0: 我又要老生常谈了。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以前的那种吃花生的方法，我告诉你，确实非常健康。
1: 是吗？更健康。
0: 当然了，因为花生里头有一种对咱们心脏非常好的物质，是能够给咱们的心脏增加动力的，它有一个名字，就叫辅酶 Q 十。这么一说你们都知道了。
2: 是，您都讲了好多了。
0: 是啊。你还记得吗？
2: 记得呀。
0: 就我跟你们说过，就那花生里边的辅酶 Q 十，如果你放在锅里油炸一下的话，
2: 它会损耗。
0: 损耗多少还记得吗？
1: 多少？
0: 损耗要超过60%。
1: 损失那么多，60%啊？
0: 对呀、
1: 那剩下的也没多少了，
0: 怪不得
1: 不推荐呢。
0: 是不推荐呢？
1: 我是挺喜欢吃那油炸花生米的。合着我以前吃那些花生，都白吃了，都浪费了。
0: 也不算白吃、毕竟你图的是一个口感嘛。你为的是一个嘴里那个好吃嘛。
1: 香。
0: 你也不是为了健康，对不对？
2: 但说到这个油炸哈、就是炸着吃啊，它会损失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十。
0: 是、
2: 那如果要是腌制一下呢？会不会好一点？
0: 你如果说跟这个油炸的比的话，那肯定会好一点。但是如果你是为了纯纯的我吃花生米，我就是想补充这个辅酶 Q 十的话，那我就不建议你用这种腌制的方法来处理花生。因为你腌制这个花生之后，它就会出现酸碱反应，就会加速它的分解，这就会造成辅酶 Q 十的损失了。
1: 那阮老师要是把它做成花生碎呢？
0: 哎呦，你们的题还真多呀。这花生碎，那你想，花生碾碎了以后，因为它能够充分的接触到空气了，就像苹果一切两半，你搁这儿一会儿就黑
1: 氧化了，
0: 是不是？那它也氧化呀，加速了花生的这个氧化。据说这个氧化的流失率，它是按每小时增加5%到8%。那你要是今天的花生碎没吃到，明天吃，24小时以后，你放的时间越长，你花生里的辅酶 Q 十就越少啊，
1: 基本没了，
2: 就没了。
0: 是啊，
2: 不是，你说谁能想得到，吃个花生这么多的酱？
1: 就是啊，
0: 那当然了。不过今天呢，就是幸亏他这一把花生，你们俩现在都跟着我一起呢，对这个花生了解了，
2: 学到了
0: ，是不是？
2: 是。
0: 不过呢，这个呢，我要说什么呢？就是要看你们想补充哪一种营养啊，吃这个花生。如果，你想补充辅酶 Q 十的话，你就肯定要讲究。
1: 那阮老师，既然今天都说到这儿了，不然您教给我们大家这个花生怎么吃啊？更好啊，也教教我们大家啊，在好的这个基础上，尽量的能保存这个花生里的辅酶 Q 十啊。
0: 行啊，那我今天就做一道呗，做一道菜叫菠菜拌花生。
1: 阮老师，您等会儿，菠菜拌花生，那不是我们东北的名菜吗？陈醋、菠菜、花生米，
0: 那可不一样
1: 啊，不一样。
0: 我这个菠菜拌花生是我自己琢磨的，
1: 独创的，
0: 一种独特的办法，跟你刚才说的陈醋菠菜拌花生米它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陈醋菠菜里边的花生米它是油炸的。我上你们东北的饭店吃过，
1: 对，
0: 我这个不是，我这个菜呢是为了更多的保留住花生里头的辅酶 Q 十，我是用了一种别的做法。
1: 这样啊，那咱赶紧开始吧。
0: 行啊，我做，你们俩学。
1: 好。
0: 做这道菠菜拌花生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菠菜，还有花生米。首先呢，把这个花生米呢放到锅里。不用加油，用小火慢慢地把它炒熟。炒熟以后，把它取出晾凉。随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呢，把洗干净的菠菜放入开水中，迅速地焯一下。随即把它捞出晾凉，沥干水分以后呢，把它切成寸段备用。

然后我调一个酱汁儿，碗中加入生抽、米醋、白糖、盐、蒜末，香油，拌均匀以后，再倒入装了菠菜和花生的碗里，拌匀之后再装盘。我今天的这道菠菜拌花生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0: 果然跟我们家做的不一样啊！啊，
1: 这叫什么话啊？既然传老师说了不一样，那肯定它就不一样。嗯，你学去吧。
2: 跟你们俩说，这花生呢，它是一个宝。嗯，做法呢也有很多，这不同的做法呢，对我们身体的好处呢，它也是不一样的。像你刚才说的，搁点陈醋啊什么的啊，有一种叫陈醋花生，就单一的没菠菜，陈醋花生，它对降低我们的血压、软化我们的血管有帮助。嗯，
3: 那这个菠菜拌花生呢？
2: 菠菜拌花生，那当然是对我们的心脏更好一点了。其实花生里头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比方说，有能提高免疫力的蛋白质，还有抗衰老的维生素 E 等等，但是对心脏方面有帮助的，那就要数辅酶 Q10 了。而且我今天这个做法可以说是尽可能的我保留了花生里边的辅酶 Q10， 再加上这个菠菜的辅助。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菠菜里头也有辅酶 Q10。
2: 这菠菜里边真的是有辅酶 Q10 的，而且它的含量还不少。
1: 那您这道菜厉害了啊，妥妥的就是补充这个辅酶 Q10 的养心菜啊。
2: 这叫什么呢？这叫小小花生营养膏，护心健脑是块宝，勤动强心心情好，每天一把，刚刚好。
1: 是啊，你说这个花生里边还有辅酶 Q10 啊，这个辅酶 Q10 它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动力的。
2: 对呀，
1: 其实这一点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大家也都知道了。
2: 没错，辅酶 Q10 啊，它是心脏最喜欢的一种物质，心脏呢吸收到足够的辅酶 Q10 以后，它就在里头蹦蹦蹦，它就跳得有劲儿了，它就平稳了。就像我们以前，我结婚的时候那个手表，那不是现在那个电子表，
0: 机械表，
2: 就是上发条个上发条的，懂吗？
0: 懂。
2: 你今天上了，你明天忘了上了，哎，
0: 停了，
1: 没劲儿了，
2: 没劲儿了，每天都得给它上。
0: 对，
2: 你要不上就不行。但是我们说，我要是给心脏每天给它点辅酶 Q10 以后，就相当于我给那种机械表啊，每天都在给它上弦儿。那你们俩想想，朋友们，你们都想想，心脏它有力气跳了，我们全身的血液是不是它就供应的特别足啊？
0: 对，
2: 然后整个人的是不是就感觉到？让我伸个懒腰或者怎么觉得特别的舒服。所以说辅酶 Q10 它真是一个好东西，而且呢花生里边含量呢是比较高的。
3: 那这么说以后我得天天吃点花生啊，把这辅酶 Q10 给补得足足的呀。
2: 你这么说就又不对了。
3: 又不对了，
2: 我又要纠正一下你了。每天吃一把花生，也就十八粒儿，是非常好的。确实它是能够补充上心脏所需要的一些辅酶 Q10 的。但是你想要把心脏需要的辅酶 Q10 你补充的足点儿，所以我就估摸着你啊，一天十八粒花生啊，
0: 不够，
2: 不太够了。虽然说我说那个花生里边含的辅酶 Q10 的量，比其他的食物，要高，但是你也要知道，每公斤它里边才含11.3毫克。如果说你跟我说啊，杨老师，我这身体还算健康，我想通过饮食，来辅助调理一下，或者说呢，想通过饮食来养护一下我的心脏，保护。

0: 保护嘛，让我的心脏别出问题。
1: 嗯嗯。
0: 那这种情况，你每天吃点花生，你比如说补充一点辅酶 Q 十，那就可以。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偶尔它就有点喘不上气儿，有点累，这就说明已经有点问题了。或者说哪位朋友，您说您这个年纪跟这个阮老师的年纪也差不多了，心脏多多少少，咱先别说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其实它跟我们的外表一样，我们已经跟那些年轻的女孩子不好比。我小孩叫我就是叫奶奶，就是叫奶奶，没有叫我姐姐的，她一看就是一个老奶奶。我们衰老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尽可能的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辅酶 Q 十，来增加我们心脏的动力，保护咱们心脏的健康。
2: 如果说哈
0: 啊，
2: 就是我们想要补充足够的这个辅酶 Q 十，一天大概要补充多少呢？
0: 正常的说吧，每天需要补充30到45毫克的辅酶 Q 十。
2: 哦，
0: 那刚子你算算，如果补充这么多，你要吃多少花生啊？
3: 六斤
2: 得多，还得六斤多花生。
3: 这么多，大家想想，你能吃下去吗？反正我是吃不下去。
0: 就算是能吃下去，也不一定行，因为我跟你说啊，并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适合通过吃花生来补充辅酶 Q 十的。像有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你真的就不行。你别看我刚才说的啊，因为你们这些朋友血糖本身高，你每天摄入的油量，正常来讲不超过30克。30克是多少呢？汤勺，3勺。
3: 哦，
0: 我刚才说18粒花生就抵1勺油了。那你今天只能2勺油做菜，再吃18个花生。所以像这样的朋友呢，你们就不能吃太多的花生。
3: 那还真不能多吃啊。那还有人对花生过敏呢，
0: 还有痛风的，还有胆囊切除的，还有胃炎胃溃疡的朋友，你们的就不太适合多吃花生来补辅酶 Q 十。所以呢，哎，我们想要补充辅酶 Q 十，那么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朋友，这个平时感觉到，胸口闷，气短，有点上不来气，还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哎呀，这心脏真的是时不时的就来捣一捣乱，不太舒服，啊，或者就觉得这个心脏跳的我自己都能感觉到了，正常谁都感觉不到心跳，对不对？他突然就觉得这蹦蹦蹦就跳了，感觉到了。那么有这些问题的朋友，我告诉你，在你家门口的那个药房你去看看，有辅酶 Q 十，买点现成的辅酶 Q 十来吃吃。
2: 现在啊，就是说买那个辅酶 Q 十啊，直接吃，这个好像很多人都这么干，
0: 对，
2: 这是比较多的，
0: 对，
2: 而且你到这药房你就能买得到。
0: 不过在这儿呢，我也要强调一点儿啊，因为你们今天都提到这个辅酶 Q 十了，那么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心里就开始出门药店去看看，
2: 我得补点辅酶 Q 十，
0: 我得补点辅酶 Q 十。那么你就要注意看看啊，辅酶 Q 十呢，各种各样的包装，各种各样的瓶啊、盒啊什么的，你看看那个里边的含量。那么大家呢，最好选择那种每百克含量呢大于40克的，就这样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呢是属于比较高的。这个时候咱们吃了以后呢，对咱们心脏的帮助也会越来越大。再加上每天再吃点我教大家的养心菜，这叫什么双管齐下呗。
3: 对。
0: 然后咱们坚持一段时间，那肯定在我们的身上就会有不一样的改变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都记住了吗？选辅酶 Q 十啊，就选每百克大于40克的，这样助力才大。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李东，
2: 好，微友暖阳，
0: 他
2: 说看您这节目啊，真的是太长知识了。以前呢，他不怎么吃花生，但是后来这个血压呢就有点不稳定了，还经常觉得疲惫，就没什么精神头。然后呢，想通过这个饮食呢来帮助调理一下，看您讲这吃花生好，他呢就开始吃这花生了。您别说啊，吃了一段时间，哎，感觉真的不错。
3: 经常觉得疲惫，没什么精神，吃花生管用吗？我一般都是喝咖啡来提神啊。
0: 那试试你们年轻人的方式，喜欢喝咖啡，晚上呢喜欢熬夜，早上一杯咖啡来提提神。但是这个方式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像你还有你，你们年轻啊还好啊，那有一些像我这样年纪大的，或者身体那比较那个虚弱的，我们就

0: 受不了咖啡了，有的人可能喝一口完了这心脏蹦蹦蹦的跳，完了今天别睡觉了这是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所以呢，像这个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啊，就需要一些比较缓和的方式。
1: 是，你说喝咖啡啊，对他们来讲有点太刺激了。
0: 对呀，但是吃花生它就不一样了，它是通过补充辅酶 Q 10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心脏提高动力，跟喝咖啡的那个刺激相比，更加容易让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或者呢是身体比较虚弱的朋友，你们更容易接受。而且在补充辅酶 Q 10的同时呢，我们心脏的功能呢逐渐逐渐它就提高了，不光是让我们减少疲惫提神啊，对心脏相关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呢，那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就像您这位朋友，这血压的问题对血压就有帮助啊，因为辅酶 Q 10还能帮助我们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的流通的阻力，这样呢也能帮助您呢来改善血压方面的问题。
1: 是，不过这位朋友也说了哈，他说看了您的节目之后才知道，以前吃花生呢都吃错了，吃的都那油炸花生，从今儿开始啊，他说要改成吃那个煮花生，或者呢吃那生花生。
0: 行啊，这个生花生水煮都是可以的，那么油炸的它香啊，偶尔吃点也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油炸的花生辅酶 Q 10的含量相对来说有是有，少点。如果您是为了专门的去补充辅酶 Q 10去吃花生，那你还是选择水煮啊，或者直接干炒啊等等这些方法比较好。那当然如果说真的心脏有问题的，那你就直接吃辅酶 Q 10，然后选的那个含量尽量就高点。那么平时呢，你也可以这个在吃辅酶 Q 10的时候呢，搭配一些食材，双管齐下嘛，什么菠菜、牛肉、沙丁鱼等等的，那都可以。
2: 对，记住老师刚才说的啊，那含量啊最好是大于40的。如果你没有记住啊，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要问阮老师，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军哥，语音留言，咱们再听一听。
3: 阮老师您讲的太好了，辅酶 Q 10啊可是个好东西啊，对心脏可真是太好了。我心脏就不舒服，去医院看了之后才知道是早搏，当时啊除了治疗之外吃的就是辅酶 Q 10，一段时间后啊我就感觉舒服了，现在我觉得我挺健康的。
0: 健康就好啊，身体健康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跟您讲啊，其实现在很多跟心脏有关的问题，医生呢在给您开了药之后都会让你选择用点辅酶 Q 10来辅助治疗。单从这一点大家就可以看出辅酶 Q 10对心脏它有多大的帮助了。辅酶 Q 10啊，它还可以改善我们的心肌功能，缓解疲劳，提高心脏的动力，还可以通过营养心肌，促进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来改善早搏的问题。所以呢，咱们补充一定的辅酶 Q 10，对我们的身体呢，那真的是非常好的。
1: 好，他还有一段的这个留言。
3: 哎，阮老师，我现在虽然身体好了，但是像辅酶 Q 10这种对心脏好的东西啊，平时补充一点也没什么坏处。可是现在外面卖的辅酶 Q 10啊，价格太贵了，含量还不高。我这两天啊看节目，您说要帮大家找高含量的辅酶 Q 10，我就想问问，您找到了吗？如果找到了，只要含量高，价格贵也没事儿，我都要。
0: 这一听我还能不明白吗？这就是催呗，对不对？那个在市场上没找到含量特别高的，你上我这儿来找了是吧？不过呢，你也别着急，高含量的辅酶 Q 10，我也在帮你们找。如果找到了，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这儿呢通知你们的。我跟您说啊，我为大家找的含量肯定是大于40克的，低的我也不会找过来啊，因为这个含量它这个价格肯定要比那个含量低的要高一些。不过这方面呢，我会帮你们想办法，您呢看节目等消息就行了。
2: 没错，那这位微友啊，我们就安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不过啊，我们要时刻关注节目，这样才能不错过好消息。那这位微友的问题呢就回答到这儿了，如果其他的朋友还有问题想问，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站起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时光安然， 他说这个以前哈、啊，他自己感觉这个心脏跳。

0: 笑得有点慢，有的时候胸口呢发闷，脸上呢还有很多的皱纹。他朋友就跟他说，说这个阮老师的节目上啊曾经说过这种情况，这属于呢叫提前的衰老，然后说呢你这个心脏有点问题，说你得积极的去保养，不光呢要保养脸，他说你还得保养自己的心脏。
1: 嗯，
0: 然后就让他呢吃这个辅酶 Q10， 还让他呢看您的这节目。然后这位友呢真听话啊，就按照这个他这个朋友说的
2: 啊，
0: 包括您节目里边讲的
2: 啊，
0: 来进行保养了。
2: 嗯，
0: 现在这个皱纹少了不说，感觉身体的各个地方呢，哎呀，都舒服了。
2: 嗯，
0: 所以今天呢发这个留言呢，
2: 嗯，
0: 就是专门来感谢您的。
2: 这位朋友不用谢我啊，您现在感觉身体各个地方都觉得很舒服，那就是最好的感谢。再一个呢，您要感谢自己，因为您自个儿坚持吃了一段时间的辅酶 Q10， 坚持积极的进行保养，那您才有今天的这个改变。我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您什么呢，这个辅酶 Q10 呢还是要继续吃。
0: 嗯，
2: 这种给心脏补充营养的东西每天补充一点儿，真的是非常好的。不过呢就是不知道您吃的辅酶 Q10 呢含量是多少的，我个人建议呢就找那种含量在40以上的辅酶 Q10， 找这种来吃，含量越高身体吸收的也就越多呀，我们吃了以后对心脏的帮助呢也就越大呀。
0: 他说哈
2: 啊，
0: 40克以上的
2: 啊，
0: 找了
2: 啊，
0: 找不着
2: 啊，没找着。
0: 现在吃的是20克的，
2: 20克，
0: 就这已经是他能找到的这个含量最高的了，
2: 啊，
0: 已经是极限了。
2: 嗯，
0: 所以呢，人还说了哈，就想拜托您，您帮着找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吧。
2: 又是让我来帮着找的，
0: 那自个儿找不着那怎么办呢？
2: 那这个也没问题，反正呢我也答应你们了，帮你们去找，嗯，找到了呢我就在节目这儿呢通知你们，像您呢就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您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有好消息您就知道了。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电视机前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些问题啊想要问阮老师，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是万寒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五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1: 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8: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9: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时间轴方向。

0: 一人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用，11点钟方向，钢铁12点钟方向，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要快击中，
1: 明白。
2: 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3: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2: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4: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了。
3: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2: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3: 那怎么办？

0: 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居营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1: 应该打中了一个，
2: 我没有，我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也想打不中。
1: 团长，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2: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1: 鬼子太狡猾了。
2: 哎。
1: 狗日的小鬼子借宽药把你们憋死了，
2: 有办法，可是
1: 什么办法？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2: 对，
1: 对，
2: 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的狙击手。
1: 算哪个呢？然后你们开枪。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2: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十个，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3: 团长，
2: 班长，我算一个。
1: 班长，我算一个。
2: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枪。
1: 这么做不行，太残忍了。

管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小妹，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

0: 我们这是要去救谁的？这不行啊！站住！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心要志。
1: 团长。
2: 下士，该你了。

0: 我们下山，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1: 我是一名勇士。

0: 我还活着，你怎么这么傻？哎呀，因锁带着呢吗？
1: 带着呢，
0: 我没骗你吧？带着他，会保佑你的。

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铁渣，铁老彭，多杀几个鬼子。

0: 阿青，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九九里分，九九里分，就近。

0: 去走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西斯军给包围了。
2: 什么？
1: 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
2: 八哥，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可以连阵逃走？别问敌者，敌者嘿。八哥，八哥，八哥。
1: 大佐阁下，

我们要去接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子阁下，撤吧。

0: 大头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片冈君。
2: 大头小心！

0: 对不起，大尊阁下，我不能笑，小正义，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别客气。三门婿

0: 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黄。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团长，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你安心的走。

小花，黄锦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0: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1: 嗯。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

0: 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糖，听听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不要乱扔垃圾，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八零，跟我走。
3: 谁有橘子？
4: 喂，
3: 大
4: 牛特，
3: 谁有橘子？
5: 这儿吧，
6: 就是这儿了
5: 啊！
6: 上，
5: 我去哪儿？
7: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来呀，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料里边了。
2: 哎，
3: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呀。
2: 就是啊，鬼子等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1: 你还武功队队长？哎，
2: 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1: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3: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1: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4: 把前面给我放走。
1: 快快快，撤！撤撤，快撤！
5: 说就是留个洋嘛，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6: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7: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6: 哎，
7: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6: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7: 哎呦，夸我呢是吧？<笑>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6: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1: 哎呀，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7: 去去去去去去！
1: 而且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7: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1: 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7: 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关我禁闭？
1: 哎，你，
7: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1: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差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杨飞，我是我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的？
2: 别说，外国人说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1: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太君，就是他，全城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记着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小岁，
0: 谁敢动？
5: 小岁，嘿。嘿，
6: 哪里？

0: 小女莽撞。
1: 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2: 别哭，来来，在太君这儿。
3: 师傅，老爷子，
4: 师傅，师傅，能平了。
1: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5: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去延安，你能干啥？
6: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7: 山东那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杨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5: 就是啊，
6: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7: 别吹牛了。
1: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8: 刀来！

0: 真是承让了，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经典，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把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0: 我们这次要杀的是东阳鬼子，不是东阳鬼子。
1: 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疑不是罪大恶极。脑一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阳鬼子，想不到今天有多两人。
2: 知道。

0: 太君，还是你厉害。
1: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1: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黄金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抢好吧。

0: 是好字啊。
1: 結構行くぞ。
2: 撤収。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局长，杨飞跟我去。
5: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6: 是。
4: 注意隐蔽。
7: 天成。
8: 哥，
7: 怎么了，天成？
8: 哥，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8: 爹。

天知你啥高大上，小爷本田，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到来了啊！你看看吧，这下

0: 这位，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姐替他爷爷报仇。你看看，是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1: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
0: 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2: 梁飞那兔崽子又要来杀师傅了，你妹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妹给我摆平他。

0: 辆钢笔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飞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2: 别钱，
1: 你赏点吧。
2: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干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喂，
3: 王老板。
2: 对，
3: 哪店呢？
2: 云波楼子。
3: 你们这儿什么菜拿手啊？
2: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3: 刚才送的什么？
4: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齐劝，先傻，搞大象，哎，
1: 搞大象，亮亮哎，显示这个不好来，不好细看了。
2: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六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一、二、一、二、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0: 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啊，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得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0: 轻踩10分钟，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铜锣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

0: 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轻踩10分钟，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呀、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3: 我们通络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络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络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4: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呐、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络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2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通络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们通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
1: 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 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通乐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2: 免费送，免费送！通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一杯好的咖啡。
3: 要选对豆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正如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6: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7: 冰面之下，一举可证。
8: 何强勇啊，这个意思可能不对。
9: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0: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11: 暗潮涌动，
12: 把证据做扎实，
13: 全都会找严计划进行。
14: 我知道该怎么回答，
15: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他们斗不过的。
16: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7: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18: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19: 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2: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10: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
19: 却忘了是谁没关系，
1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食。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在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我也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0: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6点之前杀了你。
0: 好啊。

想走，被我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师傅到
2: 了。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
1: 是狮子的
3: 师傅。
4: 不多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长，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
5: 好好好好，
4: 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仙。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0: 你凉面这儿给我拿出来。
1: 不是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2: 就是，
3: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4: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志都拿出来，走，
5: 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
6: 加藤探しに目下人に市民は梁飞が出した挑戦状で持ちきりで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弟と本田を殺せるかと。
7: おじ気づいたか。
8: いやいや、国書出しましょう。梁飞と正々堂々と戦う。
7: 黙れ。梁飞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追い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の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8: はい。
7: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返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8: はい。
9: 呀，舅爷来了，去开门。
10: 不去，您去吧。
9: 妈，
11: 姐夫，
9: 对，
11: 你要什么见？
9: 啊。妈，坐。
11: 哎，小娇，
9: 秋秋，
11: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10: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11: 看什么小说呢？
10: 萧红。
11: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10: 那我先回屋了。
11: 哎。哎，小娇，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中。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10: 知道，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七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11: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10: 真的假的？
11: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10: 这么厉害？
11: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娇，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10: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8: 二郎，二郎，站住！站住！抓了！站住！这么一好，阿宇，还有梁飞，你就是他。你怎么不是梁飞？你上山下山左看右看，你就是梁飞。
12: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8: 带走，
12: 不是梁飞。
8: 快！
4: 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8: 抓去
4: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费用？
8: 来，
3: 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4: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
13: 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
4: 劫。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3: 哎，说你呢。
4: 你听不懂人话，
14: 等的就是你。
3: 对，动手我就崩了他。
4: 蹲呀！
13: 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没良心。

0: 那事儿我可没干过，您这枪非老对着我，它容易走火。
1: 本田在哪儿？
0: 本田是哪位啊？
1: 跟我找倒霉是吗？
0: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1: 贫嘴。
0: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1: 杨飞。回去给他带话，把抓的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0: 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人呢？是没看见。杨飞，
2: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3: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2: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4: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2: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5: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正在

0: 儿子，快！
1: 来！
2: 杨头，
0: 这是司机，来快！快！来得快！来得快！还有十万！

啊！

避難を行くぞ、急げ急げ。

0: 刘飞，出来，出来，给我决一死战！刘飞，刘飞，不要走，所有的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刘飞，出来啊，给我决斗！
1: 谁是缩头乌龟？

别拍照，斯科维罗，别拍照，斯科维罗。

0: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祥，杀了半天，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
1: 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2: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0: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
1: 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
0: 啊，队长，您消消气儿，
1: 去一边。
0: 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
1: 无辜的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2: 他们杀了我全家，
0: 全家！
2: 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的？
1: 不报仇我是人吗？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叫杀人，什么鬼都不知道是吧？
2: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破国。
2: たく、
1: 堀田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フェイ。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

0: 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 好，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

0: 肠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大家一起来吧，
12: 来吧来吧
13: 来吧来吧，
1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1: 我还给你威风坏了，
0: 有什么呀？啊，
2: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就打成筛子了。
0: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2: 我就不明白了，这。
0: 老飞，

0: 杨飞，杨飞，干啥？
1: 哎哎哎，杨飞，你干啥？杨飞，哎，要不你撒开？哎，你干啥？哎哎，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哎呦，
2: 哎呦，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和政委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1: 哎，哎呦呦，
3: 那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你们，我一样行。
2: 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哎
1: 哎，杨飞，哎，你怎么把刀给拿走了？杨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

啊，嗯。正常啊，你想啊，我想想。

0: 佐々木、貴様は噂をるふせよ。小野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梁兵、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呢。你看我
3: 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4: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3: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儿我可不干啊！
4: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5: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
3: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2: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3: 他没你那么笨啊。
4: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了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3: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
6: 到
3: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2: 是。苹果怎么卖啊？
5: 金子，不要停，随便吃。啊，
2: 算你懂事。不是啊，你赶紧啊，水运茶，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5: 是。
7: 别动。
2: 是。
7: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8: 是梁野吧？我亮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7: 小野在哪儿？
8: 哪个小野呀？
7: 还凭什么？
8: 哦，对对，我想起来，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亮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7: 行了，别拼了啊。回去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眼。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听见吗？
8: 那不，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7: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怎么也怎么想？
8: 哎，我想。

0: おさった謙虚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0: 目に遅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1: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哪儿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梁辉挖了个坑吗？
3: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1: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4: 哎，政委，你
1: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2: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1: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在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花。

0: 呀？
1: 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0: 放屁！
2: 收拾东西，
1: 干啥呀？
2: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高大祥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小心吧，我会割断你的喉咙。

Mm-hmm.

0: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七日、たった七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形象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4: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5: 聊什么呢？
6: 哎，飞哥，
5: 这么大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6: 来试。
5: 三点一线，
7: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5: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7: 饶命，饶命，饶命！
5: 哎，我师叔呢？
6: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5: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

0: 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1: 行，放心吧，飞哥。
0: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2: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0: 什么？

0: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洋号。
1: 是吗？
0: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1: 哎，行，放心吧，飞哥。
2: 三点一线啊，
1: 是，
2: 好好练。
1: 谢谢飞哥。
3: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4: 当刀の我が家福隊が陛下に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5: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6: はい。
7: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8: 对，少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贴报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宁庆也在说这事儿啊。
9: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8: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10: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9: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8: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
10: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 副队长，你看他又拿胡刀来了。
9: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2: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10: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2: 法国？
10: 你，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
2: 怎么了？穿的行吗？
10: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1: 哇，哇，这也穿？
2: 看看，
1: 二哥，
2: 天成，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11: 叫伯伯吧。
2: 叫哥哥，
10: 孩子都比他有数。
11: 我现在就想杀鬼子，给爷爷报仇！
10: 去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2: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8: 小飞，
2: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烟
9: 我。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2: 对啊。
9: 去得了吗？
2: 怎么
9: 呢？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12: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9: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2: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12: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
9: 行了，别在臭拽啊。
13: 老师啊，
9: 首长。
13: 老师，
9: 首长。
13: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9: 哦，
13: 进屋说吧。
9: 好，
13: 好，好。
8: 哎，哎，你起来，
9: 我，你起来。
1: 哎，你们俩过来，快过来。
11: 哎，哥，
8: 你起来。
11: 哥，你咋不进去呢？
2: 他不稀得去，哥。想给爷爷报仇吗？
11: 想。
2: 哥交给你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11: 嗯。
2: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8: 哎，快

0: 成功以后，小夫人见。
1: 勇往直前。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过瘾。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6: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7: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8: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

0: 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 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
4: 舒舒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

0: 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1: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过瘾。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0: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

0: 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

0: 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是万寒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五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中午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四天雨水仍会是我省天气的关键词，其中今天雨带缓慢北台，九江井的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也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突袭。雷雨来时还要注意防范可能伴随着的短时强降水、雷暴打风等强对流天气。25号到27号，全省自北向南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中北部的部分地区仍会出现暴雨。近期降水对流性强，短时雨强大，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偏高，请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外出，注意交通安全。好，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出。

0: 士，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拿这一块。
2: 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7: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8: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0: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关注云南泼水节恶俗乱象，全网讨论量超3.5亿。
1: 不理解了，这些人。
0: 这是今年4月13日晚发生在西双版纳景洪市的一幕。尽管是当地的泼水节期间，但被围喷的两名女子表示，她俩当时只是路过，并没有参与其中。可即便她们连连摆手大喊不要，泼水者也是置之不理，甚至还有人走上前对着女生的脸喷。而两名女子由于穿着民族服饰，失水后衣服有滑落的危险，可泼水者仍然不肯收手。该视频发布后立刻点燃公众的愤怒。
2: 好好的民俗节日，好好的祈福迎新，平时不敢做的缺德事儿，现在全敢明目张胆的做了，是不是
1: 太过分了，太吓人了。
3: 这行为不是蠢就是蠢坏。
0: 事发第三天，当地街道办回应称，正式的泼水节活动还未开始，视频中的行为是游客自发组织。官方的回应里似乎透露出一丝委屈和无奈。事实上，政府的文明泼水倡议每年都有发布，但不文明的现象却依旧年年上演。
4: 我喷你哪了？你
5: 喷我脸了呀？
4: 喷你个蛋好
5: 吗？泼眼睛。
6: 啊！我这泼水枪，我这拿泼水怎么的？全泼
5: 我！你一直泼我眼睛。
0: 如此暴力喷水，参与者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民俗狂欢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管理部门该怎么做才能让传统民俗更加文明地传承下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曾在泼水节现场被恶意骚扰的自媒体博主山海小羊。
7: 你在拒绝被泼的时候，就别人就会说你玩不起就不要玩，喜欢你才泼你的之类的这种话。
0: 对文化和旅游管理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燕。
8: 云南泼水节这次遭遇到的一个乱象，是我们全国各地的大型的地方节庆民俗非遗活动的一个共同的课题。
0: 知名律师葛玉伟。
9: 如果一个违法行为还有多人参与的话，它的结果可能会更严重。
0: 与我们的话题发起人龚凡一起聊聊，当传统民俗滑向恶俗，我们该如何划清边界，找回祝福的本来模样。
10: 哎，为什么

0: 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甚至屡禁不止，这几年愈演愈烈。刘老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其实它充分体现了在现代社会下面呢，就是民俗文化的传承创新跟地方文旅产业发展的冲动，以及参与者的安全风险管理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权衡。它身处一个热烈的环境氛围，然后有很密集的人群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去个体化的一个效应，就它的自我约束能力大大的降低。比如说一个人做了，我觉得哎，我也跟着他去做一下，法不责众嘛，对吧？西双版纳的泼水节恰恰是一个个人的参与度极高的这么一个很热烈的一个现场的氛围。
0: 对，它不光是观看，它是有着非常强的交互互动啊。
1: 那么而且呢，就有的人文明素质不高，我们说有的人可能就跟风这个乱搞了胡搞，它就完全引出了我们第二个维度，就是文化维度上讲，泼水节原来是为了表示一个去除污秽啊，辞旧迎新呐、清拿一个这个枝叶啊，蘸点水啊，轻轻洒到人家的肩头啊，表示一个这个祝福啊，我才不管这些，我认为这个过节很开心，就是我胡搞一下嘛，这个文化的一个非常浅表化的粗暴的一个理解啊，所以就高压水枪就出现了，改装的水车也出现了。所以我们讲这个文化一旦被浅表型解构了之后呢，就引出第三个维度，就是商业和利益的一个角度，又进一步把这个泼水节给玩坏了。比如说我就问一句，高压水枪哪里来的？
0: 总得有商家去售卖。
1: 对，改装水车怎么开进去的？对吧？说明这些商家，我就这个可能也是门好生意，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他就污名化这个泼水节，说哎，这泼水节这就是流氓节吗？对吧？有的人说哎呀，我正好擦边，我搞点这个创作的主题，搞点流量，是吧？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个泼水节的一个乱象。
0: 不知道小杨之前是参与过泼水节的，那您在今年看到像这个热搜上的视频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感受？
2: 我觉得就是很有共鸣吧，因为我不想被泼水，所以我也是站在那个活动的外围，然后后面呢就有人拎着我的领子把一桶水灌到我的连衣裙里面。
0: 这不是泼呀，这是重灌呀。
2: 对对，很多灌的其实。然后像我之后的几天也经历过，就是被高压水枪射脸射包括说我们女生的胸部啊之类的，这种也很多。就视频里面的那种我也在回家的路上经历过一次，然后当时是我朋友，她也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就是被围攻嘛，然后我就是有点像在救她一样，但我也没有任何的泼水，然后我当时有一把遮阳伞，然后那个伞就是被周围的这些水枪喷的伞骨都喷断了那样。
0: 你当时最怕什么？
2: 高压水枪，尤其是那个高压水枪刺到我的眼睛里，然后那高压水枪打到脸上是非常疼的。之后两天吧，一天半左右都是眼睛都是红的，因为它那个水是非常不干净的，因为他们水泼完了之后，它没有周围是没有地方可以拿到水源的，就是从地上搞水，你能看到那个水是肉眼可见的泥水。
3: 被泼脏水已经够让人生气了，更过分的是，竟然还有人泼酒水、卸妆水、热水等带刺激性的液体。而这类恶意的祝福早在多年前就已屡见不鲜。
4: 有个人从右下我的耳朵这边过来，用那个高压水枪直接打到我的眼睛，好痛，然后我的眼睛立马就看不到。
5: 我本来就感觉我脸上有点火辣辣的，有点醉了。那车上开完暖气之后，衣服干了，衣服一干了，身上一股酒味，我就知道我肯定被泼酒了。
6: 其实去年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不是，你会觉得以后再也不来这个东西了。当天晚上我就做噩梦，然后被一群男的在梦里面这个追着跑。
0: 我是有心理阴影的呀。
6: 对对对对，就但你没有那种就是说，
0: 我要不要维权？
6: 别说维权了，就是你跟别人讲这些事情，包括说你在拒绝被泼的时候，就别人就会说你玩不起就不要玩，喜欢你才泼你呢之类的这种话。然后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就觉得就是那可能是我自己玩的不够开，所以我不适合这个活动。但是你在今年在这个第三视角上看，你就会发现，哦，那这不就是那个传播学里面那个沉默的螺旋吗？就是你作为一个少数派，你就是失语的状态。
3: 小杨的感受道出了许多被泼女性的共同困境，一旦拒绝反抗就意味着玩不起吗？网络上两种声音对撞分明，一方认为既然参加泼水节就该做好全身湿透的准备，别太矫情，另一方则坚持狂欢应有尺度，玩笑不能越

0: 界。
1: 几位老师是怎么看这两种观点？我们做一个选择题吧。
2: 我一定是选 B 的，因为什么？我作为一个文旅从业者、观察者、教育者、研究者，对吧？那我一定是希望游客来了以后有着非常良好的感受，我下次还想来，并且我推荐我的亲朋好友来，所以我一定是选 B， 因为不然的话，我不会再有复购，不会再有复游啊。
3: 我也肯定选 B， 我觉得不管说这个玩得开还是怎么样，很重要的是一个同意，就是我是同意过来被迫。
4: 我这个也是站 B 观点，因为这个自由一定是要有边界的，我们这个边界呢就是法律的边界，不管是以什么样的行为，它都不能越过法律的红线，不能以侵犯他人的权益来行使自己的自由。
1: 所以这种行为是涉及法律层面的，比如像小杨这个所经历的，包括视频中这个高压水枪往女生身上一直在进行喷啊，这个情况啊，喷到女生，尤其是一些这种女性特征的这样的一些部位，这种是属于性侵犯吗？
4: 现在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啊，都比较清晰的将这种恶意的向女性的隐私部位进行喷射水枪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来这个侵犯女性的这种行为都定为性骚扰。如果说你泼的这个内容，这个水它不是清水，而是脏水，而是这个酒精，甚至是这种具有腐蚀性的液体，那这个行为结果就完全变形，那你可能就这个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要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那如果是构成了轻伤以上，那甚至就可能构成故意伤害。
1: 问题来，首先当事人要去追责了，他追究起这个用高压水枪泼到他身上的甚至敏感部位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我如果是那个人，我也会为自己辩解说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故意去泼他的。那我们在法律上如何去界定这个问题呢？
4: 像这种侵权行为啊，他不是单纯的考虑是否是故意，他看的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这个过错和这个因果关系。特别是像咱们讲这个泼水这个事情本身呢，它是有一个这个合理的尺度范围内，但如果说你跳过了这个尺度，那么即便是你口头辩称你不是故意的，那么也会被认定为你其实是应当知道这个行为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因果关系和过错都能成立，肯定是要为此而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责任肯定是要承担的，但就像前面刘教授说的，人多就容易失控，大家都有一种从众心理。那真的有法不责众这样的一个存在吗？葛律，
4: 从法律的角度呢，是从来没有说法不责众这样的一个表述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说我人多我做一件违法的事情我就能得到豁免，而且恰恰相反，在很多的这个法律的规定中呢，如果一个违法行为它有多人参与的话，它的结果可能会更严重。
0: 暴力泼水伤害的不只是人身安全，还有财产安全。今年的泼水节现场还发生了水果摊蓝莓被洗劫一空，过路电车被拉开车门狂喷的夸张乱象。
5: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一蓝莓摊被洗劫一空，150公斤蓝莓连带凳子筐子被一扫而空。
6: 车里面我们在开空调，直接当场冒烟，车子启动不了，就根本走也走不了，然后前面也看不见路，他们还在一直喷。
4: 你想一想，当驾驶员正在驾驶车辆，周围都是人群的时候，你将水泼到车内，你会不会影响到他的驾驶？比如说你喷到他的眼睛，一瞬间他下意识的做出的这个动作，就有可能导致车辆撞向周围的人群。那这种情况，你泼水的这方人要承担什么责任？那这就是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那就不仅仅是财务的损失了，这个结果是相当严重的。
0: 除开法律层面，也有网友对当地的组织方提出了质疑，既然是组织的活动，难道不应该组织方来维护秩序吗？现场难道没有保安吗？没有相应的提示吗？泼水节的秩序到底应该怎么维护？我们又该如何从源头堵住乱象呢？
1: 小杨，当时在现场你有看到有非常明确的这种告知，比如说什么区域 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可以泼，什么是不可以泼的，有明确的这种区域性的划分。
3: 有些地方他会说这个是泼水区，这之外是非泼水区，但是其实没有人遵守这个事情。在那个时间点，整个城市都是尽情的那种狂欢的状态。
1: 对，就像你说回酒店的路上也是在被泼。
3: 对，回家的路上也是在被泼。

0: 破的。所以在现场你看不到有人去阻止，看不到有人去宣传说这样是不对的。我们过去规模比较小，是不是恶性的事件的发生的比率可能也会相对比较小。但我们今天共放市场的体量变大了，需方的参与的人数的体量也变大了，但我们实际上在规范和治理的步伐没有跟上这个体量的变大。
1: 其实我知道了解到当地也有所谓的这种文明泼水的倡议书哈，一直每年似乎都有，但好像远远不够。
2: 事实上，今年的文明泼水倡议书也明确了禁止事项，例如不能携带使用高压水枪、水气球装置等具有攻击性或易造成伤害的工具泼水，不能使用热水及不干净的水源。但从现实效果看，这份倡议书似乎并未有效遏制乱象，这又是为什么呢？
3: 倡议呢，它本身是一种建议权，它不是我们所说的法律法规。一般来讲，倡议呢，它也不会附带对应的这个法律后果。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倡议书的内容有很多是跟法律的要求是贴合的，它只是以另一种比较这个和蔼的方式告诉大家、劝阻大家。所以我们也建议呢，这个在发布倡议书的同时，部方啊将相关的这个法律条文附在倡议书的后面。作为一个备注，就告诉大家，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后果，以及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告诉他是有红线在，不能去触碰这样的红线。
1: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文明倡议书是在什么西双版纳普法一个官方账号里边发布的，零点赞，零转发，就是它放在了一个不是那么有传播力度，或者说是并没有广泛传播被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这个文明倡议书应该向市场传播这个泼水节的所有的信息，那样的力度、频度和数量同步去宣传这个文明倡议书，是不是我们知晓的人就更多了？
1: 是的，
0: 我们遵守的意识就更强了，哪些行为不可以做，心里就更清楚了，遇到侵害该向谁投诉就有数了。
1: 是，每年文旅局都会邀请很多博主去传播这种活动，其实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渠道，让更多的博主去再用他们的这个平台去分享这些，让更多的人看到。
4: 对。
2: 其实全国有很多地方在举办大型民俗活动时兼顾了热闹和有序，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比如南昌烟花秀百万观众安全离场，
5: 真的蛮震撼的，大家就是一起把这个秩序维持好啊。
2: 重庆火把节漫山遍野长满人，但丝毫不影响游客的体验感，
6: 人山人海的又热闹，真的霸道巴适的板。
2: 安阳汤阴县举行社火表演时，警车变身最佳看台，坐满祖国的花朵。
7: 这一次看到的是民警啊和我们市民的距离非常的近，小孩都能坐上警车，就感觉非常的暖心。
3: 在这些民俗活动中，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当地的政府和作为组织者，他们非常积极地履行了自身的职能，包括公安机关，我们看到这个每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把这个警戒线排在这儿了。实际上回过头我们想想，我们云南的泼水节也可以借鉴相关的经验。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公安部门它可以利用现在的这种科技力量，比如无人机，它可以在这个活动的比较人多的地方上空巡逻，同时呢可以通过这个无人机机载的这种扬声器来对于一些不文明的方式进行这个劝阻。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在现场布置一些更多的警力，对于一些比较这个极端的行为，那么公安同志应当积极地进入到这个过程来阻止他受到这样的伤害。你是完全可以派人在这个入口的地方来控制你这个泼水的器具的大小，比如说你拎个桶进去不行，不好意思，你得出去，我只能允许用这么大的这个容器，你进去的泼水枪你给我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规格。其实像我们这个现在都是能做到的，
1: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办法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让我们的民俗能够很好的传承发展下去。
0: 大型活动管理当中，专业的力量一定所有的部门都扑上去也是不够的，那么可以安排大批的当地的志愿者。大批当地的志愿者，他们源于对自身家乡的自豪、文化的热爱，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他会维护家乡的声誉的，这些力量补充上去。所以我们的解决的路径呢，是进入到精细化的管理，用多一点正向化的正面的引导啊，然后呢多一点风险预案的防

0: 管制的一个力度。
1: 除了泼水节，婚闹也是民俗变恶俗的重灾区之一。2013年，山西太原的一个婚闹致死案曾引发不小轰动。当时新郎李瑞佳在婚礼仪式的不同环节接连遭到了以伴郎为首的亲友团长达数小时的暴力殴打，致使身体多处器官受损。面对越发严重的身体不适，新郎因忌讳新婚当天就医，而最终错过最佳治疗时间，被送入 ICU 一个多月后医治无效身亡。涉事的四位伴郎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缓刑，同时共同承担了约36.9万元的民事赔偿。山西婚闹致死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民政部门大力倡导文明婚俗。然而令人痛心的是，10多年过去了，类似的低俗婚闹行为却屡禁不止。
2: 伴郎加个狱警局，
3: 我错了，对了。
1: 就在上个月，四川泸州还出现了新郎被绑树上砸鸡蛋泼酱油。
4: 哎呦天，
1: 紧接着在5月份，四川眉山又出现了新郎被扒光外衣，仅穿内裤和皮鞋，牵着新娘行走在小区红毯的尴尬一幕。
5: 太难以置信了，真的是。我想先请教一下刘老师啊，这咱们好像是有些地区真的有所谓的婚闹啊等等相关的这样的民俗，是吗？
0: 我们如果把这件事情溯一下源呢，就是我们北朝鲜卑他的婚礼呢，据记载呢，他有一个习俗叫弄婿，就是清帐这个女婿啊。那么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叫清帐，不是毒打，也不是殴打啊，都没有对新郎包括新人进行殴打，以至于产生致死，或者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么过分的画面。那么为什么就是这些婚俗的会异化了呢？
5: 对，
0: 反正你结婚嘛，这个我越闹得厉害就越喜庆啊，而且我吃准了你，我闹你也不会反驳我，
5: 也有从众心理。
0: 对，
5: 就感觉大家都这样，我不这样，一个是我可能不入流，另一个是是不是我吃亏了呀。
0: 对，
5: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谁来管管？
0: 我认为是有这样几个部门，第一个就是民政部门啊。那么第二个，我认为是我们都有一个文明办，文明办呢就倡导很多新风新俗，对不对？
5: 嗯。
0: 第三个呢，我们其实呢，各地呢也有一些婚庆行业协会。
5: 嗯，
0: 婚庆行业协会呢是政府之外的第三支治理的社会的力量，是不是也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第四个就是属地的政府，比如说这个村子。这个县城这个婚闹的情况特别的严重，是不是能够压实地方政府的这个担子，切实的采取一些措施来整治这样一些行为？
5: 嗯，这些部门我听起来它更像一种正向的引导或者一定程度上的约束。如果我们要上升到力度更强的法律层面，有哪些？
6: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是觉得法律呢是作为最后的防线和手段。嗯，因为法律去追责也好，或者是通过这种力度去震慑也好，它往往是发生在这些事情的之后，它没有办法在当下去促成这件事情不发生。因此呢，我是赞成刘老师的一个意见，像这种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习俗的这种情况，教育引导这才是更重要的。
1: 和婚闹一样需要加强引导的私人化民俗还有过度殡葬。不久前，辽宁辽阳一名男子将悬挂辽 K8888B 车牌的奔驰 S450L 轿车作为陪葬品埋入墓穴，家属称是为了圆逝者遗愿。视频曝光后引发网友一片哗然。次日，当地政府发布通报，明确认定此举为封建迷信违法行为，并责令整改，那辆崭新的奔驰被连夜挖出。
5: 奔驰车作为一个陪葬品，就是有些人他是会去猎奇，他基于一个可能所谓的民俗，我希望能够更好的去释放自己，或者我想要去标新立异，继而产生了这种甚至违法的一些行为的一个侵犯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行为。

0: 为的存在。那刘老师，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种民俗文化的发展啊、创新啊？这个边界应该在哪里？
1: 实际上民俗文化呢，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总而言之呢，像婚丧嫁娶这一类民俗呢，我们即便是没有严格的法律的界定，可能也会有相关的行业的一些这个文明风俗的提倡。那么还有一些呢，公序良俗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将一辆崭新的奔驰车埋进地下，这显然不仅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而且从环境安全的角度来讲，都肯定是过了这个边界。其实我们认为呢，首先呢，对传统文化还是要有敬畏之心，其次呢，狂欢是要有边界的，然后呢，才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有内涵、有温度、很有趣的这样的一场文化的盛宴。
2: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出台更明确的一些指引或者规则，让它来守护每一位参与者的安全，同时呢，也能让这个民俗活动更有序的开展下去，让大家能够更放心的去享受民俗活动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乐趣。
3: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4: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相信孙局，你一定也明白，说我们今天请你来，肯定不是说就因为这三本护照，或者说你想私自出境这个事儿。嗯，前两天呢，有这么一个人，哎，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啊，他指认你了。他呢，你应该很熟悉，是你的老部下，他叫
1: 江红军。他咬我了，是吧？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他对我产生了怨恨，我非常痛心。所以接下来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因为都是诬告。
2: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3: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4: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5: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世界的。
2: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6: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2: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7: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2: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8: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2: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裤兜里了，从实招来。
1: 兜里有东西了？
2: 啊，没有啊，
0: 什么没有，我都看见了。你赶紧拿出来哈、啊，让我们看看是什么，是什么宝贝，要不然我过去翻了啊！
2: 别别别，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兴师动众，我自己拿啊！哎呀，
0: 看什么东西？
2: 花生，
0: 花生米。
2: 哎，节目开始之前吧，我在这拿花生当零食，后来说开始了，我看这没地方放啊，我这不赶紧就放兜里了吗？没想到被他给看见了，我扔个给你，你接着。
0: 别别别，拉倒吧你，你自己扔着吃吧。
1: 啊，
0: 我刚才都看见
2: 啊。
0: 就是刚才刚的哈、
1: 啊、
0: 拿这花生米往上扔、嗯、然后用嘴接
1: 啊，
0: 扔了半天都没扔嘴里去呢。
2: 谁说的？你看着吧，现在给你扔个、啊、保证你的说我厉害。
0: 你看不行，不光没吃到，还把那个是吧砸到自己的鼻梁上，我看着这花生还掉地上了，是吧？
1: 哎、又掉了、
0: 哎。一会儿你负责打扫卫生啊！
2: 行行行行，
1: 你们俩都什么年纪了，是不是？还跟个小孩似的，
2: 哎呀，
1: 还这么扔花生吃，我孙子都不玩这个了啊！这也就是现在，这要是以前的就刚子、
2: 啊，
1: 就你这么浪费粮食啊！恐怕早就该挨揍喽！
2: 哟，饶老师，我可没浪费粮食啊！
1: 嗯，
2: 那个之前掉在地上，我都捡起来了，一包皮儿我都吃了
1: 啊！
2: 就我小时候也可会过日子了
1: 啊！
2: 我妈从来没因为浪费粮食这事打过我。
0: 那你妈对你太好了
2: 啊！
0: 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妈剑打系列游戏当中的其中之一。
2: 这是你起的，妈剑打、啊、就是妈一见着你就打你。
0: 我小时候都是背着父母，
1: 嗯，
0: 偷偷的。抓一把花生，
1: 嗯，
0: 然后几个同学呢凑一块儿
1: 啊
0: 比赛
1: 啊，
0: 就看谁扔得准，
1: 嗯，
0: 你要扔得准哈，你扔出去了，你用嘴接着了，
2: 嗯，
0: 那你就是了不得的那大英雄，
1: 嗯，
0: 以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那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我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2: 哎呦，你小时候那么厉害呢？
1: 厉害他又能怎样呢？被爸妈看见了，那还是要挨打。
2: 那肯定的呀、啊。哎，不过阮老师 啊，你以前有没有这么吃过花生呢？扔着吃？
1: 首先一个，就我们女孩跟你们男孩有很大区别、啊，我们不干这个。换句话说，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万一呛在气管里
0: 啊，对，
2: 哎呦，
1: 对不对？
2: 是，
1: 所以。咱别学这俩大哥哥啊，别学他俩。不过我记得我那会儿年轻的时候呢，我身边有一些女孩，
2: 嗯，
1: 拿那个就你这是花生仁了，
2: 嗯，
1: 我说的是花生外头那层麻壳子
2: 啊，
1: 哎，麻壳子，
2: 它能干啥呀？
1: 掰开以后，那个花生仁就倒出来，
2: 嗯，
1: 然后夹在耳朵上，
2: 拿那花生的那个壳
1: 啊
2: 当耳坠的
1: 啊，
2: 哎呦，怎么想出来的？还挺时尚的呢。
1: 时尚什么呀？
2: 啊，
1: 当时是没有什么。别的东西，看见大人有的那个老年人一个什么银耳环的什么就戴在上的，哎，觉得那挺好。不过那个时候呢，也有一些调皮捣蛋的男孩子，
2: 嗯，
1: 他们也给自己加上花生耳坠。
2: 男孩
1: ，然后加好了就故意在你们面前晃来晃去的，
0: 扭来扭去的，
1: 哎，对，那个动作那个表情特别的夸张，
2: 嗯，
1: 干什么呢？博大家一笑。
0: 我觉得刚。你以前肯定就这么调皮捣蛋的，
2: 哎，你可别说我啊，我看你呀、啊，好不了多少。
1: 你俩都一样，都是淘气挨揍的主。
2: 是、哎，
0: 这个小时候嘛，是吧，都一样。
1: 啊，
0: 不过我小时候呢，我喜欢的跟我住在前街的一个小朋友，
1: 干嘛呀？
0: 我们俩是一个辈分的啊。我们俩换那个花生吃，
2: 换花生吃。
1: 有有有，
2: 哦，
1: 这花生不都是一个味儿吗？对不对？嗯，你怎么还会花生跟人家换花生吃？
0: 你看，
1: 那他们家的花生跟你们家的不一样啊。
2: 哎，阮老师，你这就不懂了。
1: 怎么了？
2: 自己家的东西，它永远没有别人家的东西好吃。
0: 那倒不是
2: 啊。
1: 那怎么了？
0: 我之所以跟他换这个花生吃
1: 啊，
0: 是因为他们家那花生呢。不一定是什么味道的，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他母亲呢喜欢炒熟的那个焦花生，他们家还说一句话，叫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焦花生香
1: 啊，
0: 连那芝麻油都赶不上。
2: 焦花生那么香吗？
0: 炒出来那个焦花生呢，就是挺好吃的。
1: 嗯，
0: 不过我那个朋友呢，他更喜欢吃那个水煮的花生。
2: 嗯，
0: 但他们家煮那花生呢不加盐。
1: 嗯，
0: 为啥不加盐呢？他爸就说了。说如果加盐了，
1: 嗯，
0: 那就成了一道菜啊。那所以你平时你当零食吃的这个水煮花生
1: 啊，

0: 不加盐。
1: 那不加盐它能好吃吗？哎，
0: 你还别说啊，他们家煮的那个花生啊，虽然说不加盐，但是别有一番风味儿哟。
2: 啊，明白了。所以你呢，就跟你朋友就换着花生吃，是自己家的花生吃腻了吗？啊，想换换口味呢？哎，甭管是浇花生还是那个水煮花生，每一次换，是不是都有不一样的惊喜？哎，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0: 就是这样，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换来的那个花生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哎呀，那你对花生的要求也太低了，换个焦花生就满足了。你没换点那个油炸的花生米吃？
2: 刚子，你现在是想吃油炸花生米了吧？嗯，吃那个吃习惯了。嗯，我告诉你，那会儿油金贵，没那么多油让你去买油炸花生米。
0: 是
2: 那会儿我们买油哪像现在超市一桶两桶也没问题，只要你滴落得动啊。那个时候买油是凭那个小票定量的，
1: 几两二两。
2: 对呀，买半斤油搁在那儿，一个多月过去了，半斤油好像还是半斤油，就没怎么动，
1: 舍不得吃，
2: 舍不得吃，就不像现在半斤油，别说半斤了，就那一桶油在你们家里，我估计一个月不到，半桶已经灭掉了。
0: 对，
2: 是不是？
0: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啊，一般呢都是逢年呐、过节呀、或者家里有什么客人、有什么喜事了，那炒菜的时候，哎，见点油。
1: 现在跟过去比，现在是太幸福了，是不是？
2: 确实，物质上肯定，以前呢是没有现在幸福，现在多好啊，想吃什么吃什么，物质又多又丰富。但是刚子，我跟你说，从这个营，我又要老生常谈了，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以前的那种吃花生的方法，我告诉你，确实非常健康。
1: 是吗？更健康。
2: 当然了，因为花生里头有一种对咱们心脏非常好的物质，是能够给咱们的心脏增加动力的，它有一个名字，就叫辅酶 Q 十。这么一说你们都知道了。
0: 这您都讲了好多了。
2: 是啊，你还记得吗？
0: 记得呀。
2: 就我跟你们说过，就那花生里边的辅酶 Q 十，如果你放在锅里油炸一下的话，
0: 它会损耗。
2: 哎，损耗多少还记得吗？
1: 多少？
2: 损耗要超过60%。
1: 损失那么多，60%啊？
2: 对呀、
1: 那剩下的也没多少了，怪不得不推荐呢。
2: 是不推荐呢？
1: 我是挺喜欢吃那油炸花生米的。合着我以前吃那些花生，都白吃了，都浪费了。
2: 也不算白吃、毕竟你图的是一个口感嘛。你为的是一个嘴里那个好吃嘛？
1: 香。
2: 你也不是为了健康，对不对？
0: 但是说到这个油炸哈、就是炸着吃啊，它会损失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十。
2: 是、
0: 那如果要是腌制一下呢？会不会好一点？
2: 你如果说跟这个油炸的比的话，那肯定会好一点。但是如果你是为了纯纯的我吃花生米，我就是想补充这个辅酶 Q 十的话，那我就不建议你用这种腌制的方法来处理花生，因为你腌制这个花生之后，它就会出现酸碱反应，就会加速它的分解，这就会造成辅酶 Q 十的损失了。
1: 那阮老师要是把它做成花生碎呢？
2: 哎呦，你们的题还真多呀。这花生碎，那你想，花生碾碎了以后，因为它能够充分地接触到空气了，就像苹果一切两半，你搁这儿一会儿就黑
1: 氧化了，
2: 是不是？那它也氧化呀，加速了花生的这个氧化，据说这个氧化的流失率，它是按每小时增加5%到8%。哦，那你要是今天的花生碎没吃到，明天吃24小时以后，你放的时间越长，你花生里的辅酶 Q 十就越少啊，
1: 基本没了，
0: 就没了。
2: 是啊，
0: 不是你说谁能想得到，吃个花生这么多的酱？
1: 就是啊，
2: 那当然了。不过今天呢，就是幸亏他这一把花生，你们俩现在都跟着我一起呢，对这个花生了解了，
0: 学到了
2: ，是不是？
0: 是。
2: 不过呢，这个呢，我要说什么呢？就是要看你们想补充哪一种营养啊，吃这个花生。如果你想补充辅酶 Q 十的话，你就肯定要讲究。
1: 那阮老师，既然今天都说到这儿了不然您教给我们大家这个花生怎么吃啊更好啊，也教教我们大家啊，在好的这个基础上，尽量的能保存这个花生里的辅酶 Q 十啊。
2: 行啊，那我今天就做一道呗，做一道菜叫。

0: 菠菜拌花生。
1: 王老师您等会儿，菠菜拌花生那不是我们东北的名菜吗？陈醋菠菜花生米
0: 那可不一样
1: 啊。不一样，
0: 我这个菠菜拌花生是我自己琢磨的，
1: 独创的。
0: 哎，一种独特的办法，跟你刚才说的陈醋菠菜拌花生米它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陈醋菠菜里边的花生米它是油炸的，我上你们东北的饭店吃过。
1: 对，
0: 我这个不是。我这个菜呢是为了更多的保留住花生里头的辅酶 Q 十，我是用了一种别的做法。
1: 这样啊，那咱赶紧开始吧。
0: 行啊，我做你们俩学。
1: 好，
0: 做这道菠菜拌花生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菠菜还有花生米。首先呢，把这个花生米的放到锅里，不用加油，用小火慢慢的把它炒熟。炒熟以后把它取出晾凉，随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呢把洗干净的菠菜放入开水中迅速的焯一下，随即把它捞出晾凉，沥干水分以后呢，把它切成寸段备用。然后我调一个酱汁，碗中加入生抽、米醋、白糖、盐、蒜末，香油，拌均匀以后再倒入装了菠菜和花生的碗里，拌匀之后再装盘。我今天的这道菠菜拌花生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0: 果然跟我们家做的不一样啊！
1: 这叫什么话啊？既然传老师说了不一样，那肯定它就不一样。嗯，你学去吧。
2: 跟你们俩说，这花生呢，它是一个宝。嗯，做法呢也有很多，这不同的做法呢，对我们身体的好处呢，它也是不一样的。像你刚才说的，搁点陈醋啊什么的啊，有一种叫陈醋花生，就单一的没菠菜，陈醋花生，它对降低我们的血压、软化我们的血管有帮助。嗯，
0: 那这个菠菜拌花生呢？
2: 菠菜拌花生，那当然是对我们的心脏更好一点了。其实花生里头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比方说有能提高免疫力的蛋白质，还有抗衰老的维生素 E 等等，但是对心脏方面有帮助的，那就要数辅酶 Q10 了。而且我今天这个做法可以说是尽可能的我保留了花生里边的辅酶 Q10， 再加上这个菠菜的辅助。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菠菜里头也有辅酶 Q10。
2: 这菠菜里边真的是有辅酶 Q10 的，而且它的含量还不少。
1: 那您这道菜厉害了啊，妥妥的就是补充这个辅酶 Q10 的养心菜啊。
2: 这叫什么呢？这叫小小花生营养膏，护心健脑是块宝，勤动强心心情好，每天一把，刚刚好。
1: 是啊，你说这个花生里边还有辅酶 Q10 啊，这个辅酶 Q10 它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动力的。
2: 对呀，
1: 其实这一点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大家也都知道了。
2: 没错，辅酶 Q10 啊，它是心脏最喜欢的一种物质，心脏呢吸收到足够的辅酶 Q10 以后，它就在里头蹦蹦蹦，它就跳得有劲儿了，它就平稳了。就像我们以前，我

0: 我结婚的时候那个手表，那不是现在那个电子表，
1: 机械表，
0: 就是上发条个上发条的，懂吗？
2: 懂。
0: 你今天上了。你明天忘了上了，哎，
2: 停了，
3: 他没劲儿，
0: 忘了上了没劲儿了、嗯。每天都得给他上，
2: 对，
0: 你要不上就不行。但是我们说，我要是给心脏每天给他点辅酶 Q 十以后、嗯，就相当于我给那种机械表啊，每天都在给他上弦儿。嗯，那你们俩想想，朋友们，你们都想想，心脏它有力气跳了、嗯，我们全身的血液是不是它就供应的特别足啊？
1: 对，
0: 然后整个人的是不是就感觉到？让我伸个懒腰或者怎么觉得特别的舒服，所以说辅酶 Q 十它真是一个好东西，而且呢花生里边含量呢是比较高的。
1: 那这么说以后我得天天吃点花生啊，把这辅酶 Q 十给补得足足的呀。嗯，
0: 你这么说就又不对了，
1: 又不对了，
0: 我又要纠正一下你了。每天吃一把花生，也就十八粒儿，是非常好的，确实它是能够补充上心脏所需要的一些辅酶 Q 十的。但是你想要把心脏需要的辅酶 Q 十你补充的足点，所以我就估摸着你啊。一天十八粒花生啊，
2: 不够，
0: 不太够了。虽然说我说那个花生里边含的辅酶 Q 十的量，比其他的食物，要高，但是你也要知道，每公斤它里边才含11.3毫克。如果说你跟我说啊，郎老师，我这身体还算健康，我想通过饮食，来辅助调理一下，或者说呢，想通过饮食来养护一下我的心脏，保护保护嘛，让我的心脏别出问题。那这种情况，你每天吃点花生，你比如说补充一点辅酶 Q 十，那就可以。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偶尔它就有点喘不上气儿，有点累，这就说明已经有点问题了。或者说哪位朋友，您说您这个年纪跟这个阮老师的年纪也差不多了，心脏多多少少，咱先别说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其实它跟我们的外表一样，我们已经跟那些年轻的女孩子不好比。我小孩叫我就是叫奶奶，就是叫奶奶，没有叫我姐姐的，她一看就是一个老奶奶。我们衰老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尽可能的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辅酶 Q 十，来增加我们心脏的动力，保护咱们心脏的健康。
3: 如果说哈啊，就是我们想要补充足够的这个辅酶 Q 十，一天大概要补充多少呢？
0: 正常的说吧，每天需要补充30到45毫克的辅酶 Q 十。哦，那刚子你算算，如果补充这么多，你要吃多少花生啊？
2: 六斤
3: 得多，还得六斤多花生。
1: 这么多，大家想想，你能吃下去吗？反正我是吃不下去。
0: 就算是能吃下去，也不一定行，因为我跟你说啊，并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适合通过吃花生来补充辅酶 Q 十的。像有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你真的就不行。你别看我刚才说的啊，因为你们这些朋友血糖本身高，你每天摄入的油量，正常来讲不超过30克。30克是多少呢？汤勺，3勺。我刚才说18粒花生就抵1勺油了。那你今天只能2勺油做菜，再吃18个花生。所以像这样的朋友呢，你们就不能吃太多的花生。
1: 那还真不能多吃啊。那还有人对花生过敏呢，
0: 还有痛风的，还有胆囊切除的，还有胃炎胃溃疡的朋友，你们的就不太适合多吃花生来补辅酶 Q 十。所以呢，哎，我们想要补充辅酶 Q 十，那么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朋友，这个平时感觉到，胸口闷，气短，有点上不来气，还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哎呀，这心脏真的是时不时的就来捣一捣乱，不太舒服，啊，或者就觉得这个心脏跳的我自己都能感觉到了，正常谁都感觉不到心跳，对不对？他突然就觉得这蹦蹦蹦就跳了，感觉到了。那么有这些问题的朋友，我告诉你，在你家门口的那个药房你去看看，有辅酶 Q 十，买点现成的辅酶 Q 十来吃吃。
3: 现在啊，就是说买那个辅酶 Q 十啊，直接吃，这个好像很多人都这么干，
0: 对，
3: 这是比较多的，
0: 对，
3: 而且你到这药房你就能买得到。
0: 不过在这儿呢，我也要强调一点儿啊，因为你们今天都提到这个辅酶 Q 十了，那么现在

0: 多朋友可能心里就开始出门药店去看看，
1: 我得补点辅酶 Q10、
0: 我得补点辅酶 Q10、那么你就要注意看看啊，辅酶 Q10 呢各种各样的包装，各种各样的瓶啊盒啊什么的，你看看那个里边的含量。那么大家呢最好选择那种每百克含量呢大于40克的，就这样的辅酶 Q10 的含量呢是属于比较高的，这个时候咱们吃了以后呢对咱们心脏的帮助也会越来越大。再加上每天再吃点我教大家的养心菜，这叫什么双管齐下呗。
2: 对，
0: 然后咱们坚持一段时间，那肯定在我们的身上就会有不一样的改变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都记住了吗？选辅酶 Q10 啊，就选每百克大于40克的，这样助力才大。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李东，
1: 好，微友暖阳，他说看您这节目啊真的是太长知识了，以前呢他不怎么吃花生，但是后来这个血压呢就有点不稳定了，还经常觉得疲惫，就没什么精神头，然后呢想通过这个饮食呢来帮助调理一下，看您讲这吃花生好，他呢就开始吃这花生了。您别说啊，吃了一段时间，哎，感觉真的不错。
2: 经常觉得疲惫，没什么精神，吃花生管用吗？我一般都是喝咖啡来提神啊。
0: 那试试你们年轻人的方式，喜欢喝咖啡，晚上呢喜欢熬夜，早上一杯咖啡来提提神。但是这个方式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像你，还有你，你们年轻啊，还好啊。那有一些像我这样年纪大的，或者身体那比较那个虚弱的，我们就受不了咖啡了，
1: 喝不了啊。
0: 有的人可能喝一口，完了，这心脏蹦蹦蹦的跳，完了，今天别睡觉了啊，这是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所以呢，像这个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啊，就需要一些比较缓和的方式。
1: 是，你说喝咖啡啊，对他们来讲有点太刺激了。
0: 对呀。但是吃花生它就不一样了，它是通过补充辅酶 Q10 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心脏提高动力，跟喝咖啡的那个刺激相比，更加容易让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或者呢是身体比较虚弱的朋友，你们更容易接受。而且在补充辅酶 Q10 的同时呢，我们心脏的功能呢逐渐逐渐它就提高了，不光是让我们减少疲惫提神啊，对心脏相关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呢，那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就像您这位朋友，这血压的问题，对血压就有帮助啊，因为辅酶 Q10 还能帮助我们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的流通的阻力，这样呢也能帮助您呢来改善血压方面的问题。
1: 是，不过这位朋友也说了哈，他说看了您的节目之后才知道，以前吃花生呢都吃错了，吃的都那油炸花生，从今儿开始啊，他说要改成吃那个煮花生，或者呢吃那生花生。
0: 行啊，这个生花生水煮都是可以的，那么油炸的它香啊，偶尔吃点也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油炸的花生辅酶 Q10 的含量相对来说有是有，少点。如果您是为了专门的去补充辅酶 Q10 去吃花生，那你还是选择水煮啊，或者直接干炒啊等等这些方法比较好。那当然，如果说真的心脏有问题的，那你就直接吃辅酶 Q10，然后选的那个含量啊尽量就高点儿。那么平时呢，你也可以这个在吃辅酶 Q10 的时候呢，搭配一些食材，双管齐下嘛，什么菠菜、牛肉、沙丁鱼等等的，那都可以。
2: 对，记住阮老师刚才说的啊，这含量啊最好是大于40的。如果您没有记住啊，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要问阮老师，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军哥，语音留言，咱们再听一听。
3: 阮老师，您讲的太好了，辅酶 Q10 啊，可是个好东西啊，对心脏可真是太好了。我心脏就不舒服，去医院看了之后才知道是早搏。当时啊，除了治疗之外，吃的就是辅酶 Q10。一段时间后啊，我就感觉哎舒服了。现在我觉得我挺健康的。
0: 健康就好啊，身体健康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跟您讲啊。其实现在很多跟心脏有关的问题，医生呢在给您开了药之后，都会让你选择用点辅酶 Q10 来辅助治疗。单从这一点，大家就可以看出辅酶 Q10 对心脏它有多大的帮助了。辅酶 Q10 啊，它还可以改。

0: 改善我们的心肌功能，缓解疲劳，提高心脏的动力，还可以通过营养心肌，促进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来改善早搏的问题。所以呢，咱们补充一定的辅酶 Q 是对我们的身体呢，那真的是非常好的。
1: 好，他还有一段的这个留言。
2: 阮老师，我现在虽然身体好了，但是像辅酶 Q 十这种对心脏好的东西啊，平时补充一点也没什么坏处。可是现在外面卖的辅酶 Q 十啊，价格太贵了，含量还不高。我这两天啊看节目，您说要帮大家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就想问问，您找到了吗？如果找到了，只要含量高，价格贵也没事儿，我都要。
0: 这一听我还能不明白吗？这就是催呗，对不对？那个在市场上没找到含量特别高的，你上我这儿来找了是吧？不过呢，你也别着急，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也在帮你们找，如果找到了，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这儿呢通知你们的。我跟您说啊，我为大家找的含量肯定是大于40克的，低的我也不会找过来啊，因为这个含量它这个价格肯定要比那个含量低的要高一些。不过这方面呢，我会帮你们想办法，您呢看节目等消息就行了。
3: 没错，那这位微友啊，我们就安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不过啊，我们要时刻关注节目，这样才能不错过好消息。那这位微友的问题呢，就回答到这儿了。如果其他的朋友还有问题想问，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站起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时光安然，他说这个以前啊，他自己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点慢，有的时候胸口呢发闷，脸上呢还有很多的皱纹。他朋友就跟他说，说这个阮老师的节目上啊曾经说过这种情况，这属于呢叫提前的衰老，然后说呢你这个心脏有点问题，说你得积极的去保养，不光呢要保养脸，他说你还得保养自己的心脏。然后就让他呢吃这个辅酶 Q 十，还让他呢看您的这节目。然后这位微友呢真听话啊，就按照这个他这个朋友说的
0: 啊，
1: 包括您节目里边讲的
0: 啊，
1: 来进行保养了。现在这个皱纹少了不说，感觉身体的各个地方呢，哎呀，都舒服了。所以今天呢发这个留言呢，就是专门来感谢您的。
0: 这位朋友不用谢我啊，您现在感觉身体各个地方都觉得很舒服，那就是最好的感谢。再一个呢，您要感谢自己，因为您自个儿坚持吃了一段时间的辅酶 Q 十，坚持积极的进行保养，那您才有今天的这个改变。我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您什么呢，这个辅酶 Q 十呢还是要继续吃，这种给心脏补充营养的东西每天补充一点儿，真的是非常好的。不过呢，就是不知道您吃的辅酶 Q 十呢含量是多少的，我个人建议呢就找那种含量在40以上的辅酶 Q 十，找这种来吃，含量越高身体吸收的也就越多呀，我们吃了以后对心脏的帮助呢也就越大呀。
1: 他说哈
0: 啊，
1: 40克以上的
0: 啊，
1: 找了
0: 啊，
1: 找不着
0: 啊，没找着。
1: 现在吃的是20克的，
0: 20克，
1: 就这已经是他能找到的这个含量最高的了，
0: 啊，
1: 已经是极限了。所以呢，人还说了哈，就想拜托您，您帮着找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吧。
0: 又是让我来帮着找的，
1: 那自个儿找不着那怎么办呢？
0: 那这个也没问题，反正呢我也答应你们了，帮你们去找，找到了呢我就在节目这儿呢通知你们，像您呢就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您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有好消息您就知道了。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电视机前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些问题啊想要问阮老师，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复婚了两次，如今他们正面临第三次婚姻危机。不管是之前两次离婚，还是现在第三次闹离婚，妻子周女士都是主动求和的那个人。为了挽回丈夫，周女士不仅写下了保证书，
1: 写了保证，保证他说什么我听什么，不跟他争辩，
0: 而且他还不惜放下尊严，低头下跪。
1: 我又再次去求他，跪着求他。
0: 周女士的卑微，就连调解团队的老师们都唏嘘不已。
2: 这一跪又一跪，真的是不忍让人直视。
3: 你这么卑微的去恳求他，你觉得有意义吗？
0: 然而对于这个卑微的妻子，谢先生却说这只是表象，因为真正的妻子其实有着两副面孔，妻子那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令他难以接受。
4: 我真的是吓到了，我不会被鬼吓到，会被他这个活人吓死掉。
0: 妻子卑微的表面之下，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另一面？这会是他们反复离婚复婚的真正原因吗？
4: 我们的婚姻生活过不了三天好日子，那个剧本是一模一样的。
0: 而复婚两次之后，为何谢先生如今要第三次离婚？
4: 我从那一次听到那个话，我心就寒了，我从那刻我就心寒了。
3: 一家有罪何患无辞，
4: 哪一句是我虚构的？天打雷劈，我就要为自己而活，我才是要走出这个婚姻。
0: 那么周女士和谢先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最终他们是将摒弃前嫌重归于好，还是第三次选择离婚？欢迎收看金牌调解，卑微妻子的另一面，上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弯弯，欢迎本场的调解员北辰老师，欢迎您，欢迎观察团的成员们，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谢先生和周女士。两位好，我们先了解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金牌调解有什么样的诉求。
4: 我是想再次结束我们之间的婚姻关系，然后一生自己一个人过。
5: 再次结束？
4: 已经离了两次，复了两次。
5: 这是第三次结婚，然后现在又想分开是吗？好。周女士呢？
1: 结婚了几十年，吵过闹过分过和过，到现在不想分，因为受了太多的委屈了。打拼到现在有车有房，然后儿女也成人了，也成才了，我也辛苦了大半辈子，不想简简单单就分了。他做生意了，小有成就，他就会说这所有的都是老子打拼下来的，他不会说我们好好解决问题。一旦有问题了，他就躲避了，冷战冷暴力，然后女人会抓狂，会变得歇斯底里，他认为你是无理取闹，就是棍棍，最后就会以说离婚来解决所有的矛盾。我想他给我一个说法。
0: 周女士和谢先生离婚和复婚了两次，如今面临第三次离婚，周女士心有不甘，但谢先生看起来却很决绝，因为他认为妻子改不了。
4: 哎，为什么我们婚姻离而复，复而离，到最终我要一个人经过千金的日子？这就是他的本性跟性格，一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错误。
0: 那么周女士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她又犯了什么错呢？他们两次离婚到底是因为什么？
1: 第一次离婚是我一个堂哥，他儿子要结婚，我老公不让我去，因为我那个堂哥有点油嘴滑舌的，我老公这种性格他看不习惯，不太喜欢，他一直叫我不要去，我觉得什么事我都做不了主，我硬要去，去完之后回来说我没跟他站在一条线上，就要跟我离婚，天天闹了。
5: 前面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儿，你们比如说在吵架什么的？
1: 我们之间吵了太多了，吵了几十年，反正吵闹是常态吧。但是那次我不知道他会拿这个来离婚了，那我就说离了吧。
4: 这只是一个引，一个点，一个爆发点在这边。为什么我不让你去？你先要把这个问题要了解清楚。你怎么不说这件事情呢？我为什么不让你去？前一年他堂哥女儿出嫁给我打电话，他说妹夫，5月1号我女儿结婚，你回来喝喜酒。我说好。那刚好他堂哥老家盖房子就在他爸爸的房子前面盖一个厨房，盖了厨房那个位置就影响他爸爸出行，他爸不让他盖，然后他堂哥就误

0: 我的意见，那边盖厨房，我说就影响他爸爸出行嘛，我就说了这一句。5月1号，他堂哥嫁女儿就没跟我说了。
1: 你觉得这个是跟你之前说了那句话有关系？
0: 对，因为他堂哥心胸太狭隘了。之前通知我，后来结婚不跟我说，我是因为他在耍我。你既然不尊重我，那我们就没必要，我玩不过你，我就不玩嘛，我就不来往嘛。这个所有的事情来龙去脉他都知道，为什么我说叫你不回去，你还要偷偷的回去？
1: 所以你觉得他这种行为是没有跟你站在一边？
0: 对呀，他最起码没有尊重我的意见呢。
2: 他觉得他的面子已经受到了那个，但是我当时没体会到这些。
0: 30多年结婚，你从来没有尊重过你老公，没有把我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来对待。
2: 离完之后，后面还在一起过，就等于没有分开。
1: 离婚不离家啊？
2: 对，我后面就跟他讲，你这样子跟我离了，我说人家会说你小气。我好像写了保证，就是保证他说什么我听什么，不跟他争辩，不跟他什么对着干。我说还是去复婚吧。
1: 相当于第一次复婚，其实是你哄着他回来复婚的。
2: 对。
0: 他跟我说就是为了小孩没成家那个时候，我说又退一步吧。
3: 第一次离婚，周女士和谢先生都认为错在对方。谢先生指责妻子不尊重他，不站在他这边，让他很没面子。但是周女士却觉得丈夫的霸道让他没有话语权，两人各有各的道理，互不相让。而离婚之后冷静下来的周女士为了孩子主动求和，哄着谢先生复了婚。只是令她没想到的是，复婚之后丈夫却变得高高在上，对她颐指气使。
2: 复婚之后就发现她趾高气扬的了，我做什么说什么，她一旦发现是错的，然后就会拿这个说事。
3: 周女士觉得很委屈，但一直隐忍不发，直到丈夫的一句话点燃了她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
1: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正在京视频 APP 上同步直播，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京视频 APP， 不仅可以观看更多的节目内容，还可以和观察员们零距离互动。好了，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
2: 9月底又去他堂哥家泡茶，然后又聊到我这个堂兄，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老是在你堂哥面前说我堂哥的坏话。他说你堂哥算个屁还算什么。
0: 我先打断一下你千万不能说我说你堂哥算个屁，你就是挑拨离间搬弄是非。
2: 好，
0: 我只是说那只是你堂哥不是我堂哥。
2: 好好好，
0: 你不能说。
2: 那我记错了。好，那我记错了这句话。对，
0: 搬弄是非，
2: 那是你堂哥不是我堂哥，我说错了，我对不起。对，他当时就说，对，那是你堂哥不是我堂哥。我就这样子想，对，我堂哥吼，你说他为人不行，油嘴滑舌，每次回去他见到总是说，哎呀，妹夫啊，妹妹，什么时候请你吃饭。他嘴上是对我们不错，但是他看不惯他这副嘴脸。然后你堂哥一有困难就找我们借钱，你堂哥在你心目中就这么重要？我堂哥在你心目中就是我堂哥不怎么咋地，然后你把我也一棍子打死了，你就把这种发泄到我身上来，就变得我也不好了，我对你的好一丁点都没有，你就满眼你都找不到，你现在一直在收缩我对你的种种的坏。然后因为这个事又闹又吵吧，最后闹掰了，他就直接不回去了。我说我们回去吧，他直接就很强势，不回去，真的很难受。我就走了，就跑到西安去玩了几天。10月6号的时候，在西安车站竟然碰上他了。
1: 碰到他了？
2: 对，他从一个大厅里面过来，我说怎么好像他，我就跑过去叫他，我说老谢。他突然一愣，然后我说如果我不主动叫你，估计你又不会叫我。他说你为什么端不住身价呢？意思就是我一直低头，我一直是最先说话的那个人，所以我又是那个端不住架子的人。然后呢，他就跟他姐夫打电话说，你猜一下我在这里碰到谁，就跟他说了碰到我。然后他姐夫就骂他，好好过，既然在这里碰到是有缘分的。他心里肯定当时还是不乐意的，是他姐夫说了这句话，他才带我去兰州玩一下，然后就说第二天回去。然后他又说，我这下有诚意了吧，把你从西安接回来。因为很少有这种场面，

0: 他会主动说，因为生活中大多是我求的多啊，这次他这样说，我肯定是比较感动的，是高兴的，是比较温暖的，至少那一下我是觉得他应该有想好好跟我过吧。
1: 没有，都没有，都没有，都是假的。
0: 连这种都不爱承认，那就算了吧哈。
1: 没什么不承认。哎呀，当时是也没有在一起的想法，然后后来是在千里之外只能碰得上，我说也是一个缘分，也是一个老天的安排，我自己又做的妥协。
2: 所以你当时这个举动也并不是真的说想给两个人提供一个机会，只是说啊碰上了吧，也算是一种缘分，那就这个缘分这么走，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我告诉你，听到他这个回应，其实我也知道我过得很悲哀的。
3: 对周女士来说，这段婚姻里面她一直很卑微，每次吵架都是她先低头求和，而丈夫却高高在上，对她毫不在乎。所以当丈夫对她哪怕释放一点点善意的时候，她都感到非常满足，非常开心。周女士以为丈夫亲自把她接回家，从此必会好好待她，却不曾想丈夫却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给她甩脸子，甚至甩耳光。
0: 我叔叔过世了，因为我这个叔叔有个孙子，他没有妈妈，30多岁了，然后存了20多万块钱，就跟他在福州找了一个中介，中介是我找的，然后后面我跟他去买的时候，第二天回到家里的时候，看他脸色很难看，他就说我管坏了别人的事，说别人的事要点到为止，我又没给他钱，只是打几个电话，我说你不要脸色做这么难看。后来是到第二天，我就说，我说你这个男人昨天那样子黑着脸，我说有时候不要这样子，他就不高兴了，然后就因这个事争执，然后他就要抢我手机看，我就没给他看，然后我就说了一句土话，他就打我一巴掌，就说我翻了他手机，他晚上睡觉是开着手机小说听的，说我翻他手机，然后也要拿我手机看嘛，就查嘛，我不就不给他看嘛，因为我跟家里人或者跟谁联系聊什么，有时候一个字眼他看得不舒服，或者一句话他看得不该用这样表达，他都会说我。然后其实我
2: 为了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一些争吵。
0: 对，
1: 他刚才说我不高兴，猜测我的心理，说我又不高兴，疑心又重，他就是要揣测我怎么怎么样，我又没不高兴。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煮早点，我就听到那个微信的语音开着免提的，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最少不下4个，我就知道听到他在跟谁说的事情大概内容。他这个人哈，人家说吃一堑会长一智，同样的问题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错误。同样一件事情，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就不用去过分的去参与去干预，我们是给一两个建议，听不听那是对方的事情，你不要去主导。这我是跟他这样说的，我说完这两句话的时候就这样哈，就这样哈，
2: 意思是你们俩就这样
1: 了。对，
0: 我都不记得这个场面了，因为
1: 当然了，你太多，
0: 因为当时你为什么要送，
1: 为什么你不记得太多场面的话，因为你是习以为常了，你所以你不记得。
0: 一个男人你专门记这些小节的事，我真的想不起来。你如果
1: 你伤害人的事情你都认为是小事，你不尊重人的事情你
0: 都是的啊，都是你对。
1: 第二天早上他又在那边絮絮叨叨，在说前一天打电话的事情嘛，他说我打了几个电话，我就没理他，我就是上卫生间，他就跟着卫生间门口站在卫生间门口又一直絮絮叨叨。我说你再不相信，我说你拿你的电话来看，他说我为什么给你看，我说我的电话你半夜三更都要来看。我半夜迷迷糊糊看到这个床边有一个微弱的光，
2: 但是他在看你手机是吧？
1: 对，坐到旁边，我真的是吓到了，我不会被鬼吓到，会被他这个活人吓死掉。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克制住，就是否则我一脚会踢死他的。他站在厕所旁边那个细细叨叨的时候，我说把你手机拿过来看。
2: 他
1: 没打4个电话，他马上就跑到房间去，他手机放在床里面，他跳上去把手机一关，然后就说侮辱性的语言，侮辱性的动作，在床上跳着在那边说，在那边骂，在那边做那些动作。我在床下我打了他一巴掌，我就走。
3: 在谢先生看来，他动手打妻子是因为妻子非常情绪化，但是周女士却不以为然，挨了打的她只觉得很委屈，一气之下提出了离婚。

0: 我就又跟他提离了，儿子跟我发脾气了，气我们把日子过得这样子。那时候孩子还没成家，然后我又再次去求他，跪着求他，我又写了保证书，然后他也回来了。
1: 周女士主动提出离婚，但后来她又主动跪求丈夫复婚。两次离婚，周女士都是卑微求和的一方。她的卑微虽然让她成功挽救了婚姻，但是却并没有挽回丈夫的心。相反，丈夫的心离她越来越远。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不好过你就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生活中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都是用逃避的，一吵架就冷战，就躲起来，包括晚上睡觉各睡各的，连一个指头都不会碰到你的那种。嗯，人家别人说的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在我那边基本没有。以前有时候我会找他哭，嗯，他就翻个身说神经病。还有时候吵的时候，我就故意跑到他身边抓住他，他就指着我的鼻子，抓着我的衣袖，数一二三，放手。我如果不放手，就摔一巴掌过来。嗯，反正我撒娇也不是，我如果更强势的，也不是。我的婚姻一直都是这样子。有一次我跟他吵架，他拿菜刀，那次差点就砍死我了。是女儿护着我，然后他把门砍了十几刀。女儿说了他一顿，说他不尊重我，会打人。女儿就问他爸爸，以后我找的老公也会打我，你这个做爸的怎么做？他有点生气了，他是生女儿的气，也是生我的气。
6: 然后你们离了吗？
0: 我一直不答应你啊。
7: 说打他，都是他动手，大巴掌大巴掌甩我。前了20年，都是他先动的手，包括他刚才说我要拿刀砍死他，都是他先动的手。我又跟他说，我说你一个女人跟你说不要动手不要动，你为什么还要激怒我？太愚蠢了。他说我有时候是故意来激怒你，我的性格是比较躁的，比较暴躁的。我说你故意激怒我，我说你懒得打出去就没有亲的。
6: 你觉得他老是跟你动手的原因是什么呀？
7: 无理取闹，他是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要求我是要怎么样。
6: 您是说他控制欲很强是吧？
7: 不是一般的强，非常强，强势的不得了。在这个家庭前10-20年的话，我从来没有什么真正的发言权。我不想真正的不想跟他一起生活，我就要为自己而活，我才是要走出这个婚姻。
0: 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你那种性格允许我对你那个吗？他这种性格就是逃避型的，一吵架就不理你，冷漠嘛，然后我就会上去故意抓住他嘛，然后他就会数一二三你放手。其实我是想我们之间要互动的解决，而不是你一直在逃避的。
7: 他上手是历史以来了，从恋爱开始他就不问青红皂白就上手，先动手一巴掌甩过来。我在他面前还有什么尊严，还有什么尊重？我从来没得到过你的理解与尊重。
1: 谢先生指责妻子控制欲强，无理取闹，但是周女士却说自己是被丈夫给逼的，丈夫的冷漠和逃避快把她给逼疯了，她的委屈无人能说，日子过得十分压抑。可即便如此，周女士仍然不肯离婚，仍然卑微地去维护这段痛苦煎熬的婚姻，直到儿子结婚之后，她终于决定要硬气起来。
0: 我儿子结婚之后，10月16的时候，不知道真什么事，他又掐我脖子了。我当时就想着孩子都成家了，嗯，以前打我们都是为了家，现在结婚了你还打我，我就那次很硬气的就走了。我跑到我儿子深圳那边，走了之后他也不会跟我联系。这前前后后他从来没有主动过跟我沟通。到1月份的时候，儿子就叫我回来，叫我回到厦门。

0: 来我又回来了，但是这次2024年的7月份的时候又吵架了，又打我，打了之后我直接就又逃离了，反正从儿子结婚之后一打我就直接走了，打了我之后我去他姐姐家旅游了，去云南旅游。
1: 也是因为所受，他就是一直动手动脚，絮絮叨叨的一直动手在我身上动，我说你再动我就掐死，我就这样推着他推到客厅去，啊，他说我掐他，然后他就去我姐那边旅游，他29号走的，当时就跟他发了条微信，我说结婚30多年，我说现在不想跟你再耗下去了，耗得我精疲力尽了，回来我就跟他说写了一张离婚协议书，
0: 回来之后桌上就写了一张离婚协议书，要离婚，写了怎么分割，然后我不答应就要内耗死我，
1: 不同意的话就是继续耗呗，那只能继续耗呗，他谁耗是谁呀，只不过是为自己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下和平的分手。
0: 现在所有的表现你是报复性的，
1: 我是要解脱，不是不能用报复来衡量，
0: 你不是叫解脱好不好，
1: 我是要解脱我们的婚姻的牢笼，一而再再而三的，我现在不想再跟你一直耗下去了。
2: 周女士的硬气不过是每次和丈夫吵架后离家出走散心几天，然后再自己乖乖的回家，因为她不想离婚。说到底在这段关系中她依然是卑微的，而谢先生对于妻子的离家毫不关心，他一心只想求解脱，不想被这段糟糕的婚姻反复消耗。
1: 我们都是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一样的，我们的婚姻生活过不了3天好日子，那个剧本是一模一样的，结婚30多年所有的剧本都是一模一样的。
0: 为什么婚姻会走向这种，一个在努力一个在逃避，
1: 在我认为我们的婚姻时候，我在砌墙你在拆墙。
2: 谢先生和周女士相互指责，都认为错在对方，那么对于他们之间的问题，观察员们会怎么看呢？
3: 大自然有它的语言，它用四季告诉我们，最动人的色彩不是与生俱来，而要经过时光的等待，风雨的淬炼。人与人的关系就像一片树林，会经历春天的试探，夏天的繁茂，冬天的萧瑟，也会遇到风雨。如果你的生活正在经历彷徨，如果你渴望一场坦诚的对话，让关系重获滋养，我是张婷，在金牌调解静候你的到来。
4: 表哥的事件，有些行为他可能看不惯，他不愿意跟他产生这种太多的交集，他可以选择回避，也没有必要说跟他去硬碰硬的发生问题，对不对？他其实也是在避免，所以他说了，他说你表哥是你的表哥，但是你说了一句什么话你还记得吗？就是你在谈个算个屁，这个话就是瞬间扭曲和放大了你老公的言论，然后让他的情绪变得更恶劣，把你们俩这件关系变得更糟糕。男方你特别喜欢逃避，喜欢冷战，女方她其实一直是想跟你谈的，她也有很大的诚意，但是可能因为她的方式不对，那男方每次都选择冷处理，这种冷处理和冷战其实会激发女人的战斗力。两次离婚，两次都是女方在求复合，甚至下跪求复合，下跪复合它是一种很极端的挽回方式，而且是用一种放低自尊和牺牲自我的方式来去维系你们的婚姻，说明他对你其实是有依赖的，他想妥协想退让，但是我们反观男方，他一直是一个很高的姿态，男方特别要面子，妥协和低头的时候特别少，在女方的印象里面，男方唯一的一次低头，唯一的一次妥协是在西安火车站的那次，而且那次还是自己姐夫的劝说，所以从这些来看的话，男方一直都是一个很高傲的状态，也没有说要去真正的放低自己的心态来和妻子去解决这些问题。从场上你们的沟通来看，往往是女方先刺激男方，惹怒男方，男方开始生气冷战，然后女方再求复合，复合之后又惹怒男方，女方再继续求复合，你们的婚姻就一直是反反复复的去重复这个过程，反反复复其实就是你们两个之间根本就没有去反思，也没有去反省你们的问题。
5: 我觉得哈，女性应该为自己而活，你这么卑微的去恳求她，希望她来原谅你，那就说明在婚姻

0: 的关系当中，你意识到自己很多错误，你肯定就觉得啊，我知道我错了，我明知道自己是自己的错误，但是我就是不改，我只要哭一下求一下，这个男人他就会原谅我。但是他现在已经死心了，你觉得还这样的死心掰裂的这样去求着他不要去离婚，你觉得有意义吗？现在的婚姻跟早些年像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人的婚姻，他的观念完全是不一样了。你完全可以有能力自己去活，你有能力去创造属于自己更好的生活，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跟他生活呢？对不对？他都已经对你死心了。我注意到很多细节，每次你在讲述你们之间的故事的时候，男方一直都是很无奈的在笑。我不知道他是在笑你的无知，还是笑你这个人，还是笑你的人生。男方都已经说凑合着过，你还能够这样忍受下去吗？你每次都说以孩子小为缘由，你不用再用孩子去绑架你的这个丈夫，因为已经没用了，他对你已经死心了。你们生活一起这么久，他太了解你的品性性格各方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觉得在生活当中真正靠的还是自己，你不要去想着我要依靠我身边的这个人，可能离开他之后你的生活其实会变得更加的好。所以我觉得这段婚姻的话呢，就是没有必要再去就是留恋他，分开之后可以各自安好。
1: 周女士表现出的是卑微的，是弱的，谢先生呢感觉上啊是姿态偏高的，是强势的。你比如说这一跪又一跪，真的是不忍让人直视，成年人了，如果你能做出那一幕，首先你把自己已经定在了一个耻辱架上，就是这一跪里边有无数个潜台词在里面，我错了，你原谅我吧，我再也不了，我还写保证书。你的卑微和你的乞求让对方可能更加坐实了对你的负面的感受，他也忽视了对自己的自我反思和反省，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一个人一直求着我，一直是卑微的面对我，那我就觉得那理所应当你的问题啊，你看你自己都承认就是你的问题啊。所以你挽回情感和丈夫的方式肯定是卑微的，是错的，这点必须要提到。无论扇巴掌还是家暴，不管是我们被逼无奈还是怎样，总之是不应该，确实是错的。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又看到了女方的卑微，甚至离家出走了，被打了，又一次被打了，又怎样的。但是我就很奇怪，我们说如果你们的婚姻是个坑，为什么两个人携手一次又一次地跳进这个坑里呢？跳进一次发现依旧没改，还是老样子，循环死循环哈，又一幕上演了，我又出来，又出来，又跳进去，去审视一下这个所谓的坑里有什么。谢先生有一部分时间是带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再去评价和控制一些事情，他想要要到他在家里作为男人的尊严，或者说我的话语权，体现在比如说谭哥的孩子结婚的事情上。在这件事情上一分为二的看，我觉得谢先生做的也有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老婆，不管我和你谭哥有没有什么纠纷，有没有什么意见，我可能不会去，请你理解，因为很尴尬，他也没有正式邀请我。那么我不阻止你去，因为那毕竟是你的亲人，我们各处各的。还有那次去西安偶遇，然后表面上自己的姐姐也好或者家人也好说了几句之后，带着老婆陪着老婆去玩了一上午，所谓带着你玩了一下，太潦草，太硬，太没有情感。但是即便是这样，周女士也乐得跟个小女孩似的，想想也很美好，也很开心。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么多年她这样的感受太少了。哪怕你愿意应付我一下，哪怕虚情假意的哄哄我，太少了。
2: 调解员北辰指出，谢先生对妻子的关爱太少。听到这里，谢先生却说他对妻子实在是爱不起来。曾经他写过一封长信给妻子，向妻子道出了他内心的种种痛苦，而这些痛苦全都是妻子带给他的，因为在妻子卑微的表面之下，还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3: 舌头无骨却伤人最深，心态不好这山看着那山高，回头看看还不是一无是处，除了那张又硬又臭的嘴。

你的父母自己已无脸，希望给儿子儿媳妇女儿留点脸面。几十年就没得到过你的尊重，只有这么大能力，只能做范围内的事。我所经历的、看到的，是你一次次不。

0: 子的这一张嘴上，
1: 你说话就带刺的、攻击性的、尖酸刻薄、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你这个人。
0: 妻子的毒舌不仅寒了她这个丈夫的心，
1: 我第一个跟你打电话，你怎么说？你怎么没避重死掉？我心就寒了，我从那刻我就心寒了。
0: 而且还得罪了众多亲朋好友。
1: 10年前，他亲姐夫要拿刀杀到我家里来；5年前，他亲哥要拿刀杀到我家里来。就是你嘴太长了，爱管闲事造成的。
0: 甚至就连观察员都忍不住给他提醒：
2: 女方呢，你是口不择言的，我希望能够真正去重视。
3: 周女士，如果你还想维护这段婚姻，就要管住嘴。
0: 那么，周女士的毒舌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为什么她对丈夫的指控却是如此反应？
4: 一家有罪，何患无辞？
1: 哪一句是我虚构的？天打雷劈！
5: 在婚姻关系中，我是非常委屈、非常压抑的。
1: 对，那就不用再委屈了，放过彼此吧，我求你了。
0: 谢先生要离婚，真的是因为受不了妻子的毒舌，还是另有他因？而周女士迟迟不肯放手，又是因为什么？最终，他们的第三次婚姻危机能否顺利解除？敬请关注明天的金牌调解，卑微妻子的另一面，下集。
2: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7: 怎么不告好吗？
6: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不好过你就
9: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0: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她身边，她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她神经兮兮，你会觉得她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呢？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11: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啊，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它是一种被动攻击，它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

0: 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呗，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1: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2: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你躲没问题呀，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

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费灵，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

0: 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

0: 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1: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0: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1: 什么宝贝？
0: 乾隆的宝剑。
2: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去的呀？
0: 早年有人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0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1: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2: 太给劲了，
0: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3: 听清楚了？
4: 嗯。
3: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4: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3: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4: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3: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4: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3: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3长2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爷爷不说。
4: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3: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4: 万一，
3: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4: 嗯。
3: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4: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
2: 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3: 还是我上车吧。
4: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法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
5: 他可是一把好手，你又提梁飞，
3: 他有本事我承认，
5: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
3: 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胡来怎么办？
5: 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呀，这不能带，不能带。
1: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3: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5: 那我找他谈一谈。
3: 我想他会识大体不大局的。老师，哎呦，
5: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
6: 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7: 队长，
6: 队长，政委，
8: 怎么了，猴子？
6: 飞哥跑了。
9: 什么？
10: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11: 来，你跟队长、政委说。
12: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13: 我哥走了。他说。
14: 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他还说什么了？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来买票，来票。今天没有票，买完了。好，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把手放下，没事。
1: 梁大侠，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2: 你说咱俩就是第几回照面了？
1: 我从来没见过您，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2: 别的呀，睁眼睛看看。
1: 不睁，看我长什么样？
2: 长得还行。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1: 他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2: 伤员？坐哪趟车？
1: 3:35去青岛那趟。
2: 这伤员哪个医院的？
1: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2: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1: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就不不再见了啊！
2: 不就不见了，是吧？
1: 见，你不是您想见就见，随您。
2: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

0: 太君，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仅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没有票，走开。
2: 哎，证件都拿出来。
3: 我说你们等着。
4: 你票为什么不让放进呢？
5: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6: 郭总，
7: 站住！
6: 站住！
7: 站住！站住！站住！
6: 搜身检查。
8: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9: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10: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9: 啊，就不必了，不必了。看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7: 站住！给我站住！
6: 什么情况？
9: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11: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9: 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1: 哟，
9: 表妹，
11: 新婚快乐
9: 啊！慢走。
12: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了，
9: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2: 就是。
9: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哎，你长挺白，滚开！妈，姑娘来来，哥喜欢你来，哎，滚！这小花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喜欢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1: 我继续的干嘛？
0: 去学。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0: 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想，招呼都不打不上车，就是。
1: 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就你们俩来了？老石头呢？
2: 火车4:30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弄拖挂了。老石头，你打麦粉。
1: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儿就在最后一个车站？
0: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手都那没闲着，那能有假呀？
1: 万一他们声东击西呢？
3: 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1: 3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的事故事就在其中，
0: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行，这个事儿，下面人把车接过来，三四车。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哎，起来！起来！起到吧！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好嘞！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1: 对，
3: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serait.

请回来了，粮食应该没问题。撤！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去。
1: 队长，没有发现冒烟，
2: 都装遍了，
3: 不可能啊！
4: 今天哪会发生的？一定出事。
5: 是啊。

0: 黑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吁吁吁！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

0: 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1: 少来啊，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2: 我说的是假的。
3: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2: 跟你说话呢。
4: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3: 刘景怡。
1: 梁飞，多有得罪。
3: 你的身手很不错。
1: 哎，哪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4: 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1: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3: 是。
1: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4: 是金子总要发光的，
2: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1: 这，哎，白高兴一场。
3: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0: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梁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1: 慢点啊，师傅。
2: 哎，
1: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0: 功劳有，过失也有。
1: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2: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1: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3: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1: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3: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1: 延安知道我？
3: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1: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
4: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1: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3: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0: 我送你
1: 走了。
0: 让开，让开。
1: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5: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儿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1: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6: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7: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8: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6: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7: 明白。
6: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察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我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9: 怎么可能啊？
6: 委员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吴克，
7: 有。
6: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7: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10: 哥。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1: 是啊，
11: 委员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0: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9: 亚平，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

0: 命如山吧。
1: 可是
2: 亚萍姐，哎，小白白，
3: 来
2: 亚萍姐，哥，你们知道吗？
1: 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3: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4: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哎，你想过没有？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雅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3: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4: 哎呦，景伯伯，
2: 现在都国共合作了，
5: 武工队的人都是土豹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0: 亚萍，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5: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2: 对对对对对，亚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王立成。

0: 諸君、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たか、どう思う？
1: いいか、今回の相手は国民党特務の一番手だ。慎重にことを進めてほしい。上遊杯の安否は我々帝国の家福の、いや中国統治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
2: よって
1: 全力で保護、中国政府の陰謀を制すればな。それでは。
3: 分かったな。
4: はい。
1: カイ、メモ持ってこい。来場者の確認をする。
4: は
1: っ。
5: 重庆报纸公开说，十号之前必夺我周某的性命。各位看看，马上就要到十号了，可我周玉海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这里。我在这里奉劝重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归顺南京王先生的国民政府。
6: 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
7: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
8: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7: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8: 谢谢谢谢，
7: 好，安
8: 静安静。
7: 好。
9: 怎么回事？
10: 对不起对不起，周先生，
7: 他也是不小心。
10: 谢谢谢谢周先生。
11: 肚子疼得不行了，你赶快让我进去一下。嗯，疼得不行了，你快让我进去。
12: 你这又何必呢？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哎呀，哎，还是个女的，
2: 你的证件看一下。
1: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快走，快走啊！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10日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白人市长，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秘书长。
0: 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1: 好，
0: 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

0: 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

0: 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堂，听听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

0: 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上下楼费劲儿，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0: 大家一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
2: 你拿什么刺杀朱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你来。局长有何吩咐？
1: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0: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2: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
3: 哎，梁飞他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0: 报告，
1: 你来。
0: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4: 队长。爸，舅舅来了。
5: 啊，老婆，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4: 哦。
1: 哎呀，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5: 老婆，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1: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5: 你是靠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1: 10%的把握吧。
5: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4: 爸，见梁飞啊。
1: 哎，小江，

0: 你说说看，
1: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2: 小雅，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0: 不，杰哥，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了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
1: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三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0: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2: 杜鹏，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0: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杰哥，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3: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咱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学摸，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着心里乐。这个狼外婆拐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4: 哎，先生，你有什么啊？
5: 给我来张牛皮纸。
4: 啊，好嘞。
5: 多少钱？
4: 来，给。

0: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耗这个！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当。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1: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当我爱听。
2: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3: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 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4: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3: 哎，你现实点啊！
4: 别横瞧竖瞧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5: 你能上哪去？
4: 执行任务。
5: 哎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
4: 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3: 董鹏，
4: 舔去呗，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
5: 哎，你认他了吗？
3: 这哎。
2: 老师，这话听出来了。怎么说？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3: 还有个外国名啊，
2: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10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 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6: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派的传人，不能有。

0: 任何闪失。
1: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2: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1: 好。

0: 不是你们来干什么？
1: 你小子真没参与啊！
0: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的，你别拦着我。
2: 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0: 有这必要吗？
1: 哎呦，是必要没？你以为呢？
2: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0: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感兴趣。去了，大嫂帮我把把关。
1: 你正经点。
0: 好、哦。
3: 慢点。
0: 字妈妈小，
4: 干嘛呢？
1: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4: 说谁呢？
0: 哎，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4: 傻子看住了，
0: 哎呦，没带绳子嘛。
1: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干嘛呢？放
0: 你！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1: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0: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眼睛
1: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六十多岁的老大娘呢？
0: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这黑眼睛。
1: 你这啥时候你别唬我，告诉你，
0: 你老唬我呢，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1: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来了，你信不信？哎，
2: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0: 走了，啥黑子？
1: 哎，姐姐！哎，
5: 进来！
6: 我进来，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7: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6: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0: 哎呀，穷家富路啊，别计较，
6: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
2: 小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恨街头。
0: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2: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0: 广德楼，
8: 这是我的座位吧？
9: 哦，

0: 魏延以后，
1: 李叔多大了？
0: 47。不是，咱俩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

0: 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了？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
1: 上茶去吧。
0: 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
2: 鸡爹，
3: 你先，你先。
0: 47属虎的。
4: 太油了。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4: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4: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4: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5: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6: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5: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6: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7: 长队儿，长队儿，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作战于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身刺客，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5: 啊，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6: 我说他们就是你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什么？
4: 3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7: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4: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

0: 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1: 哎，我有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0: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你。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2: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只要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だ特務員が入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周玉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周玉会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嗯，你就是个笑话。
5: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5: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5: 租房子。
0: 租房子？
5: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越好。

1: 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
2: 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郑董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1: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
3: 你们这样做。

0: 周先生，您是重要的人物，您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九公馆。
1: 对不起。

0: 機を使うんです。あの武藤の隊で。はい。
1: 在中国要叫他赵三。
0: 好。
1: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
2: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0: ほう。
3: 哟，人挺全啊，都在。
4: 怎么那么慢呀？都查到什么了？
3: 这公馆门口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5: 好了，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朱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4: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3: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5: 凯文，
3: 开除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5: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6: 说吧，想怎么干？
5: 强攻！
7: 大哥，拿我东西吗？
8: 谁拿你东西了？
7: 怎么了？
9: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7: 很重要吗？
9: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3: 我回来了。
7: 怎么样？
10: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7: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10: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9: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10: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9: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11: 上个月南城督长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12: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11: 是，要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你。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2: 督长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一天不如一天了。
11: 这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13: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12: 这话我愿意听。
10: 你想跟他合作？
8: 政委，这事你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

0: 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1: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0: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2: 还法国？
3: 法国？
2: 法国？
3: 法国？
2: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3: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0: 呦呦呦！你还你，
4: 这什么地方？
0: 这什么地方？
4: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0: 来，去撒根头上去。
5: 张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1: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4: 说具体点，
3: 具体点就是，
0: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吧？
3: 让你走了吗？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2: 啥意思啊？
0: 不是他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了呢？
2: 啥意思啊？
6: 驾！
0: 驾什么驾？我理你！
6: 驾！
2: 啊！
6: 辛苦了啊，师傅。
7: 八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帖。
8: 谁呀？
7: 军令部
8: 特战局的人。老陈是为了周玉涵的事儿，
7: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儿，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8: 理儿倒是真不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9: 请坐。
7: 来人呐，勘察。
3: 八爷他……
7: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3: 您是？
7: 我是曲阜的管事。
3: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7: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3: 我是什么职位？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玉涵。
7: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3: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赴任，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美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7: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3: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7: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送客，
10: 请。

0: 王爷。
1: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
2: 怎么样？
3: 许孝江就是许孝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4: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能劫富济贫了。
3: 啊，带钱了吗？
2: 这钱干嘛？
3: 一会儿你知道。
5: 先生您好，您买点筹码，
3: 换筹码。
5: 好嘞，
6: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5: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哎，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啊，呀大呀小，买定离手。
7: 手气不错呀，
6: 换人了。
5: 呀！
8: 来大！来大！来大！
5: 呀大呀大！
9: 定离手啊！
5: 开！
10: 勇往直前。
11: 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

0: 会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

0: 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拿这一块。
5: 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

0: 代代相传。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的，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

0: 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2: 冰面之下，一举逃生。
3: 罗强佑啊，就这一次开口。
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床边，一个当庭喊冤，疯一天。
2: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的。
2: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这次举报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2: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1: 哪个赌场
2: 有这规矩？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半夜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嗯，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的，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我也没这机会。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您不给他吗？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啊。
1: 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0: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好。
2: 梁飞，您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0: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名场，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0: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2: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八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大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吗？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八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得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界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大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是，我觉着啊，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了？

0: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2: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0: 如果马上行动，十几个人左右吧。
2: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弯义，我说的可是弯义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弯义，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0: 告辞。
2: 不动。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3: 哎呀，这曲筱绡哈，金门一霸就是金门一霸。
2: 你看你得不得劲，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九，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4: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2: 啊，下一步，菜市场买点菜，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2: 把我师傅叫上啊。
1: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5: 哎，
1: 别帮我买两瓶烧酒啊。
2: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2: 哎，政委，政委，
6: 请。小仪同志，
4: 老赖，
6: 你好。哎，这是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4: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6: 你好，老赖。你好，小宝。
7: 你好，
6: 黑子。
7: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4: 是啊，
2: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完成了。
6: 是，你说的对。
7: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6: 没问题。啊，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这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五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天，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
2: 4天半，可行。

0: 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景一，人我给你配尾气。
1: 好。
2: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就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边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3: 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
2: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0: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
4: 走
0: 走。
4: 这样的话，
2: 嘿嘿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
5: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4: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2: 那能说明什么呢？
5: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2: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5: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2: 服了你了，哼。

0: 下去吧。
1: 是。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啊？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
3: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2: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3: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4: 死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啊？
3: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5: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2: 有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闹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3: 别人，
2: 我先休息了。
3: 别人。
6: 政委，你上去吧，让小波下来。
7: 没事，我能撑下。没事。

0: 玉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上车。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弟赵八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4: 重庆没白借你，
5: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5: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
6: 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
5: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哎，我租房子的时候，这个曲笑家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儿，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4: 咱就听黑子，
5: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4: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黑了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4: 问你多大了？
5: 那
4: 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4: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6: 暴露了。
5: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6: 好，
4: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呢？
5: 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以后，啪啪 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6: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5: 不是，你试试呗。
7: 老兰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4: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5: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0: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怎么冲你呢？
1: 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0: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1: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2: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上面，上面，上面。
3: 来，老
4: 挂那儿，把那个挂那儿。
1: 干嘛呢？
0: 干什么玩意儿你？
5: 哎，老板，看怎么样？
2: 看看我怎么样？有点意思。
1: 像喜郎吗？
2: 像，太像了。
5: 像什么呀？
6: 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惺惺。
5: 哎，丁梅，怎么样？
7: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拼？
0: 不是他
7: 准备怎么样了？
8: 哎，老蓝，
7: 老蓝，
8: 哎，
2: 好了。
9: 好，大伙兄弟，多多益善。
0: 喝喝喝，来。
10: 对你的这个联系最高鼓掌，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11: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731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12: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10: 这个报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1: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
10: 我明白了，谢谢你。
11: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10: 从军方面，现在算计您。我们不敢休息，
11: 辛苦了，
10: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は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おお。はい。

0: 撤！掩护，快点撤！
1: 杨飞，
2: 好了，
3: 对，
4: 死妹，
5: 喂喂。

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

0: 埃泰软骨维 D 片。三次不糖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糖？听听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

0: 需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 咱资布堂

0: 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吃紫补糖，听听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现。
1: 怎么能怨您的？怨就怨那个膀胱炎，
2: 扎了两回，愣眼没扎开。这汉奸石头，
3: 哎，可就是啊！我告诉你啊，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的。

0: 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1: 哎，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0: 行了行了，
2: 你弄死谁呀？
1: 哎呦，
3: 都在这儿呢。啊，
0: 来上。
2: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 我说梁哥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郑林，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个正经的？
4: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0: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2: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1: 来，你吃点儿。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5: 哎呀，
1: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2: 听命令。
5: 下一步呢？
4: 准备怎么做？
2: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
1: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2: 没有，来一起吃啊，媳妇儿。
4: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2: 开玩笑不让。
4: 梁飞，十号之前必须毁掉 DF 九，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2: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6: 仇有用吗？
2: 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好了。哎，黄包车！哎，来了！
1: 我先走了，
2: 小姐慢走，
1: 去红木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这么快。
1: 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
0: 不像是鬼子，但是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亚文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还要略胜一筹。
1: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重庆发文件报问吗？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0: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失联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2: 干什么？
3: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
4: 哎，我们都在这想招了，你干啥去了？
3: 演讲稿。八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5: 对，这月八号，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哎，念念念。
3: 汉奸的稿子，应该有什么好念的？
5: 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0: 要念你自己念。
5: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啊，这会儿你有掌声。
2: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号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3: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了！
4: 退散，退散！
3: 继续，全都疯了！
5: 黑子，别这样。
3: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5: 少点声！呸！
6: 也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5: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2: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
7: 不愧是延安来的，高屋建瓴。
5: 啊，言归正传。
6: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在第七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5: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2: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5: 是啊，梁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3: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4: 黑子，
3: 什么玩意儿？
4: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8: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6: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2: 老蓝，
9: 哎，
2: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绿盛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9: 好，这事我去办。
3: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6: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来，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3: 哎，这，你说。

0: 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1: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我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2: 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雨涵？
0: 你呗。
2: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他妈。
0: 他妈死了。
2: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
1: 是这个
3: 窦小凡。
4: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0: 不是，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1: 啊，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头，我说对吗？
4: 我怎么知道？
3: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你闭嘴。

0: 窦小凡，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没别说，天津味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窦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窦小凡。

0: 去看看，
1: 别别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大家稍安勿躁啊！我们下去啊，我们下去跳，没事儿，大家跳舞啊。
0: 我去看看。
1: 下去啊，我们下去跳舞啊。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我给你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你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1: 欧洲打得更热，
2: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喝酒。

0: 别人叫板。胆子挺大呀。
1: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2: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1: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0: 那当然了，王先生。
2: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
0: 王。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
2: 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身手挺好的，
1: 谢谢。
0: 你挺像我一个朋友。
1: 谁呀？周先生吗？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1: 客气。

0: 事儿？
1: 喂，你站稳点，站稳点。喂，这位你看见了吗？喝成这样了都。
2: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1: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2: 更喜欢，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索就选对了。
1: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你起来，你离我远点。
2: 演的还行哈、啊。

0: 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1: 怎么样？
0: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活儿都敷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一海的情况。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好雅致的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1: 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啊，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嗯，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月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哎，皇上，我来了。
4: 来，杨飞，景衣呢？
5: 刘景已经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
4: 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月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3: 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儿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了。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6: 胡闹！
5: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3: 咋没过脑子？
5: 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3: 不是，

0: 郑北，你要冷静。
1: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吗？
2: 他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1: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2: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吧。
1: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0: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哼。
3: 哎呀。哎，
1: 没事吧？
3: 烫着了。
1: 烫烫烫烫，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3: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0: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0: 口是心非。
4: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得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4: 轻踩10分钟，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6: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而我们脚底。

0: 布着700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通络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络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洛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下的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轻踩10分钟，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洛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洛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呀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洛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洛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0: 我们铜洛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

0: 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1: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通乐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2: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摆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2: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通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0: 我们通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1: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通乐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2: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0: 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十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呀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3: 我们铜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4: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呐、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2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

0: 好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三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2: 我们通络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络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络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3: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2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3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0: 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4: 好饿呀，
15: 怎么能乱丢呢？
1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将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喂。行，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2: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周雨涵。

哎呦！哎。

0: 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政委，我梁飞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谁暴露了？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3: 收拾东西，撤。好。

0: 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お前ら太玄。
2: 他，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支柱，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太和教桥头汇合，景一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5: 好，小心点。
2: 站住！
5: 我们走。

0: 站住！
1: 行こう。 やさん戻ってくる。 お前、お前、お前、続いて。 お前ら二人、残れ。

0: 这些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1: 重新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2: 是，
3: 23个人，
0: 那是23个兄弟。

0: 你们全都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
0: 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事？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当你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旁加力，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
4: 了。哎，静怡，你来一下。
0: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你以为呢？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5: 飞子，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脸蛋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飞子。
6: 重庆方面说，
3: 十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5: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5: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
3: 你
0: 黑子，把门给我关上，
5: 老子休息。
1: 我还给你关门？我
0: 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7: 报告します。
0: 哎，
8: 少将、見てください。赵玉海の原稿。
7: どこで見つけた？
8: 奴らが潜んでいる家で見つけました。また6人、我々の隊員がやられました。奴らはいい腕をします。すべて一発で仕留められています。
9: バカ野郎。
8: 見るところ、まだ逃走中の者がいます。所長。明日の演説は中止に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か。
9: 内部事情、各界のお偉いさんその他に全て通知してある。今さら中止にはできん。おい、福田司令官殿にお伝えしろ。明日は出席をしないようにと。

0: 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1: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哎呦，
0: 我们这没，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干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下等犯傻呢？
2: 同意。
3: 那现在
0: 这就对了。
3: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2: 你就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3: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啊？
2: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在不稀罕他呢。
3: 你这样做，
2: 那推上我身上说走就走啊？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踏呢？
3: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2: 说对了，走。
1: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3: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1: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2: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们就是。哎，就是。就是什么？闭嘴！
3: 你先把嘴闭上。
1: 各位，
3: 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密，我怎么办？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1: DF
2: 9的计划就不能变。没事，刘敏仪。我开了个会，
4: 回来晚了，你给我。
1: 怎么了？指什么指？亮杠了。黑子，
5: 过来一下。
1: 哦，还指？你好好想想吧。

0: 哎呀，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这……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2: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的票。
3: 哎，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3: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3: 我说到做到。
4: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3: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啪啪啪啪什么本分？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3: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1: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3: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踢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0: 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1: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0: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1: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2: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3: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1: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2: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
4: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2: 正说你们女人呢。
4: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2: 哎，这是你出的吧？
1: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4: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1: 嗨，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2把捞捞本。
4: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1: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4: 看我给你赢回来。
2: 小凡，你怎么样？
4: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吧？我可能暴露了。啊？没关系，没事，哥。你倒是把话说完，咋回事？
1: 怎么回事？窦小凡梦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
0: 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的。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的。
2: 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3: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 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不管怎样，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2: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驹，哎，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
1: 暂且不用，
0: 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
1: 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
0: 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
2: 尽你放心。

0: 他们不会对他的兄，他们不会那么优秀。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
1: 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断手。
2: 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1: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
2: 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
1: 说说他的情况。
2: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儿。每次有记者会，他都遇到。哎，
1: 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哼，指向我。
2: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3: 哎呦，有个人来呀、啊！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1: 大家都坐。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
2: 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1: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4: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
3: 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5: 行了，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
4: 你们看着我干啥？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3: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吗？家门口来了吗？
4: 现在不提这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DF9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6: 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呀？你啥意思啊？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龙王之剑。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9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8: 一点没错，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
9: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
11: 中相当于有氧一小时，
12: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9: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

0: 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

0: 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

0: 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0: 我是万寒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12: 他们是谁？
1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1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3: 五哥。
1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1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6: 不科学。
1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9: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20: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21: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2: 他签了自己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如何创新模式破解物业城市治理难题？怎样利用科技赋能节约社会治理成本？这段时间以来，江西各地推出很多务实的民生举措，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用真情实干守护百姓安居乐业。
1: 这栋后面那个场地比较大，是不是在那里搞一个篮球场啊？
0: 每到周末，安义县现代名门小区议事厅都会召开居民协商会，业委会与居民代表面对面收集诉求，协调解决。
2: 每次有什么诉求啊，他们都会积极响应。这种诉求，这种态度，又让我们给物业重新建立了信任。
0: 现代名门小区建成于2015年，此前物业与业委会履职不力，环境与矛盾问题频发。当地通过选优配强业委会，吸纳法律、财务、工程等专业人才与党员骨干，公开择优引进新物业，构建高知加党员复合型治理团队，当好居民传声筒、物业监督员。
3: 每个月的满意度连续半年没有达到95%以上，我们可以定价进行解聘。
0: 刚性约束倒逼服务提质，新物业全面开展楼道量化、环境整治，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实现诉求30分钟内上门处置。
4: 我们刚开始进场的时候，业主那个物业费收缴率不足50%，现在我们已经达到78%。
0: 针对外出务工人员多、难以成立业委会的小区，安义县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由社区干部牵头，业主代表参与，共同决策物业选聘、维修资金使用等事务，推动小区有效自治。
5: 前两天跟那个物管会反映了一下，怎么现在路的坑坑洼洼，物业的同志马上就来安排把这事做好，我们很满意啊。
0: 当地还试点物业费共管模式，由社区、物管会、物业三方共管，支出全程监督，账目定期公开，让资金使用透明规范。今年以来，安义县强化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物业费3笔钱监管，实现全县物管小区、业委会、物管会全覆盖。
6: 下一步，我们准备打造物业服务成本星级评定体制，物业服务好不好由业主说了算，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实现自价相符，让大家住得更舒心。
0: 安义县通过创新物业治理模式，推动问题小区旧貌换新颜。而在新余，当地通过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同样以物业小切口推动城市社区治理大提升。眼下，分宜县万年公寓小区楼道墙面翻新、休闲凉亭建设等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有序推进，居民生活环境持续改善。
7: 现在小区变化好大啊，墙面紧洁了，楼道灯也亮了，住在这里越来越舒心了。
0: 万年公寓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基础设施老化，管理无序，加上体量小，没有专业物业公司愿意接手。
8: 楼道堆满了杂物，没人清理，电线拉得到处都是，晚上出门都很担心。
0: 面对困局，街道和社区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创新推行物业代理人模式。
9: 就是给小区呢找一个专业的管家，既要懂物业管理，还得要有责任心、有热情。我们经过和业委会的多次协商呢，最后选定了老万。
0: 老万名叫万长胜，在物业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熟悉水电维修、管道疏通、财务核算，是街坊邻里公认的物业通。接手后，老万牵头组建保洁、保安、水电维修一体化团队，小修小补自己来，大的工程委托专业单位。
10: 这样既保证了服务，又控制住了经费。
0: 为规范管理，小区业委会强化监督，7名成员中党员占6名，双方约定财务全程公开，每一笔收支都要公示到位。
11: 你看，每一笔都清清楚楚，钱发得明白，大家就信你。
0: 信任有了，变化就快了。重新粉刷楼道墙面，规划停车位，安装充电桩。如今小区物业费收缴率从不足50%提升到100%。万年公寓的蜕变是新余物业改革的生动实践。 当地因地制宜推出社区领办物业、共享物业等多元模式，全市专业化物业服务覆盖率达99.1%，同时健全社区物业党建联建机制，组建677个小区党支部党小组，推动社区两委与业委会物业党员负责人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12: 我是社区两委的建筑委员，然后我们社区书记呢跟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呢一直都在监督我们的工作，有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0: 物业改革让城市社区治理有了新突破，老百姓办事也更方便了。但城市除了社区，一些犄角旮旯的空地、桥下的角落，过去往往脏乱差。在丰城市，当地以微改造、小更新精准发力，盘活这些边角料，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幸福新空间。丰城市紫云大桥桥底最近大变样，绿植环绕，步道蜿蜒，成了周边市民休闲遛弯的新去处。可一年前，这里还是附近居民的心头堵。
13: 以前这里是堆满了那个建筑垃圾，然后坑坑洼洼的，到这里都会绕着走的。现在这里哈，整体环境提升了很多，出门见绿，我们心情很舒畅。
0: 桥底改造最难的是垃圾清运，成本高，难度大。当地就地取材，把现场的混凝土、砖瓦等建筑垃圾就地破碎加工，转化为绿化用土和铺设步道的材料。
14: 我们还根据裸露土地复绿原则，种植了乔木、香樟、灌木、麦冬等植物，美化城市。
0: 丰城市还推出群众点单、政府接单的模式，瞄准桥下空地、街角缝隙、闲置地块这些城市边角料，精准开展微更新、微整治、微美化。杨柳湖小区是个老旧小区，缺运动场，停车又难，政府就用闲置地块新建了运动场地和停车位。
15: 我们就住在这里50-60年来了，以前没有地方去，现在好了，改造了以后我们天天都可以在这里运动。
0: 从改造前问需，到改造中问计，再到改造后问效，丰城市用绣花功夫把一个个边角料变成了群众身边的幸福空间。
16: 我们充分盘活民心地块，建成了12个游园、15个体育场、11公里健身步道，让闲置空间变身公共配套，城市更有温度，群众更舒心了。
0: 群众休闲健身有了新去处，随着科技不断赋能基层治理，在九江共青城，当地利用低空经济综合服务平台引入无人机巡检，实现社会治理省时省力，社会治理降本增效。在共青城市江义村，一架无人机正在直飞防溢水巡查。江义村靠近鄱阳湖，水塘多且分散，过去防溢水巡查全靠人力，时间紧，任务重。如今通过无人机值守巡检，一旦识别野泳行为，自动喊话驱离，发现异常情况会将事件位置和照片通过小程序实时发送给村干部。
17: 我们人工巡查，所有水域巡查完至少要花2个小时，无人机更精准，大大减轻我们村干部的工作压力了。
0: 前端巡检用上了无人机，后端数据处理依托科技平台。当地搭建的低空经济综合服务平台，将全市11个局口防溺水等近40类日常需求纳入统一调度。无人机每次飞行结束 ，AI 自动生成的巡检报告都会推送至对应局口。
18: 现在我们的 AI 模型目前是14类，共80余种算法，人工7000的工作量，我们基本上在1至2000类就可以完成。
0: 截至目前，共青城已建成标准化无人机机巢22个，规划常态化社会治理巡检航线245条，在湿地保护、退捕进捕、禁燃禁放等重点领域，累计节约基层人力投入42048小时。从安逸新余破解物业治理难题，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丰城以微更新盘活城市闲置空间，到共青城借力无人机与智慧平台，为基层治理降本增效。一系列接地气、惠民生的务实行动，不断提升基。

一层治理水平，让城市更有温度，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来。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景德镇调研时强调，精准施策提升城市交通工作水平，更好打造千年瓷都城市名片。
1: 江西聚焦交通、水利等重点领域，加快完善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夯实老区振兴发展根基。
0: 以赋能、协同、卓越为主题的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在南昌举行。
1: 我省修订临时救助实施办法，开通小额快救申办通道。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在景德镇市专题调研城市交通工作。他强调，景德镇是江西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和旅游城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反映突出问题，强化精准施策，不断提升城市交通工作水平，加强城市精细化治理，更好打造千年瓷都城市名片。
2: 同兵市集将陶溪川周边占道经营的摊贩集中安置。尹鸿来到现场，了解规范流动摊贩管理、整治道路通行秩序成效。正值周末，市集热闹非凡。尹鸿与摊主、游客和民宿经营者深入交流，要求景德镇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既要坚决整治占道经营，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又要妥善解决摊贩生计问题，努力实现民生保障与交通畅行共赢。尹鸿现场检查灭火器的安置和有效日期，详细询问市集管理情况，看望执勤民警、城管执法人员和志愿者。他强调，要加强流动摊贩规范管理，强化多部门联动监管，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依靠群众和社区党员干部力量，

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引导经营户自觉接受监督，积极参与市集共建共治。即将通车的凤鸣路是景德镇重点民生交通工程，有效打通了城市交通堵点断点。尹红来到凤鸣路西段，了解规划建设推进情况，要求以群众出行需求为导向，加快推进工程项目建设，全

0: 通行情况，听取交通规划和管理情况介绍。领鸿强调，要坚持科技赋能，深化智慧交管建设，不断提升交通治理效能。要加强城市交通管理，强化交通流量监测，科学调配力量，推动警力下沉，优化疏导方案，打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要完善城市公交系统，让便捷的公共交通成为出行首选。加强停车位建设，规范管理电动自行车，积极倡导文明出行，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省领导袁勤华参加调研。
1: 基础设施是苏区振兴的关键支撑，江西聚焦交通、水利等重点领域，以项目之劲夯实发展之基，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在长赣高铁遂川段云岭隧道施工现场，掘进作业有序推进，项目方采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体系，全电脑 3B 凿岩台车、钻描柱一体机、拱架安装台车等智能设备协同作业，同步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施工效率提升20%以上。
3: 我们的施工进度是好于预期的，现阶段我们也是在抢抓有利天气加紧作业。
2: 长赣高铁江西段总投资535.49亿元，正线全长297.573公里，途经萍乡、吉安、赣州三个原中央苏区市。通车后将结束莲花、永兴、井冈山、遂川等地不通高铁的历史，成为连接成渝、长株潭与粤港澳的快速通道，为苏区产业发展动能提升提供有力保障。
4: 长赣高铁是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标志性工程，我们将逐标段细化节点工期，在严把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进度。
2: 今年江西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设立苏区振兴重大平台建设专项，统筹各类资金补齐老区交通、水利、能源等短板，同时将瑞美铁路等项目纳入省重大项目清单，实行专班一对一服务。近日，水利部对口支援赣南苏区的首个重大水利工程梅江灌区完工试通水。针对山地地形复杂等难题，专班组织专家现场勘察优化方案，实现多点同步高效施工。工程投运后，新增供水能力1.13亿立方米，覆盖22个乡镇，惠及79万群众。
5: 直接解决宁都58万亩农田的工程性缺水的问题，能够有效地保证脐橙、蔬菜等经济作物的稳产高产，
6: 心里一下子踏实了。鸟瓜闸门清水就流进地里面，种地有底气。
2: 如今，赣深高铁、遂大高速、瑞金机场、梅江灌区等相继投用，瑞美铁路、益南高速、分宜电厂等加快推进，闽赣背靠背联网工程顺利开工，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振兴发展根基更加坚实。江西特色民间艺术亮相第22届文博会，尽显赣婆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活力。
0: 走进文博会专题展江西民间文艺版全展区，一曲婉转悠扬的抚州采茶戏《牡丹亭·游园惊梦》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
7: 扮相惊艳，声音动听，一下子就被拉住了。第一次近距离看采茶戏，没想到江西的地方戏这么精致，传统艺术真的值得被看见、被喜欢。
0: 在古朴雅致的展陈空间里，26个类别、近200件民间文艺版权精品集中亮相。微雕精巧细腻，木雕古朴厚重，一件件透着匠心的作品，让八方来客沉浸式感受到赣风博韵。第一次来文博会的建昌剪纸传承人关仁宇带来的作品几乎被抢购一空。
8: 我们以汤显祖、王安石、牡丹亭等本土文化为核心，打造文创产品，既是想让传统剪纸跳出老框架，更是展现手工技艺之美，传播家乡历史人文。
9: 好的，谢谢。 不仅如此呢，我们看到民间手工艺人还在现场展示非遗灌心糖的制作全过程，手把手呢传授雕版活字印刷技艺，还有互动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广大市民近距离

0: 沉浸式的感受江西民间文艺的独特魅力。
1: In Europe,
2: 非常惊喜，非常独特，这种糖果与欧洲有所不同，我们并没有这种类型的糖果。
3: 展区内每件作品旁都摆放着专属的版权登记证书，这张小小的证书让无形的文化保护变得看得见摸得着，这里也成了各地手艺人交流的会客厅。
0: 以前只是听说福州才子文化比较有名，没想到传统的唐诗手艺这么精湛，这次的文化交流也让我们拓展了思路。传统的小吃呢，不能只守着老味道，更要在挖掘的文化内涵上做得更精湛一些，也值得我们去相互交流学习。
3: 依托江西丰富的竹木资源，木雕、竹编等特色作品也在展会大放异彩。昔日农家的传统手艺，如今融合了实用价值与美学设计，让古老的民间文艺真正活起来、潮起来。
4: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正在南昌举行，从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到硬核科研成果转化，各类前沿技术与智慧教育解决方案集中亮相，尽显我国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强劲势头。
3: 在裸眼全息课堂，无需佩戴任何辅助设备，立体的悬浮影像就能让异地师生实现面对面同步授课。专为师范生打造的 AI 微格静音舱，则能模拟真实课堂，让试讲变得既高效又智能。
5: 王博文同学，请背诵一下《静夜思》。
6: 床前明月光。
7: 它会生成一个对应的这个课堂评价报告，去提高我们师范生的这种专业授课的能力。
3: 宇树科技、华中数控等行业领军企业在现场展出了深度适配高校教学的机器人应用方案，将产业前沿技术引入课堂，
8: 落地到我们的项目实践当中。依托于我们14门课程啊，这一个整个的完整的课程体系，我们并且结合学校目前已有的专业优势进行一个融合。
3: 展会现场汇聚众多高校优质科创成果，清华大学带来的低空磁法探测系统兼具军民两用应用价值，南昌大学研发的多模态眼科显微手术模拟训练系统将国际同类产品售价从300多万降低到50万元。
9: 整个广电团队呢，有海量制作生产 AI 短剧的能力，并且把这种能力啊赋能到我们的各个高校端，帮助青年们打造超级个体，来为就业服务。
10: 我们会深化行业互通协作，以技术与人才双赋能，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灵巧的机械臂，整齐的步伐，眼前这些正在舞台上灵活起舞的主角，正是来自上饶本土制造的巨身智能机器人。今天2026年江西省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在上饶正式拉开帷幕，这些充满未来感的科技产品成为了开场环节最吸睛的焦点。
11: 它具有这个认知感知能力，然后呢可以执行一些具体的这些要求和任务。
3: 在生物医药展区，华东数字医学工程研究院展出一款超声设备，赋予了手术刀智慧的大脑。医生在手术时，它能自动识别不同的人体组织，并调整切割力度，最大程度减少出血和组织损伤。
12: 我们得到政府很多的支持，而未来的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技术、产业和团队的落地。
3: 现场设有8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了14五以来江西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并对15五时期的科技创新进行了前瞻性部署。活动周将持续至5月31号，期间还将举办科学之夜、智慧创新日、数字生活日等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
13: 我们不仅要展示一批江西的硬核成果，更要让全社会看到江西的科技创新正在从点的突破走向系统能力的提升。
14: 我省近日修订印发临时救助实施办法，将于7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居民遭遇突发重病、意外事故、家庭收入锐减、大额医疗教育支出等情况，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困境的，都可以依规申请临时救助。情况特别紧急，可申办小额快救，分为500元、当地一个月城市低保标准2个档次，办理时限一般不超过3天。同一对象全年最多申请4次，居民可直接向急难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除小额快救外的临时救助，原则上救助标准为当地月城市低保。

0: 标准的1至6倍，对困难情形严重需要给予当地月城市低保标准6倍以上救助金额的，由县级民政部门通过一事一议方式确定。本省居民可在户籍所在地、实际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
1: 景德镇市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清单转化为可赶可急的幸福账单，用干部的实干指数赢得群众的幸福指数。
2: 受规划验收、消防审批、企业税费等多重历史因素影响，方志园小区办证难题搁置10多年。不过这两天居民们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3: 激动啊，哈哈，真的是千盼万盼的，帮我们业主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难题。
2: 面对这块硬骨头，乐平市没有回避，而是建立起政府主导、纪委监督、部门联动的工作体系，成立市级化解不动产登记难工作专班，通过精准锁定18个问题楼盘、11915套涉险房屋，推行一楼一厕清单管理、消耗推进的治理模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4: 推行群众无过错即办证理念，采取证缴分离、罚办分离等务实举措，不让群众为企业的违法行为买单。
2: 截至目前，景德镇全市化解了115个楼盘的历史遗留问题，33238户购房群众成功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红本本。不仅要安居，还得优教。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入学难、大班额等痛点，景德镇市同样坚持精准施策、靶向治疗。在珠山区第一小学新校区改扩建项目，仅用9个月就完成了整体搬迁，解决了学位不足和周边交通拥堵的难题。
5: 搬到了新校区之后，我上学更加方便了，桌椅更加舒适，更加的宽松了。
2: 从优居到优居，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景德镇市正以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为突破口，推动作风建设走深走实，让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
6: 我们始终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注重小切口改革、宽口径惠民，补齐岗位、学位、车位、床位等民生短板，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益阳县以红色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健全联动机制，破解物业矛盾，推动小区治理效能稳步提升。
7: 走进益阳县南岩街道东头太阳城小区，环境整洁优美，绿植繁茂，休闲步道、便民座椅等一应俱全。如今舒心宜居的生活环境和一年前简直天壤之别。
8: 我们小区那个长椅子啊，原来是没有的，现在就是整个太阳城有30多张椅子全部到位，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
7: 东头太阳城小区2020年交付，因为没有业委会，居民诉求没人管，物业和业主沟通不畅，设施坏了没人修，小区治理陷入了僵局。针对这类治理无人牵头、矛盾难解、服务滞后的突出问题，益阳县以党建引领破局，推动东头太阳城小区在去年3月成立了由党员带头的红色业委会。
9: 通过我们这个业委会的桥梁作用，我们使这个业主和这个物业之间的关系能够缓和，解决这种对立情绪。通过对业主进行走访，当时提了有20多项，目前基本上已经全部整改完毕。
7: 针对更难啃的硬骨头，街道依托冯四说事基层治理品牌，常态化召开居委会、业委会、物业3方联席会议，直面问题，刚性督办。
10: 如果不改正，我们就坚决不续约的这种刚性要求，去要求这个物业公司进行整改。
11: 我们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党员骨干融入小区治理，每月定期开展冯氏说事交流会，推动专业服务与居民参与深度融合。
7: 不仅如此，益阳县还创新推出网格员加物业管家闭环管理机制，实现问题发现、处置、反馈全链条跟进。目前全县64个小区成立红色业委会，物业服务响应时效提升了6成，居民满意度达到92%。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补资金21.6亿元，同比增长7.5%。资金用于落实就学、就医、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领域同城化待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0: 全省公安机关近日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行动将持续至九月中旬。期间，公安机关将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严厉打击夏季突出违法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由江西国际公司建设的马达加斯加曼德罗泽萨水处理厂项目正式通水。这个水厂配套了先进装配式净水处理设备，自动化程度较高，单日水处理规模可达2.4万立方米。项目投运后，将进一步改善当地供水条件，提升首都地区供水保障水平，惠及约50万居民。2026第五届中国赣州永磁电机产业创新发展大会近日在赣州举行，开展了专家报告、技术展览、项目路演等活动，现场签约项目11个，总金额148.5亿元，涵盖智慧物流、金属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我省现有各级各类体校34所，在训运动员9300多人，新型体校112所，在训运动员1.4万人。省级育精英、市级抓输送、县级打基础3级培养体系已基本成型。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0: 再见。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25号到27号，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赣北局地雨强大。具体来看，25号，赣北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暴雨。赣北南部也要注意局地的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其他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26号，赣北、赣中会有中雨或雷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赣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雨带减弱南压，赣北、赣中局地仍会有大到暴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本轮降水的对流性强，短时雨强大，在下雨同时还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强雷电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发生山洪、洪涝、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偏高，请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外出，注意交通安全。好，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7到34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6到34度。九江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瑞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庐山景区中雨转雷阵雨，21到25度。桂溪多云，26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景德镇暴雨转中雨，25到32度。乐平暴雨转中雨，25到32度。上饶雷阵雨，25到34度。德兴中雨，25到34度。新余小雨，26到34度。萍乡多云，27到35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丰城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樟树多云，27到35度。高安雷阵雨，27到35度。抚州多云转晴，27到35度。吉安多云，28到36度。井冈山多云，21到32度。新赣多云，26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瑞金多云，25到34度。龙南多云，25到34度。

0: 南昌多云，27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姑娘，
3: 哎，
2: 有一件事啊，藏在我心里呢，有10多年了。我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当年你，然后乔振兴，还有李仁俊，你们三个人刚进检察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你知道吗？
3: 是案子吗？什么案子？
2: 人生大案。今天你看你跟小敏过得多幸福，
4: 听明白了哥啊，就是我现在的幸福人生全有赖哥当年的提点。
2: 那这个我不敢当，这谈不上，这谈不上。
4: 那真的是咱俩这关系可真是不一般。
2: 那一定的呀，
4: 那不一般的关系，你给我讲讲，说你揣着3本护照还都是假的，你这要去哪儿啊？我相信孙局，你一定也明白，说我们今天请你来，肯定不是说就因为这3本护照。前两天呢，有这么一个人，哎，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啊，他指认你了。他呢，你应该很熟悉，是你的老部下，他叫
2: 江红军。啊，你不用再说了。他咬我了，是吧？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他对我产生了怨恨，我非常痛心，所以接下来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因为都是诬告。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3: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4: 冰面之下，一举回升。
5: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6: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7: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红一天。
4: 暗潮涌动，
8: 把证据做扎实，
9: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0: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1: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他们斗不过的。
4: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2: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这次举报一个知情人。
5: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4: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3: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世界的。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的？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

0: 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2: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1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有，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

0: 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1: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0: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2: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都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4: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5: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 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定问题，精准发力。下一。

0: 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08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4: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5: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4: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6: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4: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7: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4: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0: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4: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

0: 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2: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3: 现在是在修啥呢？
4: 都是下换油保养料，准备好好的干活的，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收地。
2: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5: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2: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3: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2: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6: 分2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2: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7: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0: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 大连造船船坞内这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

0: 到了大型油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油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油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油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1: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2: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3: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4: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5: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4: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14/5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

0: 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

0: 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五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儿，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9: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自己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1: 这消息挺灵通啊，
1: 哥。是不是找你谈话了？
11: 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会找我谈话呢？
1: 我觉得吧，专案组是对着万海案来的。
11: 哎，专案组的事儿，你听谁说的？
12: 根据我们调查，程子健

他们似乎在谋划。

0: 司法掮客。
1: 我其实就是想问你啊，你跟陈胜龙到底什么关系啊？啊？你们俩应该不是这种单纯的雇佣关系吧？这陈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2: 宋局，麻烦公安的同志继续围绕程子健查，尤其是他供职的天龙集团。
3: 好，
2: 切记不要打草惊蛇。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那这个人太核心、太关键了，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3: 好。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我就走了，跟你聊着聊，忘了我后边还有事儿。
1: 行，你走吧。哎，我让人敬送你啊。哎，哥，哥，其实今天你能像家人一样跟我聊这么多，我心里挺踏实的。在这儿，我也向你表个态。嗯，只要言行能过上最好的日子，我吃再多苦都没事。你今天说的话，我听懂。谢谢老板。明白。
0: 言行，我走了。
2: 这就走了。哎，哥。哎呀，哥，哥。哎，你是来找我的吗？怎么跟子健聊完就走了？哎，等等等等，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跟嫂子吵架了？没关系，我给他打个电话，我帮你从头斡旋斡旋。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那什么事儿啊？嗯？
0: 就你这脑子，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回去吧。
2: 跟你脑子多灵光似的。
3: 莫名其妙。

0: 被翻案，你说他们到底查哪儿了？能查到我吗？
1: 万海是王玉搞的，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想想啊，你给过王玉一分钱吗？没有吧？所以你放心，查不到你的。
0: 查不到我，查得到你吗？
1: 龙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找我来跟我聊万海这件事情的时候吗？
2: 老板，程律到了。
1: 陈总。

0: 难道修炼你了？陈总如果不信任我，就不会这么问。我想把一个人，或者一家公司，彻底打垮，也要把我。什么人？什么公司？ 不可以有任何隐瞒。规模不比我小啊，甚至比我还大，实力比我还强。但我一定要把他扳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周。我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就把万海的体系都查清，并且还查到了。 你不愿意告诉我的，你跟万海之间的国界。王玉，原物资集散中心的老板，我可以将他做成是在被万海的威逼利诱之下被迫出售集散中心。在这个案子中，存在着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强迫交易、敲诈勒索，任何一项罪名都可以打败万海，更何况数罪并罚呢？
1: 人证我也无责好了，才下一言。陈有才，这几年他的公司年年亏损，经济十分紧张，拿下他很容易。陈总，这就是我的方案，按我说的做就行。
2: 程律师，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陈总说的是真的吗？
2: 程律师，我希望你能诚实地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陈总，你的故事我听过很多遍，我的故事你想听听吗？我呀，就是个农村的孩子，从小我就知道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所以我就一直发愤图强，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进了检察院，当了一名检察官。 我以为这样我的命运就会改变了，但是我错了。我发现我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我不想要一份一眼就看到头的工作，然后平淡的过完一生。忽然有一天，我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我想要出人头地，想要荣华富贵，想要改变命运。
1: 所以我辞掉工作，来到了东边，遇到了你，
0: 龙哥，你是我的伯乐。

0: 是我的贵人，跟你这段时间，我无比的相信，我跟对人了。我今天把话撂着，他们查不到你的，但他们很有可能会查到我。即便他们查到了我，我也会尽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1: 回去再拟份合同，天龙集团的股权比例，随便点。

0: 怎么样，摸得差不多了吧？
1: 打我用摸吗？一进去所有口供全拿下。
0: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膨胀啊？哪来的自信啊？你别到时候你自己进去给大伙来个反面教材，那可丢大人了。
1: 五分钟信吗？
0: 五分钟是吧？从你进门开始，我给你倒计时。
2: 我饶你一分。
0: 你们快去吧。
3: 哎呀，
0: 洪亮啊，你说你非得为难这个小罗和小张，你去干什么呢？你有什么事儿你不能过来咱们哥俩好好聊一聊？
2: 就因为是咱哥俩，所以我这心里边我多少有点抵触。
0: 哎呀，你
2: 我有点紧张。
0: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你
2: 这样啊，来帮那个孙局给打开这个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跟你讲，洪亮啊，咱们都是公职人员，咱们不能违规啊，按规矩来啊。你心意我懂了，不用不用。
2: 谢谢孙局配合。
0: 没，
2: 你这觉悟好。二位请休息，感谢。
0: 哎呀，你这个头发怎么越来白的越多呀？这几年不见全白了的。
1: 你看，
0: 哎呦，白的厉害啊！
2: 啊，这工作太熬人了。
0: 是啊，我记得你结婚的时候，那小伙子是一头的乌发。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谁给你开的婚车呀？忘了吧？
2: 哎呦，
0: 我。是，哎呦，你都忘了。你看你那天你非常紧张，你把领带都系错了，看连裤扣都没拉上。哎，最后还是剪了一个别针给别上。
1: 好，留点面。哎呀，
0: 什么？
1: 咱说点正事儿啊。
0: 好，说正事儿。洪亮，哎，有一件事啊，藏在我心里呢。十多年了，我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当年你，然后乔振兴，还有李仁俊，你们三个人刚进检察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你知道吗？
4: 是案子吗？什么案子？
0: 人生大案。你记不记得当年小敏刚大学毕业吧？那时候想找男朋友。老领导啊，哎呀，就看好了新来检察院的你们三个人。他知道我这个人看人准，他就问我，他说你觉得谁合适？我当时我就藏了个心眼儿。因为我就感觉你和小敏之前你们俩就有那个意思，
4: 我看出来了，
0: 还能逃过我的眼睛。然后我就跟老领导说，我说你看任俊小官迷，你看今天让我说准了吧，我说振兴这个孩子

0: 子呢柔啊，嗯，我说洪亮这个小伙子不错，做事情周全，敢于担当，正直善良，你看今天，你看你跟小敏过得多幸福。
1: 听明白了哥啊，就是我现在的幸福人生全有赖哥当年的起点。
0: 那这个我不敢当，这谈不上，这谈不上。
1: 那真的是咱俩这关系可真是不一般。
0: 那一定的呀，
1: 那不一般的关系你给我讲讲，说你揣着三本护照还都是假的，你这要去哪儿啊？
0: 哥错了，犯错误。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我不应该去买假护照。嗯，我确实错了，违规。我也不瞒你，我想去趟香港，给孩子上个保险。你像这种事儿跟组织说，他不会批我。嗯，再说这个事儿我也不能跟别人讲。哎呀，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说起来，我真得谢谢你呢。如果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是错上加错呀，我这个错误就犯大了。
2: 不用谢，咱俩扯平了。嗨，
1: 我相信孙局，你一定也明白，说我们今天请你来，肯定不是说就因为这三本护照，或者说你想私自出境这个事儿。嗯。前两天呢，有这么一个人，哎，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啊。他指认你了，他呢你应该很熟悉，是你的老部下，他叫
0: 江红军啊，你不用再说了。 他咬我了是吧？这么说吧，你们要是没有真凭实据，你们也不会抓他啊。如果他不咬我，你们也不会把我请到这里来。但是我想问你啊，洪亮，你觉得哥是这种人吗？嗯，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

0: 哎呀，当领导的总是领先一步啊！老书记，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好在早到晚到，不差事儿，我们还能在一起看风景啊！老书记，当年东平一别。
1: 到现在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10多年了吧？我们都老了。我是老了，但您看上去还是风采不减当年呢。当年我还以为我们从此就各行其道，老死不相往来了。<笑>山不转水转。
0: 这说明什么？啊，老书记，说明啊，咱们这是有缘分的。可是不管怎么转，猫还是猫，鼠还是鼠啊。李总啊，嗯，
1: 人老了就要服老，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活法，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路最好还是让他们自己走。
2: 啊，我听说于总弄了个庄园，养马种花，锦衣华食，这样颐养天年很好，知足常乐吧。
3: 萧远跟你说的吧？
2: 说起江红军，这个孩子本质还是不错的，啊，非常好。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的829大案，那个犯罪分子那当时多嚣张，拿了2把自制的5连发呀，背了几百发子弹跟我们对射啊。那天是我出的警去逮捕他，我一脚就把门踹开了，那个子弹真的就在我耳边往后飞呀。当时江红军。

0: 突然间就把他给扑倒了，江凤军就是因为这个立的二等功。啊，回来之后我们给他提了大队长。
1: 那就是说，其实孙女你对他还是很认可的。
0: 那当时非常认可的。
1: 那你分析啊，因为你熟悉他嘛。
0: 嗯。
1: 这样一个民警是怎么能够说一步一步走来走去，最后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呢？
0: 我坐的这个位置，你现在你还不能定性。
1: 那是，
0: 他怎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来呢？我这么跟你讲吧，他自从当上这个大队长之后，他慢慢的他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这个社会关系就变得极其复杂。说真心话，我对他交往了什么人，和什么圈子打交道？
1: 真的都不是很清楚。听明白了，就是说，其实你们俩，慢慢的私下的接触没有那么多了。那不管怎么说，就是你们俩当时，上下级一场也好，还是说，兄弟手足情深也好，那他怎么还会说，坐到这儿，把你给指认出来了呢？
0: 这个，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当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怎么讲？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僵固，我想再锻炼锻炼他。当然了，这个事儿我也直接跟他讲，我说你不能这么僵固。
1: 你是人民的公仆啊，你是一个执法者呀，你不能总讲这个人情世故。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他对我产生了怨恨，他甚至还会说，就是我呀把他拉上了这条船，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讲，我非常痛心，所以接下来。 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因为都是诬告。老书记，我知道您今天找我来是为了什么。其实啊，这些年我也不太管事儿了，但是树欲静。 耳风不止啊！你先成，你别跟我装糊涂。你要是真想退休，就凭江源几句话，你就不退了。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你就敢铤而走险；百分之百的利润，你就敢践踏一切法律。现在有了这个铜镍矿，我看你啊，就敢杀人放火。 可是我要提醒你，现在不是十多年前了。党纪国法不容践踏，你要是再玩你们那一套，我相信你会连老本都赔进去。你还想再把我们家卷进去一次啊？
2: 你儿子把人撞死了，醉酒、无照，再加上撞死人，江书记，这至少也应该是7年吧。
3: 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 你赶快过来吧，我还没有报警。你现在过来，江书记，人可以算是我撞死的。

0: 林县城啊，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
1: 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
2: 怎么，江书记，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了？啊？
1: 你们过来就都明白了。

0: 老书记啊，什么新能源，哪是我这把老骨头能弄明白的。嗯，小远有知识，有雄心，想干一番事业，我真的只是陪着。还有万海的那个案子，你就是让我绞尽脑汁，我也想不出这种点子的。
1: 我的儿子我了解，要是没有你在背后煽风点火，他能这么干吗？他是让你给利用了。嗯，好吧，于总，你到底要我怎么干才肯放过江远，放过我们家？
0: 老书记，谁放过谁呀？嗯，那座矿山本来就是我的，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都说不了手。我和我的学生，包括你，早就被裹进去了，而且是被你们家江远给裹进去的，不是吗？实话跟你说吧，江远在3年前就开始布这个局了。你那个儿子，你真的了解他吗？那咱不能在半山腰待着吧，走吧，继续上山啊。

0: 江守殿，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
1: 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2: 别得寸进尺啊。
0: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就离开东平。

0: 秦明同志打电话说，要来汇报东平的政法工作，我想还是请张方同志一起听听。
1: 那两位领导我就直说了。东平接连出问题，给组织添麻烦了。前几天我也是一时心急，就给张建和书记打了电话，一是想了解情况，再就是想更好的配合工作。哎，确实有些唐突。前几天又出现了突发情况。
0: 我这个做下级的实在也是坐不住了，只好直接跑来找两位领导，请指示。金明同志，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现在是雷声震天，你如果还在睡大觉，你不找我，我都要去找你。根据现在东平的情况。
2: 省政法委已经组织了专案组，前几天专案组已经进驻工作，这个你已经知道了，所以希望你们提高政治站位，放下贪贪官官，严守办案纪律，密切配合好专案工作。蓝书记，前期的工作没有告诉你，是出于组织者决定，还有办案的需要，专案组已经对公安系统的两位干部采取了强制措施。
1: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核当中。这个我已经清楚了。虽然我们按照中央、省委的要求，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十八大以来更是从严管理、从重处分、高标准要求，可还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这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失职。回去我会向市委汇报、检讨。接下来。
0: 一定配合专案查办工作。建明同志，你有这样的态度，我很高兴。相信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所以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把纪律挺在前头，常抓捕蟹，久久为功。我们共同努力。
3: 我们顺着程子建这条线摸到了陈胜龙以及天龙集团的所有信息。目前，天龙集团是东平市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最近又开始涉足新能源产业，这就和万川矿业产生了联系。
4: 怎么说？
3: 天龙集团要买下万川矿业，当时管委会的副主任柳运还带着他去考察过，但是没有谈成。
4: 啥回事？
3: 就在咱们专案组到来之前，矿山事故发生之前，您接着说。
5: 15年前，他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判刑，坐了一年的牢。
3: 出来以后，他就去了一个叫大成矿业的公司做了业务经理。2年以后，成立了天龙集团。
5: 他这2年发家够快的呀。
3: 那他这公司就一点异常都没有吗？当时公司成立的时候呢，注册资本是1亿，可我们调查发现，没有其他公司注入资金，完全是陈胜龙本人100%出的资。
6: 没学历，没背景，他白手起家啊？
3: 还不止这些，天龙集团在东平一直从事的是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东平好多的楼盘。 有知名度的，全部都是他们开发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都西山这个项目，目前是东平市最高端的住宅区。
6: 大都西山不是你之前去的那个地方？
3: 所以我们对大都西山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结果发现，东平市不少司法人员在那儿都有房产，包括孙飞、温琴、江红军，还有李仁俊，但落名是他的妻子柳韵。
7: 这位陈总倒是对东平的领导都很上心啊，这都快给他建成家属院了。现在把焦点放在陈胜龙身上，黄老师，咬死他，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
3: 好。
8: 二位组长，张建电话。

0: 张姐，我是郑亚平。
1: 你好，我是洪
2: 亮。
3: 刚才严书记已经把专案组进驻的事情告知了东平政法委，你们现在已经转入阵地战了，也不用再投鼠忌器，现在应该尽快的撕大口子，
4: 快速突进啊，不要给他们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3: 防止他们相互勾结，订立攻守同盟，给我们的办案增加难度，知道吧？
0: 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会
1: 全力以赴。
3: 好，
5: 领导，
6: 我今天回来了，你晚上回来一趟，
7: 我就在家两天，你看着办。

0: 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看来这把火是要在洞坪烧起来，来势汹汹的。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据我了解，你应该是不会引火上身。
0: 孙飞、江红军这两块料都是我的手下，都抓进去了。
2: 什么叫十一部是干什么的？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我能拖得了干系？那你怎么还坐这儿这么淡定，感觉置人事外了似的？这话得这么说，孙飞、江红军干的事儿，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
1: 他们这种害群之马，早就应该接受组织调查。那你不得有领导责任吗？我承认，我有领导责任，我可以接受任何处分。老徐，咱们办过那么多案子。
0: 拔出萝卜带出泥，见难少吗？你这话没错，可是我跟你说，就这俩孙子，我早就看他们不是好东西。
1: 专案组来了，我绝不能躲。我要是想躲，我一早就躲得远远的了。你能躲，我就没这觉悟。就这门外边这些人，有多少人？
0: 这忙里头，我都不知道，我躲不了啊。那你打算怎么办？主动找专案组说明情况，还是坚决揭发？
1: 这不就是拿不定主意才来找你聊聊吗？老弟啊，哥哥，我比你年长几岁，毕竟多吃了几碗干饭。这次专案组来势汹汹，不像是只走个过场、敷衍了事。越是到这个时候，你可越要想清楚。你的意思是，这不只是阵风？
0: 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啊？所有人都认为要改天换地了，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东平还是原来的那个东平。但我这次觉得，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了，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反正我是把这件事情的可能性跟你大概的阐述一下，拿主意的还是你。 咱哪说哪了啊！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

0: 哎呦，
1: 爸爸！哎呦，
2: 好久不见，
1: 爸爸，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呀？
0: 韩书记，哎呀，同
3: 志。爸，兰姨，那你们聊，我去请哄豆豆睡觉去。
4: 好好，去吧。
3: 给兰奶奶再见。
4: 哎呦呦呦呦，要来了！哎
1: 呦，奶奶晚安。哎呀，
4: 晚安晚安，宝贝，再见。
3: 嗯，你们聊啊。
0: 洪亮，哎，哦，舒心，
4: 我去省政法委办事儿，结束了过来看看老领导。哦，
0: 真好。我先跟徐腾同志汇报一下啊，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指导组呢，那时候在东平工作，书记呢专门请我们指导组吃了个饭。就我私心认为啊，是因为我在，所以书记才安排这顿饭的。席间第一句话，书记就向我问候您，很惦记您，非常温暖。
4: 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
0: 向您学习。
5: 行了，你坐吧。啊，
0: 好。
4: 今天我见到严书记了，他跟我讲让我多配合你们的工作，这我还没回到东平呢，就这么巧在这儿就碰上洪副组长了，那我就司的工作都有了，向你报个到。哎呦，
0: 可不敢可不敢。
4: 真是这样，
0: 您指示。
4: 工作上需要我配合的你随时吩咐，我们东平的工作也希望你们不吝指教，多多帮助。
0: 谢谢您的支持。
4: 哎，你说这领导让我们支持配合，我呢就是希望我们俩先多沟通多交流情况，彼此呢多体谅，相互支持对方的工作，把双方的这种工作热情都调动起来，才能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
0: 明白。嗯。
4: 但是洪亮，跟你说句实话啊，我现在心里没底，我不知道怎么能精准地配合好你们。我，老书记，你就说这万海啊，首先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儿了，事故的处理呢是不是也有问题，包括孙飞的情况都不太清楚。
6: 你觉得格是这种的，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
0: 老宇，这次庄雨婷闹得挺大的，整个东平风声鹤唳的，我觉得吧，我们得想想退路，现在把他们送出去，要真查出什么好歹来，他们也已经出去了。
7: 啥意思？有人背锅，那这些人就真的回不来了。
0: 我是说万一，那要是他真是被抓了，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他有跟你念旧情吗？老宇，咱真不能妇人之仁，当断则断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

0: 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5: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6: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7: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的。
4: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8: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4: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9: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4: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0: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4: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

0: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张文京被证明清白之后，你仍然对万海案深信不疑吗？
2: 张文京案有问题，不代表万海案就有问题。
1: 一个检察官把张文京案办错了，那他办的万海案难道就没有问题吗？
2: 那一个苹果坏了，我还能把一筐苹果都扔了？
1: 那你认为剩下的苹果就不会被污染？
2: 这是你的想法，我不这么想。
1: 如果有人承认诬陷了万海呢？
2: 那就是吴小天翻供了呗。
1: 对，吴小天确实翻供。你还觉得万海案是个铁案吗？还有呢？
2: 郑主任，你其实就是想说我有渎职，有职务犯罪，又故意把这个案子办错，是说
1: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2: 那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干脆一点吧。接下来的话你就别问了。洪亮，来吧，该你了。
3: 万海案宣判没多久，你又见了一次万海，你要找他干啥？
2: 回访。
3: 那你见王玉也是回访吗？那你见王玉是干什么？哎，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万案宣判之后，你觉得心里面也不那么踏实，你觉得这个办成了的铁案也没那么铁，你想再重新调查一遍，重新复盘一下。你这次重新调查有结果吗？还是没结果呢？还是有结果也不想说呢？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4: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

0: 在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拿这一块。
2: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6: 正如一场对话，
7: 都有切实的，
6: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0: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1: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8: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12: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的机会。
13: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4: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8: 暗潮涌动，
15: 把证据做扎实，
16: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7: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8: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
19: 他们斗不过的。
8: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7: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6: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8: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首先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儿了，事故的处理呢是不是也有问题，包括孙飞的情况都不太清楚。这咱们东平的情况呢，老书记洪亮你也知道，这个资源很单一，又是一个老工业化城市，所以一直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可以说咱们都几乎就是没有希望，但是这童念他给咱们带来了转机。下个月王书记准备召开新能源的招生。

0: 次大会。
1: 好事。
0: 这紧锣密鼓的筹备呢吧，哎，电话打进来了，说最近东平丑闻不断，还能不能投资？你说这

0: 我觉得吧，我们得想想退路。现在把他们送出去，要真查出什么好歹来，他们也已经出去了。
1: 啥意思？有人背锅，那这些人就真的回不来了。
0: 我是说，万一，那我们总得想想退路吧？万一要真出事了，我们走不了怎么办啊？
1: 你听好了，这些人可都是跟我多少年的。
0: 少在这给我指手画脚！我真没跟您指手画脚。那要是他真是被抓了，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他有跟你念旧情吗？老宇，咱真不能妇人之仁，当断则断呢。
2: 怎么断？哪个事儿能断？跟谁能了断？少在这给我煽风点火！你知道我跟这些人的关系吗？金明同志，我呢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是洪亮呢，他作为
3: 专案组的负组长很多事情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啊。
2: 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的目标还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给东平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铲除社会的毒瘤，为咱们东平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金明同志，我要提醒你一点，越是在这样的时候， 越是不能自乱了阵脚，同志之间要相互信任，防止阶级、挟私报复、互相攀咬。这个有些人啊，一有风吹草动，就胡乱的捡起揭发呀，为了自保嘛，是吧？这种情况我们以前遇到的也不少啊。洪亮，蓝书记呢，是你的老领导。 老前辈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应该说呀，他就是你东平的家人，是吧？所以呢，以后遇到什么情况啊，还是要多向老领导多请教、多汇报，更要多支持老领导的工作。
4: 这次也不容易，你赶紧去忙。
5: 没事，
4: 我就不打扰了，就这样，我走了，老书记。
5: 行，洪亮，你那个小敏还等你呢。
4: 哦，好吧，
5: 去吧，你去吧，我来送送蓝书记。
4: 快去，好，不用送了。
5: 哎，走走走走，
4: 你快去，快去忙，就到这儿啊，就到这儿。嗯，你得加加衣。
5: 好，洪
4: 亮的再见了。
5: 您一路平安。
4: 哎，再见再见。

0: 这一次，这个情况复杂，我怕是帮不上你了，搞得不好啊，可能还要给你添麻烦。看您说的，怎么会给我添麻烦？要说麻烦，也是我给您添麻烦。说心里话，我觉得东平这次政法系统的大地震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进去两个。
1: 后边还会有谁会舍弃其重，我都不敢细想。万海安要是真的判错了，我将万劫不复。
2: 不过你啊，也不要听着风就是雨啊，还是要稳住局面，团结大家。凡事呢，还是不要太悲观啊。
0: 那我就走了。
2: 这是小远。
3: 哦，
2: 蓝爷。
3: 哟。
0: 江远，
2: 您这是要走啊？
0: 是是是，我有点事儿跟老书记汇报一下，长成大小伙子了。你那事儿我跟柳叶说过了，你尽管去找他就好了。
1: 谢谢蓝姨，韵姐对我特别好，
4: 不要麻烦蓝姨。
0: 不麻烦，我这是乐观其成。他项目很好，如果真的能做成，对东平真是件大好事。
1: 好了，这个不早了，你还要赶回东平呢，
4: 跟司机说。

0: 青雅，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了，很久没这个感觉了。我记得还是你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我在县里挂职锻炼，忙得不可开交，回来办完了丧事，当天晚上就回了县里。还没过两天呢，你姐就来电话了，说你不肯上学，我这儿又没时间回去。记得我呀，天天晚上睡不着。
1: 爸，我现在长大了，不需要你担心了。我困了，你也早点睡。哎，爸，你又要跟我说不让我去东平是吗？
0: 你要相信你老爸说的任何话都是对你好。
1: 您别对我好，别是为我的，行吗？您摸摸您自己的心，您是为您自己，您为了您自己的清誉，为了您要真是为了我，就替我思考一下好吗？我就因为是您的儿子，所以我不能在东平创业，这可笑吗？这简直，我不想跟您吵，咱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我给您倒点水，您也冷静一下，我也冷静一下，行吗？啊，
0: 你不用倒水，你能不能坐下？

0: 我知道你从小到大整个成长的过程，我是缺位的啊。但是我看到你现在的成绩，我很欣慰。你有能力，有学历，我相信在任何地方你可以创造一番事业。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可以去东平。
1: 我们在这边已经投了几个亿了，现在不是我一个人说停就能停的。
0: 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立刻回头还有希望，否则的话，
1: 我回什么头？我就是正经做生意，我创业，我有什么需要回头的？我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吗？
0: 你知道东平现在的事有多大呀？
1: 我需要知道。
2: 专案组正在查东平的事儿。
0: 你不要去趟这个浑水好不好？

0: 哪回啊？
1: 早点睡吧啊！
0: 辛苦辛苦辛苦！冰箱还有尿吗？

0: 我是机枪啊，你过来，你来帮我一下。拿了。那个三号，三号，你过来帮我一下，快帮我一下。哎，人呢？
1: 人，快来，快来！哎呀，怎么不来呀？哎呀！
2: 就是因为你万海案办得好，才让你上桌了。
3: 省院十一部是干什么？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0: 不是啊，那个刘主任特批，我今晚能多玩一个小时。
1: 行啊，考得不错呀。哼，
0: 那可不，你也吃点这个，挺好吃的。
1: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儿子，
0: 嗯，
1: 问你个问题。
0: 嗯。
1: 说，假如啊，
0: 嗯，
1: 你们班那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悄悄地溜进老师的办公室，
0: 嗯，
1: 然后偷看了你们考试的考题，你没参与这事吧？
0: 嗯。
1: 他们也没告诉你，但是呢，给你画了一个范围，告诉了你几道重要的考题，你也因此拿了高分。那事后你知道了，你会告诉老师吗？
0: 那肯定告老师啊，这得告老师。
1: 那你因为这几道题拿了高分啊？
0: 那我又没看那卷子，我又没干别的坏事，那肯定告老师。
1: 那你就不怕你那朋友们觉得你是在背叛他们？
0: 我这是为了他们好，你和刘主任不就经常这么教育我吗？
1: 可咱家都知道你们是好朋友，老师也知道。
0: 嗯。
1: 你要是说了，你就不怕老师觉得你们是同伙？
0: 那我要不说，老师后来自己知道这事儿，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
2: 省委政法委派来的专案组，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来的知道吗？就在这个会议室，就是我们这些人三年来我们开了无数次的会，为了万海案，这才刚判，省里就来人了。先是查出张文静案不成立，接着万海案又出了问题。每次开会问你们啊，都说没问题，那没问题现在怎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后边会不会还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那诸位，你们谁能告诉我？接到省政法委的通知后，我已经向建宁书记做了汇报，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同志要接受专案组的调查问话，我希望我们的同志要提高站位，敞开心扉，同时安排好本单位本系统的配合工作。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几天了？
3: 报告蓝书记，已经带走三天了。我们这边已经安排啊市局政治部主任去分局啊临时主持工作。
2: 三天了，那应该被砸实了。你作为案件侦查机关主要负责人，你本人要亲自阅卷，细细过一遍侦查内卷，把所有的疑难问题梳理出来，我要看。
3: 好。
2: 要快。
3: 我知道，我知道。
2: 你们两家也一样啊，院领导要亲自阅卷，找出问题点报给我，咱们要做好内功，争取自己的问题自己查出来，力争主动就是最好的配合。这几天我们都随时通报情况，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最后我再说一句，希望我们的同志少出事儿，希望在座的不出事儿。

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万海所涉及的两项重要指控，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均已推翻。基本已经确认，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错案，五幺六。

矿山事故是基于此案后续的一起恶性案件，还在调查。您看，我们就是要约谈、问询，什么人呢？就是办理过你刚才说这个办案案，所有的司法部门的相关领导，公安局许元武、法院温琴、检察院李仁俊，对于职务犯罪，我们一定彻底清查。

0: 怎么还不睡啊？
1: 我今天接到了专案组的通知，明天要去接受约谈。
0: 专案组？
1: 519专案组，省扫黑办督办，省检察院指挥协调，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配合。
0: 他们找你干什么呀？
1: 要谈万海案、矿难事故、乔振兴的死，要谈东平的黑社会到底是谁，保护伞又是谁。

0: 索，你跟程胜龙、天龙集团，你们最近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吗？
1: 矿难是他做的，事实上我已经成为他的保护伞了。

0: 这个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联系，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
1: 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
2: 现在是哪家公司材料？
3: 燕龙集团。

0: 你跟天龙集团的人有来往吗？天龙集团有啊，那不法务总监程子健吗？那可不是你妹夫吗？
1: 我老婆柳韵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龙收购万川矿业，万海案又是我主抓的，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
2: 明天你跟我一块去，不能，我说不清楚啊，仁俊，你可千万不能说呀！我在努力想办法跟他们撇清关系，我在努力想办法去弥补，你相信我，你给我点时间。 只要一查我，我这辈子我就完了。这个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呀？琪琪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

0: 李姐您好，我们是519专案组，今天请您来是想对上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向您了解核实一些情况，此次谈话严格保密，请您配合。
1: 李姐，你怎么看待万海案？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啊？
2: 我觉得没问题，否则我们也不会起诉。
1: 在乔振兴担任主办检察官期间，曾经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你接手办理有对他提出过的问题积极核实吗？
2: 在他办案期间，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我觉得是他的办案思路有问题，
1: 所以你撤换了他。
2: 是院党组开会决定的。
1: 党组会是谁主持的？
2: 当时是我代理主持。
1: 你主持院党组会做出撤换具体案件主办检察官的决定，你认为这个做法是否干扰了主办检察官办案，阻碍了案件的正常进行？
2: 院党组是一级组织，对院里的工作拥有最终决定权。
1: 好，在张文京被证明清白之后，你仍然对万海案深信不疑吗？
2: 张文京案有问题，不代表万海案就有问题。
1: 一个检察官把张文京案办错了，那他办的万海案难道就没有问题吗？
2: 那一个苹果坏了，我还能把一筐苹果都扔了？
1: 那你认为剩下的苹果就不会被污染？
2: 这是你的想法，我不这么想。
1: 像你刚才说的，思路问题。在邵小燕推翻证词，张文京案撤诉之后，万家灯火伤害案就成疑了，你为什么不跟进调查，去核实吴小天的口供，反而还按原来的思路推进案子？
2: 办案机关送过来的材料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再加上时间确实很紧迫。
1: 如果有人承认诬陷的万海呢？
2: 那就是吴小天翻供了呗。
1: 对，吴小天确实翻供。你还觉得万海案是个铁案吗？

0: 在当时他没有翻供，我只能按照当时。
1: 我说的是现在，我刚刚已经说了，吴小天翻供了，你现在还觉得万海案是铁案吗？

0: 确实，我承认，我是过于相信侦查机关送过来的证据。就像我说的，时间紧迫，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些不周全。
1: 只是这些吗？
0: 也是那个时候一心急于推进，那么推进的思路也会有些问题。
1: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因素？
0: 郑主任，我不太明白你说的这个更深层是指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确实肯定是有急功近利。
1: 还有呢？还有呢？
0: 郑主任，你其实就是想说我有渎职，有职务犯罪，又故意把这个案子办错，是说？
1: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0: 那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干脆一点吧。接下来的话你就别问了。洪亮，来吧。该你了。我能喝口水吗？有劳了。
2: 我们之前我跟李姐私下沟通过一次，就是在谢鸿飞被咱们指导组调查期间，而觉得说整个这个办案一下子把人都抄走了之后，他们都没有办案人了。
3: 那说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段之后呢，你就接领了办案人这个任务，这程序上有没有毛病啊？
0: 栏是你提的，政法碰头会上决定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程序上算不算有毛病。嗯，
3: 之前老谢当办案人的时候，你们把律师张文京定为说黑社会组织的这个骨干成员，这是侦查机关的决定呢，还是说你们检察机关决定的？
0: 检察机关。
3: 那你们院说从这个院党组到监委会怎么看待谢鸿飞这个同志呢？
0: 老谢老检查了，业务也过硬，可张文京批捕的整个程序是过了监委会的。
4: 哎，说你个人啊，最近是跟柳韵买房子了。
0: 你们这个材料掌握得很全面啊。
4: 也不行，这不还得问你吗？具体情况，楼盘叫什么名？
0: 大都西山。
4: 哪天买的？
0: 就是四月中旬吧，
3: 中是
0: 15号前后吧。
3: 万涵宣判是四月二号。二号，
4: 这个楼盘开发商是哪儿的？
0: 天龙集团。
4: 那你们买的时候是市场价买？
0: 啊不，那是个样板间，多少有些损耗，所以其实我们是低于市场价的。
4: 低了
0: 142万。哎，
4: 就这么低了？
0: 没有，已经让柳韵去把这个差价补上。
4: 什么时候让补的？
0: 5月底。
4: 底是
0: 26、27号吧？
3: 5月26、27号。
4: 开发商是天龙集团，这个老板叫陈胜龙。
0: 对，我知道。
4: 认识吗？
0: 见过2次。
4: 哪两次？
0: 一次就是李延新跟程子健的订婚宴。
4: 哎，那天我也在，我咋没看着呢？
0: 你不是要着急开会先走了吗？他后来来的。
4: 他来干啥？
0: 送红包。
4: 多少钱？
0: 没数，但肯定比你给的要厚啊。
4: 你第二次见陈胜龙什么时候啊？
0: 第二次就是万海

0: 宣判结束之后，
1: 正好赶上我过生日，就想家里人小范围聚一下，
0: 然后就让柳韵约了个餐厅，那天正好陈胜龙也在，就过来敬了杯酒。
2: 什么叫正好陈胜龙在呢？
0: 那个餐厅是在
1: 天龙集团。
2: 你刚才说谁定的？
0: 姚韵定的，是蓝书记让他定一个地方，要小范围的，但他不知道去哪儿，所以他就求助了程子健，程子健推荐了这家餐厅，
1: 但定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餐厅是属于天龙集团的。
2: 程子健去了吗？
0: 没去。
2: 那都是谁？
0: 蓝书记、文琴、孙飞、许言武、谢鸿飞、刘云和我。
3: 没想到他们还都去了。
2: 你妻子柳韵跟天龙的这个陈胜龙俩人啥关系啊？
0: 我认为就是工作关系。
2: 他俩工作有交集？
0: 天龙的部分业务范围在柳韵的管辖范围之内。
2: 哪部分业务？是房地产开发
0: 啊？不，万川矿业。
2: 是万海的万川矿业。
0: 是的。
2: 然后万海的万川矿业现在陈胜龙的天龙集团想购买，这事儿你知道吗？
0: 我听说了。
2: 听说了。那么万海的万川矿业在发生了矿难之后，你们决定说要补这个大肚溪山的差价？
0: 不，洪亮，洪亮啊，并不是说是因为发生了矿难，我们要去把这个差价补上。在主观上，我是认为这个房子有问题，才要把这个差价补上。哦、这根本是两回事，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我说明白了吗？
2: 我说清楚了。那这个房子的问题，你认为哈、是说装修质量有问题，还是
0: 就是差价的问题？
2: 差价的问题。
0: 是的。
2: 啊、行。你说主观。那我谈呢，我客观看到的事实哈。事实一，你妻子柳韵和陈胜龙在工作上有交集，部分业务有往来。以你妻子柳韵为主导，你们共同购买了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叫做大都西山。在万川矿业矿山发生矿难之后，你们夫妻共同决定补齐这个房产差价。客观事实二，万海案宣判之后，
4: 从政法委书记蓝景明到法院庭长温琴，市院检察长李仁俊及其妻子柳韵，东平市公安局局长许延武等人齐聚在陈胜龙天龙集团旗下的餐厅，并且陈胜龙也出现了。
2: 事实三，万海案宣判没多久，你又见了一次万海。你要找他干啥？
0: 回访。
2: 那你见王玉也是回访吗？

0: 那你见王毅是干什么？哎，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万安宣曼昭，你觉得心里边也不那么踏实，你觉得这个办成了的铁案也没那么铁，你想再重新调查一遍，重新复盘一下，是这意思吗？ 你这次重新调查有结果吗？还是没结果呢？还是有结果也不想说呀？哎，洪亮，
1: 你说这么一大圈，其实就是想说，我是保护伞。
2: 哎，没关系，不，你完全可以大胆猜测，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小心求证，请你拿出证据来。如果你没有证据，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

李仁俊，你不老实啊！我们也代表一级组织在跟你谈话，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次谈话当中，你能够坦诚，你能够知无不言。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不是说让你现在跟我要证据，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你隐瞒什么呢？你顾忌什么呢？咱们就不能老老实实的？

0: 是黑社会的是你，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
1: 王玉举报万海，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赞中心吗？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
2: 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他才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也是他在等什么呢？
0: 这个陈胜王陈总是不是想要过他这个集赞中心呢？
3: 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川矿业

0: 谁呀？
1: 李仁俊，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哪儿呢？跟你有啥关系？
2: 我知道你在集散中心呢，我在你楼下，下来聊聊吧。
0: 没时间跟你聊，忙着呢。
1: 机会我给你了啊！
2: 你要不在这儿聊，就只能请你去检察院聊了。

0: 聊吧，你想聊啥？
1: 知道我从哪儿来吗？专案组，啥意思知道吗？省里下来的专案组，专门调查万海案还有矿难的。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当然，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把事情说清楚。
0: 说清楚啥呀？说清楚。
1: 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说你是诬告他的那个人，说你为了拿万海的集散中心，你是人证，就说这些。
0: 你港片看多了，我还有污点证呢，我啥人证啊？你说我是枪，我要是陈胜龙的枪，你有证据吗？你说陈胜龙处心积虑要人矿，你有证据吗？
1: 王玉。我都能查清楚，你觉着专案组查不清楚？我警告你，不要心存侥幸，也不要抱任何幻想，明白吗？
0: 我问你，专案组能摆平东城的事吗？专案组能扳倒陈胜荣吗？
1: 勾结官员，构陷万海，制造人命矿难，我告诉你王宇，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0: 你媳妇儿跑得了吗？
1: 滚开！
2: 干啥？
3: 我说你小子不老实，
2: 在这长长记性。干啥呢？我欺负人呢？
1: 跟你没关系啊！
2: 赶紧的滚啊！
1: 这是谁滚的？
2: 说你呢？
1: 啊！滚！滚！
2: 赶紧滚！
1: 给我站住！
2: 走！看啥看？走走走走走！赶紧回家！
4: 谢谢哥。
2: 哎呀，你叫啥呀？
4: 江哥。
2: 请我们吃饭呗。
4: 行啊。
2: 我跟你说，以后有事儿找龙哥。
1: 那还能送谁呢？一点小意思。
4: 你是我亲叔。
1: 祝小远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4: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玩那些花样是吗？哎，我就想问问他，没有我，没有我爹，能有你们今天？你能像个人一样坐这儿跟我吃饭？
1: 够了！还嫌事情不够乱吗？
6: 外边现在这都什么局面了？不清楚吗？要干什么呀？

叔叔，对不起，这把咱爷俩估计出不去了，是没把你照顾好，叔叔是个怂货，你别恨我。

叔叔啊，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我自己都提起你个事，我爸要看上这样，有点冲你。我现在巴不得你爸能抽我两巴掌，没机会了。你说我这人吧，生来就胆小，从小怕事，遇到事就往后退。 你爸跟我说过多少次，做人要有骨气。但我就是关键时刻我就怂。但你说咱家矿那事儿，你说我能咋整？你说我有啥招啊？你不知道啊，孩子，我真是担心你呢。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能害你吗？

0: 我想他了，
1: 别说了，好孩子，我想他。

0: 是 OK。
1: 楚啥？
2: 楚，你咋的？你谁啊？
1: 陈总，你们这是整的哪出啊？
2: 哎，小子啊！

0: 郑主任，
1: 你好，
0: 里面请。

0: 谢谢。你咋也来了呢？
1: 你要还申诉，我就接着跟你辩护。
0: 你可拉倒吧，你不都没事了吗？你还搅和啥呀？
1: 前段时间我确实离开东平了，也不做律师了，想换个活法。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后来郑主任找到我，我想了很多，还是决定回来。
2: 哎，亮子回来了！
3: 哎，你回来了！
4: 你狠人！
3: 快快，赶紧！
4: 你可都回来了！你看看你爸！
3: 你看看，快，赶紧看看！
4: 他给气成这样了！
3: 你看，你躺，你快！
5: 你回来干啥？
3: 你躺，你躺着！
4: 你躺着，你别动，别动！
3: 你是摔哪儿了吗？
5: 这不是。这一把那
6: 真不是个东西，
3: 你怎么就说不清楚话了呢？
7: 把我主任，你跟他说说，
3: 咋回事啊？
8: 咱洪家村这块地呀、啊，是开发局管委会规划出来的这个工业用地，原理公司，啊，也就是你小舅子江远来公司，要在这儿呢建一个新能源电池厂。洪毅呢，觉得补偿款给他少，他不同意啊。这前两天看你小舅子来看你父母，他就觉得什么呢？你小舅子跟你父亲为了这块地做了个扣。所以他现在啊，一直在闹事儿。
9: 九年呢，我们洪家的鼻祖迁移到了这个村儿，历经苦事，打下了基业。600年间，
3: 咱不跟你犟啊，这不归这样。
9: 我们邻里和睦，安居乐业，其乐融融，互帮互助。可600年后的今天，他们家就要毁掉我们这个村儿，让我们所有的村民们。
4: 你躺着，你躺着，别动啊！
8: 慢点，慢点，慢点。
9: 今天给我们一个交代，是不是？
3: 不要，把喇叭给我。
8: 主任，
3: 给我。这是政府的决定，这事跟洪老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走。
10: 你小舅子拉了一车礼物给你们家送礼，
11: 不就是为了把村里的地卖了吗？你们收了多少回扣？自己心里没数吗？
12: 我小舅子来咱村是人家公事儿，人出差来了，顺便来看看我爸我妈，你看老人，你空个爪子呀？
11: 他是为了看老人吗？没有征地的事儿他能来吗？
10: 洪亮，你结婚多少年了？甭说你小舅子，你媳妇儿回来过几次？你自己心里清楚。
4: 你个臭小子，那是我们家事儿，用得着你在这胡咧咧？你走，你走，你走。

0: 这事儿真不赖我，我们公司去你们村里拿地，那都是走的正规程序，区里批的。
1: 光区里批不管用，是不是村民思想工作没做通啊？
2: 我做通了，现在明显是有人在使坏。那个天龙集团你知道吧？他们真正的老板叫陈胜龙。
1: 你认陈胜龙啊？
0: 我不认识陈胜龙，但是他也想拿你们村的地，所以呢就去争了一下，但实力又不够，所以区里就批给我了。现在他冲着我来了。
2: 姐夫，要我说啊，那陈胜龙他就一地地道道黑社会。
3: 你不是在专案组吗？你查查呀。

0: 这怎么到网上去了？这谁弄的？怎么那么快啊？你看，哎呀，我是手机这些应用，这怎么全都有了？
1: 儿子，你们领导不会能看见吧？
0: 要是看见了，他能够信吗？
1: 这，我知道这个叫舆情。你们领导能把他们都删掉吗？儿子，那你们领导要是能看见这个，你这身衣服是不是就保不住了？

0: 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0: 和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你是不知道东平这些事儿，都是因为你才变得这么艰难，是吧？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走？
2: 新疆人，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有事儿，你看你脱得了干净？老师，我再说一遍，我不走。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您肯定也不希望我出事儿。
3: 你那个专案组那边，你知道什么情况？麻烦你提前告诉我，好吧？我好做好准备。
4: 我爸现在真拿不到消息。
3: 还有个姐夫吗？
4: 那也得他听我的呀。
3: 管我屁事儿啊！搞不定那是你的事儿。
5: 万总，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这个案件一个真相，给大家伙清白。
6: 我没那能力。
7: 你认识陈胜龙吗？
8: 不是陈总，你给我整懵了。我哥不都已经判了吗？这事儿不翻篇了，这咋？啥叫风平浪静啊？
9: 上头来了专案组，再查。只有你们待在这儿，你哥他才不上诉。我还是那句话啊，等事情过去以后，啊，再谈。
10: 对，
11: 陈胜龙，矿难的事儿是你干的吗？哎，说话。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万海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1: 他们是谁？
2: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1: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欧哥，
4: 郑局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5: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可以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8: 这是我的自信，
9: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0: 如果有出了什么事儿，把我交给组织。
11: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2: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东平。
13: 他签了自己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中国历史上卷帙浩繁的典籍，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历史上有一部集古代典籍大成的类书，也是世界第一部百科全书，它就是明朝的

朱元璋对他以父子相称，朱棣说一天都不能没有他。他是中国的第一位内阁首辅，他说出的三个字甚至能对大明帝国的继承人一锤定音。他无论学识、成就、政治地位，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巅峰，被誉为大明第一才子。

0: 写尽自大深好春雨。1369年12月6日，他出生在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吉安古称庐陵，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这里的进士数量天下第一，有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部正、九子十知州的美誉。谢家是吉安有名的诗书大家，族里每一代都有人中进士当大官。谢晋仿佛集庐陵和谢家的文气于一身，5、6岁就是知名的神童才子。19岁到京城参加会试，又一举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中书庶吉士一职。这个职位作为皇帝近臣，被公认是朝廷重臣的储备人选。谢晋不到20岁就得此重任，前途不可估量。谢晋在翰林院任职期间，朱元璋曾动情地对他说：“我跟你虽然是君臣，但是情同父子。你对工作有什么看法，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德育明主展宏图，这是古往今来多少文人的终极梦想。可以想见谢晋当时热血沸腾，仅当晚就赶出了一篇上万字的谏书，大跑西风市，直言不讳地隶属时政弊端。朱元璋看后竟然也没有发作，于是谢晋再接再厉，又给朱元璋上了太平史册，还帮助朋友写了一封论韩国公冤史状的奏书，公然为被杀的开国功臣李善长喊冤。这一系列操作，再加上年少气盛的谢晋总是跟同僚处不好关系，朱元璋对谢晋的耐心终于到了尽头。他找来了谢晋的父亲，让他把儿子领回老家去。
1: 缺乏这个磨练，要回去啊，好好的学习10年，磨磨他的性子，10年之后再回到朝堂。
0: 仅仅2年的时间，谢晋就从大明的政治中心又回到了原点。经此磨难，谢晋开始沉下心苦读。可是10年之期还没满，就传来了朱元璋驾崩的消息。谢晋如雷轰顶，立刻打点行装赶去了京城，希望还能找到机会再回朝堂。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继位，谢晋并没有得到重用，内心郁郁不得志。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即将改变他的命运。1399年，朱棣发起靖难之役，篡权当上了皇帝。谢晋归降了朱棣，还给他写了一篇文采斐然的登基诏，昭告天下新皇登基。朱棣对他大为赞赏，谢晋一路提拔，被认为内阁大学士，成为了大明第一位内阁首辅，开启了他人生中另一个政治巅峰时期。朱棣像他的父亲朱元璋一样。

0: 样，非常欣赏谢晋的才华。他甚至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无谢晋。他先是委托谢晋编纂太祖实录，要求从根本上抹去建文帝的合法性，证明他篡位的合理性。谢晋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后来他又成功编纂了《古今列女传》。1403年，朱棣终于将一份至为重要的工作交给了谢晋，那就是编纂一部巨型类书《文献大成》，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永乐大典》。
1: 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词典，它叫类书。我们现在词典就是你要解释，但是类书呢，它不用解释。你比如说找到日，它就把有关日的这个解释全部抄在这个底下，它是不是像词典呢？但它不解释。
0: 谢晋接到这个任务后，带领了147个人，只花了1年0.4个月，就把第一版文献大成给编成了。但是这版文献大成上呈给朱棣后，朱棣却大为震怒，认为典籍不够宏远，内容也不够包罗万象。原来朱棣要的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巨型类书，一是他必须史上最全，采摘书契以来的百家之书；二是要空前的大，被记为一书，不厌浩繁。
2: 朱棣说，我一定要做一个千古一帝这样的这个级别的文化的这个成果，才能显后世才能显示我为什么要当篡位当这个皇帝，是因为我有原因的，我是千古一帝，无论从武功和文治上都超，连我爸爸我都超过他了。所以他修这个大典，他内心可能一般的人还不理解，他一定要做一个巨型工程，他才能满意。
0: 朱棣下令重修，钦点太子少师姚广孝担任监修，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再次轰轰烈烈拉开了序幕。这一次编修的规模扩充到了3000多人，谢晋统领有序，指挥得当，按照朱棣有疏必录的原则，指挥着所有人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向那个伟大的目标推进。
2: 他能组织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哈，首先你要领导这些文化人，你要在才华上让别人认可你，他能听你的服你的。因为很多东西分类这么分那么分，怎么用怎么用，都要最后有一个这个人来决断。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就觉得他虽然有的时候情商不好哈，但是我们看那毕竟这么大的一个工程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完成，现在看说他其实还有突出的组织的能力和才华。
0: 1407年，第二次编纂的文献大成再次送到了朱棣面前，这次朱棣终于满意了，他把原来的文献大成改为了永乐大典，并亲自为典籍作序。这部永乐大典全书共有22877卷，共收录史书图典7000-8000种，共11095册，约3.7亿字，囊括明朝之前中华文化的全部精华和科技进步成果，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大英百科全书早出300多年。
2: 它真是有书必录。就一般的我们那个古代哈，就是特别不重视通俗文学，戏文剧本这个官方的书从来不收，但是其实永乐大典收了很多杂剧和戏文，它在戏子下应该收了30多种。编四库全书的时候，四库馆臣就发现永乐大典里头有很多我们都已经亡佚的书，他们就从这个书里往外抄，就

0: 从这个里头超出来了385部。
1: 永乐大典在中国文献学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开创了我国编辑史上的一个先河。它的编纂完成，谢晋可以说是立下了不世之功。可是最后欢庆的人群中却并没有谢晋的身影。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朱棣还没等《永乐大典》编纂完，就忍无可忍地把谢晋赶离了京城。因为谢晋犯了一个最致命的错误，卷入了明朝的继承人之争。
3: 谢晋是坚定的太子党，朱棣问谢晋呢，这两个儿子你看我立哪一个？谢晋不能直接说呀，是吧？说了你就站队了。谢晋就回避这两，只是说陛下你有一个好圣孙呐、啊。这一说，这个朱棣啊，是啊，这个我那个孙子我是太喜欢了，坚定了立长子为太子的决心。立也就立了吧，当朱高煦在背后搞太子的时候，谢晋跑到朱棣面前告状。朱棣想，不管怎么着，这是我的两个儿子，那你挑拨我家事啊，所以极其不满，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把他赶到这个广西去了。
2: 但是朱高煦对谢晋的迫害并没有停止，很快谢晋的命运就再度急转直下。
3: 有一次谢晋从广西来，本来是要见朱棣的，结果朱棣到北京去了，然后去打蒙古人去了，他就太子党嘛，他就见了太子，结果就被那个汉王啊朱高煦知道了，然后他就这个挑拨告诉了他父亲朱棣。朱棣很是恼火，说你这个来南京私见太子，不跟我打声招呼，你又回到广西，那你这趟来是什么目的？所以就震怒，找各种借口，然后最后把他抓起来下狱。
2: 谢晋被捕入狱后受尽酷刑，好不容易挨到了第5年的元宵节。这一天，朱棣让锦衣卫首领纪纲拿出犯人的名单，打算赦免一批人。突然他看到谢晋的名字，淡淡地问了一句，谢晋还活着？纪纲最擅长的就是揣测上意，他判断朱棣的意思是谢晋早该死了，于是纪纲就设计了一出醉酒杀人的毒计，把谢晋灌醉后拖到雪地里活活冻死了。这一年谢晋才47岁。谢晋虽然一生短暂，但他却是历史上老百姓最喜欢的文人之一，可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创作的对联家喻户晓，被公认为中国对

第一人。谢晋在江西流传最广的一幅对联，是他15岁过年时写的“门对千棵竹，家藏万卷书”。据说对面财主很不满意，故意把竹子全挖掉，谢晋就随机应变，改成了“门对千棵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机智巧妙，令众人击掌叫绝。谢晋为官期间，看不惯纪纲的飞扬跋扈，曾对对子讽刺纪纲：“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几百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还专门引用了这幅对联，批评了党内脱离实事求是、华而不实的空洞理论家。作为公认的大明第一才子，政治上谢晋总体还是一个忠君爱国、心怀天下的政治家。在文学史上，谢晋的诗文风格清新，神韵兼备，他又善写人物传记，寥寥数笔就能点睛，有史学家司马迁之笔锋。在书法艺术上，谢晋的楷、行、草书皆佳，影响了后世的很多书法家。在文献史上，《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古今列女传》都在我国编纂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永乐大典》更是成为了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也许谢晋的真性情并不适合明代的政坛，但他性格和才华导致的传奇人生，却让他活成了大明朝一个让人永远铭记的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2: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0: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3: 多强有啊，就这一次开口。
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活命一天。
0: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他们告不过的。
0: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周女士和谢先生，他们离婚了两次，又复婚了两次。在第一次离婚后，周女士写下保证书，祈求丈夫复婚。
1: 写了保证，保证他说什么，我听什么，不跟他争辩。
0: 在第二次离婚后，周女士更是向丈夫下跪求和。
1: 我又再次去求他，跪着求他，我说还是去复婚吧。
0: 周女士非常卑微，而谢先生却一直处于高位。
1: 我就发现他趾高气扬的了，我做什么说什么，他一旦发现是错的就摔一巴掌过来。他拿菜刀那次差点就砍死我了。
2: 都是他先动的手，我从来没得到过你的理解与尊重。
0: 他们这两段不平等的婚姻生活中总是硝烟弥漫，如今他们又面临第三次婚姻危机，因为谢先生想要再次离婚。谢先生指出，妻子看似卑微，实际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一面。在今天的节目中，谢先生告诉大家，他最受不了的就是妻子的这张嘴。
2: 尖酸刻薄，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 你这个人。
0: 妻子的这张嘴不仅含了他这个丈夫的心。
2: 我第一个跟你打电话，你怎么说？你怎么没被撞死掉？我心就寒了，我从那刻我就心寒了。
0: 而且还得罪了众多亲朋好友。
2: 就是你嘴太长了，爱管闲事造成的。
1: 一家有罪，何患无辞？
2: 哪一句是我虚构的？天打雷劈。
0: 那么周女士的嘴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这会是谢先生想要第三次离婚的真正原因吗？而周女士迟迟不肯放手又是因为什么？最终他们的婚姻将何去何从？欢迎收看金牌调解，卑微妻子的另一面，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
2: 我哥说要打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亲哥。
3: 为什么？
2: 我们每年都是过年才会聚到一起，兄弟姐妹。晚上男的跟男的睡，女的跟你睡，他就跟我大嫂睡。我哥那一年丢了2000块钱。我大嫂就跟他说聊这白天这个钱怎么会丢掉了，大嫂怀疑是我四姐拿了，他就跟我姐讲过年大哥说丢了2000块钱，大嫂说是你偷的。那我四姐那这个男人受了这种冤枉，就找我大哥大嫂去对质。大哥大嫂问他是谁说的，他说是满香说的。我哥就跟我讲，他说在这边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这个事情你听着就好，你为什么又要去跟我四姐说这个话呢？是不是在挑拨离间，搬弄是非？
3: 你做了这个事吗？
1: 我记得这个事是这样子的，大哥那时候是过年回来。
2: 不要说那么多，你说你有没有说过这句话？
1: 我不记得我说这个事，
2: 是不是有没有跟我姐说过这个话？
1: 我现在想清楚，想起来了，他哥嫂说他丢了2000块钱，他嫂就跟我这样子说，他四姐也来过，在里面待得比较长，然后这钱收了。
3: 这个话你有没有跟四姐说？
1: 跟他四姐应该有这样说，我说嫂嫂说你也在里面待过，待了比较长。
2: 这是你的本性，你爱挖掘人家的事情，爱探讨人家的事情。
3: 说的时候是没有意识到我说这个话可能
2: 会造成
3: 这个影响。
1: 他要说我这样子，你要这样子说，那我就故意的。
2: 你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你这个人。
1: 一家有罪，何患无辞？
2: 哪一句是我虚构的？天打雷劈。
1: 我肯定有说，没想到不对，但是目的主要是，心里应该也是有不舒服的存在。之前他妈妈生病了，得癌了，我去他家里照顾他妈妈。他哥哥在镇上做生意，平常回去买瓶什么水啊，买个什么甲鱼啊，什么东西，买给他妈妈吃。最后等他妈妈走了，这个账全部算到我头上了，他默认了。所以说他刚才说这个事，也许我有说，当时。
2: 哦，你就因为这些，你才去故意来挑拨我们的关系。
1: 我，
2: 那你哥的事情，你姐夫的事情是要怎么说？我问你，拿他提到我们家里来。10年前，他亲姐夫要拿刀杀到我家里来。5年前，他亲哥要拿刀杀到我家里来，给我亲自打电话。
3: 为什么会有这些？
2: 管呢？他爱管人家事情，爱管人家事情，自己没那种能力，没那种处理的能力。我有一句假话，天打雷劈。
1: 我不明白这些问题，让他说清楚，我来解释。
2: 他这个人的话吼，会纠缠到让人家抓狂。他亲哥这样子跟我说的，他亲姐夫这样说的，管人家的事，管他亲哥是管他姐夫的事啊，管他姐夫是管他姐的。
1: 那就一件一

0: 天的阐述出来，不要说那么多嘛。
1: 你哥为什么跟我打电话说，你再不叫满箱收敛一点，我拿刀杀到你们家来？
2: 是因为什么事？
1: 大概就说他哥没上班怎么怎么样，说出来的话为什么会让人家撒谎，他估计也是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尖酸刻薄啊什么什么。
0: 我想起来了，是我哥一直以来不上班，然后我嫂嫂是有事跟我说，你劝一下你哥，叫你哥去上班。嗯，然后肯定我就跟我哥说，你要去上班，不能老是让老婆养着你。我哥肯定听到不舒服，就打电话给他，你管管你老婆，
1: 不是这样的，不是你轻飘飘的一句话说得这么委婉，你说话就带刺的，攻击性的。你哥也是被你攻击的没办法，才会说了这么狠的话跟我打电话。
0: 好，那我姐夫又拿刀杀我是咋回事？
1: 跟你打的电话，我在旁边听的。你大姐在那边是住院还是干嘛？你又要去说人家怎么怎么这样怎么怎样？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0: 这个都有很多那种关系的事，他跟我姐也吵架。
1: 这就是你嘴太长了，爱管闲事造成的。
2: 我们先听他说完，你说。哎。
0: 我兄弟姐妹也是无能的，知道不？有些什么事他拿不定主意，他跟我商量。我这种人又是性格比较直，敢说我不想管，可是那些人有时就要我来说这些事。
1: 自己的事情、家里的事情都管不好、处理不好，就喜欢管别人家的，东家长西家短，去管别人家的事情呗。
3: 谢先生毫不客气地指责妻子爱管闲事。在他看来，不管是在婆家还是在娘家，妻子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既引发矛盾，得罪了亲戚，又连累了他这个丈夫，让他很难做人。而且妻子的这张嘴不仅在外面惹是生非，在家里更是让他烦不胜烦。
1: 一而再，再而三，同样的一件事情的话，你要拿出来说事，说好几遍。我们当时开有个小店，儿子高考结束了，因为他当时状态不好嘛，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带儿子跟女儿就去我姐夫云南那边旅个游，那店里要有一个人看嘛，我跟他商量了两个，他在店里看店，他同意了，他可以，那我们去了，谈了一个星期还是多久，回来抱怨我没带他去，过了很长时间，估计过了一年两年，要拿这件事情絮絮叨叨，我不理他。我说当时跟你说好的，我才带他去。你现在又倒过来说我怎么怎么样，不带你去，不带你去。啊，说过一次不要紧，他最少这件事情说不带他去旅游，不下于五次。
0: 这种事也拿来说是，我真的觉得
1: 这就是你，这
0: 很好玩。
2: 是商量好了的吗？
0: 当时是商量好了。后面我越想，哎，我说我们从来没有一家去旅游。我后面室友跟他说开的那个小店，哎，我说我当时怎么没想到？那你哥有时候人家谁要货，帮我们开个门，我跟你一起去旅游。我当时是这样的想法。说自己很傻，
2: 并不是当时没想，并不是埋怨他是吗？
0: 有时候也在埋怨他，你那次怎么不带我一起去把店给你哥看？
1: 类似的事情不是这一次。我儿子订婚的时候买了酒，还剩下四瓶。第二年是结婚，亲朋好友晚上就在自己家里把那个酒拿出来喝。他又在说，你怎么拿那么好的酒出去？是四五百块钱的一瓶的酒。我说这个是儿子订婚的时候剩下的，结婚我拿出去请亲朋好友喝，这有什么问题吗？第二天又说，你为什么要拿这么好的酒去？过了两天我送女儿去车站的时候，又要拿这件事情来说。你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说我？平常很多事情他说我说我说我说我就会很恼火，往往会以这种事情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
0: 刚才说的喝酒的事，哇，你那当时拿那么好的酒干嘛？留在家里肯定也是，或者送人或者怎么样。我当时肯定有说，我肯定我就无意中这样唠叨，其实我没有，
1: 不是无意中唠叨，这是生活中的话，跟你说过很多遍。我说你不要再说，再说又吵架，再说了我都
0: 不说，不说，不跟你说。
1: 争起来又说，我还经常跟他喊停。
0: 不跟你说了，我的本意其实没有想吵架。
1: 你的本性就是这样，不是你的本意不想这样子。说了第二次，我劝他你不要再说，再说我知道接下来的剧情是怎么样的。哎，就会争执，争执就吵。
0: 你想一生一个人过，你总要找点东西来说嘛，好。
3: 谢先生非常厌恶妻子无休无止的碎碎念，但是周女士却认为这只是丈夫为离婚找的借口，她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更别提有任何反思。而这也正是谢先生失望的地方。不过最终让谢先生下定决心离婚的却是妻子的毒舌，
1: 最主要就是还是她那个尖酸刻薄，出口就是有伤人的。
3: 据谢先生说，他做生意经常要出去应酬，有一次应酬回来发生了意外，在生死一线的时候他向妻子求助，然而妻子开口的第一句话却让他如坠冰窟，凉透了心。
4: 免费送，免费送。

0: 签，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落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铜落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落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落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3: 要这个铜落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落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落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落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4: 那个时候我是骑着电瓶车，直接碰了车，被车刮的。我就第一个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我被车撞了。他说你怎么没被撞死？我就把电话挂掉。后来的话越走越迷糊，后来就摔了跤，脸上缝了30多针，包括牙齿也撞断掉。我给我姐打电话还是，后来他是跟他打电话还是怎么样？然后他才接我，我儿子都在那边要哭出来了。他说老爸老爸老爸怎么这样子？他是无动于衷的。我从那一次听到那个话，我就心已经死了，说实在的话。
5: 我当时是又气又恨，他说他撞了，我是骂了他一句，因为我开头一直跟他打电话，我是不是一直叫你说别和回来，别和回来，打了好多次。
4: 你是关心我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来找我，为什么还要我姐打给你打电话，要等儿子才跟你一起过来。我出车祸我第一个跟你打电话，你怎么说？你怎么没被撞死掉？我心就寒了，我从那刻我就心寒了。哎，不好意思，我的腰椎不行。
5: 你当时去喝酒，我前面是不是一直打电话给你？我说老公回来，你不能喝酒，你硬要去
4: 吃。你有这么好的态度，这么好的口气给我的话，我真正的会谢谢你哟。那次是我最伤心，我30多年人生中最痛就是那一次出车祸。
5: 我开头一直跟你说回来，你一直
4: 不回来。不是我不回来，哎，刚出来做生意的时候要出去应酬一下，你就是拼命的打电话，拼命的打电话，
5: 不拼命打电话是关心你，
4: 包括是发短信，你不是关心，真正的关心不是你这种方式方法，不是在追着屁股后面来打电话，明知道我要去哪里喝酒，去请朋友喝酒，还没回来。我说好，就回来。
5: 我知道你是那种性格，你一坐上桌的时候你就先灌自己3杯了，所以我就一直打电话叫你回来。后面有一次，有一年

0: 你喝醉了酒昏迷了，他跟我打电话，我就回来了，就打120啦，然后送到医院去抢救。后面我就这样跟他开玩笑，我说今天不是我这样子救你，我说你那不知道，他说我又不要你救我。
1: 他说
0: 自己跳到 ICU 里面去了。
1: 谢先生，就是他做的这些，你能认可是他对你关心的表现吗？
2: 没有，都没有。那个时候没人呢，只是他是身边的人呢。
0: 吵多了，他体会不到。
2: 现在麻木了。
0: 对，吵多了。
2: 麻木了。
1: 平常对你的关心多
2: 谈不上。只要牛耕田，不要牛那些身体，创造效益，就这么简单。
0: 我不认可。我关心他，他不会领情的。你在冷战的时候，他什么都……
2: 我就说你说句温柔的话，我都会低头下次跟你说谢谢。
1: 有没有
2: 尖酸刻薄的？
0: 没有。他现在就是一股心思，就说要离婚，他总要找些理由来说嘛。我关心你，你不接受。你每次在冷战在气的时候，是不是我主动跟你说话？我给你洗衣服，你一手一摆不要，是不是煮饭给你你不吃？就是他拒绝所有的这种互动嘛。
2: 对你说，为什么你要先去想想想这个原因？我在他心目中，我就是一条牛，只是要为家庭创造效益，还不是真正的农民对待一条牛？你这个为我耕田，我还会好好来给你把饲料喝，好好的照顾你的冷暖。嗯，他是身体不会管我的，只是要我创造有效益。如果没赚到钱的话，那个眼色是有色眼镜在看人，我是没日子过，拿我这跟这个男人比，跟那个男人比。生死不管，
0: 我没有这样子认为，那是你的认为。
2: 你所作所为就是这样子的，呈现在我面前就是这样子。我的腰椎，
0: 我关心你，
2: 这个脚麻掉了，我要做次理疗，也要给我脸色看，我非常伤心的。
3: 谢先生非常心寒，以前妻子挑拨离间、搬弄是非、碎碎念，他都是一忍再忍。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出车祸后，妻子竟会如此毒舌，这让他忍无可忍，彻底死心。谢先生想要离婚，但是周女士却坚决不同意。他一再找谢先生求和，或是软磨硬泡，或是大吵大闹，用尽招数试图挽回丈夫。只是他的百般折腾，却让谢先生愈加反感和厌恶。谢先生想要逃离，却无法摆脱妻子的纠缠。为了消解内心苦闷，他写字抒情，借酒消愁，甚至还产生了可怕的念头。
1: 从此山水不相逢，山鸟与鱼不同路，搬弄是非，尖酸刻薄，冷嘲热讽，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余生过好自己。
2: 是我写的，就是写给他看。
0: 几十年我对这个家就得到他这种评价。他那天喝了酒，喝了好多罐，然后我那次我也没上去关心他。他那次喝酒，其实我知道他应该是想我主动去关心，我就没去，我就让他在那边喝，喝了最后他估计喝多了，然后
2: 就差点还没跳楼，就这么简单。
0: 他说他要跳楼，然后我跟女儿就去拉他。
2: 现在没那种想法了，现在不会，现在想一生了，苟且的再过几十年吧。
0: 你要那样子想，我也没办法。其实，在生活中，在婚姻关系中，我是非常委屈、非常压抑的。
2: 对对对，那就不用再委屈了，放过彼此吧，我求你了。
0: 不是放过彼此那么简单，解除了只是我们的婚姻关系，但是没有解决了婚姻问题，你知道吧？
2: 这张是我的诉求，我的财产就是这点，我让他先选。
1: 你是把离婚协议书带来了是吗？
0: 他一直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做这
1: 件事。他现在就是很坚定的想离。
0: 他坚定的想离，我也不会跟他离。他不想看到我，我选择跟他分开。
2: 你不想离的话，你不搬出去，我搬出去，就这么简单。你的性格跟我的性格都有存在缺陷，哈，一而再，再而三，30多年了。
0: 性格肯定是不一样的，
2: 都是为了儿子，为了女儿，
1: 那你们
2: 为了小孩，捆绑这个不幸的婚姻，耗到最后还是这样子。
1: 儿子的心里面对你们的这段婚姻有什么样的看法？
2: 他过年有，他有劝过我们呢，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夫妻两个人的生活是过得一塌糊涂的话，谁的原因是怎么样，我自己也清楚，自己大了，看看能不能再调节一下父母的关系，过个年。
1: 儿子是劝你们哦，不要离婚是吗？
2: 我就陈述了我的观点，我就说一生我坚决要一个人过。儿子现在成家了，女儿现在也成人了，我现在我说为自己活。
0: 不，

0: 我跟你打拼，
1: 我不想再谈了。
0: 你是觉得生意你打拼好了，你现在有完全有条件有理由离婚这说这？
1: 我可以全部给你呀，我什么都不要，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清净日子，一生就这样子嘛，和平解决，把这个婚姻就再次离了，可以吗？
2: 谢先生执意要离婚，甚至以死相逼，但是周女士就是不肯放手。她认为丈夫是有钱之后想要抛弃她，她完全没有思考过这段婚姻出了什么问题，更没有注意过丈夫最在意的是什么，最讨厌的又是什么。哪怕谢先生直白地告诉她，她也不以为意，不肯相信。如今他们一个想要快速逃离，另一个却苦苦纠缠。那么对于他们之间纠缠不清的恩怨，观察员们会怎么看呢？
3: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3: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6: 要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3: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7: 你们双方就是一个努力冲破婚姻牢笼的男人和一个什么拼命要扎紧婚姻篱笆的女人。篱笆是什么？是很不牢固的。所以我就奇怪的一点啊，你为什么不愿意离婚？到底是放不下钱，还是放不下这个男人？钱好像对你来说也不是很重要。那如果说你放不下这个男人，那你理解这个男人，你尊重这个男人吗？他里面有说什么？几十年都没有得到尊重。那如果说你放不下这个男人，是因为他对你好，可是我没有听到你所说的话语中体现出来了这个男人对你的好。没有，他能给你温暖吗？这个婚姻到底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近些年你们又离婚又复婚，一而再再而三，说明你们对于婚姻其实是儿戏。谢深深定义你坚

0: 酸刻薄，说话冷嘲热讽，以至于他说了一句什么，他说说话要积德。我们的谢先生把他写的呢展现出来的时候，是我们谢先生的无奈心累，哀莫大于心死啊。周女士，你的嘴，第一个是婆婆嘴，絮絮叨叨，啰里啰嗦，带着孩子去云南旅游没带你，去之前你也同意了对吧，那我们就想什么，想以后我们家人在一起去旅游不就行了吗，何苦老要反复叨叨的说啊，你不带我去就是你心里没我。儿子订婚的好酒，在儿子结婚的时候喝了，不就一瓶酒吗，这个口水费的也累呀、啊、对不对。第二个呢，你的刀子嘴，虽然你可能认为自己是刀子嘴豆腐心，但是不管你的心多软，你的心里对谢先生有多好，一旦你张开了你的刀子嘴，你们的婚姻没有恢复的可能。你在他喝酒的过程中如何的去打电话去催他，也可以理解谢先生没听你的话然后你有多生气，但是当谢先生出了车祸，你说了你怎么没有撞死这样的话，这种伤人的程度你有想象过吗。周女士，如果你还想维护这段婚姻，就要管住嘴，如果你管不住你的嘴，不光是你们的婚姻维持不了，你的家庭关系，哥哥姐夫，包括你和儿子女儿这种家庭关系都维系不了。
1: 女方呢，你是口不择言的，因为已经有很多事情因为你的这种口不择言造成了亲友之间的这种矛盾。刚刚丈夫在场上有说了好几次，说自己这30年来像老黄牛一样的，他的情感上是被忽视的，因为妻子对自己的这种冷嘲热讽啊，还有很多问题不被看见的这一块，他觉得自己是不甘心的。刚刚丈夫在场上说了很多被妻子忽略掉了一些事情，就丈夫每在去说这些小事的时候，妻子基本上都会去打压，这也是个事儿吗？女方，我希望能够真正去重视她的这些诉求。她在对你一张张的指控和倾诉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可能我真的做了某些事情，我伤害到她了？
2: 女方，今天你有一句话我捕捉到了，我就是个很直的人，大部分会说自己很直的人，其实就是她不愿意去思考怎样是对别人对好自己都好的，她不擅长换位思考，因为你不愿意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啊，你不愿意去用委婉的方式去表达，我自己是怎么说怎么样。你的初心不见得是坏的，不见得是坏的，但是你的表达还是一种完全按照自己的情绪，按照自己的观点来输出的方式，那你其实不太照顾别人的想法。生活当中你说话应该是比较犀利的，应该是比较尖酸的，我认为不仅限于你的家人，包括你的丈夫，甚至你的子女，我都怀疑会有这样的情况。可以改的，说话的时候慢一点，多为对方考虑问题，实在说白我就不说嘛，我觉得不是完全做不到的。我相信大部分的在外面打拼奋斗的男同志呢，都是希望回家会有一个温柔体贴的妻子啊，这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大部分时候是达不到的。为什么我们说夫妻生活是有磨合了，个性鲜明的人往往他可能在夫妻生活当中他要磨平的棱角比他在外面对外交往工作中磨的还要更多。男方多一点宽容，已经经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很多了，你们的生活当中不可能只有这些争吵的，没有那些教育孩子，没有那些共同努力奋斗的工作吗？我觉得有的。今天您跟我们说，哎，我就想离婚了，我以后就一个人过了，但是以后还是要面对很多问题的。你自己的身体毕竟不是很好，你的这个脾气本身也不是太好，其实一个人哈去过晚年生活也是蛮凄凉的。假设女方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而且有这个决心努力去改，我个人认为那你也可以试着去向他一起去靠近，我觉得更有现实意义。好，当然我的话仅供参考。
3: 周女士，你一点都不懂他，他心思细腻无比，他是一个甚至有点文艺情怀的男人，他甚至骂人的时候写的是毛笔字。如果你能够，哪怕我不懂，老公，哎呦，你这毛笔字写的真好啊，虽然我看了内容挺生气的，但字儿写的真好，你能不能教教我那怎么拿笔呀？你看你呲呲的笑，听起来都很可笑对吗？但是哪一个有点文艺情节的男人不渴望着身边有那样的一个知道赞美自己欣赏自己男人的女人呢？这第一个，你对他不了解不懂得，他想要的你没给，他不想要的你给了一堆，包括在处理问题上你一直在碎碎念很多过往的小事，这点确实也是

0: 会让男人这个跟你们女人不同的生物会反感。很多男人会就事论事，这个事情过去了，尤其是大多数男人比女人更要尊严和面子。你爱人反复的也提到了，你从来没有尊重过我。周女士要记住，少说多听，大多数男人其实是有表达欲望的，希望你能听到我。大多数男人希望他的对这个家里做的所有贡献被看到被肯定，这么多年来我认可你的付出和努力。你看我有的时候啊，确实是嘴比脑子快，但是我心里有你，你越忽悠我越鼓励我越来劲儿，我把老腰累断了我直，对不对？你看谢先生频频点头，但是没有啊。所以聪明的女人可能活我干的不多，但是我把老公维护得特别好，无论家人外人面前一提到我老公，哎呀，我乐得都不行了，我有什么事我回去自己哄，我自己商量。你可能这些方面做得不够，甚至做反了。你们需要让自己冷静一段时间，不要要求对方先从自己身上去做调整和改变。法律上的关系是什么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去面对，而不至于有怨有恨，对吗？
1: 调解员明确地指出，周女士要读懂丈夫，尊重丈夫。那么周女士会有所反思吗？这一次她又能否化解第三次婚姻危机？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对于离婚一事谢先生的态度有没有变化呢？
2: 还是继续我的想法，每个人都有问题，自己的问题、我相信一个巴掌拍不响、也有我自身的原因在里面，但是我现在不去探讨那些问题、我现在唯一的诉求我就是说要解脱。
1: 谢先生依然想要离婚，那么另一边的周女士对于婚姻会是什么想法呢？
3: 不想离婚。
4: 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3: 为了我曾经的付出，我们一起携手这样30多年打拼到现在，他对家庭对孩子这个是有责任的，
4: 顾家
3: 责任心，不做饭
4: 会做饭，那会不会赚钱？他也是
3: 赚钱，比较细心。你说我出去哪里，我不用担心路程怎么走，他都安排好好的。
1: 想起丈夫对自己的种种好，周女士非常舍不得。她希望丈夫不要离开她，所以她一直苦苦纠缠。但是她也知道自己的纠缠非常卑微。
3: 其实我知道我很卑微的，
4: 我希望你能够从现在开始，就是你自己能够有个定位。我为什
3: 么做？
4: 我为什么让你变哈？我变是让你过得幸福，而不是你因为这个人而去做变化。这个人不是你的神，我是让你去改变，是为你自己。
1: 观察员肖闹玲希望周女士能够减少对丈夫的依赖，挺起脊梁，活出自我，而这也是谢先生所希望的。
2: 我说你要有点脊梁骨，脊梁骨要挺硬一点，不要动不动说跪跪跪。我就跟他说过这个问题。哎，有时候要活得有点尊严，不是说你跪一下哈，我原谅你还怎么样怎么样。做人是要有尊严的，不是你的男的怎么样怎么样，你是个女性。我跟他说了，说得很直观的这些话。
1: 但是对于婚姻，谢先生还是想要结束，因为这么多年和妻子吵吵闹闹下来，他太心累了。
2: 我只是想逃出这个婚姻，让自己清静过一生。
5: 如果周女士还你清静，你现在不是说因为没清静吗？还你清静，怎么还你呢？就是我所说的，她闭上嘴，管住嘴，
2: 永远不可能。
5: 她不懂
2: 你方式方法不。我跟她说过很多事情，就是听不进去，那有什么用？
1: 谢先生认为妻子改不了，然而另一边，周女士如今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3: 我有时候说话。有时候是，有时候没过大脑。其实我知道我嘴上说这些对他不舒服，我说狠话他也不跟我过，我只能说狠话，说最狠的话，让你听着你不舒服，你至少会有反应。
4: 我就刺激你，
3: 我变得歇斯底里，我骂狠毒，你至少会回应，是不是？
4: 但是实际上他也没有回应，
3: 没回应，
4: 所以方法也用错了。
3: 我知道所有的方法，我知道我用错了。
4: 我们要学会跟他去沟通，我要去表达我不舒服是什么原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这样我会不高兴。但是这个不是用情绪发泄出来，对不对？
3: 你说的你不喜欢的，我的尖酸刻薄，或者说怎么样，我愿意好好说话，我们都好好说话，
4: 愿意去调整，
3: 对，愿意调整。但是你要有回应，你不能还是像以往一样的冷漠的去对我。
1: 在沟通方式上，周女士希望双方都能去做调整。基于这个前提，她希望丈夫能够再给他们的婚姻一次机会。
3: 我让他3个月让他体验，如果我还是那种，他直接说分手。

0: 大家就是有个缓冲期，你尽量的做到一个调整和改变，让他看得到你的变化。
1: 对，
2: 周女士提议给彼此3个月的缓冲期。与此同时，观察员刘鹏也跟谢先生谈。

0: 常跟你相处的方式，比如我们说啊，正常的表达自己的关心，而不是说用他的那种刀子嘴。如果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话，你接受吗？
1: 那么谢先生能否接受妻子的提议，他们的婚姻终将走向何方？
2: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密室回来看看场上两位当事人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
3: 维持我的当初的诉求，坚持我的原则，再次结束婚姻呢，一生自己一个人过。
4: 好，这是你的决定。
3: 听到各位老师对我的评价，我也有对我自己性格有更深的认知。以后在我自己的个人的生活中，我会怎么去面对？谢谢各位老师。
4: 你愿意去改变？
3: 对。
4: 周女士，说说你的感受。
5: 他已经强烈这样子要求了，我尊重他的选择。我接受你们给的忠告和建议。
4: 尊重别人其实也是尊重自己。
5: 是，
4: 不要再跪求，不要去抹杀自己。一个女人如果没有自信，她是没有配得感的，配不上身边拥有的好的东西。当自己的个人魅力找回来的时候，自信心回来的时候，属于你的一定是你的。好了，各自安好。
3: 谢谢。
1: 节目的最后，谢先生坚持离婚，周女士选择了放手。长久以来，谢先生一直用冷漠来逃避婚姻中的问题，而周女士要么用卑微的姿态来挽回丈夫，要么恶语相向，以此来刺激丈夫，但结果都与初衷背道而驰。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在婚姻生活中更是如此。有多少夫妻因为一句话分道扬镳，又有多少感情因为一句恶语土崩瓦解。但与之相反的是，一句关心的话会让人倍感温暖，一句鼓励的话能让人自信勇敢。希望今后周女士能够多顾及他人感受，好好说话，用善意的言辞和真诚的交流，重启新的生活。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玲。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昨天在景德镇市专题调研城市交通工作，他强调景德镇是江西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和旅游城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反映，突出问题，强化精准施策，不断提升城市交通工作水平，加强城市精细化治理，更好打造千年瓷都城市名片。
1: 红兵市集将陶溪川周边站。

0: 少经营的摊贩集中安置。尹红来到现场，了解规范流动摊贩管理、整治道路通行秩序成效。正值周末，市集热闹非凡，尹红与摊主、游客和民宿经营者深入交流，要求景德镇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既要坚决整治占道经营，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又要妥善解决摊贩生计问题，努力实现民生保障与交通畅行共赢。尹红现场检查灭火器的安置和有效日期，详细询问市集管理情况，看望执勤民警、城管执法人员和志愿者。他强调，要加强流动摊贩规范管理，强化多部门联动监管，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依靠群众和社区党员干部力量，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引导经营户自觉接受监督，积极参与市集共建共治。即将通车的凤鸣路是景德镇重点民生交通工程，有效打通了城市交通堵点断点。尹红来到凤鸣路西段，了解规划建设推进情况，要求以群众出行需求为导向，加快推进工程项目建设，全力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让群众出行更加方便，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在景德镇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尹红通过指挥调度平台查看交通通行情况，听取交通规划和管理情况介绍。尹红强调，要坚持科技赋能，深化智慧交管建设，不断提升交通治理效能，要加强城市交通管理，强化交通流量监测，科学调配力量，推动警力下沉，优化疏导方案，打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要完善城市公交系统，让便捷的公共交通成为出行首选，加强停车位建设，规范管理电动自行车，积极倡导文明出行，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省领导袁勤华参加调研。
1: 基础设施是苏区振兴的关键支撑，江西聚焦交通、水利等重点领域，以项目之进夯实发展之基，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在长赣高铁遂川段云岭隧道施工现场，掘进作业有序推进，项目方采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体系，全电脑3B 凿岩台车、钻苗柱一体机、拱架安装台车等智能设备协同作业，同步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施工效率提升20%以上。
3: 我们的施工进度是好于预期的，现阶段我们也是在抢抓有利天气加紧作业。
2: 长赣高铁江西段总投资535.49亿元，正线全长297.573公里，途经萍乡、吉安、赣州三个原中央苏区市，通车后将结束莲花、永兴、井冈山、遂川等地不通高铁的历史，成为连接成渝、长株潭与粤港澳的快速通道，为苏区产业发展动能提升提供有力保障。
4: 长赣高铁是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标志性工程，我们将逐标段细化节点工期，在严把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进度。
2: 今年，江西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设立苏区振兴重大平台建设专项，统筹各类资金补齐老区交通、水利、能源等短板。同时将瑞美铁路等项目纳入省重大项目清单，实行专班一对一服务。近日，水利部对口支援赣南苏区的首个重大水利工程梅江灌区完工试通水。针对山地地形复杂等难题，专班组织专家现场勘察优化方案，实现多点同步高效施工。工程投运后，新增供水能力1.13亿立方米，覆盖22个乡镇，惠及79万群众。
5: 直接解决宁都58万亩农田的工程性缺水的问题，能够有效地保证脐橙、蔬菜等经济作物的稳产高产，
6: 心里一下子踏实了。鸟瓜闸门清水就流进地里面，种地有底气。
2: 如今，赣深高铁遂大高速、瑞金机场、梅江灌区等相继投用，瑞美铁路、益南高速分宜电厂等加快推

0: 进，闽赣背靠背联网工程顺利开工，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振兴发展根基更加坚实。
1: 第22届文博会上，江西特色民间艺术集中亮相，从传统非遗到创意文创，尽显赣地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活力。
2: 走进文博会专题展江西民间文艺版全展区，一曲婉转悠扬的抚州采茶戏《牡丹亭·游园惊梦》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
3: 扮相惊艳，声音动听，一下子就被拉住了。第一次近距离看采茶戏，没想到江西的地方戏这么精致，传统艺术真的值得被看见被喜欢。
2: 在古朴雅致的展陈空间里，26个类别近200件民间文艺版权精品集中亮相，微雕精巧细腻，木雕古朴厚重，陶瓷温润雅致，一件件透着匠心的作品，让八方来客沉浸式感受到赣风博韵。第一次来文博会的建昌剪纸传承人关仁宇带来的作品几乎被抢购一空。
4: 我们以汤显祖、王安石、牡丹亭等本土文化为核心，打造文创产品，既是想让传统剪纸跳出老框架，更是展现手工技艺之美，传播家乡历史人文。
5: 好的，谢谢。不仅如此呢，我们看到民间手工艺人还在现场展示非遗灌心堂的制作全过程，手把手呢传授雕版活字印刷技艺，还有互动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江西民间文艺的独特魅力。
6: In Europe,
2: 非常惊喜，非常独特，这种糖果与欧洲有所不同，我们并没有这种类型的糖果。展区内每件作品旁都摆放着专属的版权登记证书，这张小小的证书让无形的文化保护变得看得见摸得着，这里也成了各地手艺人交流的会客厅。
3: 以前只是听说抚州采纸文化比较有名，没想到传统的唐诗手艺这么精湛，这次的文化交流也让我们拓展了思路，传统的小吃呢不能只守着老味道，更要在挖掘的文化内涵上做得更精湛一些，也值得我们去相互交流学习。
2: 依托江西丰富的竹木资源，木雕、竹编等特色作品也在展会大放异彩，昔日农家的传统手艺如今融合了实用价值与美学设计，让古老的民间文艺真正活起来潮起来。
1: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正在南昌举行，从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到硬核科研成果转化，各类前沿技术与智慧教育解决方案集中亮相，进行我国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强劲势头。
2: 在裸眼全息课堂，无需佩戴任何辅助设备，立体的悬浮影像就能让异地师生实现面对面同步授课。专为师范生打造的 AI 微格静音舱，则能模拟真实课堂，让试讲变得既高效又智能。
7: 王博文同学，请背诵一下《静夜思》。
8: 床前明月光。
9: 它会生成一个对应的这个课堂评价报告，去提高我们师范生的这种专业授课的能力。
2: 宇树科技、华中数控等行业领军企业在现场展出了深度适配高校教学的机器人应用方案，将产业前沿技术引入课堂，
10: 落地到我们的项目实践当中，依托于我们14门课程啊，这一个整个的完整的课程体系，我们并且结合学校目前已有的专业优势进行一个融合。
2: 展会现场汇聚众多高校优质科创成果，清华大学带来的低空磁法探测系统兼具军民两用应用价值，南昌大学研发的多模态眼科显微手术模拟训练系统将国际同类产品售价从300多万降低到50万元。
11: 整个广电团队呢，有海量制作生产 AI 短剧的能力，并且把这种能力啊赋能到我们的各个高校端，帮助青年们打造超级个体，来为就业服务。
12: 我们会深化行业互通协作，以技术与人才双赋能，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灵巧的机械臂，整齐的步伐，眼前这些正在舞台上灵活起舞的主角，正是来自上饶本土制造的巨身智能机器人。 今天2026年江西省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在上饶正式拉开帷幕，这些充满未来感的科技产品成为了开场环节最吸睛的焦点。
6: 它具有这个认知感知的

0: ，然后呢，可以执行一些具体的这些要求和任务。
1: 在生物医药展区，华东数字医学工程研究院展出一款超声设备，赋予了手术刀智慧的大脑。医生在手术时，它能自动识别不同的人体组织，并调整切割力度，最大程度减少出血和组织损伤。
2: 我们得到政府很多的支持，而未来的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技术、产业和团队的落地。
1: 现场设有八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了“十四五”以来江西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并对“十五五”时期的科技创新进行了前瞻性部署。活动周将持续至5月31号，期间还将举办科学之夜、智慧创新日、数字生活日等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
3: 我们不仅要展示一批江西的运河成果，更要让全社会看到江西的科技创新正在从点的突破走向系统能力的提升。
4: 我省近日修订印发临时救助实施办法，将于7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居民遭遇突发重病、意外事故、家庭收入锐减、大额医疗教育支出等情况，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困境的，都可以依规申请临时救助。情况特别紧急，可申办小额快救，分为500元、当地一个月城市低保标准两个档次，办理时限一般不超过3天，同一对象全年最多申请4次，居民可直接向急难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除小额快救外的临时救助，原则上救助标准为当地月城市低保标准的1至6倍，对困难情形严重需要给予当地月城市低保标准6倍以上救助金额的，由县级民政部门通过一事一议方式确定。本省居民可在户籍所在地、实际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
5: 景德镇市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清单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幸福账单，用干部的实干指数赢得群众的幸福指数。
1: 受规划验收、消防审批、企业税费等多重历史因素影响，方志园小区办证难题搁置10多年。不过这两天居民们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6: 激动啊，哈哈哈，真的是千盼万盼的帮我们业主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难题。
1: 面对这块硬骨头，乐平市没有回避，而是建立起政府主导、纪委监督、部门联动的工作体系，成立市级化解不动产登记难工作专班，通过精准锁定18个问题楼盘、11915套涉险房屋，推行一楼一厕清单管理、消耗推进的治理模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7: 推行群众无过错即办证理念，采取证缴分离、罚办分离等务实举措，不让群众为企业的违法行为买单。
1: 截至目前，景德镇全市化解了115个楼盘的历史遗留问题，33238户购房群众成功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红本本。不仅要安居，还得优教。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入学难、大班额等痛点，景德镇市同样坚持精准施策、靶向治疗。在珠山区，第一小学新校区改扩建项目仅用9个月就完成了整体搬迁，解决了学位不足和周边交通拥堵的难题。
8: 搬到了新校区之后，我上学更加方便了，桌椅更加舒适，更加的宽松了。
1: 从优居到优居，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景德镇市正以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为突破口，推动作风建设走深走实，让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
9: 我们始终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注重小切口改革，宽口径惠民，补齐岗位、学位、车位、床位等民生短板，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5: 益阳县以红色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健全联动机制，破解物业矛盾，推动小区治理效能稳步提升。
10: 走进益阳县南岩街道东头太阳城小区，环境整洁优美，绿植繁茂，休闲步道、便民座椅等一应俱全。如今舒心宜居的生活环境和一年前简直天壤之别。
11: 我们小区那个长椅子啊，原来是没有的，现在就是整个太阳城有30多张椅子全部到位，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
10: 东头太阳城小区2020年交付，因为没有业委会，居民诉求没人管，物业和业主沟通不畅，

0: 设施坏了没人修，小区治理陷入了僵局。针对这类治理无人牵头、矛盾难解、服务滞后的突出问题，益阳县以党建引领破局，推动东头太阳城小区在去年3月成立了由党员带头的红色业委会。
1: 通过我们这个业委会的桥梁作用，我们使这个业主和这个物业之间的关系能够缓和，解决这种对立情绪。通过对业主进行走访，当时提了有20多项，目前基本上已经全部整改完毕。
0: 针对更难啃的硬骨头，街道依托冯四说事基层治理品牌，常态化召开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三方联系会议，直面问题，刚性督办。
2: 如果不改正，我们就坚决不续约的这种刚性要求，去要求这个物业公司进行整改。
3: 我们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党员骨干融入小区治理，每月定期开展冯四说事交流会，推动专业服务与居民参与深度融合。
0: 不仅如此，益阳县还创新推出网格员加物业管家闭环管理机制，实现问题发现、处置、反馈全链条跟进。目前全县64个小区成立红色业委会，物业服务响应时效提升了60%，居民满意度达到92%。
4: 一座城市如何让新市民感受到善意和温暖，优化基本公共服务，解决好看病、社保、住房保障、子女上学等问题是关键。近日，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0: 2025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89%，但还有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保障这些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意见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
4: 新政策聚焦群众关切，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公租房范围扩容、就业地职工社保参保等事项，提出多项细化措施，切实惠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
0: 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对暂时无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的随迁子女，常住地政府要落实购买学位责任，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同时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在住房保障方面，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在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在医保方面，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照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
4: 为助力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新政策还围绕提升发展能力、筑牢民生底线，出台多项暖心惠民举措。
0: 意见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一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其参与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技能人才评价。在兜底保障方面，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重点完善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
4: 让新市民更加便利地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提升他们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的意愿。当随迁子女入学更稳、看病报销更顺、住房就业更有保障，城市的温暖便落到了实处。我们期待随着政策落地，越来越多新市民能在一个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里安心打拼、幸福生活。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

0: 会议昨天闭幕，商务部负责人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次贸易部长会议积极寻求各方参与 APEC 经贸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达成重要相关成果和共识，将为年底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贡献。
1: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各方一致同意世贸组织规则是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关键，各方承诺充分发挥 APEC 的思想孵化器作用，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完善其功能和规则，提升世贸组织在应对全球贸易挑战、回应成员诉求方面的有效性、相关性。
2: 各方一直支持电子传输暂免关税，确保数字市场开放和可预期。同时呢，各方还积极评价联合声明倡议等桌边的谈判的积极作用。有关参加方将继续努力推动将投资便利化协定和电子商务协定纳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框架。
1: 各方批准了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为未来十年服务业发展绘制蓝图。此外，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新共识，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深入讨论，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各方强调坚持科学和务实原则，呼吁增加资金投入，深化能力建设与经验交流，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加务实有力的举措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
1: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0: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化肥价格快速上涨，全球化肥供应出现短缺。眼下正值三夏时节，我国化肥供应如何？
1: 氮肥、磷肥、钾肥是农业生产中常用的三种肥料。在氮肥方面，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氮肥生产国，近年产能有所增加，市场供应充足。在钾肥方面，进口国集中于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地，且近年来通过国产、进口、境外基地三轮驱动战略，钾肥供应安全水平持续提升。总体看，氮肥、钾肥供应受国际形势影响较小，但由于硫磺、硫酸是制造磷肥的重要原料，而我国硫磺进口依赖度约50%，且其中一半进口自中东地区，需要采取措施保障磷肥供应。今年以来，我国多部门积极做好化肥保供稳价工作，从产运储销贸等多领域出台措施，特别是通过保障化肥生产原料供应，完善国家化肥商业储备制度，扩大钾肥进口，加强购销衔接等措施，促进国内化肥量足价稳，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3: 6到8月，国内化肥总供应量约2300万吨，工农业用肥需求总计约1680万吨。再考虑到企业还需要有一定的周转库存和储备库存，今年三夏期间，国内化肥供应总体有保障。
0: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发布预警通报，经分析发现，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最新变种。该病毒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不法者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

0: 根据通报，本次发现的木马病毒新变种继续采用钓鱼欺诈手段，大量采用人事业务相关的诱导性文件名，文件名以某某季度违纪名单、裁员名单、补偿方案等为主，还精心伪装成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等，极具迷惑性。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该病毒一旦被激活运行后，会在后台静默植入远程控制程序，攻击者不仅能窃取用户敏感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甚至可能将受害者的电脑作为跳板，进一步对其实施精准的电信网络诈骗。
1: 在做恶意操作的时候，用户无法察觉。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场景是，这个用户的亲属或者是同事，那么会反过来问这个用户呢，为什么我会收到你发过来的这些所谓的文件呐、或者是链接啊，然后我点开之后呢，发现什么也没打开啊，或者说打开的东西好像明显是不太正常的。那么这个时候用户呢，首先他就必须要做的就是呢，对这种这个可疑的这个计算机设备啊，那么去进行这个病毒的查杀。然后进行恢复。
2: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4月，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1430.3万吨，同比增长3%。从商品种类来看，进口商品主要为机电产品、未锻轧铜及铜材、农产品、食品、金属矿及矿砂等。其中，进口农产品、食品贸易额增长显著，出口商品主要为新能源汽车、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服装、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最新通报，通报指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涵盖了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类型的商船，他们均已提前取得通行许可。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当地时间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天遭爆炸袭击，当地警官称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已上升至27人，最终伤亡情况还在进一步统计中。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周玲，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

0: 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哎呦，这牙呀！我告诉你啊，秦大炮跟赵连长都在密谋着了。这次你要是再让人家小女孩背黑锅，我就把你剩下三条腿都给你打折，我让你养着吧你。哦，不行了，不能跟你扯了，我得上厕所去。你赶紧吃啊！我这一下午跑了三四回了。
1: 哎，拉上这样别吃了。
0: 你想得倒美，江南中买的，我不吃，我便宜你啊！啊，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啊，这次不服行动失败，是你的主意吧？你自己想怎么办吧？你是挑大粪呢，还是看猪圈？你想吧。
2: 我接受任何形式的处罚。
0: 给你能耐的，
2: 别拖，这都花钱买的，你给我塞回去，
0: 吃了啊！
2: 拉死你！

0: 喂，
1: 驶过了新公园的首页，嘴丢了吧？啊，
0: 哈哈，
1: 没饭吃，上我这儿来吧。
0: 算了，我要饭去。
2: 哎呀，你别溜达了，他去拍片子了，一会儿也回不来。你俩出来跟玲玲请假没有啊？
3: 没有，班长让我带他回去。
4: 南征，你看都这么晚了，咱真得回去了。这个时间回去都没有什么理由能混过去。
5: 统领，要不你先回去吧，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扛。
2: 哎呀，这不是你扛他扛的事儿，这你扛你也扛不了啊，这违反纪律了，这都
6: 谁扛有用啊？
2: 非得等啊？我就你看看去，怎么还不回来？处长，
7: 走！
0: 你把这儿当家了？啊，不是说好了晚上谈饼子吗？几点了？
2: 我就这就回去。
3: 首长好，
8: 首长好。
0: 你们这是？
2: 我过来看看归爷。
5: 首长，我们先回去了。
9: 南征，
10: 连长好。
5: 统兵，回去休息。
10: 是。
5: 南征，我们聊聊吧。
10: 我做不到。我现在对你说的这些话，九连也在对顾一也说，你们两个的事情，连里会按照违纪处理，到此为止。这件事情不能再恶化下去了，到时候就算你不在乎你的军装，总要在乎顾一也的军装吧。
11: 你们嘴上说的是惩前毙后治病救人，做的却是杀人诛心的事儿。
10: 江南征，
11: 如果是你牵挂的人，此时此刻躺在病床上，不知道能不能站起来，或者有没有残疾。在他需要关心、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却告诉他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从此以后形同陌路，连普通战友都做不成，他会怎么想？这是在救人吗？
10: 可是只有这样，

0: 才能挽救你们两个人的前途。
1: 前途？为了前途就要放弃爱的人吗？
0: 乃正，如果你真懂什么是爱，真的在乎他，那就请你好好保护他，不要毁了他。我所理解的爱，是你宁愿毁了自己，也不会毁了他。
2: 报告。
0: 说。回去吧。
2: 是。
0: 明天上午，你去一下司令部机关，师长找你。
3: 同志，请问顾毅也在几号病房？
4: 上午查房时间不让探视。
3: 我是他女朋友，专门从北京赶来的，下午的火车赶回去，麻烦您通融一下。
4: 206房36床，
3: 谢谢，不客气。

0: 你还学会化妆侦查了是吧？你跟我在这先入敌后了是吧？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1: 你坐呀，坐坐坐，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啊。
0: 你看看我，咱俩之前见过，记得吗？当时在火车站，有一个英雄答应你要把姑爷送火车上踢下来。
1: 别哭了，这个眼泪是接不上火车轮子的。别哭了，天冷了，脸裤穿的不好看。来来来，我给你喝瓶汽水，
2: 压压惊。
0: 好吧。
1: 来，
0: 拿着，拿着，拿着。
1: 哎呀，不就一个新兵蛋子吗？一会儿我上车，给他揪出来踹下车，让他沿着铁轨跑回来，跟你道歉，怎么样？
3: 你说真的吗？有个要求啊，
1: 叫我一声高粱哥。来，
3: 哥，
1: 来不及了，不叫算了。
3: 我是佐罗，我要你跪下，求你们向这边摊手，等我画腻了，我就掏你个信。
1: 我就是那谁呀，我的佐罗呀。
3: 你是那个战斗英雄？
1: 哎，对。
0: 这事不谦虚的跟你讲，战斗英雄是我哥，我不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士兵。这次你来是要给他接回去的吧？早就应该来了，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这都来晚了，我告诉你。
1: 你说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0: 多不容易呀，对吧？咱们老话说得好，你俩这叫什么品种的马来着？
3: 青梅竹马。
1: 青梅竹马。
0: 记下来了。你是不知道，那天在火车站，我们列车上的小战士们看着一个女孩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远去的方向，一个人哭泣。
1: 大伙儿都老难过了，特别心疼。
0: 我们回头都说这故意呀，
1: 还不是东西。
3: 他们明明还唱歌鼓掌来着。
0: 还有这事啊？
1: 那是一帮落后的同志，对吧？他们从这个思想上就有问题。你说这个不爱人民的士兵要他们干啥用？但是他们来到部队一改造之后，现在全好了。哎呀，我知道你们这军地恋很难，这老也见不着面，不容易，对吧？但是啊，也千万不能放弃，你知道吗？我劝你没事就多来看看他，要不干脆就给他接走。 要实在来不了的话，你就给他写信，一天一封信，每天都写，一天不落。我呢，我就在部队待着，我每天憋着读，读完之后我就摁着他给你回信，不写完不准睡觉，对吧？男人呢，就得给看住了，你说要不然？

0: 啊，你们这么多年感情被其他小女兵给勾走了，这多不合适啊，多不划算呐、
1: 啊！这是犯错误啊！这是，你的武器记得，
0: 就是八分邮票。
1: 你别看啊，小小一张邮票，但是它
0: 可以承载很重的爱情，特别特别重，比泰山还重。来，接着。
2: 我看你也是一年兵啊，怎么思想水平这么高？你家是哪个单位的？
0: 我家哪个单位？我家哪个？你这么问就庸俗了，你知道吗？虽然咱们客观的讲啊，我在机关首长身边工作，那我看问题的角度肯定比这些基层兵要高那么一点点。
2: 首长好。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孩，他是我们的亲生的，我们没有办法做了。能跟我说说你们的情况吗？您问的是什么情况？我小时候的，当兵前的，还是现在的？
1: 孩子，我叫江南征。南征，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从你出生到现在，我一直没管过你。作为父亲，我有失误。仅仅是失误吗？您不光没管过我，也没管过我妈。但这些都不重要。首长。
2: 我不知道您和我妈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肯定是您不愿意说的，我也无权过问。我只想知道，您叫我来干什么？不会是要和我说这些吧？如果是的话，您可以去和我妈说。看来你一时半会儿不打算接受，那就慢慢来吧。我问你另外一件事情。
0: 切尔林团的布衣也和你是什么关系？高良和您说什么了？
2: 用得着高良和我说吗？我自己的眼睛不会看吗？
0: 如果您是以首长的身份质询战士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我们是普通战友关系。但如果您以其他身份问我，对不起，我不想和您说话。
2: 可你是我的女儿，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见面的女儿？你回去吧。等一下。 我以一个老兵的身份提醒你一件事情。
3: 刚才我问你和顾一野的关系，你第一时间反问高亮说了什么，这很不好。你应该相信你的战友。某种情况下，这种反问等同于出卖。
4: 是。
3: 颅内消肿消得很快，周主任说了不会留下后遗症。明天的手术如果顺利的话，他痒痒伤就能出院了。
5: 这么快就出院了？顾主任，我跟你说啊，这位同志的健康可是大问题，事无巨细啊。有什么事儿，你都跟他讲，他俩是男女朋友，好了好些年了，青梅竹马，平时给他擦个身子呀，什么接个水接个尿，都能干。
4: 高亮，
3: 滚蛋！
4: 没事，
3: 还有什么事？
5: 你先盯着他，好好睡一觉。下午不要进食，晚上开始不要喝水。我一会儿再进来看看。嗯，
4: 谢谢你啊，王护士。
5: 我们给你看着啊。听没听见？不能吃，不能喝啊。
4: 我顺着腿还好不好使？
5: 太好使了。啊，胡杨，别听高粱那小子了。

0: 讲。
1: 疼吗？
0: 不疼。
1: 你这个战友挺有意思的，但他说的话我一句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看见的。一野，此刻你在哪？我很想见你。江南真，江南真是谁啊？
2: 调离？
3: 是。
2: 调去哪里？
3: 调出二三四十，江南征不能留在二三四十。
2: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3: 这是师首长的意思。
2: 那作为他的连长，我能不能发表一下我的意见？
3: 说。
2: 我不知道他和师首长是什么关系，但他现在还是我的兵。他很出色，积极勤奋，有极高的天赋。营里边也正在把他当成军区比武的预备队员在培养，他进步很快，可以说是神速。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很有可能拿到军区冠军。这个时候要调离，我作为连长，不能同意。
3: 我当然知道这个情况，我跟你一样，也在首长面前为他争取过了。可是师首长指示，咱们必须尽快落实。
2: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是因为男女兵谈恋爱的话，这个处理结果我可以理解。可是师首长亲自过问，实在让我匪夷所思。顾一野家里是什么人？
3: 小赵，你就别瞎想了，没人说这跟顾一野有关啊。
2: 之前师长找过他，我知道是因为这件事情。
3: 我只能告诉你，落实指示。你尽快做通他的工作。调离报告我已经拟好了。
4: 夏导员好。
5: 谢谢连长，你放心，我不会让班长白白浪费他的名额在我身上的。

0: 有人吗？
1: 南正，
0: 收拾。
1: 找我？
0: 对，我找您有事。
1: 那进来说吧。
0: 不用了，我就在这里说。
1: 进家门有那么难吗？进来吧。

0: 说吧。
1: 就几句。您不用费心调离我了，我要求退伍，我要离开部队，离开您。
2: 连长和你谈话？
1: 没有。
3: 教导员和赵连长谈话的时候，不小心被我听见了。
4: 你也不用去怪赵连长工作没做好，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跟他没关系。
2: 孩子，
1: 我叫江南征，通信连的新兵。
2: 新兵江南征，

0: 你以为军队是幼儿园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白当了大半年的兵了。报
1: 告首长，您说的太好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请您告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调离我？
0: 我是师长，
1: 师长怎么了？师长就可以随随便便调离人吗？
0: 你是我正员的女儿，和自己的孩子不能在一个单位工作，这是纪律，是纪律就不能违反。
1: 否则就乱套了。我从来没有承认过你是我父亲，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是事实，没有人可以改变。所以，就因为我是您的女儿，就因为你所谓的原则，我就要离开我热爱的通信联，是这样吗？
0: 是。
1: 凭什么？这么多年来你管过我吗？我靠自己艰苦努力争取来的生活，你出现之后不到十几天的时间，通通都变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永远不认你这个父亲。你只顾着你自己的原则，只顾着你在权势面前的威信，你想过你女儿的感受吗？还是说，你就没想要这个女儿？

0: 子。
1: 作为父亲，我很不讲情面，
0: 我是一个自私的父亲。
1: 孩子，
2: 让我留下来，不然我就永远

0: 南征，高亮刚从医院打电话说顾月下午做第二次手术，让你去看看有重要情况。你怎么了你？灵魂出窍啊？嗯，顾阳，差不多该回去了吧。
1: 南征，你怎么还不好意思了？咱们从小一起长大，小时候钻过同一个被窝，你帮我打欺负我的人，我帮你切果子吃，这个约定你忘了？都5、6岁时候的事儿了。17岁，你要不吃，我可以一直站着了。
2: 你别老这么任性啊，胡杨！我在你面前永远任性。你受伤了，我的心里也很难受。我想为你做点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这是我从家里树上摘的果子，你小时候最爱吃的，你再吃一块嘛。

0: 他也任性吗？好，你别紧张，我就是好奇。不是，他俩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俩是，他俩从小就认识，认识特别早，人俩叫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马来着？啊，青梅竹马，对，青梅竹马呀。 那从小就在一起了，我跟你说，这个男人呐，如果从小喜欢过一个人的话，那他长大以后看谁都像他。你说这姑爷故意接近你，是不是因为你像他呀？其实还行，这有一点点像。
1: 高亮，我告诉你，感情的世界里面没有先烂后大，只有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多余的。
2: 用这话说得好。
3: 他有个性，但不任性。女孩的心眼可小了，但凡这样问你，都不是真的要知道答案。你可一定要记住。

0: 别站着了，坐会儿吧。坐会儿，坐会儿。
1: 高亮，你起什么哄啊？
2: 不是你这也能怪我呀？你这杀他怪我啥意思呢？
3: 江南征，我跟胡杨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不用你说，我自己长眼睛了，会看。我其实还挺羡慕你们这样的。认识一下，江南征吧，我叫胡杨。 我才是来告别的。我走了以后，你们会有很多时间解释。顾毅也就拜托给你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曾经以为我拥有他，其实只是替你保管罢了。他挺好的，特别好，特别优秀。
4: 喜欢这样的男人会受伤，也会很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3: 那个，咱俩就不用抱了吧，这都在这儿呢。谢谢你，两次我要你跪下，恳求这位小姐的原谅。
4: 好女孩不怕追，追她你会很辛苦，但你要加油，不要害怕结果和自己喜欢的人就好。

0: 我们就不报了吧，太俗了，走了。
1: 不是，顾罗子，我说这是不是应该送一送啊？是不是？
0: 去吧，快去啊！我是来看你的，他也是来看你的，人家一片好心，别让人难过着离开。

0: 我要走了，再也看不见你这个冷漠的讨厌鬼了。我挺高兴的，你呢？再也看不见我缠着你了，高兴吗？
1: 吴阳，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
0: 看来你真挺喜欢这姑娘的，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但这不是我想看到的那个顾一言。我不想看见一个陷入爱河，但对象不是我的顾一言。所以你就当骗骗我，临走前让我再看一看那个顾一言，那个我喜欢的。 冷漠的混蛋鬼，好吗？那我们再来一遍。我要走了，再也看不见你这个冷漠的混蛋了。我挺高兴的，你呢？
1: 你不高兴，我也不高兴。

0: 你要走了，你这样招惹我好吗？胡杨，说一句离别的话吧。
1: 那我祝你早日找到真爱。但是你要答应我，多给自己留一点空间，也多给自己爱的人留一点空间。

再见了，胡杨。再见了，顾毅。别，看你敬礼，我心会疼。

0: 难受，但是我想看。
1: 哎呀，别看了，
0: 因为太傻。

0: 故意的想利用这招对你，
1: 无耻，太无耻，真的。下次见面之前我就跟他说，千万不能让他对你用这招，太过分。你别看呐，一。
2: 我说让你先放放，别急着处理。你看看你啊，二杆子脾气一犯，又惹出事儿了吧？啊！
3: 哎，伤归伤，但是这丫头这股性格我喜欢。她从我这一跑，我就转过弯来了。她根本就不想走，她喜欢当兵，她是拿这将我的军呢。
2: 还拥有有谋啊！啊！把你这个二杆子都给唬住了。哎，不说别的，就说你白捡一丫头吧，就冲这个，你受多少罪都值。你们父女俩呀，这骨子里都是一样的。
3: 你上哪儿去？啊？来个战友，你就成了后勤部长了。拿把椅子坐这儿，也整天见不着你。
0: 首长，这不是您让我多关心战友吗？是让你们聊啊，我就在厨房，有事喊我。站位慢慢吃啊。
3: 来，政委。你说的对，我白捡了个女儿，就冲这一点，再怎么愧疚都不冤啊。自打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每天都合不上眼睛，一合上眼睛就看见这丫头站在那儿瞪着我，愧疚啊。你说人家干得好好的，自己很努力，在连里又当上了预备队员啊，就因为我这个父亲就得调走啊。他从出生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做过啊，哪怕做顿饭，做完面条端杯水都没有，上来就要把人调走，你告谁，谁能接受呢？不过我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她是我的女儿，

0: 虽然户籍上不是，但是血管里流着我的血，我得按规定来，这是原则问题。我知道你老郑是讲原则的，出了名的铁面无私。俗话说呀，风成于上，俗化于下。部队作风的养成啊，必须得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就拿咱们师来说吧，就是要从你我做起。 军无法不立，法无严不威。严才能所向披靡，松则溃不成军。这件事情归根结底啊，就是合理但不合情。但作为军人呢，我是支持你的。不愧是政委，一套一套的啊，战略上有高度。你这么一说，我就想通了。
1: 我只提一个建议啊，就是在这个调离的时机上，我们要权衡一下。你看是不是让小江呢参加完军区的比武再调走？这样呢，他也有个接受的过程。再者，他很可能为咱们师拿下比武冠军。在为师里争光的同时呢，他的这个认识也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再调离，你看怎么样？
0: 好啊。
2: 我说嘛，政委就是政委啊，再大的问题，在你这儿都成了胜利成果了。
3: 好了，问题解决了，还喝吗？我血压高，还真喝不了酒。
2: 你这个人没劲透了，来干了。<笑>
3: 好。
2: 顾一野明天就出院了，你也就快离开我们师了。 想没想好怎么去跟鬼爷说呀？
4: 哎呦，我不去了！
2: 干嘛呀？
4: 不去了。
2: 人家还等着你呢。行，那不去不去，咱回去，走。
4: 哎呀，你烦人！哎，行了，没几步路了，你自己走过去吧，我在后边溜达溜达，给你俩留点个人空间。你别太墨迹了，我这再慢也比你快多了，快去吧。

0: 你好像有些了吗？好多了，可以下海游泳了。我们要不要比一下？你跟我比，你真上进。我是在向你学习。
1: 江正章，我是海燕。<笑><笑>

0: 一言，一言，一言，你不能上来啊！一言，一言你在哪儿？顾一言，我处分你！
1: 别难受，我是海燕，谁也不能喂养的海燕。

0: 你现在可不是新兵了，你说你现在在整一个新兵连那个守抄本事件，处分的可就不是连长，你们俩这军装保不保得住的两说了。到时候就算你不在乎你的军装，总要在乎顾一眼的军装吧。如果你真懂什么是爱，真的在乎他，那就请你好好保护他。我所理解的爱，是你越毁了自己，也不会毁了他。
1: 我说一下啊，这个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一个小时以后全副武装在操场集合。这次演习啊，咱们加把劲儿，好不好？
2: 好。
1: 顾野呢？
3: 外边
1: 那边呢？啊，哎，你们看信。
4: 说啥说啥？
1: 好，
5: 寄钱了没有？
1: 好，
6: 寄了。
1: 顾野，
7: 你的信。
1: 啊，谢谢班长。 字儿挺漂亮的，应该是女孩子写的吧？胳膊怎么样了？
8: 嗯，放心吧，好多了。

0: 字儿挺漂亮的，应该是女孩子写的吧？胳膊怎么样了？嗯，放心吧，好多了。嗯，连副找我谈话了。这次演习啊，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个翻身的机会。连里把咱们排安排在了最前面，咱们排呢，把咱们班放在了最前面。你平时训练那么苦，我觉得是个机会，好好打。
1: 明白。

0: 孤野同志，你好。我想了很久，有一句话，我必须告诉你。我俩不再适合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
1: 他谈您电话通了。7202营吗？3号首长电话。
2: 好的。
1: 你好，请问要哪？
3: 我找江南城。
1: 请问要哪？
4: 我不要哪，我就找你。
1: 对不起，我在工作，没事，我先挂了。
4: 就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做？
2: 你好，你要哪？
1: 对不起，同志。
5: 知道你在说什么，一定影响到我工作。
1: 我要收下你。
4: 我。
1: 好的，这就给您接过去。你好。
4: 顾爷，顾爷，你玩什么呢？到处找你，部队集结查你啊！哎，
6: 首长，秦汉勇的九连和陆平凡的一连已部署到位了。
7: 这个地方易守难攻，秦大豹可能还没想到好的办法。
8: 看308高地方向，那片陡坡下，秦汉勇这小子有想法。

0: 喊出什么名堂来了？
1: 那是九班，他们这是故技重施啊。
0: 什么故技重施？
1: 首长，那古野上次就是因为迂回攀岩占领制高点才摔坏的。
0: 故意，这小子的名字我还真记住了。
2: 大家听好了，一会儿主攻方向枪一响，咱们就冲上去，就300米拦不住我们，咱们争取啊一个冲锋把山头拿下。
3: 爷。

0: 班长，连长那边打响了啊！上。 告诉二排，别冲得太猛了，多用机枪。
1: 是。
0: 回来，向营炮连发出请求，让他们别省炮弹，给我狠狠地砸。
1: 是。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

0: 你怎么了？没事，
1: ，赶紧走，杜总管。情况不对啊！
2: 齐汉勇组织了两次进攻，两次都在200米外停了下来。他没动任何呢，有能力。一排长，你带两个班到后山高地去看看。
3: 可是那儿是悬崖，根本上不来人。更何况我们在那儿安排了一个班。
1: 道理是这样，要我攻，我也冒这个险。

0: 少爷，我等什么呢？给我干掉我的射手们！喂，拉弦傻子，干嘛呢？
1: 太多了，挡不住给他挡住。

0: 怎么回事？他在跑到什么？为什么没有拿下衡山高地？放下！放下！放下！你刚才扔的手段啥意思啊？啊，是想炸我呀，还是想砸我呀？
1: 杨勇，到！全军覆没呀！秦大炮，你当兵以来还没吃过这种败仗吗？

0: 你就是这么给我翻身的，啊！你们就是这么给我翻身的！严董让你定性了。
1: 报告，进来。张飞呀，张飞，你他妈就这么跟我攻三零八高地的吗？啊，
2: 连长，怪我，
1: 一子错，满盘水，亏我那么信任你，信任九班，整个连队都让你们给毁了。
2: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连长。
1: 责任在我。你，是我没有调整好状态，贻误战机。
2: 你要调整什么状态？
1: 我犹豫了。
2: 犹豫？你也配犹豫？
1: 废物，笨蛋，傻狍子。

0: 我是海燕，
1: 。并不能让你显得更爷们儿，更硬汉，相反，他们会让你的训练减少，会降低你的素质，会让你在战场上表现更差。战争对于军人来说是40年的马拉松，不是一个星期的短跑。要和你的敌人拼爆发力，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赢，要和你的对手去拼耐力，去拼40年不要犯错的能力。能管住自己贯彻计划的人就能赢。
2: 如果已经出现了错误，形成了水泡，就不要犹豫，切开死皮，然后把伤口擦洗干净，再贴上胶布。我们都是人，人都会犯错，
3: 我们用工具来弥补错误，可能会疼，但你要感谢疼痛，因为他告诉你，你正在改正错误。我们的目的就是训练，就是为了梦想把自己锻造成钢。
4: 首长，人家都说狗忠诚，猫娇贵，那为啥狗一打就死，猫却很难打死呢？
5: 狗忠诚，猫并不娇贵，它整天的窜房上树，所以它很难被打死。
4: 那我怎么能像猫一样多学点本事呢？
5: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自己琢磨吧。
6: 过去啊，部队一直按计划练兵，这次蓝领对抗，突然弄个自主对抗，大家都不习惯。现在每个团都是这个情况。
5: 计划练兵没有错，问题在于我们的作训指导，是把练兵当成儿戏，还是面对实战？这几年我们边境作战，打了不少好仗。但也有的部队拉上去之后，暴露了很多的问题。
7: 最突出的，就是我们平时的训练和实战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5: 这给我们。

0: 知的启示就是再也不能搞花拳绣腿那一套了，训练就是要瞄准实战，演习输了给插个小旗子，说这次没玩好下次再来，这种情况以后绝不允许。宋教授，
1: 到。
0: 你刚跟我说过九连训练翻身了，他们就来了个蓝领惨败，打脸真够快的呀。这是720团九连的耻辱，也不是720团一连的荣耀。按这套方法搞下去，谁赢了都不光荣。你们要好好总结，啊，当做反面教材，在全市进行交流。我到你们团去蹲点，我和你们一起总结。我郑源，先从自己开始检讨。
1: 是。
2: 参谋长，
3: 副参谋长，
4: 那看见半天了，董事长呢？
3: 批评都批评了，算了，回去咱要好好练。
4: 师长说的蓝领演习的事吧？
3: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看笑话是吧？你别忘了，那也是你的老连队。
4: 不是，我是听师长天天跟着司令部开会，一开开好几宿，我站旁边听都听明白了。九连这回是要做全师的反面典型教材。
3: 我知道我知道，我认了。
4: 你听我说完呢，我是想了个招，我想能不能帮上忙。
3: 什么招？
4: 您记不记得当年新兵连的时候，队列评比。
3: 那跟演习有什么关系？
4: 那练兵大伙都是一起练的，谁都没少练，关键就是往回找补自尊。
3: 你急死我了，你直说吧。
4: 我的意思啊，让女兵连给九连加加油。
3: 低级趣味，成天惦记着女兵的事儿。
4: 不是一回事儿，参谋长。之前那是正着用，这一次咱们可以反着用。您看啊，女兵的握姿射击比男兵一点都不差，那男兵一看这女兵都比自己强，心里肯定不舒服，那回去肯定往死练。
3: 那你说练兵也不能光练射击啊，
4: 以点带面嘛，对吧？起个跳子就行了，也不能每口饭都喂嘴里去吧。再说你说跑障碍，那女兵还跑不过男兵呢。
3: 也是个办法。
5: 哎呀，
3: 哼，把你调到首长身边，你不好好抓好后勤，上这来上学习班了？
4: 我主要是感谢您当初对我的教育，要不然我哪有机会来师长这儿。
3: 哼，行，好好干。嗯，
4: 是，
3: 我走了，
4: 这边。
6: 秦连长，要不要我手下留情啊？
7: 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你要是不往死里踢九连的屁股，算你不够意思。
8: 九连，1到7号靶位；通讯连，8到14号靶位。
9: 队友，枪子上要站。好吧，走。

0: 准备时间，
1: 。
0: 射击开始。

0: 什么？
1: 受击完毕，全体起立。
2: 心都快跳出来了吧？
3: 打看见你那会儿就开始心跳了。
1: 师通讯连324环，9号韩春雨满环，9连336环，6号孤一野满环。
4: 加油！
5: 到！
6: 这里加油！向好，准！

0: 七号连队正在组织，射击队高级连，进正阵。
1: 加油！
2: 到！
1: 加油！
0: 打了胜仗，怎么不敲起腰鼓，扭起秧歌啊？
1: 你说说，你自己总结一下。这场比赛你的脸找回来没有？
3: 报告师长，没有找回来，丢得更彻底了。
1: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是全训连队，赢了是应该的，但是拿我们的长项跟别人的弱项比，这不算赢。如果让我们跟通讯连比架线接线，那样赢的话才算是把脸找回来了。
1: 这种想法什么时候有的？
3: 通知我们跟通讯连打对抗的时候，我就告诉指导员我们输了。
1: 那为什么还要答应？
3: 服从命令，让上就上。野战部队也会遭遇游击队，大小也算是场战斗。如果再输了，我们九连要么是拿工兵铲把自己给劈了，要么知耻后勇，从头再做一个合格的兵。
4: 报告，秦连长说清楚，谁是游击队？
1: 陈大山，
5: 到。
1: 听到了吧？
5: 报告。听到了，
1: 跟放线架线的女兵搞对抗，赢了算什么？就这点破水平，以后上了战场，你们是不是事先联系一下敌人，让他们派女兵上来？这样的练兵有什么意义？这是典型的玩花架子，扯淡。谁出的主意？
6: 报告，首长，是我向宋副参谋长提的建议。
1: 有意思。一个士兵决定了一个连队、一个主力团的训练，那么这个连队、这个主力团的指挥员在哪儿？一个士兵出于对老部队的关心，积极地提建议，这很好。问题不在于士兵，而在于干部。干部拿着这样的建议，是否动过脑子？是否想过如何改进？是否看到了问题的真正的核心所在？听说九连失败了，有个具体的原因，啊，是某个士兵的情绪受到了影响。这么说吧，什么情绪、情感、亲情，在军人的身上，都是你们个人的问题，必须要承担，必须要克服，没有任何条件可讲，更不能因此影响战斗力。你们可能觉得我说这话有点不近人情，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几年前，就在你们团，有一个干部临上战场前接到了他父亲去世的消息。这位同志一声没吭，把电报揣在兜里，上了战场拼着命打。他的连队几乎被打光了，只回来三个人。从战场上回来之后，他哭了，哭得很厉害。他抱着他父亲的遗像，跪在他父亲的墓碑前整整三天，膝盖都跪肿了。这就是军人，一个把国家担在肩上，把亲情揣在怀里的军人。我倒要问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0: 宋先生，
5: 到！
1: 你说说，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5: 报告首长，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职责是在战场上把仗打赢。为此，不管承受什么样的压力，哪怕是粉身碎骨。回答完毕。
1: 我反复说过，部队的训练是什么？是战争的预演，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有人问过我一件事，说狗忠诚，猫娇贵，可为什么狗一打就死，猫却很难被打死？我回答他，狗守规矩，猫不娇贵，整天的窜树上房，时刻警惕。我们的军队既要讲 永远忠诚，更要时刻提高警惕。都说猫有九条命，我看它应该有十条命。如果要学猫，你们就不要饶恕自己，把你的九条命丢在训练场上，然后带着最后那条命走向战场。

0: 高粱，我跟你说，我真想明白了。那段时间啊，我太沉迷于自己的那些情绪。现在我想清楚了，士兵什么都能丢，但是士气不能丢，对吧？
1: 哎，我好容易下趟基层，我不想听你叨叨这个啊。我问问你啊，你跟江南征怎么样了？
0: 是不是你跟他说什么了？
2: 你胡扯！
3: 我要想跟你争，我还需要这种手段？我是想吓唬他来着，但那丫头不听啊。我在他心里就是一个逗乐子的开心果，那是威信全无啊。
1: 我要是说话有用的话，那还能有你什么事儿啊？高粱，
0: 我想知道原因。
1: 大哥，别折磨他了，算我求求你了。
3: 那丫头也不是一般人，出身特别坎坷，她经不起这种大起大落的刺激了。
0: 什么意思？
3: 看在你们分手的份上，我跟你说一个军事机密。
1: 绝密。
4: 快说。
3: 江南征他爸是咱们师长。
0: 郑云师长？
3: 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呢？他俩现在还没相认，
1: 关系闹得挺僵的。那师长每天唉声叹气。

0: 记。
1: 此时此刻很想见到你，长这么大我第一次感到这样巨大的恐慌，为什么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害怕。
0: 我该死，他前些日子给我写信没说破，但是能感觉出来他压力特别大。哎，这跟分手有什么关系？
2: 有什么关系我哪知道，那可能心情不好呗。行了，知道就得了，别再打扰人家啊！我先替他谢谢你了。
0: 这事儿跟谁都别说，保密啊，保密，保密啊，保密。
3: 七二银行一连接七二银行六连。七零二团作训部接七零二团二营，二号首长接七二零团团长，
4: 七零零团侦察连接七二零团侦察股。
5: 你这个兵不错，速度很快，快要送走了也行。
4: 二号首长挂。七零零团一连接七二零团四连。七零零团团长接七二零团团长，七零零团一连挂，七二零团九连接七二零团二连。
5: 你们不错，举足手软，不行。
3: 七零二团作训股接七零二团二营。停。
6: 一号预备队员结束操作，成绩4分41秒。
7: 二号预备队员结束操作，成绩4分43秒。
8: 好，根据这次对抗的比赛成绩，决定参加军区比武的队员是宋小洛。

0: 小珍，比武落选了。我知道你是一个要强的孩子，心里肯定不好受。只要你努力，总会有机会。越是这种时候，越能看出一个人的意志力。别放弃。作为父亲，在这个时候，很想跟你说说话，聊聊天儿。
1: 处长，把药吃了吧。
0: 好。
1: 你这又写信呢？谁知道写多少封信呢？
2: 你也不怕哪天我偷偷给他送过去？
1: 哎，不敢不敢，我开玩笑的。到时候人家不收给退回来，还得我回来挨骂。
0: 将怂怂一窝。

0: 别往心里去，下次找机会再争取。嗯，一提到九零我就卡壳。为什么呀？要我说，你们俩一个德行啊，都想当英雄，都想高风亮节，啊，都想让别人猜你们的心里话，自己嘴不说，还都不想当感情里卑微的那个人。
1: 那好事都成你们的了，不对，你们还过分呢，你们还都想让我这个不相干的人，把你们的脏活累活都干了，是吧？嗯。
2: 啊，
3: 姑爷跟你说什么了？
0: 我才不传话呢，你们俩自己的事儿自己猜去吧。
3: 哎呀，我说猜也别猜了，死心吧，啊。
0: 作为战友，我告诉你，姑爷因为这个感情波折，这次演习表现的不太好，但这次。

0: 场上的事情，我觉得他走出来了。如果你也是因为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你也得赶紧走出来。不光顾毅也这么想，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你说，是不是在军队里，想要变得优秀，就必须得付出代价，包括感情？
2: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交易。军人的优秀，不需要用情感做交易。但是为了优秀，我们要追求坚强，克服情感上的障碍。
3: 老班长泡的泡菜，拿回去，
0: 回忆一下新兵连的味道。嗯，走了。

0: 郑师长，王政委，这次这个军后勤工作组到这儿来啊，主要是对这个营房改造进行调研。
1: 二三四师的营房啊，大多半都是在建国初期进驻的时候修建的，如果再不改造的话，下起雨来这到处都是水帘洞了。
2: 就是刘部长给我们透个底，是什么规模？是大改啊还是小改？
3: 大改。
2: 那我们真得感谢你啊。
0: 别谢我呀，这是军区的肖副司令
4: 从总后争取来的专项司机，要谢你谢他去。
2: 老友啊，你看我们师上次报上去的关于修战备路的那个报告，
0: 这个报告不要再往军区送了。
2: 为什么？
4: 上次的报告还在军区研究呢，这次营房改造是今明两年军区后勤建设的头号工程，也是为基层做实事的暖心工程。
0: 军区肖副司令亲自挂帅，别的事情那只能是往后放了。
1: 这件事是肖副司令主装，他是我们师的老师长，
2: 这是两回事儿。我尊重他，但是并不等于我不能当众提意见，这都是为了工作嘛。
1: 这件事情啊，军里和市里很多同志都支持的，如果因为修路搅黄了营房改造计划，你得得罪多少人呢？
2: 这些我都明白，我都能理解。我们是作战部队，对于我们来说是过日子重要还是战备重要？
1: 老郑，我担心这事儿会影响上下级关系，会影响师党委班子的团结。
2: 老王，我明白了，你是怕得罪人，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啊。自己的事情都想得周全了，那国家的事儿、军队的事儿呢，都放到次要的地位了。
5: 这是一种病，一种和平病。和平久了，战争不紧迫了，军人就容易犯这种病，小病不医就成了大病。我真担心我们这支南征北战打出来的军队，没有在战场上输过任何敌人，却死于和平。我们是一支什么部队？
2: 我们是主力师。你扒了手指头算算，全军区有几个我们这样的师？
5: 我们必须时刻想到战争来临的那一刻，我们怎么能够拉得出去，我们怎么能够打得赢？我们是军队里的骨干，我们必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所以这条路必须修。老王，我建议这个报告以我个人的名义送上去。
1: 这报告还是我来写吧。师长政委联名。
2: 你这家伙改主意了？
1: 不是改，是确认。我要看看你的决心到底有多大。古人说得好啊，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2: 你这家伙，你老王不仅有胸怀，有高度，有气魄，有正义啊，是我们师党委的主心骨啊。
1: 你这个正二杆子，就凭你这句话呀，我们晚上是不是得安排点自由活动啊？
2: 那当然。
5: 高亮，

0: 拿酒来，
1: 是。科长，
0: 为了救战备路，政委豁出去了，跟我们拴到一条绳上，干洒热血写春秋，
2: 你就拿这酒对付我们啊！
3: 把那两瓶好酒拿来，
0: 是。
3: 喂，什么？知道，我马上报告师长。
0: 把这个，
3: 师长，
0: 所有，哎，
3: 军区的萧副司令来了。我说
0: 的嘛，咱们都三份报告打上去了，该来兴师问罪来了。那愣着干什么？通知政委列队欢迎啊！
3: 不是，萧副司令没来，师部。
0: 那去哪儿了？
4: 他一杆子杀到七二零团去了。啊！
5: 我是小王，再拿点干柴来。是。科长，柴火太湿，怕烧不着啊。报告。报告。
6: 萧副司令员同志，柴火太湿是吧？你们来的正好，咱们就开个现场办公会吧，啊？
5: 郑源同志，王天明同志，到。你们俩给我说一说，军队的基础是什么？
7: 是基层的官兵，没有了他们，就像大树没了根。
0: 是啊，
5: 首长，
7: 你这次的营房改造工程，我们基层的官兵感激你，我们更感激你。光感激有什么用啊？
5: 啊！你们知不知道？啊！我老肖豁着这张老脸跑了多少趟总部啊？就批了这么点经费，啊！这营房改造工程还没等开工，你就伸手管我要钱修路？
7: 不是，你算不算修那条路需要多少钱？
5: 你算没算？我算了，他修那条路。
7: 所有的经费都可以改造我们全军区旧营房三次的了。另外，
5: 我再告诉你，现在中央决定啊，战略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部队要忍耐。你想总部会批吗？不可能，不批也罢了。但是你动静闹出去了，你把火力吸引过来了。 如果这里边有谁在营房改造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你吃不了兜着走，唾沫星子都会把你淹死。
0: 首长，就是被唾沫星子淹死，这条路我还是要修。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

0: 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就是923工队的顾长山师傅。顾长山师傅啊，是咱们边河林业局的老党员、老劳模。现在我们欢迎顾师傅为我们介绍923工队的历史。
1: 其实啊，我也没啥说的。咱们923工队啊，成立有60多年了。在我们923工队的历史上啊，哎呀，那创了好多记录啊。出过优秀的架子工啊，游击手、集采工。我们曾经在一个采伐季采伐了1万立方米啊，咱们边河的采伐最高纪录。
0: 张博，先听顾师傅说完再提问。
1: 啊，没事儿，你让孩子说吧。
2: 爷爷，你是砍树的吗？
1: 对呀，爷爷就是砍树的。
2: 砍树的不就是光头强吗？不环保。
3: 张博，别乱说。
0: 顾师傅，那1万立方米是多少棵树呢？
1: 啊，1万立方米啊，就打这棵树来说吧，需要3700棵。
2: 他就是光头强，他是坏人，老师，咱们报警把他们抓起来。
0: 张博，
4: 光头坏人。
1: 不是坏人，我是工人，伐木工人。我们伐木啊，是为了国家建设。
5: 骗人！
6: 同志们，历史发展是分阶段的。当初伐树啊，就是为了国家建设。现在我们保护森林也是为了国家建设。每一代人呢，都有一代人的使命。
1: 哎，老师说的对呀。咱们进行国家建设还是需要木材啊，那个城里头建高楼不需要木材啊。
5: 老师，他真的不是光头强吗？
0: 当然了。
1: 哎，老师啊，那个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节目啊，假装呢，然后我们伐一个树呢，让孩子们看看整个的伐树过程。
0: 好啊，
1: 好啊，
0: 好。

0: 我们先走了啊。啊，今天给您添麻烦了，真不好意思。
1: 不麻烦，不麻烦。那个，多组织孩子们到这旮来呀。啊，
0: 好的，好的，有机会我们一定来。
2: 以后的事儿啊，别找我，丢人现眼。
3: 啥事儿啊？整的，别的，三缺一，
1: 不，打牌去。这下回的正式场合，穿好点。别让孩子说你这叫那个公主墙似的。
4: 哥，他平时上山不都穿这身吗？他拿这条船给我热死了都。
1: 行了，收拾收拾回去。
4: 收拾东西。
1: 来呀。
5: 哎，架子给齐了。
1: 师傅，你还记得你种了多少棵树吗？
5: 哎呀，没记错的话，34760棵。
1: 记得还挺清楚。
5: 欠人家的债，一辈子也忘不了哦。不，你伤眉耷拉眼的，咋不高兴啊？
1: 当年咱伐树啊，伐出了劳模，伐出了光荣。现在倒好，我们成动画片里的坏人了，让孩子们笑话。
5: 不是，当年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啊。那个小火车不是一星期一趟，那是每天都跑一趟啊。那从全国各地来要木头的，那在边河住着等着，那都排不上号啊。这个造铁路的要木头，造大桥的要木头，造房子的也要木头。没有咱林场的木头，国家能发展这么快吗？
1: 是啊，那现在不是那时代了，咱们都成了没用的人了。
5: 谁说的？要说没用啊，那也是你没用，我可有用。
6: 对，师傅你说的对。
1: 哎，师傅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呗。
5: 说吧。
1: 你这跟我们搬到边河去住吧，现在这林场也没啥人了，一个人搁这儿，我和存花这不放心呢。
5: 哎呀，有啥不放心的？这不我这一个人不挺好吗？再说了，那去了边河，我回来种树了不方便啊。
1: 行。哎，师傅，存花说凤琴那丫头到咱们这边河来出公差了，等孩子们忙完了咱们找时间聚聚。
5: 好，我呀有几年没看到老丫头了。哎，她不是在省林业厅工作吗？啊，这个搞外调不往上走，她咋还往下出溜呢？调啥呀？
1: 哎呀，他妈问他，他也没说，神神秘秘的。啊，
7: 最近市场啊，假冒伪劣的，压低价格的，在咱们这个协会里，就在座的大家，都有这种现象。

0: 这样进行下去，咱们的协会肯定要走下坡路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大家讲一讲吧。
1: 会长啊，我提议啊，以后谁要再破价，就罚谁。
2: 不反对。咱虽然都在一个学会里，但做生意这东西，哪有把价格定死的？这不开玩笑吗？
1: 但是咱们价格定的这么低，这工人的工钱发出去之后，咱们还赚什么钱啊？我觉得呀，肯定是有人以次充好，是不叔？啊，你啊，
3: 子祥
1: 啊，
3: 这啥事儿啊？是愿意买愿意卖的事儿，有人愿意买好的，有人愿意买贱的。
1: 你卖的是好呢，还是贱呢？
3: 我就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呗。
1: 你蒙谁呢？你这么做呀，不仅是打了你自己的脸，也是打了我们整个边河的脸。以后谁还敢跟我们做生意啊？
4: 惯臭毛病吧？
5: 怎么着？你们这是合起伙来给我挖坑呢？
4: 我愿意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你管不着。
1: 行啊，你愿意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你先把我们大家伙的钱还给我们，赔钱。
4: 赔个屁，算老几呀？啊，你别边河市市长管太多了，管好自己得了。一个杀人犯的儿子，是拿自己当白菜儿了。
6: 你他妈说什么呢？
4: 啥意思啊？
6: 哎呀，放手啊！
4: 老弟，
6: 哎，你再说一遍。
4: 你干啥呢？
6: 小件事啊，
7: 哥，
6: 我就打你了，
7: 憋一下啊！
6: 你再说我怕。
4: 兄弟，兄弟，
6: 你坐牢去，没什么王法。
4: 老弟，
5: 你
8: 说说说，
5: 邢杰，你是有文化的人啊？怎么着，仗着人多整我是吧？
4: 你们管不着我，你们谁耽误发财，谁耽误做生意，我去告你们去。
9: 吵吵把火的不管用，咱们想想怎么解决问题。
4: 我有啥可解决的呀？我咋的了？
0: 王庆山，你给的是劣质货，
10: 你还不承认吗？
0: 你还赖账？人家都投诉到协会来了。
11: 会长，你这么说，老子才不干了。我早就去退出你们这破协会了，年年还得给你们交钱，真他没意思跟你们。
12: 李总一会儿出来大点声喊，静声的听着没有？
13: 哎，李总，
14: 来喊。
15: 李总光临，国泰安民。李总来到。无上荣耀，
13: 上上。老仔，幸福仔啊，温泉同埋烧烤都准备好了，我哋上车。
16: 小姐，使唔使搭你一程？
17: 不用了，我爱人来接我，到时候咱们边河见。
16: 好，边河见。
13: 先温泉同埋先吃饭，
16: 吃饭先。
18: 让我接你，又不让我进去接你，整个神神秘秘的，啥惊喜啊？
17: 我给你带了个投资商，做旅游地产的，我把你想法给人家说了，人家特别感兴趣。
18: 人呢？
17: 在机场见，不合适吧？都给你约好了，我明天让你在边河正式见面。
18: 想的还挺周到的。
17: 这停哪儿了？
18: 前面呢。我还想着这个惊喜呀、啊，得是你回来就不走了呢。看来不是啊。
17: 也行啊，看你表现。
3: 秦局长，朋友从贵州回来，带的蜂蜜。
19: 那啥意思啊？
3: 我
19: 整事儿呢。
3: 没这事儿，这是
19: 你提溜这东西进来有没有人看见？
3: 没有，我这掖着来的，就俩蜂蜜，
19: 蜂蜜也是送礼，
7: 这八项规定都多长时间

0: 整这事儿。行行行行，赶紧走，走。
1: 局长，你看这，别那么大火气，你坐去吧，坐去消消火，消消火，气大伤身。你看，坐，坐，坐。哎，你说说，你给我介绍那个李老板，你说我哪能不懂事儿，不能一点不表示吧？看，
0: 你把这东西给我拿去。
1: 你看这，哎，行，拿过来。
2: 你呀，青山，就一个任务，
0: 把那个李总给我拴住，扫清一切障碍，在我退休之前，你把这个旅游小镇给我整起来。
3: 朱毅，光这么强任务？
0: 这办公室这耍猴呢？
1: 不耍啥猴，没人，表个态。
0: 怎么的？这个今天啊，省里有一个筹备组组长要来啊，你赶紧把你东西拎着，赶紧去滚蛋吧。行了，
1: 不是你个大局长，怕组长干啥呀？
0: 省里的组长。
1: 咱旅游项目搞起来，那咱一步冲天了。你一步冲天多好！
2: 我58了，我往哪冲？
1: 那该冲就得冲。啊！
0: 行吧，这事就这么定。
4: 哎，好，
0: 哎，好，哎，
4: 来，请进。
5: 秦局长您好，我是北川省林业厅国家公园管委会筹备组的挂职副组长，我叫梁凤琴。
2: 凤琴啊。
4: 长山
2: 凤琴，
4: 长山他们家
6: 认不认识啊？这个
4: 青山叔，
5: 叔叔好。
4: 那局长，那你们忙着，我就先回来。
6: 那行行，你先走吧。
4: 回来啊，
6: 你们行。
4: 来吧，凤琴，快坐，叔给你倒水。
6: 哎呀，你就说这个省里啊，来一个筹备组组长，你说我怎么猜我也猜不到是你啊，凤琴啊。我认识你的时候啊，你就这么高，你就现在的大姑娘了。哎。
5: 谢谢秦局长。
2: 你说你小时候那样啊，我这是历历在目。你爸咋样？挺好的啊。
5: 我也好久没见着了，这回下来也是想看看他们。
2: 那这下来这又调研啥呀？
5: 我这次是带着任务下来的，省里想争取咱们三道沟这一片做国家公园试点。
2: 国家公园？啊。
5: 你也知道，18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现在中央把国家公园的试点选在咱们北川省，而咱们市又是其中生态最好的地方，省里就想争取把咱们三道沟也划进去。
2: 啊，挺好。那这事儿就怎么定了？
5: 还没有正式明确。国家公园红线的划定比较复杂，需要根据野生动物、植物、地质等等各方面需求来共同协商，所以我这次是带着专家一起下来的。这两天我们就上山去看看，如果三道沟能够满足国家公园的需求被划进去，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
2: 那太好了，那天大的好事啊！你说这国家公园那带动旅游啊？
5: 生态旅游是可以的，但是破坏性的旅游开发就不可以了。
2: 那谁敢破坏？是这么好的环境，谁敢破坏？我在这儿呢。
5: 是，秦局长。
2: 哎，
5: 还有一件事儿，需要麻烦局里配合。为了争取被划进去，咱们三道沟最好要做到率先停筏。
2: 率先停筏？
5: 对。
2: 凤琴呐。这事儿不好办呐、啊！你数我呀，也是三道沟出来的人。这些人呢，我比谁都了解。好几百口子人，就靠法术活着呢。你说这停筏，这些人啥心情啊？你就说你爸，能同意吗？
5: 他会同意的。其实咱们国家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采伐，也是大势所趋。与其这样，不如抢占先机。大森林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吗？
2: 这么的，凤姐，你看我这想法行不行啊？
7: 后天局里啊，就有一个采伐指标大会，
2: 你跟我一块儿参加。你就以你筹备人的身份，啊，来宣布率先停筏和争取国家公园试点项目这个事儿。你说你是省厅下来的，那力度多大呀？对吧？
5: 好，
8: 16，
9: 十六。

0: 万群
1: 啊，
0: 你看上谁了呀？
1: 没看上谁啊。
0: 愁半天了，你喝点水不？
2: 我给你买蛋糕。
0: 哎，干嘛呢？啊，没有吃饭之前吃这个的。
1: 那还没有吃饭之前写作业的呢。
0: 那不然啥时候写呀？
3: 你瞅你妈多不讲理啊！
1: 从小就这么苛刻我，让你老姨本来能长那么高，现在就长这么高。
0: 可拉倒吧！就你小时候抢零食。我跟你说，你要是你老姨了啊，吃饭之前乱吃这些东西，你根本就长不高个，就得好好吃饭。
1: 那你那么能耐，妈供你也没给你考上大学，
0: 真的假的了？所以我现在才这么对我姑娘，我考不上，我姑娘能考上？
1: 那，远儿上学那事儿你整咋样了？
0: 哎呀，你差点就别提了，人家是大官，人能管咱家这点小事儿吗？哎，反正我也想了啊，我想买个学区房，合计着吧，早晚他得用，等他长大了，考上了大学了，那房子我还能转手卖了，万一我还能挣一笔呢，你说是不是？哎，就按照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什么内铺折扣啊，你回去给我申请一下子，然后再给我挑一个好点的楼层，回去我就给他买。
1: 高楼层没问题啊，折扣吧？
4: 啥意思啊？
0: 我的钱你也想挣啊？你要不要脸了？
1: 我敢挣你钱吗？那不，哎呀，你不前脚给我打完电话吗？后脚就有一个老流氓，趁着这看房的机会，咵一下就摸我手了，我啪一个大嘴巴子，完了我就下岗。
2: 小姨厉害吧？
0: 长大要跟你小姨似的，你看我揍不揍你？
1: 我跟你说吧，姐，人现在有点能耐都不该省城打工了，人都上外地去了。你说你。你走了也是要走，你别在这块待着干啥呀？
5: 呀，干啥呢？吃饭呢？你埋不埋汰呀？
1: 你看看这啥？海景学区房，
5: 啥意思呀？你上海南卖房啊？
1: 这不妈妈一天天海南的，完了我们单位那块正好有海南那边房，我就给顺来一个，你瞅瞅。
5: 海南上学能行吗？那地方不都是养老的吗？
1: 人家宣传单上面写着呢，这海景学区房，你看看，品质化社区，这还有小海边花园啥的，多好啊。
6: 那马小云呢，说要跟咱家一起在海南买套房，是把孩子们都带过去。你说这住对门就够烦的了，还非要往一块窜，
7: 咋的？让马二姨刺激是吧？
6: 哎呦，你是没看他吆五喝六的那样吗？穿的跟个花老豹子似的，你有啥？有啥可嘚瑟？不就是去这趟海南吗？真是的！你再砍几年树，光荣退休，咱也去海南享享福。
7: 去砍树？你以为我是光头强呢？这干活不光是砍树。
6: 咋又扯到光头强上去了？哎呀，你把你那脚好好洗洗，那脚后跟
7: 洗干净了，
6: 洗干净了。
7: 穷讲究啥呀？来，扶上来。干啥呀？
6: 脚丫子，伸出。
7: 干啥呀这？哎呀，你还真买了呀？我跟你说这是骗人的，你赶紧给我退了去。
6: 这是你别。这偏方治大病，万一好使？
7: 治啥呀？人家这是鞋垫儿，这是放在这个鞋里的。你这大晚上你给我套到脚上，那算啥呀？
6: 那说明书上写着呢，那只脚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0: 不要，
1: 哎呀，你还别动，我跟你说啥呢？
0: 这晚上待着不舒服啊。
1: 你习惯习惯就好了，治病呢，啥舒服不舒服的。对上你的这个脚上的穴位，好了，睡吧。
0: 带上这算啥呀？这就整这些没用。
2: 都拖过了嘛，这不用拖，这也看不着啊。
3: 回回蹲地，都不蹲底下，干啥呀？早会吃啊你。
2: 他们说得娶个好媳妇呢。你看你一回来，家里头多干净啊！
3: 多幸福你！
4: 去看。要想过天天有媳妇的日子，那就赶紧接触那帮买卖。
2: 放心吧，生态旅游是我愿意干的事儿。只要他们诚心，想要开发这片土地，拿出一个有诚意的方案，不搞破坏，那我肯定是愿意谈成这次合作的呀。
5: 陈俊杰先生，
2: 嗯，
5: 谈生意就一定要在边河谈是吧？
6: 三亚小区楼下那花园就不能谈。哎，实在不行，我在隔壁给你买一个行不行？能谈吗？
2: 你咋那么有钱呢？那谈不了，得带他们去林场，得实地考察去。哎呦，我们现在开发的是三道沟，不是五指山。拖干净了啊。
7: 可以睡觉了吧？
2: 在家里不用戴口罩。
5: 哎，最近不能吃灰。
2: 我不是灰。

0: 今天顺不顺利？
1: 人家是星姐的老丈人，又不是你的，咋了？这么大的活还能帮你啊？
0: 别这么说，你这事儿确实挺难办的。人这么大领导，人也不能给你走后门。
1: 行，你啥也帮不上，别问了。有啥事明天再说吧，那孩子睡了。

0: 玩意儿？这穿的一点都不正式，你这裤子是这不东北不能照你们南方那么穿、啊。
1: 欧洲的大地
0: 上面行，你这底下这裤子也不够长，啥玩意儿？你这在地上。

0: 李总，这位就是我之前跟您说过的陈新杰陈总。哦，
1: 狗眼啊！
0: 我王雷，这位是我的合伙人，一航一总。欢迎，刘自强，刘总。哎，李总，你好，里边请。 哎，我听小晴说，您家里的。

0: 亲戚也是东北的，
1: 那我们这还算半个老乡。
2: 啊，李总之前听他姑家二姨说过，陈总在整个北村省那是有名头的呀。
0: 是啊，是啊。哎，
3: 这狮子行。
4: 比去年的强多了，去年的全是铜的，
3: 是吧？哎呀，那空啊！
4: 哎呀妈，我才看着你干啥整那个死书啊？那房不还没买呢吗？就变海边人了？
5: 啊？愿意听你说话呢？我就在哪买房，我就上火星上买房子去。我不也是地地道道东北人呐？
3: 是。去海南买房子，我也就是为了去旅游嘛。
6: 哎，你说那个要多少人才能团过价来着？
3: 不远20户，不算咱俩的话还差18个。
4: 我咋的感觉就你两家啊？
3: 你可别说话了。那人买房那么大事您不得商量商量啊？那钱伸手就来了。
7: 可不嘛。
3: 哎，花太多。
0: 大爷，你们还真有闲情啊。
3: 对。哎
0: 呦，够呛了，酸菜你都快吃不上了。
3: 这话说的。
0: 陈新杰要把你们公司给卖了，
6: 你瞎乐了啥呀？那俺们公司内部的事儿，你咋知道？
8: 我嫂子亲眼看着那帮收购的人已经进你们公司了。
5: 啥收购啊？那收山货的每天都上俺们公司，啥也不能老瞎吧？
8: 这没文化多可怕啊！这收购啊，就是把你们公司给买了，跟你们这帮人没关系了。不信你们去看看，看你们还能进公司吗？
5: 哎，我还真就不信了。那我就不信星杰还能把俺们都给卖了哇？
8: 那收购的人就在公司呢。啊，我要是你们，那就跟他们当面锣对面鼓去碰一碰，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5: 王俊山，你有没有点正经话？
8: 怎么没正经话？
3: 没事，你就赶紧走着，该干啥干啥去。
8: 整白菜正经？那你们整，我告诉你，反正我告诉你们了，这事儿听不听是你们的，拜拜，不管了。
4: 说的挺吓人的。
3: 这咋整的？
4: 要没这事还能说呢？
3: 可不是咋的？哎，我说你们这个老娘们干啥呢？咋的？这半车白菜不谢了？
4: 谢谢谢谢。
1: 感谢您耐心的听完大森林的背景，跟您讲这么多也是让您知道我们合作的意愿是基于公司的特殊性。我们不是一个只看经济效益的公司，我们要以当地的环境、生态还有效益为一体，三者缺一不可。这也是我们合作的刚性的基础。
9: 李总，还有什么土地相关的问题想问的吗？
10: 给我给我。
11: 土地我们都采购点了。这个李总对咱们大东北的白山黑水好中意啊，就想做生态旅游这一块。
1: 我们大森林经全下覆盖的这些土地也是有非常多可以开发的资源。开发生态旅游的同时探索碳汇交易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如果李总跟我们的想法是一致，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11: 这个请陈总放心，李总经常跟我说愿意跟咱们东北老铁唠嗑。
12: 小李讲的没有错了，他的意思也就是我的意思啊。
9: 我刚来这里创业的时候啊，这里的老乡那是相当热情啊，挨家挨户的都要拉我去吃饭。我们大森林的员工都跟这里的老乡一样，那是相当的善良淳朴，热情好客的。
5: 就你要收购我们公司啊？
13: 不是，你干什么？干什么玩意儿？
5: 你说我干啥？
13: 没戏，就去问一问。
3: 哎呀，李总啊，你看这事儿整的草率了哈，耽误你们谈正事儿了吧？不好意思哦。
13: 没事，大姐，我就稀罕东北老乡这股虎超超的劲。这次投资要是谈成了，哎，那咱们还是一家人喽。啊，
5: 就那意思，这事儿要成了的话，就直接分钱了呗。
13: 那是必须的，李总做事一向坦诚。一水的照章办戏，从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戏。
5: 你看你这孩子，跟你们李总说话呢，没等说呢，你这叭叭叭叭叭没完没了的，你得看出眉眼高低，分清大小王啊。
13: 对对对，大姐你说的咋那么对呢？
12: 这位女婿，小李的意思呢，也就是我的意思了。啊，
5: 那我就放心了，能分多少钱呢？
12: 文总，
1: 李总。
12: 今天的 conversation 非常的愉悦啊，
11: 陈总，今天聊得贼拉高兴，
1: 贼拉高兴。

0: 下次就等您具体的方案了，到时候我们进一步的协商。
1: 好，贼拉好，
0: 贼拉好，送送您啊。
2: 哎，子晴。啊，
3: 咋了？
2: 你跟二姨说说呗，能分多少钱呢？
3: 二姨啊，不管公司发生啥变动，都不会亏待了你和大家伙的，放心吧啊。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2: 不是，哎。
4: 是啊，
5: 时间
4: 都
5: 没动
4: 呢，还没信儿啊？嗯，
5: 快都不行。
4: 是啊，
6: 哎，马云，
5: 哎，阿姨，
6: 马云，咋样了？
4: 对呀，
6: 吵啥呀？
4: 对呀，
6: 咋样了？
4: 咱海南的房子
7: 有着落了，
6: 陈哥啊，这回呀，咱们可要扬帆远航了。
2: 哎呦！你说这么简单的数学题怎么又错了呢？你老卡一个电缆村，你挺厉害。坐起来，我怎么要跟那大虾米似的在那坐着？手腕子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见过有小姑娘写字这么写的吗？跟个鸡爪子似的，那字能写好看了吗？看我干啥？写你的字。
3: 我回来了。
2: 你这手腕子，你这听不懂人话吗？
8: 爸，我妈又打我。
2: 哎，还学会告状了呢，让你气死。
3: 那写挺好
2: 的。好啥呀？
3: 孩子明年才上学，长大就好
2: 了。什么叫长大就好了？那到时候去海南能撵得上人家吗？人家啥教学质量啊？
3: 去海南干啥呀？
2: 生活呀。我还带你旅游去呀。那星杰公司不是要收购了吗？你到时候退股能挣不少钱呢。那我合计着咱就搬海南去呗。你把你的护理员的工作也辞了，在那儿挣钱，那消费水平多高呀，那干点啥不挣钱呀？哎呦，你写字儿呢。
3: 那星杰现在一脑门子官司，咱就别跟着裹乱了。
2: 啥叫裹乱呢？我按规章退，我拿我该拿的钱。哎，是不是涉及到你们家的事儿？我干啥都不对啊！
3: 我不是那意思。
2: 那啥意思？
3: 你好好写作业啊，别让你妈生气。我那个日志还没写完呢。
2: 那个破日志有什么用啊？

0: 是这样式的啊，你爹我吧，这两天这个眼神不太好，这抓个四饼当五饼给打出去，我这一气之下就跑医院去了。那医生说又验光啊，又配那个眼镜框子，挺贵，就500-600块钱的。你看你是不是帮我这个筹集这个500块钱？
1: 不是，你咋一打电话就跟我借钱呢？我没有钱啊。
0: 哎呀，菊啊，你咋不心疼你爹了呢？你爹这不是周转吗？
2: 我没有钱啊，我工作刚丢，你也别找我大姐借钱，你有能耐你找我妈要去吧。
0: 周转嘛，就我就。

0: 哎，
1: 我没说完呢，你干什么？
0: 女啊，你千万别听你爸的啊，别给他拿钱，听没听？
2: 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吧。
0: 啊，你天天你不出车，
1: 我要钱，
0: 你不喝你就打麻将，你说
1: 我叫周
0: 哪有点正事儿啊？你
1: 干啥玩意
0: 儿？你给我站
1: 那儿！没有啊，真是没法交流，你说这
0: 往哪跑？
1: 没法，
0: 你给我站着！
1: 哎呀，你还不动手啊？
0: 动手咋的？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举报你！
1: 哎呀呀呀呀呀呀！给我揍乱！
3: 哎呦，你俩这是干啥？
1: 你看呀，都动手了，大家有。
3: 满楼就听你们俩这个干仗的，
1: 哎呀，
3: 电视剧都没你俩演的热。干啥呀？动手为啥呀？
0: 起来
2: ，你过来。
0: 啊！你来的正好，你给我评评理啊！你说这梁富宽，那天天包着那个车，交着那个车份子钱，一趟车也不出。啊，整天除了喝酒就打麻将，没钱交车份子了，跟孩子要钱，就哪有他这样事儿的？
1: 哎呀，嫂子，你可别听他瞎扯了。我跟你讲啊，现在这活不好干呐，我不能整天开个空车在大街上溜，对不对？那油不是钱吗？这家回家就给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呀！我跟你讲，我这个家我都不愿意回了。我
2: 云，你这个，
0: 哎，嫂子，你可别听他说啥玩意儿就挣不着钱呢啊！那人家前面那个一单元那个老李，人家不也开出租车吗？哪个月不往家拿4000-5000块钱呢？啊，可你这得月月倒搭你。
1: 那老李他妈40多，我能跟他比吗？我干得过了他吗？
3: 是啊，岁数不饶人了。
0: 嫂子，你可别听他瞎叭叭了。那你家长山大哥那都好60了，那哪年到秋头人家不上山呢？就你，让你开个车咋的了？啊，踩不动油门啊，还是踩不动刹车呀？你没长腿啊你啊？
1: 我上天得了我。我告诉你，就你这么天天气我，过不了几年我连看我都上不去了。我早晚的给你气死，我得死那时候你，我告诉你。
0: 你今儿死，我明儿就给你埋了。
1: 哎呀，我还就没边儿，喝西北风去吧你。
0: 还指你呢，
3: 你这俩人就没边儿，真是。
4: 哎，嗯，起来吧，啊，我去开会去了啊。
3: 开会去了。
4: 别忘了，你那火上还坐着东西呢啊。
1: 我拉你去呗。
4: 你拉我，拉倒吧！你这车开的比爬山还慢。
3: 你让他送你，你这衣服刚用好的，别再出褶了。这，
0: 你看人长山大哥多立正，真是人比人得死。你瞅你一天窝了吧囊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啥呀？快点去呀！人上林业局呢，这不现成活吗？
3: 你看去门口天都黑了。
1: 把手机还我。
0: 给你手机，要你那个破玩意儿。
1: 你真好耳朵啊！
0: 空打的，
3: 哎呀，行了，你走吧。
1: 你等着，你等着。
3: 你说你骂人，你就骂的没边儿。我要是梁富宽，我也不愿意待
0: 着。不活着更好，死外面才好呢。
3: 说啥呢？死不死？
5: 哎，跟你说点好事儿。刚才喜他爸不是说去局里开会吗？凤琴打过来电话。说今天这会议是他主持，你看你这二丫头多给你长脸。
0: 凤琴呢？啊，主持开大会啊？
5: 嗯呢。
0: 妈呀，那就说是他回咱们这个林业局当领导了？
6: 不是，咱国家的什么什么什么筹备组的组长？
0: 组长？嗯，那才是多大点的官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哎，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2: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0: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说这孩子，你就放省城，你就不好好待着，又回咱这干啥呀？还当个组长，那咋想的呢？你说
1: 他，哎呀，那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咱别管他，
0: 还别管。嗯，那这么大个事儿，他给你打电话了，他咋没说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一声呢？
2: 这都多少年了，你还乐乐这点事儿？那上回他回来，你先到你这儿，才到我那儿去，我不是也没说啥吗？
0: 还说我呢，你不也乐这点事儿呢吗？反正凤琴找他大爹，那是有公事。哎，咱俩也说点公事呗。
2: 咱俩有啥公事儿？
0: 咋没有呢？就是要收购咱们公司那个李老板，那不是小强给整来的吗？那小强肯定能知道到时候咱分多少钱呢。打听打听呗。
3: 啥收购收购的，不知道不知道。
0: 哎，你这事哪能不知道呢？
3: 我哪会知道这事儿啊？
0: 那公司要是整出去了，那到时候咱海南不还能当对门吗？
3: 谁呀给你当对门？
0: 你看上海南养老这大好事就在眼巴前，咋不着急呢？真死脑筋。
4: 郭师傅，你也来了。
5: 你好，
4: 郭师傅，好久不见啊！您这还是老当益壮了，今年有50多了吧？哎
5: 呀，老邱啊，你这老了不少啊！啊，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啊？
4: 我这哪能跟你比？你家是有长寿基因的吗？宋师傅在你们家都70岁了，还年年上山种树呢。
5: 啥长寿基因呢？现在生活好了，心气儿高了。
4: 这季度采娃那个分配了有信儿吗？
5: 没听说啊。
6: 顾师傅，
4: 可拉倒吧。顾师傅，咱那个你姑娘和那个秦局长来前儿，我都看到了，听说他是省厅里派下来的，又是什么筹备委员会，这回你家上面有人了，咱那个923咋不能说两句话呀？
5: 啥上面有人呢？是人家姑娘啊，哎，到这旮来出差，出公差啊，那都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跟我也没啥关系。
7: 这次啊，咱们一定把这球会议给说了。对，
8: 来吧，把门关一下，开会了。在我旁边这位啊，今天在座的各位大多数应该都认识，是我们3斗沟的孩子梁凤琴同志。这个凤琴呢，学业有成，回到了我们省林业厅。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凤琴同志回家。那我就不多说了，下面呢就请我们3斗沟的女儿凤琴同志为我们大家指导工作。
9: 谢谢秦局长。我想更正一下，我只是省林业厅的一名普通科员，这次回到边河林业局只是协助领导工作，同时也谢谢秦局长的信任，把这次会议的内容交给我来宣布。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国家规划在咱们北春

0: 建立一座国家公园，这种级别的国家公园试点全国只有十个。所以经省林业厅讨论决定，
1: 老公，
0: 正式向上级领导提出申请，申请把咱们三道沟划进国家公园的试点当中。这几天我们对边河林业局下辖的可采资源进行了全面调查，划出了可采区域。因为可采区域减少，咱们局今年采伐数量只有10万立方。大家请看大屏幕，我给大家画出具体可采区域。可采区域集中在黑瞎子沟和九道沟，三道沟林场列入禁采区，今年就没有采伐指标了。西沟子这一带有一部分区域列入了禁采区，所以采伐指标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未来我们国家公园的试点会建立在这个区域，面积非常之大，所以在这个区域里我们要注意生态保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像二道岗、龙凤山采伐指标也会受到影响。
2: 厂长哥咋整？你姑娘第一刀咋砍你头上了？
3: 年轻人，年轻人想法，你先回去吧。啊，哎，
2: 局长啊，这个指标定的太低了。
4: 我知道，
2: 底下也不好管。
4: 先配合工作，好吧？
2: 先回去。局长再见。
5: 你看我们这指标是不是给我们往
4: 长远看是好事儿，好吧？先配合领导工作，啊，
2: 好，
4: 先回去。
2: 好。
3: 秦局长，那咱林场那点事儿，你看咋整啊？
6: 程然大哥，我也是三道沟出来的，我要真有办法，我能不管吗？可这命令是你闺女从省里带来的，咱一市林业局，你说有啥招？
3: 这不是还没申请呢吗？今年就不让采了。
7: 你呀，这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啊？
2: 你看，这不是断了我们的财路？
7: 得问问你姑娘，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2: 这决定让我们咋活呀？
8: 你也是林场出来的，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呀。
2: 就是啊，人家上面这采办任务没有，变成公园，那我们怎么活？怎么生活？
8: 我们批点黑瞎子沟怎么都行？
3: 哎呀，闺女啊，你这不能天天老吃方便面啊，得吃点正经东西啊。
0: 知道了。你溜达累了就找地儿坐哈。
3: 你别管我，我这没啥事儿，你忙你的。
0: 你那面前桌子上山丁子汁儿，你渴了就喝啊。
3: 嗯，这玩意儿太甜了，喝不了啊。
9: 谢谢组长。
0: 把门带上啊。
9: 好。

0: 哎呀，姑娘啊，这采伐指标真的没有我们923的了吗？
1: 你说啥申请试点？不是还没申请吗？
2: 你大弟啊，只要申请试点的程序启动，还得专家过来评估鉴定，流程非常繁琐，这些过程中肯定是不能再采伐的了。
0: 那能不能晚点申请啊？你大爹呀，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哎呀，就想趁着最后一年呢，再干一回。好久没进林子了。
2: 这是省里的决定，对咱也是个好事儿。
0: 姑娘，那你给我说说，这公园非建不可呀，非建咱三道沟子啊，咱这没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
2: 大爹，今天在会上不是跟您说了吗？这国家公园的选址是经过全国最权威的专家论证过的，不是谁一拍脑门子就能决定了的事儿。而且您也说了，这么多年都没进林子，为啥非要争这最后一年？林业工人过去哪有60岁还坚守在第一线呢？你已经创造奇迹了。你这心脏做过大手术，还有风湿病，我大妈身体也不好，赵喜眼瞅着也就回来了，这一大家人等着你回去过好日子呢。
0: 那你就是说打爹没用了呗，回家混吃等死呗。

0: 我哪能是这个意思呀？那我爷爷70岁不还在山上种树呢吗？
1: 凤琴，你长大了，做了官了，学会压人了，没事儿。

0: 赵成，你干啥呢？又画画呢？啊，你这还有心思画画呢？听说了吗？咱们这一片都划为停发区了。啊！
1: 今天林业局开会，你们家奉贤宣布的，说是要申请什么国家公园试点，咱们三道沟全部都列到禁划区了，
0: 这事可把你爸审够呛。 到时候把咱们乡里乡亲的生意都归拢归拢，做成咱们的景点，什么养蜂的、养鹿的，那都得花钱参观。风之品、鹿之品都要大力开发，还叫大森林牌，再把923那排小破平房整个浪改造一下，做整体改造一下，做成特色民宿，让游客来怀旧怀旧，睡睡东北的大火炕。
2: 这对于我们林业子弟来说，有情怀。
0: 我就是担心，对于普通游客来说，这不能成为卖点。林总，哦，您觉得呢？咱们做民宿肯定是要重新装修改造的喽，外表看着是不起眼的小破平房，哎，但里边的装修绝对是好高卡起的喽。至于火炕，只是一个体验。
3: 这林秘书说的这个我听明白了。
2: 李总。
3: 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小李刚才讲的这个整个浪啊，就是我的意见了。
0: 对对对，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李总传达给我的。
4: 欧文，你觉不觉得刚才李秘书说的那些还是缺乏亮点？您觉得边河旅游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3: 山林，林海水源。
0: 是的，李总一直在重申。
2: 看中的就是大森林公鸡这片青山绿水，就做您说的那个二氧化碳交易那个东西。您提的这个方案，我需要再消化消化。您也知道，我们公司的股东啊，他众多，大家的意见都不是太统一，我还得跟他们再协商一下。有什么好商量的？
5: 这个计划书不就是按照陈总您的意思写的吗？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哥，有点事找你，出来一下。
2: 咋的了？
5: 今天林业局开会了，以后可能彻底停采停伐了。咱们的红松林，以后可能也没法继续承包了。
2: 为啥？
5: 说是三道沟要争取做国家公园试点，停伐的事儿。
6: 是奉亲自在会上说的，咱爸也在。这下坏了，米斯英，出什么事儿了？林
3: 场开会了，三道沟要争取国家公园试点，停发停采。你们公司有影响吗？刚有这么个信儿，没到那步呢。为人好心广昧啊！
6: 不好意思，那一人发碳了，啊，不行，以后你群播个嘛。今天李总这个方案确实过于简单了，我也挺意外的，但我之前跟他聊过，觉得特别有诚意，要不你再跟他好好聊聊，说不定还有什么新想法。
2: 行，等我会儿啊。 不好意思啊，公司有点事儿。咱接着唠。

0: 自己开门，没拿钥匙。妈，哪这边把你们仨给吹来了？
1: 我爸没回来呢。
0: 你爸不是开会去了吗？哎，正好你们仨来了，看这是赵雪回来，我给他准备这些东西够。

0: 哎，好嘞，稍等，稍等。哎，大爷，您那桌买完了？
1: 啥？买过了？谁呀？谁给我买的？
0: 你姑娘。
1: 人呢？
0: 就走了。
1: 王大爷，您慢点。

0: 923这么先进的一个工具，咋能说没就没呢？
1: 国家公园是大事业，真要搁咱这建，那其他所有事儿都得让道。
0: 国家公园到底是个啥呀？
1: 就是把林子封起来，让它休养生息。
0: 那跟咱旁边这北川公园有啥区别？
2: 那区别可大了。它是由政府管控，由地方具体管理的自然区域，
3: 那跟你平时遛弯那公园那肯定是不一样。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百年之举。
0: 这叫啥公园？我听不懂。
4: 慢点，慢点。快扶着！啊，还坐着？哎呀，你怎么？陶琴呐，你跟你爸开会，这咋还喝上酒了？你们这是咋回事啊？这是？哎，你多大岁数了？你还喝成这样？你真是的，你这个，哎
5: 呀，没了。没了，没有啊！
4: 啥没了没了的，别弄起
6: 来。来，妈，我
7: 来。喝点蜂蜜水吧，润润嗓子。
6: 哎，你别捣乱了，别捣乱了啊！爸不能受刺激了。
7: 给抬起来。
8: 四哥，
9: 你别叫我哥，我受不起。
8: 我知道，孙内你受到了损失，但国家公园真的是个好事。
7: 再来一下，
9: 一二，
7: 好嘞。
9: 听不懂，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咱这公园不整了行不行？
8: 不行。
9: 你是不是忘了，没有人养你的时候，是谁家把你拉扯大的？
10: 我们赚钱供你在干干净净的教室里学习，你现在转过头来砸我们饭碗。
7: 咋跟我姑娘说话呢？
10: 哎，现在知道是你姑娘了。哎呀，当时干嘛去了？
7: 你这个小王八犊子，啥玩意儿？当时我干啥去了？啊，你咋说话呢你？忘了小时候在我家混饭吃了？
8: 没事没事，你回去吧，不添乱了。走，咋回事啊？陈家，
7: 你
8: 干嘛回家的？
0: 我不回。
3: 二姨，我跟他说几句吧。
7: 秦娜。

0: 爸在林场工作了40年，那林子里大事小事，全都长在他身上了。我知道你要跟我说啥。你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了吗？让树归树，人归人。现在你也不支持我了。你说到这儿，那我就好好跟你唠一唠。争取国家公园试点这个事儿，支持。
1: 但923砍伐区得留下来，做个历史痕迹博物馆。
0: 你要干啥？你要在划分区里边盖大楼啊？要不要我再给你整个停车场？
1: 我是想把这些历史痕迹都保留下来，得把从原始森林一直到次生林再造林，这一系列的生态演变过程全都给完整的保留下来。说白了，就是历史痕迹见证区。那不行。
0: 你留一块光秃秃的地在那，这不是给咱变河脸上抹黑呢吗？
1: 还真是，不是害我了吗？那咱得让子孙后代知道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啥吧？咱爷、咱爹在这个地方为国家付出了什么？
0: 做国家公园，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吗？
1: 你把树全种满了，那这历史痕迹上哪看去啊？
0: 觉得你变得这么狭隘了呢？到时候环境监测卫星飞过来一看，国家公园中间秃了一块，这叫怎么一回事啊？这是不是就是我这个干部工作没做到位啊？组织派我下来，就一个死角都不能留。
2: 你这孩子咋就死心眼儿呢？
0: 那你还自相矛盾呢？你不是要整碳中和，现在又要整历史痕迹见证区？
2: 你给我交个实底儿，你回来到底要干啥？

0: 我在这收集了6年多的数据，你可要把砍伐区的树全种满了，那我那数据不全白费了吗？国家公园的建设不就包含了碳中和的实现了吗？那些能触摸到的数据呢？白瞎了！
1: 我们的团队能给出更精确的数据啊！
0: 哎呦，哎，不跟你扯这些了，你快上去给爸赔个不是。 这大事儿，
2: 他都睡了，我咋道歉啊？
3: 你进去，我买行酒药去。

0: 哎呦呵，
1: 你还能醒过来啊？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吗？去哪儿梦游去了？
2: 多大岁数了，还喝酒？你跟谁喝的？啊，你喝成啥样了？
1: 谁给你送回来的？你都记得吗？
2: 你当孩子面，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
1: 老脸往哪儿搁呀？你咋了呀你？
2: 盖，
0: 这鞋垫你给我晚上穿上了？
2: 不是，我还能是谁呀、啊？
1: 赶快洗洗漱口，然后那个吃早饭。你出点蜂蜜水吧，解解酒。
0: 你这，
1: 你摘了它干啥呀？你昨儿喝了那么多，你得好好治治啊。
0: 拉倒吧。就你这鞋垫差点没把我给摔着，你再给我摔出个脑溢血可咋整？
2: 你别瞎乐了，你自己没练明白。
0: 这玩意儿穿了半天，啥感觉都没有。嗯，除了脚疼以外，硌得慌。
1: 那脚疼不是感觉呀？是你那脚底板那么厚，那这

0: 红外线呐、磁石啊啥的，那你得给人点时间，对吧？
1: 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你得保健了，你这你不能啥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
0: 到时候你有个好歹，谁伺候你啊？我可不管你啊！我告诉你，你看你还能指着那几个孩儿管你？谁管你？没人管你，还不快点洗洗漱？你干嘛呢？还跟那坐着？
2: 这家饭店原来就是做东北菜的，你看现在装修的挺好哈、啊，东北菜做的相当正宗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2: 来过，到了就在这儿。
4: 这边请，
2: 秦先生。
4: 你好，里面请。
5: 哎呀，
2: 李总到了。
5: 李总，
2: 这是我们秦局长。
5: 秦局长，你好，你好，辛苦辛苦。
6: 走吧，
5: 走吧，
2: 走
5: 吧，
2: 请，
5: 坐吧，
2: 请，
5: 请。
2: 李总，你这远道而来的，我都表示表示。
7: 王总，哪有一上来就跟领导喝的呀？咱们叙叙旧，咱俩先喝一个，
2: 好，
7: 活跃一下气氛喽。
2: 好的。
5: 好、哦，李总，这次来上不上山上看看？
7: 我们李总一直都非常想念东北这个大山，我也经常有跟他提，可是这个陈总一直在跟我们对项目的事，目前还没有时间去。
2: 哎呀，这个陈兴杰呀。一看呢，他就不是个做生意的人，也弄不明白他怎么回事，我看啥也干不成。
5: 李总，陈兴杰陈总这个人呢，我特别了解，大学生嘛，啊，理想主义，有些时候啊，把这个事儿啊想的呢就过于美好，你呢也别介意啊，理解啊。
2: 好，
7: 嗯，李总，这是东北的特色锅包肉，酸甜爽口。
2: 李总。生意还得多帮忙，再敬你一杯啊。
7: 王总，我们李总这几天身体非常不舒服，我替他喝。
2: 怎么？
7: 我喝一壶，我干了。
2: 你身体不好了。
5: 李总，不是就喜欢东北吗？是啥？到东北来还整的这水土不服了。
8: 不好意思啊，一点点小毛病。不过我看今天秦局长喝的也是饮料啊。
5: 我们有规定啊。工作聚餐不让喝酒，
8: 有冇搞错啊？讲明呢次嚟系私人朋友聚会噶嘛？点解工作餐嘅？
2: 啊，系啊系啊，
8: 私人聚餐啊！我们来东北就是为了振兴东北，跟大家合作，所以你要放心。
5: 李总，你那个开发方案我看了，那的确是为了我们边河的开发着想，是吧？是个好事儿。
8: 嗯，
5: 所以呢，今天呢。我给你交个底，我答应你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了。但有一点啊，就是你那个林子钻井的那个承包权啊，就在陈兴杰陈总手上，还有我们这位王庆山王总手上。所以说他们两家你必须选一家照顾，你要不然我批给你了，他们两家你绕不过去啊。
8: 明白明白。陈总那边呢，是因为薛礼的关系，我多多少少去关照一下。意思意思嘛，至于最终跟哪一家公司合作，我们在边河当然要听领导的。找个时间，王总带我们去你的林子里转一转，我们考察一下嘛。如果你承包的那块山林的确能够满足我们集团公司的开发需求，那么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
5: 好，
8: 怎么样，秦局长？
5: 嗯嗯。我全力支持，那来吧，
2: 来来来来，
5: 上上上，
2: 来来来，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5: 嗯，
7: 干一壶，
2: 哎呦，
7: 整壶整壶，
2: 哎，
7: 这玩意儿得劲儿。出了门我是你亲爹，没出门我是你干爹。
2: 什么干爹？以后你就是我爹。
7: 老弟，你。
2: 爹不用送，我送你。
5: 必须走，我是痛风，我就送到这儿。
2: 必须送，
8: 多多保重身体啊，下去。和我从香港带来的好酒，
5: 咱们在家喝
2: 啊！继续说，慢走。爹，慢走，爹，我送你，爹。

0: 我觉得这事儿啊能成，好啊。现在就凤琴那边有点麻烦，你想个招儿，你搅和搅和他们。这黄毛丫头算盘打挺响，还指望着这国家公园项目升官呢。你就说这项目，你老百姓能捞到啥好处啊？我开发旅游那是能看见现钱的。
1: 就是他那个不成，我跟你说，您这次啊真是替老百姓办事儿，哪个老百姓不喜欢真金白银的？那现金那才是真的，是不是？那等咱旅游业干起来了，他那国家公园的事自然就红了。
0: 你是不是没事儿？
1: 没事儿，
0: 你把衣服给我取来。
1: 行。

0: 辛老师，您觉得这儿条件怎么样？从整体上看挺好的，但是我们不能证实动物迁徙的路线，还缺乏动植物相关的信息，很多工作还需要完善。那您觉得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配合您呢？
1: 哎呀，在这儿要做的工作太多了，你看啊，先把咱们前期搜集到的信息做一个系统的梳理。
0: 这样啊，才好确定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咱们一步一步来，别着急。
1: 这边。
0: 哎，好。辛老师，咱们今天转了三道沟林场，您看看，觉得这一片是不是挺适合做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的？这个入口社区啊，有一大特色，就是能够带动周边的经济发展。但现在三道沟。 好像没什么生活人口的，可能做不了入口社区啊。
1: 虽然现在没什么生活人口，但是一旦发展成了入口社区，原先住在这儿的居民啊，都会非常乐意回来再就业，带动附近的经济发展。您看这片，这片啊，原先就是我们923工队的家属区，我的大哥现在就是守护这片林子的护林员，我的爷爷现在还住在这儿呢，就是这一片的活化石。<笑> 现在我们再往前走走啊，就是我爷爷家了。咱们去家里坐一会儿，咱们喝喝茶。哎，等小王、小李他们回来了，咱们再出发。
2: 好，
1: 我爷爷呀，特别爱跟人讲山林里的故事。
3: 是吗？
1: 哎，庆山叔，你们咋搁这儿呢？
4: 哎，这就是那个省里来的领导啊，我们有事儿向他反映反映。领导啊。
1: 不是，不是，你别着急，你这领导，哎，别上，别上，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说呗。
4: 领导，你看，这三道沟林场都是我们承包的，我们跟厂里签了30年的合同，现在还不到5年呢，你说那我们这个合同啊，还有这个林场，这到底怎么办呢？
1: 这不是，我不是领导，我是那个。这个关于承包林的赔付的事情，今天在会上，我不是跟您聊过了吗？
4: 哎呀，说那些没用，领导。
5: 我们送的红松啊，去年才刚栽上，也想成材啊，那得需要30年呢。种的那可是顶级的红松啊，就你们这点赔付，能顶我们30年之后的价值吗？我
6: 还种那个是啥啊？林下灵芝，
5: 那千年以后那就是千年灵芝啊！
7: 我还有呢，我那合同是20几年的。
5: 就是你们这些问题，找相关部门反映，我是来考察的。
1: 我们跟领导反映问题的，你可别冲动，我告诉你啊！我就看着一群大老爷们欺负人小女孩，
8: 谁欺负谁？
9: 我来讲理来了，
8: 没事，哥，你看我一点事没有，冷静啊！
5: 你说，
8: 各位叔叔们，我也是从小在这长大的，我也是咱三道沟的孩子，你们说你们有承包林，我哥也有承包林。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包括你们的心情，我懂，我都能理解。如果国家公园建成了，未来会有新的岗位、新的工作，包括你们说的所有的损失，我承诺一定会有赔偿的。
5: 哎呀，这啥？
10: 拉倒！
5: 别，能别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啊！你们说这些东西，我们没看见。

0: 没听见，咱们能信吗？
1: 对呀、啊，
2: 谁
1: 信？谁
2: 信？谁
1: 找他？有问题找林业局。
0: 不行，
1: 别欺负我妹妹。
3: 哥，
1: 不行，回家。
4: 走，
0: 你上
1: 车！
5: 你上车！
6: 陈总啊，
7: 嗯，
6: 我听说李总要跟王庆山那边合作了吧？
7: 可能是吧，咋的了？
6: 咋的了？那我们呢？
7: 那就不合作了呗。
6: 不是，我搞不明白了吧？那之前他可是很看好我们公司的嘞。
7: 但我不看好他们。
6: 这个节骨眼上啊，有公司愿意跟我们合作，那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
7: 你知道他们收购之后想干啥吗？
6: 搞旅游啊！
7: 来来，你过来，看看这计划书。这里边的方案，全都是按照我最初给他们提的方案写的，一点不同的意见和想法都没有。
6: 所以嘞，
7: 所以这代表他们另有所图。那就这么写方案，不就是想把我们手里的承包权给骗到手吗？当初咱为啥要在这儿开公司？如果单纯就是为了挣钱，这何必在这儿待着呢？
6: 我知道碳中和吧，碳中和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看见什么了？数据吧，虚无缥缈的数据。
7: 下个月，碳中和林的项目就要在北京正式的启动了，这不是离咱们的目标就更近了一步吗？你要相信我，碳中和会重塑整个世界。它是科技发展的未来产业。
6: 好了啊，那你就说嘛，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7: 我更倾向于支持申请国家公园试点，以后咱们可以承接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的旅游管理，也可以和碳中和更好的对接。
6: 打勾了喂，那国家公园八字一撇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好，我们就当它能申请下来。那你打算在这里面投入多少年？8年？啊，4年，还是20年？难道说你要让我们啊一辈子在这个项目里面才算完吗？
7: 咋还激闹上了呢？你坐，喝点你给我带的茶。
6: 你有没有跟你这些个股东们说过你的想法？这些山沟沟里面的人，让他在追加投入和拿到现金里面，你觉得他们会怎么选呢？他会心甘情愿跟着你干？
7: 是，这个方案我会跟他们一一的解释。
6: 陈总，陈老师，你还以为你在大学里面吗？你还以为你只谈理想就可以让所有人闭上嘴不吃饭？那是你的理想，不是他们的。他们要的是什么呀？是钱，心杰。
7: 对，这个我确实不该把我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的身上，这个我认同。
6: 陈老师啊，你真是搬起石头哎砸你自己的脚。这些股东基本上都同意收购了，你看一下。
8: 局长，你是没看到吗？这专家走的时候啊，那脸啊都快搭到鞋面上去了，老狼狈了，造的。
9: 行啊，景山，这事儿要整明白了，我也能光荣退休了。
10: 我在咱们林场啊，待10多年了，说实话有感情。这临退休，我就当给大家伙儿，我再干件事儿。
8: 是，这些年可真是没少给我们干事儿。你放心，这个事儿我一定好好配合。你看这事儿扒拉的怎么样？扒拉倍儿服了，这账要全给清理完了。
9: 你带他们踩点的时候，你就把你平时那个武武轩轩那劲儿你拿出来，就你那张牙舞爪那劲儿。
8: 好啊，
9: 介绍咱们林场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你也是最有感情的，是吧？你就好好夸夸咱们这个林场。
8: 好，
9: 这能拿出那劲儿吧？
8: 那放心吧，这不是行政手术啊，这事儿

0: 我保证夸到天上不让掉地下，掉地咱得接着还得，是不是？这你放心。但是咱去哪儿啊？
1: 你温泉你没看过啊？
2: 没有。
1: 你这么的，你今天晚上你啥也别干，你就想象一下啊，你就泡温泉，然后你前面的景色就是雾气昭昭，像仙境，像水帘洞，孙悟空水帘洞似的。你看这还搓成泥了。你呀、啊，你今天晚上你不行，你回家喝点啊，你就想象你什么呢？明天你就是猴，你家啥样？水帘洞不就你家吗？你是猴啊，你想象吧。
2: 水帘洞，
0: 还得让我像猴？你也不让我当孙悟空啊？
3: 哎，来了！哟，二姨来了，
4: 小青在家呢，没打扰你吧？
3: 啊，没有没有，先进屋。
4: 这家收拾的真干净啊！
3: 二姨先进屋坐会儿。
4: 我是不是得脱鞋呀？呀，没事儿，知道你们年轻人都爱干净，干净点好。
3: 啊，那二姨先坐，你再坐一会儿，星姐一会儿就回来了。
4: 啊，我不找星姐，我那啥。我来看看你呀，我这不给你带来我从海南背回来的椰子。
3: 二姨，我来就行。
4: 不用不用不用，这玩意儿太硬，整不动。
3: 哎呀，你
4: 尝尝，可好喝了。
3: 啊，
4: 好喝，我在海南喝老多个了。嗯。好喝吗？
3: 嗯，
4: 呀，嗯，咋的了？
3: 嗯，
4: 小姐，你是不是怀了？
3: 没有，二姨，椰子坏了。
4: 啊？那不能啊，椰子刚回来没几天呢。
3: 啊，哎呦，我死，
4: 哇，
3: 哎呦，二姨。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尹颂。今天做客我们非遗餐厅的依然是两位熟悉的朋友，首先这位呢是中国十大名厨杭帮菜的掌门人胡忠英老师，欢迎您。
1: 胡老师好。
0: 这位不用介绍了哈，婷婷自己人。
1: Hello， 我是婷婷。
0: 今天胡老师又来了，不得了
1: 不得了，
0: 还有另外的一重身份
1: 啊！我们胡老师还是 G20 峰会餐饮文化组组长。
0: 哎呀，这个厉害了，此处应该有掌声。杭帮菜呢，我们之前也接触过很多，
1: 对吧？咱们节目也拍过。
0: 哎，你比如说我到了杭州，我一定要吃的就是西湖醋鱼。哎
1: 呀，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0: 那这样啊，咱们首先呢，通过西湖醋鱼这个短片来回顾一下杭帮菜的魅力。
2: 杭州菜的话呢，是以36个传统名菜为主，比较清淡鲜嫩，保存菜的原味，所以能够盛传不衰。以菜名楼、以文兴楼啊，楼外楼呢，现在一天就带8000多人。09年呢，那国家就推出这么一个活动。那楼外楼呢，有12个菜申报之后呢，生意成功。西湖醋鱼是楼外楼点心最高的，那鱼呢每天要14吨。我是杭帮菜的传人，我叫吴顺初，前楼外楼行政总厨。西湖醋鱼这个菜看上去呢是操作很简单，其实要做好的话难度很大。就第一个关键的话呢，这个鱼呢就是要杀好在1.5斤到2斤左右，刀工处理要均匀，因为这个鱼在水里煮的时候，如果一块熟了一块不熟，另外地方都老了，就保持成熟度一致。穿的过程你火候要掌握好的，一下去的时候水要大要多，鱼一下去之后马上给它收紧了，就是煮的过程呢就是要恰到好处，一熟了就要起锅。最关键的一道打芡，这个汁呢没有油要亮，没有味精要鲜，复合味，先要酸，后面才有咸甜的味道。因为是不放味精不放盐的，3个口味核准之后就做了好了，就有螃蟹的滋味。

0: 现在年轻人比较聪明，有文化，那头脑也灵活，包括非遗菜、搞新菜，他接受能力比较强。我退休了，我的徒弟还是继续在这里传承在这里。
1: 这个西湖醋鱼，我们就看着它那个制作的过程，最后呈现出来，口水
2: 直流啊！哎，
1: 但是我们吃到的不仅仅只有西湖醋鱼啊，
2: 就我们了解的杭帮菜其实有很多，
1: 比如
2: 说东坡肉啦，啊，
1: 钱江肉丝儿，
2: 还有叫花鸡，哎，
1: 没错。但是你看这些个这个吃的啊，这杭帮菜都跟地名或者人名是有关的，哎，
2: 一听就是杭帮菜，对吧？
3: 对。
1: 那当时咱们制作这个 G20 的这个国宴的时候，咱们怎么样去兼顾，既能体现出我们杭帮菜的这种特色和特点，又能让中外来宾满意？
3: 这个选菜呢，应该实事求是说啊，难度很大，都不行换，不行换，几个月，
2: 就一直在换，在试。
3: 到九月份宴请，我们到八月份才定下来。哦哟，
1: 时间很紧。
3: 最难的什么呢？就是很多总统啊，就是他很多忌讳，他一开始不跟你讲，
1: 不说，
3: 他保密的，所以呢，一直到提前一个礼拜，才给通知我们。哦，某某总统不吃鸡肉，某某总统

0: 不能喝酒，为了在生存期间嘛，他酒不喝，那我们烧菜酒也不放。哎呦，当时有36个总统嘛，这里面有19个人有机会的。
1: 这一桌宴席可真是难做哈，
0: 很难做，很难做，
1: 很难做。
0: 到最后是人人满意，
1: 人人满意，
0: 这是就成功的地方了。
1: 里面你们都做了些这个什么菜啊？
2: 唐，有没有菜单？我们可以来这个
3: 看一下，
1: 观赏一下。
3: 一号宴席总统宴的菜单是鳕鱼狮子头、蟹肉抹茶虾、松露羊排和点心。
0: 对，
1: 狮子头我是很爱吃的，而且全国各地都有。但一般像我们知道的，基本上都是猪肉啊、蟹黄做的。但是鳕鱼狮子头是不是杭帮菜特有的？
0: 不是，创新的。狮子头大家听的是扬州的啊，
3: 对，
0: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杭州有个斋鱼园。为什么叫狮子头呢？因为狮子头做大了，大家就狮子头都听懂了
1: 啊，
0: 因为取名要大家能听懂，
3: 让大家伙一听就能记得住，
0: 也记得住，
3: 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对，
3: 但是你吃起来你跟普通的狮子头又完全味道不一样。
0: 那完全不一
1: 样，想象不到的味道。
3: 我们是不是通过短片一起看一下这个鳕鱼狮子头？
4: 鳕鱼狮子头呢，是2016年 G20 峰会上元首午宴中的一道头菜。这道菜的原型呢是杭州名菜36道里面宰鱼园中的一道。杭州宰鱼园呢，大部分用的是河鱼，因为考虑到 G20 有很多外国人，那么我们选用一种国际上比较大家通用的一种食材银鳕鱼。我们这个鳕鱼呢，选用的是南极的犬牙鱼，因为南极水温比较低，这个鱼呢相对来说含的脂肪量会比较高，比较油润，鱼肉比较雪白。把鳕鱼呢切成颗粒，像米粒大小的颗粒状。然后呢，我们是加入盐、料酒、姜汁，给它打上劲。鳕鱼狮头呢，用老母鸡汤给它烧制。老母鸡呢，我们一般都要到12个小时，汤色要清，香味要足。那么用这个汤呢，煮出来鳕鱼狮子头呢？鱼肉雪白，比较鲜嫩，关键是它有鸡的香味。我们把鱼和鸡相融合，相对来说是比较完美。最后呢，我们这个菜呢是给它配一个绿的小菜心，这小菜心呢就是修的要稍微精致一点啊，细巧一点，不能很大，主要是起到一个搭配的作用。那么这道菜呢，在元首午宴上呢，获得各国元首的交手称赞，啊，也受到了习主席的大大的好评。
3: 这个一号呢，总统宴是有一个名字，非常好听，叫做杭州味道。
0: 杭州味道啊。
3: 那二号呢，这个是夫人宴。
0: 夫人宴。
3: 二号国宴的这个名字呢，也非常好听，叫做什么呢？叫做西湖印象。我们来看一下二号菜单都有哪些菜：宋嫂鱼羹、香鲜菠萝虾、杭州河香鸡、蟹味鱼丝黄鱼虾。还有荷塘月色以及点心。
1: 哎，有没有发现它这个名字听上去就更温柔，哎，
3: 很美，
1: 就适合女性吃，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们真的是这，就是这样设计的，
1: 是吗？
0: 因为总统男的，我们要大气一点，夫人要精细一点，
3: 对，
1: 漂亮。
0: 这是素菜
3: 啊，素菜，
0: 荷花的荷，因为这时候西湖里面荷花盛开，
3: 对。
0: 我们这个就是宴会放在楼外楼，刚在西湖边上，外面是荷叶，里面我们这冷菜就是荷。哦，
3: 我妈也会做一道菜，
1: 叫什么？
3: 也叫荷塘月色。我妈是这么做的，最后端上来也是有荷叶在下面，上面是山药、扁豆角。胡萝卜
1: 放在一块炒，
3: 放在一块炒，
1: 但颜色还是很漂亮。
3: 哎，我一直觉得，哎呀，我说妈，你做的这套荷塘月色还是挺有

0: 石头的哈，今天一看，我都是把这图片回去给我妈看了。人家这荷塘月色，这真是国宴标准。
1: 对，
2: 但是我们总统也有个冷菜的，桥，因为我们都是它的整个标记也是顶桥的样子，所以我们冷菜做桥，这样就都很有寓意的，对，菜名、实景，
1: 好美啊，就把这个。用餐变得是一种享受了，
0: 而且把咱们比如说这个杭州西湖的实景，有时候也运用在这个菜名或者说菜式里头。
2: 对，
0: 咱们不单是让大家吃出这个美美的味道，而且能够感受到咱们独有的文化。
2: 关键是不管是总统宴、夫人宴，我们都非常巧妙的把杭州的传统名菜用上去了。
0: 传统，
1: 比如宋嫂鱼羹，
2: 宋嫂鱼羹
0: 就是啊，
2: 对，而且这种宋嫂鱼羹一个。口味，十二大宋，对吧？但是有故事，是南调北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
0: 代表，
2: 因为它就是现在北方也有酸辣羹，酸辣羹，什么宋嫂鱼羹也是酸辣的，但是辣是胡椒粉，因为我们杭州人很辣，也接受不了，
1: 让你发汗，但是不辣，
2: 不辣。带点酸味，
1: 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杭帮菜的一道特色的典型的菜
2: 啊！
1: 你像我去杭州这么多回，说实话我还都没有尝过这道菜，
0: 我也没吃过。
1: 所以要不这会我们来看一看这道菜，
0: 来哈，宋嫂鱼羹。
3: 宋嫂鱼羹呢是 G20 峰会中的夫人宴的一道头菜。这道菜来源于呢杭州36道名菜中比较著名的宋嫂鱼羹，选用的是我们西湖里的桂鱼。那桂鱼的肉质比较细腻，比较细嫩。然后呢，里面加入葱姜料酒。上笼。

蒸熟以后呢，我们要逼出那个原汤，这个鱼肉的原汁要留用的。我们用扁平的东西可以把鱼肉取出来，这个肉呢取出来是一片一片的。然后呢，我们要配上那个金华的火腿，火腿是真香的，然后江南特有的笋。然后烧呢，我们首先是用猪油，放葱段爆香，要把葱的香味给它爆出来。这时候我们加入清汤，把香菇丝、笋丝放下去，肉一起下去，这口味呢是略微有点酸辣，加点醋，最后进行一个勾芡。淋入一点蛋液，蛋液加下去以后呢，使这口感更加的滑嫩。

0: 最后呢，我们撒上胡椒粉，放上火腿丝，最后放上葱丝。那么这道菜的作用，色香味各方面都是俱佳了。
1: 看完了刚才那道菜，有没有觉得下次再去杭州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
2: 吃宋嫂鱼羹？
1: 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胡大师打电话，我来了，带我吃最正宗的啊，
2: 对，
1: 这个大师级的。我们再来看一看三号的宴席上，他的这个用菜的菜单有哪些菜？三号菜单是
2: 清汤松茸。紫桂鱼、龙井虾仁、高蟹酿香肠、东坡牛扒、四季。

0: 蔬果和点心。
1: 这个高蟹酿香肠，这个名字都好美，
0: 好清新啊！
1: 想象一下，是不是就是咱们用这个普通吃的肠子给它挖出来，
0: 然后里头
1: 蟹黄放进去？
2: 太对了，
1: 我也有做大师的潜质。
2: 蟹酿层啊，是杭州挖掘出来的南宋菜，
0: 也是南宋流传下来的，
2: 传下来的，书上有的，不是瞎编的。但是呢，觉得因为这个季节啊，螃蟹不好，因为螃蟹要秋风起，
0: 蟹黄
2: 才回。那么这时候呢，
0: 那怎么办呢？
2: 就是用膏蟹，海蟹，
0: 海蟹，
2: 但是海蟹呢，就是放在还是甜层里面，
0: 所以它的味道是不是带一点酸甜味？
2: 对啊，你们以后吃螃蟹
0: 也可以这样，
2: 就是这放点糖，放点醋，放点酱油，再放生姜，蘸着吃，
0: 这是最完美的蘸酱，一定要放点糖，
2: 没有放点糖，放点酱油，因为你糖跟醋不放酱油，它没味道的。
0: 哎，这个是小诀窍，哎，
2: 小诀窍，
0: 对。
2: 很多地方你不知道，哦，我吃螃蟹了，
0: 就只有酸味，
2: 就是螃蟹的味道出不来，所以什么叫调和五味？就酸甜苦辣，实际上是要调和的，不是我放辣的就辣的，要酸的就酸的。
1: 胡大师一边讲的时候，我口水一边往
0: 一直在分泌，
1: 因为我想着也就不远吧，也就剩100多天就可以吃螃蟹了。这样的一个蟹汁儿的这个调味的方法，咱们就可以用上了。
2: 对。
1: 哎，但是刚才呢，咱们特别说到了这个膏蟹酿香肠，它是怎么做的？做出来以后，你看到这个画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谁看谁知道。来。
3: 蟹酿层呢，是我们720峰会上欢迎晚宴中的一道菜。这道菜呢，其实是一道南宋菜，仿古菜，我们挖掘出来的。这道菜呢，选用的比较大个的层子，色泽呢要黄亮。我们呢，在层子上面呢进行雕刻刻花。寓意着富贵吉祥，把层盖要给它取下来，里面的层肉要取出。我们再选用湖蟹，有公蟹的蟹肉，因为公蟹的蟹肉比较滑嫩，但是蟹黄呢是母蟹的蟹黄来的好，所以我们是这两个进行一个搭配。用猪油先把蟹黄的蟹油给它熬出来，包括它香味啊鲜味都给它熬出来，再放入蟹肉，但在这里我们要配上香雪酒，这个酒的香味比较好。炒制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加入陈肉，炒制完成以后，我们把这个料呢重新灌回刚才镂空的那个层子里面。然后我们在小碗里面呢要加入香雪酒、杭白菊、浙江的玫瑰米醋，然后把层子放上去，我们要上笼蒸15分钟左右。到客人面前，这个打开以后呢，就是香气扑鼻，满屋飘香，这就是这个菜的经典所在。
1: 刚才呢，其实菜单里头还有一道，东坡牛扒。刚才我们都说东坡肉，
0: 东坡肉我们知道，
1: 太常见了。
0: 但为什么是东坡跟这个牛扒？是东坡肉的做法，然后做成的牛扒吗？
2: 对。
0: 那为什么不直接上东坡肉呢？
2: 东坡肉他们不吃猪肉，
0: 不吃猪肉，对。
2: 牛排呢，它按照东坡肉的烹调方法
1: 做法，
2: 就牛呢，你说说就是东坡牛，但是选的是黑牛的，前胸。
1: 选料有讲
0: 究，
2: 的，因为东坡肉也一样的，猪的条肉，它不可能猪的腿肉，然后呢，选的是黑牛，黑猪也是最好的，
0: 黑牛也是最好的，
2: 牛也是最好的非常鲜嫩，就是味道醇厚，香，
1: 哎呀，今天你学会的吗？
0: 我听会

0: 听会了。
1: 我觉得婷婷今天没白来哈，婷婷一个劲儿就问胡大师这个怎么做的，那个怎么调的呀？哎，我看你今儿这个节目做完了以后，你能不能成大师？
0: 回去我也可以做仿制一桌这个鸡鸭灵魂会的大菜，
2: 对。
1: 赝品，
0: 能做出来也不容易的。
1: 我们期待着哈，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个东坡肉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最正宗。

0: 苏东坡与民工分享百姓送来的黄酒和猪肉，家厨误把连酒一起送听成了连酒一起烧，歪打正着烧出来的红烧肉分外香酥味美，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东坡肉。制作东坡肉呢，最讲究的就是在选肉上面。我们选择皮薄肉厚的猪五花肉，以金华的两头乌猪为好。制作东坡肉呢，在它的小料和调料上呢也非常的讲究。我们选择绍兴的黄酒，酱油呢我们要选择浙江的湖源酱油，还要有小葱和生姜、冰糖、红枣一块来烧。东坡肉在烧之前呢，我们要先处理一下这个猪五花肉，要把皮上的鱼毛刮净，然后再放入锅内煮十分钟。把这个猪肉的血水煮出来以后，再把猪肉捞出进行改刀，改成5厘米的方块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烧制东坡肉了。先取一个砂锅，垫入小葱和生姜，为了东坡肉在长时间烧制的时候呢不会接底，同时呢也起到一个增香去腥的作用。再将这个切好的东坡肉呢皮朝下整齐地放入砂锅内，切记这里不能全是黄酒，一定要放入水。如果全是黄酒烧出来的东坡肉呢，味道会发苦。盖上锅盖以后呢，我们用旺火烧开后，改小火烧至2小时。2小时以后呢，我们打开锅盖，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汤汁浓郁、肉皮呈枣红色的东坡肉。这个时候我们要撇去上面的浮油，用筷子把东坡肉装入我们特制的小陶罐里面，封上桃花纸以后呢，我们需要上笼蒸10分钟，这样子蒸出来的东坡肉就香酥味美，方能上桌。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
1: 除了这个硬菜之外呢，其实我们还特别关注的就是每个菜单最底下都有一个点心。
2: 点心，对，
3: 哎呀，这个我也很关注。
1: 女生的最爱哈，
3: G20
1: 的点心都有哪些？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2: G20点心呢，都是杭州的很有名的，定胜糕，
1: 定胜糕，
2: 定胜糕，那个绿豆糕，葱爆桂，杭州小龙，都是杭州的这个比较有名的，
3: 也都是很有历史渊源的。
2: 做定胜糕呢，因为杭州人很骄傲的。
1: 对，
2: 还南宋的时候，当时岳飞啊抗金，
1: 对，
2: 每次部队出去的时候，老百姓做定胜糕送给他们。
3: 哦，必胜。
2: 哎，定一定胜，
1: 期盼胜利归来。
2: 哎，就这样一个典故。所以很多街头小巷里面都有小摊专卖定胜糕。杭州老百姓很多当早饭吃啊，当点心吃啊。这时候我们把G20用上去了。
1: 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定胜糕。

0: 喂，哦，外孙高考是吗？哦，好的好的。
1: 因为外孙马上要高考了，所以我今天呢做一份定身糕，希望他能够高考顺顺利利，意义就是成功。定身糕呢，讲究的是里面的豆沙馅。豆沙馅我们必须要用大红袍的侧豆来做，因为大红袍它的皮薄肉厚，做出。

后来的馅心呢，香醇，肉质细腻。下面我们就做定身糕的外衣，准备好的糯米粉、精米粉，加上我们的红色的红雀粉，加糖，加水，过程中把它搓细。在模具上面把均匀的分布好之后，加入豆沙，盖上，翻过来敲打定型。定身糕做好，我们上笼蒸8到9分钟就可以了。

0: 做了这份定身糕，希望我的外甥能金榜题名。
1: 我是万寒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2: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3: 他们是谁？
4: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5: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4: 五哥。
6: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4: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7: 不科学。
8: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9: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4: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3: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我听我师父说，我是我师父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捡回来的。
1: 捡来的？
0: 嗯。当时我只有几个月大，我师父把我抱到庙里喂养，让我一天天长大。

0: 我明白了，你师父让你拿着这个布条，去寻找你的生身父母，对不对？
1: 对。你找到了吗？我找遍了这附近方圆百里的所有村镇山乡，就是没有找到一户姓柏的人家。没找到。嗯，不过没关系。 我会继续找下去，只要我的亲生父母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找到他们。

0: 荷儿，想什么呢？我在想百子和李唯恐。
1: 你想他俩干什么呀？
0: 他们俩现在真正成为我的左膀右臂，要消灭熊啸天，他俩缺一不可。我不好好的想一想他们各自的优缺点，那怎么行啊？母妈。

0: 说说你对百子和李唯恐的感觉好吗？
1: 哎呦，我一个老太婆能说什么呀？
0: 不嘛，我就想听你说说。
1: 好好好，我说啊，我觉着吧，百子实在，人也耿直，就跟自家人一样，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也就怎么做，表里一致，说到做到。李唯恐李先生，哎，我可不是说他坏话啊，哎，我就是觉着吧，他有点滑头，喜欢呢察言观色，你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顺人情，说好话，比较善变。
2: 赫儿啊，
1: 以后啊多听听吧。

我向你发誓，我毒杀害你的人，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0: 大嫂，您找我。
1: 对，是我找你。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0: 您跟我商量什么？大嫂，您尽管指示，我不折不扣的执行就是了。
1: 不不不，这件事还真的必须跟你商量，如果你不同意，我再另做打算。
0: 大嫂说的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我想要当一回牵线的红娘。
0: 您要当红娘？
1: 嗯。
0: 给谁说媒？
1: 你呀。
0: 给我？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大嫂您什么意思。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这个岁数也到了该娶妻生子的时候了，我这个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0: 这
1: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0: 大嫂的好意唯恐心领了，可是我想知道大嫂给我牵线的另一头是谁。
1: 罗六姑。
0: 他？
1: 嗯，
0: 我李唯恐就是八辈子打光棍，也绝对不会娶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大嫂，您告诉我，是不是摆子那个王八蛋给您出的这个馊主意？我揍他去。
1: 哎，你着什么急呀？这件事跟摆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凭什么揍人家？
0: 真的不是他？
1: 绝对不是。这件事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0: 哎呀，大嫂，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我怎么可能要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呢？
1: 正是因为我知道你不可能，所以我才找你。
0: 啊。

0: 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哼，把生杀大权交给我？那好，我要是当了这个司令，我要把楚玉和留到最后。
1: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这是您的遗迹呀！对，擒贼先擒王。大嫂，此计实在是高明，堪与诸葛孔明相媲美。
0: 你看你，又言过其实。<笑>不好意思，
1: 我这一激动，嘴边就没了把门的。大嫂。 今天您既然提到我的婚事，我也想向您袒露我的真实心态，您愿意听吗？你说。我首先郑重声明，我李维恐不是独身主义者，更不是不想娶妻生子，有一个自己的家。我也有我的喜好，我更有我的追求，只是我要求的条件很高，甚至说有些近似苛刻。
0: 怎么搞？怎么苛刻？
2: 一切都必须按照大嫂您这样的条件找。我是宁缺毋滥，绝不含糊。如果真有这样的，我宁可等他10年8年。
0: 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我们还是赶紧去找摆子商量商量这个擒贼先擒王的计划。
3: 这个计划可行。
0: 那我就依计而行了。

0: 你们在家吗？
1: 。
2: 嫂嫂，您怎么来了？
3: 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我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想要跟你商量。
2: 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3: 走，咱们进屋说。
2: 好，嫂嫂请。
0: 你说什么？你这次来是为我保媒拉纤？
3: 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如果不是你，我才懒得管这种闲事呢。
0: 嫂嫂，你给我说的这个男人是谁呀？
3: 你猜猜。
0: 我猜？我可猜不着。
3: 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是咱们身边的人？摆子嘛，那是不可能。莫非是那个李？
3: 哎呀，你反应可真快。没错，就是他，李唯恐。
0: 不行不行。
3: 怎么就不行了？李唯恐也念过大学，人长得又帅气，我看你俩就是非常合适的一对儿。
0: 可他是个下人，我嫁给他那不是掉我的身价吗？
3: 李唯恐可不是什么下人，他是你哥哥的朋友，到咱们家来做客，正好遇到你哥哥的事儿，就留下来帮几天忙。他是早一天晚一天都会离开这儿的。
0: 嫂嫂，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是不是烦我这个当妹妹的了？如果是，你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撵我走，我自己走就是了。
3: 哎呀，你看你又心口胡说。我要是真想撵你走，我就不会向你提这门亲事了。我看着李唯恐啊是个人才，我也想把他留下来，可我又不好直截了当。
0: 你是想让我拴住他？
3: 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4: 大嫂去罗六姑那儿呢，咱们也得赶快走。
5: 赶快走？去哪儿？
4: 从黑

0: 飞峰山到正一贯，必走英峰大峡谷。你是想去英峰大峡谷那里勘察地形？对，咱们对那里的地形并不熟悉，不亲自到那里看一看，就做不到心中有数。真要是打起仗来，也只能说是闭起眼睛胡打乱打一气。为了稳操胜券，我们必须去实地勘察。
1: 柳姑。
2: 你得给我一个准信儿，我好跟李维苦去说呀。
3: 是了，
4: 柳姑，你犯难了。是有点难。是
2: 不是你心里有人了？
3: 哎呀，嫂嫂，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平时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心里哪有什么人呢？
4: 我看你这么犹豫不决，还以为。
2: 这样吧，嫂嫂，你给我3天的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到时候啊，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4: 3天，行，我就等你3天。

0: 这里正是咱们打伏击的最理想的地点。怎么理想了？熊啸天从黑风寨出来，直奔正义关。那条路是必经之路。这里四面环山，咱们可以把人马埋伏在路两边的半山腰，形成一个瓮中捉鳖的包围圈。双方交火，咱们居高临下。以咱们现在的火力配备，
1: 取胜应该不成问题。我同意你的分析，咱们就在这儿伏击熊啸天。另外，我还得给他熊啸天加点佐料。
2: 什么佐料？
1: 这个镇子上啊，有不少石匠，他们都有开山炸石的炸药。我们去弄一点来，提前埋在路上。等熊啸天的人马一到，我们就给他来个连环爆炸火龙阵。

0: 那就这么办，买炸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你俩
1: 这是上哪儿去了？让我好一顿找。
0: 我们去了趟英峰大峡谷。
1: 英峰大峡谷？去那儿干什么？
2: 我俩给您找了处非常非常理想打伏击的地方。
0: 小点声，当心隔墙有耳。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0: 一切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1: 我会不会还有什么没想到的？
0: 大嫂，自信是取胜的先决条件，你应该要相信自己。
1: 一想到明天的大战，我的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咚咚直跳。
0: 每逢大事有静气，这才是一个优秀指挥官必备的素质。
1: 谢谢你这么鼓励我。
0: 李唯恐干什么去了？
1: 我让他去缠着罗六姑了，省得他像深山孤魂四处游荡，隔墙偷听。
2: 罗大小姐，我奉大嫂之命前来看看你。
3: 我有什么好看的？
2: 我来这么久，只跟大小姐有过匆匆的一面之交。
4: 别看这匆匆的一面之交，您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的印象。
3: 是吗？
2: 我的眼光很独特，从来不用普通人的视角去看人。您给我留下美好印象有三：气质、素质和品质。
3: 你挺能总结呀，能对我详细说说吗？
2: 完全可以。首先说气质，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您的气质是阴柔之美。
3: 什么叫阴柔之美？
2: 您听我细细道来。
1: 罗六姑写给熊啸天的字条上写的是什么？
0: 你自己看。
1: 如果你再不来，我这个压寨夫人就做不成了。嫂嫂现在正在逼我嫁人。
0: 这张纸条就可以证明罗六姑暗中勾结熊啸天杀害大少爷，铁证如山。
1: 这条毒蛇，他还与熊啸天以身相许，私定了终身。我说他怎么对我提亲的事情推三尾四的，原来根子在这里。
0: 所以我们对罗六姑给熊啸天的信进行了偷梁换柱，我相信这应该不会引起熊啸天太大的怀疑。
5: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户户盼团圆儿啊。
6: 这封信里面有问题啊？
5: 你还有什么问题？
6: 你看这封信上写的清楚楚啊，明日午时三刻，让咱带全体人马下山迎他。这是问题就出在这四个字上，全体人马。
5: 这四个字怎么了？
6: 大哥，你仔细想想，咱要去接他，咱带几个兄弟就足够了。干嘛非要全体人马？
5: 小猴子，当初在正义观，我红口白牙答应的六姑，给他个女司令当当。这是他第一次进山，你不让人家显摆显摆呀？你想一想，那是女司令啊，他前边一走，后头百十号兄弟，唰唰。威风不？就是要换我也会这样。
6: 大哥，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5: 小猴子，咱不能把自己说的话当屁放了。如果我对六姑食言，六姑怎么看我呀？啊，我又怎么面对六姑啊？
6: 大哥，咱还是谨慎、谨慎再谨慎，这三思而后行才是上策呀！
5: 滚你个三思而后行的！我就是王八吃秤砣，我铁了心了。我只要六姑，我只要我的六姑。哎，我只要让他高兴，他就是要我的心呐、啊！我也开肠破肚给他挖出来，啊！
2: 大小姐，时间不早了，唯恐就告辞了。
3: 欢迎你常来，我很喜欢听你讲话。
2: 放心，我会不请自到的。告辞了。

0: 唯恐，说说吧。我专捡罗六姑爱听的说，听得她心花怒放，最后欢迎我再来。这个我信，这是你的强项。白子，你别说话带味儿啊！我这可是去完成大嫂交给我的任务，
1: 所以你完成得很好。
0: 大嫂，这个伏击地点怎么样？不错，真是不错。是我选的。是吗？军事家都懂得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我叫百子来勘察地形，他还不愿意，是我生拉硬拽把他拖来的。事实胜于雄辩。 眼前的一切都证明
1: 你是正确的，你是军事家。我不敢跟这些名将相比，但是比起满脑袋都是高粱花子的百子来，我还是绰绰有余的。这点我非常自信。李先生，你忘了我对你的警告了。你看看百子在干什么，再看看你现在在干什么，这不是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吗？

0: 都过来。
1: 麦子哥，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好，一队去那边的山梁，二队给我留在这个山坡，一定要记住，以大嫂的枪响为号，谁也不许先开枪，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1: 好。

0: 钱呢？
1: 他们怎么不走了？
2: 是这儿的复杂地形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1: 他们离咱们埋的炸药还有一段距离。
2: 沉住气，再等等。
3: 为什么停止前进？看什么呢？
4: 大哥，我看看前面你有没有埋伏啊。
5: 猴子，前面就是正义关，
3: 咱们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赶到。命令部队走。
4: 大哥，你看这里地势险峻，四面围山的，一条土路直通沟顶，那可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咱还是小心点。
5: 猴子，你是不是太高看楚玉河了啊？这利用地形打伏击，那是游击专家的事，那是我的钱。

0: 象。
1: 楚玉和他能想起来在这地方打伏击？啊，走！
2: 大哥，稍等，稍等，这机枪准备。
3: 是射击。
4: 熊啸天发现咱们了？
5: 不，熊啸天没有发现咱们，他们这是火力侦察。
6: 火力侦察，
5: 这就是老话说的敲山震虎。
6: 敲山震虎，
3: 继续射击。
6: 白泽，你负伤了，
4: 别动，乱动会暴露目标，
6: 我得赶紧给你报赞。
4: 说了别动，死不了。
1: 耗子，
7: 你要再看，老子把你眼珠子给抠出来。

对方被捕。

0: 看见熊啸天了没？
1: 熊啸天带着几个残兵败将逃跑了，
2: 给我追！
3: 大嫂，穷寇勿追，
2: 不行，不要追！
3: 大嫂，您看摆在副了上，如果咱们贸然去追，恐怕您的安全不敢保证，不如暂时先放他们一马，来日方长嘛。
2: 好吧。

向你发誓，我同杀害你的人形同水火。

0: 乡亲们载歌载舞可热闹了，他们说要闹个通宵，你怎么回来了？我有点累了。不会吧？这回打了大胜仗回来，你好像不是特别的开心。
1: 孟妈，我实话告诉你，让熊啸天逃脱了，你说我开心得了吗？这次你们不光打死了匪徒几十人。
0: 抓活的也20多，这可不是小的数目啊！
2: 冤有头，债有主，我要的是熊啸天的人头，那是再多的匪徒也没有办法替代的。
1: 你看你这个孩子，就是认死理儿。
0: 因为他在我心里生了根。
1: 你又干什么去啊？
0: 摆子负伤了，我去看看他。

0: 大嫂。大嫂，你怎么还没休息啊？
1: 我来看看你的伤口。
0: 小红刚刚替我包扎完了，没什么事。
1: 不行，我必须看。
0: 真的没事，小伤而已嘛，又没有伤筋动骨，养几天就好了。
1: 那也不行，快让我看看。快坐下。这么深的一道口子，你还说没事？
0: 这点小伤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不算什么的。

0: 明天还得上药，我明天再来。
1: 不用了，这样已经够给您添麻烦的了。
0: 这怎么叫麻烦呢？再说了，这比起你救了我们的命，又算得上什么？
1: 大嫂，以后啊。

0: 你还是少来我这里吧。
1: 怎么，你不欢迎我？
0: 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个下人，您总是往我这儿跑，别人看到了会说闲话的，这样会给您的名声造成不好的影响。
1: 我才不管什么影响，你也别老说自己是下人。下人怎么了？下人就该低人一等吗？我可不管这些，主人也好，下人也罢，既然都是人，那就应该平等。
0: 像您这样的主人，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2: 大嫂，百子哥，不好了！
1: 小翠，到底怎么了？
2: 大小姐，大小姐她……
0: 罗六姑这个狡猾的女人，她跑了。
1: 她跑了。

0: 我们赶紧把他带走，你带几个人跟我去把他给追回来。
1: 大嫂，我看还是算了吧。
0: 算了，他罗六姑是杀害克文的真凶，如果不是为了让他帮助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我早就用他的血来祭奠克文了，现在却让他给跑了，我……
1: 他逃得了今天，可绝躲不过明日。 他熊啸天不是没有彻底被咱们打败吗？俗话说，是狼就得吃人，是狗改不了吃屎。他既不可能放下屠刀，更不可能立地成佛。我们和熊啸天和罗六姑的较量，绝不是一次两次而宣告结束的。有账不怕算，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让熊啸天和罗六姑。
2: 偿还他们欠下的这笔血债。好，摆子，我听你的。大哥，大哥，大哥，你快醒醒吧！
3: 王八犊子！哎呦，老子刚睡着，你就折腾我！
2: 哎，大哥，你先别慌骂我，你看看谁。

0: 六姑，你怎么来了？你为什么打我？
1: 六姑，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你要不告诉我为什么打我，你小心我跟你翻脸。
2: 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打你？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啊？
1: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你不就是为了今天晚上的战事吗？
2: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枪，你竟然能叫他楚玉和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连我都跟着你一起丢人。他们现在在寨子里欢呼庆祝，那锣鼓声就像刀一样的在割我的心啊！熊小天呀，熊小天，你知道吗？我的心在流血，在流血呀！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承认我打败了。你问问猴子，那不是我们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吗？
2: 你的指挥才能呢？你不是一天到晚的跟我说你怎么能怎么能吗？
1: 六姑，我也不想跟你狡辩啊。我承认我失败了，这天塌下来我扛，这里面没有你的原因呢。
2: 你打了败仗关我屁事儿？
1: 还不是因为你写的那封信。
2: 我写的什么信啊？
1: 猴子，给你看看。

0: 这事儿啊，我得跟你好好捋捋，是不是你让我大哥带全体人马去正义关接你上山？要不然我大哥……
1: 我什么时候叫你带着全体人马接我上山了？
0: 嘿，姑奶奶，这白纸黑字那可写的明明白白，是你送上来的信吧？
1: 这不是我写的。
2: 不是你写的？
1: 我确定这不是我写的。

0: 我们呢，我们都中了楚玉和的计了。什么？
1: 对于罗克文的死，他早就怀疑是你干的了。于是他派人跟踪你，并知道了你和我之间的关系，然后他放长线钓大鱼，利用你写给我的信引我下山，并在半路做了伏击，这才把我打得丢盔卸甲，是不是？
2: 他楚玉和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可千万不要忘了，这楚玉和身边他还有李维孔和摆子这两个哼哼哼哼二将呢。这两个人啊，尤其是那个摆子，确实是很难对付。上次抢家产。
0: 我都用了美人计了，都没能成功的拉他下水。哎呀，你能不能不提你那美人计？这都幸亏没成功。咱们得承认，楚玉和慧眼识珠，他很会用人。狗熊，啊，你是叫我吗？对，从今儿起啊。
2: 我就叫你狗熊了。
0: 那
2: 我这么叫你啊，有两层含义：一呢，是我对你的爱称；更重要的，是我要让你牢记前耻。

0: 我也不想和你发誓，啊，我只跟你保证一条：不杀了楚玉和，不报阴风大峡谷这一箭之仇，我熊啸天不和你圆房。
1: 我就在你身边，你能忍得住？
0: 这你有啥不相信的？要不你在枕头边上放一把刀，我要是有非分之想啊，你就一刀捅了我。
1: 知耻而后勇，你能有这样的志气最好，也算我罗六姑没有看错人。狗熊，从明天起我也要学个骑马打枪。
0: 骑马打枪你学它干啥呀？那是男人干的事儿，对付楚玉和你还不相信我呀？
1: 你现在都是我的男人了，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只不过啊，我是这么想的，凡是他楚玉和能做到的，我罗六姑也一定要做到，无论是哪个方面，就是要跟他一决高下。
2: 奇迹，真是奇迹！从开棺验尸，查出真凶，到深藏不露，引出罗六姑，再利用罗六姑引蛇出洞，半路上设伏，加以毁灭性的打击。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

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

0: 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从开棺验尸，查出真凶，到深藏不露，引出罗六姑，再利用罗六姑引蛇出洞，半路上设伏，加以毁灭性的打击。这真是一套经典性的作战方案呐！我真没想到这个楚玉和这么用兵如神。
1: 可不是吗？熊啸天的人被消灭了三分之二，要不是他溜得快，他也早就成楚玉和的俘虏了。
0: 现在看来，我有亲自登门拜访楚玉和的必要了。
1: 拜访他干什么？
0: 现在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以不变应万变。
1: 共军离咱们这儿还有2000多公里，他们靠两条腿到咱们这儿还早着呢吗？
0: 你可太小看共军的两条腿了，在打运动战方面他们才是专家，他们的运动速度那是相当的惊人。
1: 那我去联络一下李维孔，他上次求咱们派军医去开棺验尸，还欠咱们人情。
0: 这个暂时不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非常恰当的时间切入点。这个时间切入点非常重要，早一点不行，晚一点也不行，必须要恰到好处，这样才不能让楚玉和对咱们产生反感。

0: 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收拾熊少天。
1: 哎呀，大嫂，我们昨天才大获全胜，现在就想一口吃掉他。大嫂，您真是具有大将的气魄。
0: 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怎么打啊。
1: 据我了解，熊啸天所剩土匪不到30人，而我们现在兵强马壮，4镇8乡联合起来有300多人，从人数上来讲是10比1。现在我们已经有攻打黑风寨的资本，我的意见是攻打黑风寨，一举彻底捣毁熊啸天的老巢，解除我们的心腹大患。
0: 百泽，你怎么不说话呀？

0: 我还没想好。不过现在攻打黑风寨，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1: 怎么不成熟了？
0: 别看熊啸天现在只剩下20几个人，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当过兵，大仗小仗没少打。如果他们困兽犹斗，殊死抵抗，还是具备一定战斗能力的。再加上我们对地形不熟，如果贸然攻打黑风寨，吃亏的一定是我们。
1: 危言耸听！难道我们消灭的那些土匪就没有当过兵、没有打过仗吗？啊！
0: 那是我们捉了熊啸天粗心大意、过度相信罗六姑的空子。还有，熊啸天刚愎自用，从来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他才会大张旗鼓、大摇大摆地钻进我们的伏击圈。这就印证了骄兵必败这个道理，明白吗？经过鹰峰大峡谷一战，形势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敌强我弱的形势彻底颠覆了过来。
1: 既然你都承认现在是敌弱我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先胜者之勇，乘胜追击呢？
0: 熊啸天现在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更犹如是惊弓之鸟，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会时刻紧绷我们打过去这根弦，这样一来，他们的战斗力不降反升。我们可以去攻打黑风寨，但如果我们一味强攻，我们也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这种损兵折将的馊主意根本不可取。
1: 白子，你别给脸不要脸。
0: 我怎么不要脸了？
1: 你在大嫂面前时时处处和我作对，我说东你就说西，我指南你偏向北，你不就是想在大嫂面前证明你比我强吗？
0: 李唯恐，你想多了吧。我摆子没你想的那么阴暗。
1: 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0: 你别把你那点私欲安在别人的身上。
1: 少来这套！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怎么敢打我？
2: 住手！你们俩这是想干什么？放手！给我松手！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啊？我实话可以告诉你，我特别爱听你们两个争论。这俗话说，水越搅越浑，理越变越清啊。你们俩这么一来一往，帮我分析敌情，弄清利弊，对我下决心怎么做是有极大帮助的。你们俩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给我打架，明白吗？
1: 我没问题，关键在他。
2: 百子，你说。
0: 我不敢保证。
2: 为什么？
0: 因为他李唯恐就是欠揍。
2: 百子，
1: 大嫂，这你都看见了，他摆子现在也太狂妄了。现在他已经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什么叫将大欺君，普大欺主？他摆子就是活生生的典型啊！
2: 闭嘴，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卖。
1: 摆子，咱俩走着瞧。

0: 站住！你给我站住！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我在问你话呢，我在等你。我烦李唯恐。
1: 你烦他，你烦他，你总需要个理由吧？烦就是烦，不需要什么理由。
0: 柏子。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不对，我怎么不对了？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
0: 没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柏子跟他李唯恐根本不是一种人，我不想跟他共事。如果我需要他们，你需要他，回答我的话。
2: 来，李伯，你该把你累的，擦擦汗。今天真热死我。哎呀，哎，
1: 狗熊，啊，我的马骑子怎么样了？嗯，
2: 马骑的好啊，我跟小猴子还说呢，六姑这马骑的真好，地道。<笑>
1: 真的？
2: 真的。
1: 你没在奉承我吧？
2: 这你有啥不相信的？好就是好。
1: 不好，我能说好啊？真谢了六姑。那我这计谋就快大功告成了。啊啊！
0: 计谋？有什么计谋啊？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如果我需要他呢？回答我的话。

0: 摆啥？
1: 某妈，有事吗？
0: 明天呢是柳溪大集，
2: 玉和想去，
0: 他让我问问你去不去。
1: 李唯恐去不去啊？
0: 这事儿还是李先生穿弄的呢。
1: 既然有李先生陪大嫂去，我就不去了。
0: 你不去？
1: 不去。
3: 木妈，摆子还说什么了？
0: 他倒没说什么，可我觉着呀，还是不大对劲儿。
3: 玉和，
0: 要不我再跟他说说。
3: 哎，木妈，您别去。
0: 那你到柳溪镇赶集，没有他跟着，万一出点啥事怎么办？
3: 他现在跟李唯恐闹得很僵，今天他俩还打了一架。
0: 他俩为什么打架呀？
3: 这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让他俩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双方冷静冷静也好。

0: 哎呀，六姑啊，你把我的头发都挤出来了，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计谋啊？
1: 你先回答我两个问题
0: 啊，说，
1: 楚玉和他最恨谁？
0: 这不是我头发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他肯定会恨咱们两个人呢。
1: 你说，如果楚玉和看到咱们俩在一块儿，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0: 那还用问呢？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我肯定拔出刀来，我就杀过去了呀。
1: 你会怎么做？楚玉和也会怎么做？
0: 啊？
1: 明天啊，是柳溪的大忌。
2: 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
1: 他一定会去。到时候，咱们不妨这样。

1: 依计行事，兵分三路。是是是。大嫂，我能不能给你请一个小时的假？你要干什么去？
0: 啊，我有个同学家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我来一趟不容易，想去看看他。看同学一个小时怎么够？我给你2个小时的假，2个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儿会合。多谢大嫂，多谢大嫂，快去吧。
2: 木马，柏子，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躲清静来了？啊，木马，
1: 出来散散心，家里太憋屈，我闹心。哎呀，柏子，
2: 我知道你为什么闹心。你知道？柏子，你和李卫红打架的事儿，赫儿已经跟我说了。
1: 柏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大男人，那心胸咋就跟个针鼻一样大呢？啊，玉和呀，是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我最了解他的心思。现在他离不开你们俩，他要干的是大事，没有你们两个鼎力相助，玉和那肩膀，他还挑不起这个重担。
2: 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咋还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木马，我也不知道我这到底是怎么了。不管怎么样，你都不应该离开荷儿半步，因为只有你在他身边呐，我还有大家伙儿才放心。
0: 木马，您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这就去柳溪找大嫂。对，快去吧。哎，老板，这个多少钱？
3: 不要钱，为什么？大嫂，你带人打垮了熊啸天这帮土匪，我们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我这小买卖才做起来，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大嫂，我们老百姓感谢你啊！
0: 你卖我买，明码实价，这跟打不打熊啸天没关系。
3: 你能看上他是他的造化，大嫂这东西你拿走，我是绝对不会收半分钱的。不信，你在街上走一走，没有任何人收你一分钱的。
0: 那我只好不买任何东西了。

0: 你说什么？你看见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1: 可不是吗？
0: 他们在干什么？
1: 他们在那边遛马呢。
0: 遛马？罗六姑什么时候学会骑马了？
1: 这我可不知道。反正我是绝对看清楚了，就他们俩。
0: 他们现在在哪儿？
1: 就在前面不远的山路上。
0: 他们带了几个人？
1: 就他们俩，没别人。

0: 我们五个对他们两个，兵力上占优势。废话少说，赶快上马！
1: 上！上！上！

0: 这个楚玉禾果然来了。他要是不来，他就不是大名鼎鼎的楚玉禾了。
1: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别着急啊，再等等。这已经到了嘴的肥肉，楚玉禾岂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就溜走了？
0: 放下！放下！放下！玉，他们在那儿！上！
2: 上！
0: 住！广雄。

0: 我去追罗六姑。
1: 大嫂，你一个人咋行？
0: 追罗六姑，我一个人绰绰有余。
1: 大嫂，
0: 闭嘴，执行命令。哎，
1: 是。

0: 老四，这熊小天怎么不见了？奇了怪了啊！要不咱们再四处找找。
1: 不行，咱得赶快去跟大嫂会合。
2: 正。

0: 老子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啊！等来我又怎样？举手向我们投降，我保你不死。
1: 举手向你们投降？别白日做梦！
0: 你马上就要做我的阶下囚了，还敢嘴硬？你勾结熊啸天，毒杀你的亲哥哥，我怀的孩子也流产夭折。 罗六姑啊，罗六姑，我就是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2: 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0: 死并不可怕。
2: 20年后，我又是一个崭新的楚玉河，
0: 我还要回来找你们报仇雪恨。
3: 老子就不信治不了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娘们儿。

0: 你是一家人，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跪下来求我，我就饶你不死。
1: 呸！我既没有你这个妹妹，又何

0: 大嫂，你怎么样？
1: 白子，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哎呀，何儿啊，何儿，何儿，何儿，做噩梦了吧？
1: 是，
0: 你梦见了柏子。
1: 我回来了，柏子为了救你，身负重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到黑风寨去了。

0: 哎呀，老子这一次虽然损失了几个兄弟，但也生擒了他的一员大将。
1: 这一定会杀了楚玉和的锐气，
0: 他们所谓的抗匈联盟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我熊啸天出头的日子，哎，哈哈，到了。
2: 那对这个摆子，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0: 那还用问呐，我肯定是一刀一刀的刮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2: 你不觉得杀了他太便宜那个楚玉和了？嗯，
0: 怎么？难道你对他还有想法啊？
2: 照我的话去做，马上给摆子疗伤，并且给他好吃好喝，绝对不能让那摆子死掉。
0: 这为什么呀？
2: 我要在摆子身上把这文章做足。

0: 大嫂，您没事吧？您伤得那么重，就不应该出来，应该卧床静养。上上上，我死不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把百子从熊啸天罗六姑的手里救出来。
1: 现在罗府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救百子的事儿，殊不知救百子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0: 风险再大也要救，必须救，就算是豁出我这条命。
1: 我就不明白了，百子对您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当然，我的命是他给的。您没了百子，不是还有我吗？
0: 我宁可要一个百子，也不要你十个李唯恐。我跟百子比，真差那么远。那我问你。
1: 那天在柳溪，你干什么去了？我不是跟您请过假了吗？我有个亲戚家住在那里，我去看了看。
0: 亲戚，一会儿朋友，一会儿亲戚，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1: 哎呀，大嫂，您气不顺，千万别拿我当出气筒。我这个人胆小，可经不住您这么吓唬。
0: 那你就快拿出办法，怎么救百子？

你打我们，你劳苦功高啊！小灶小炒伺候着，吃的比我们还好。哎，你和我们那个压寨夫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她可是亲自下厨盯着给你做的菜啊！

0: 六姑啊，不是，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呀？难道你对你那个美人计还念念不忘？你呀，就是个熊脑子。啊！我现在就算白送给人家，那白子都不会要，他只会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
1: 把我活活掐死啊！
2: 那你这么做，到底是？猴子，来了！
3: 大哥，
2: 郭奶奶有何吩咐呀？我要下帖子。给谁下帖子呀？
3: 给楚玉和。
1: 什么？你给楚玉和下帖子？
2: 我要跟他谈判，李维孔。
1: 你到底想出救百子的办法没有？强攻不行，偷袭没底，我是绞尽脑汁，头发一把一把往下掉，也没能想出个万全之策来。
2: 你真是个废物！
1: 您骂吧，只要您觉得心里舒服一些，您尽管骂好了。
4: 老四，又出什么事儿了？
1: 黑风寨的熊啸天罗六姑派人给您送了一封信，
4: 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十八日上午十时进行谈判。
1: 十八日就是明天。
4: 谈判的地点正一贯，万望按时到达。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六姑，敬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1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

0: 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18日上午10时进行谈判。
1: 18日，18日就是明天。
0: 谈判的地点正衣冠，万望按时到达。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六姑，敬上。

0: 我还有意叫手下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白子。啊？为什么要透露给他呢？这千钧易得，一将难求。我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给了楚玉和，他来与不来里外都不是。怎么？你想啊，他如果来呢，咱们开出的条件。 近乎苛刻，是任何人都不会应允的。可是他如果不来，那就是见死不救。这摆子啊，在群众心中的威信极高。如果他楚玉和有半丝犹豫的话，那就会失去了民心，那摆子也会对他失去了信心。你想啊。 如果他归顺了我们，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那就是一箭双雕的大好事儿啊！
1: 这是熊啸天和罗柳姑的又一毒计。大嫂啊，您可千万别上他们的当。

0: 来欣赏你们的战利品。
1: 我们
2: 是来看望你这位大英雄的。
0: 哎呀，可惜我这个大英雄啊，今天是徒有虚名。
1: 哎，不，我熊啸天对你摆子还是敬佩很久了的。
0: 我连你们这几个山贼野匪都消灭不掉，你熊啸天能敬佩我什么呢？
2: 这过去啊，我们是仇人，但是从现在起，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呢？
0: 与你们为友啊？那我摆子可能对不起这一撇一捺这个人字了。
1: 哎，年轻人，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好死不如赖活着，我相信

0: 你摆子也不希望死的。我当然不想死了，但是我更知道该怎么活。如果让我助纣为虐，像狗一样苟且般的活着，那我宁可去死。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摆子向来是滴酒不沾的。 今天啊，我敬酒不吃，罚酒呢，更不吃。看来我们是话不投机了。我就不明白了，他楚玉和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对他是这么的死心塌地呀？信任。楚玉和给我摆子的是信任。信任。这种信任。
1: 你们有吗？就这么定了，我去跟他们谈判。
2: 大嫂，您一个人去谈判，这不是把羔羊往老虎嘴里送吗？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再说，我楚玉和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张开大口吃掉我，
3: 那我就割掉他们的大牙。
4: 勇气可嘉，但不切实际。我劝你还是慎重再慎重。
1: 我没那么多慎，也没那么多重。我楚玉和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3: 什么？楚玉和竟然同意只身前来与我们谈判？
4: 哎呀，
3: 这封回信那是白纸黑字写的是清清楚楚。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母妈，就是这么回事儿。百子用性命救了我，我也必须用性命还给他。如果我不这么做，
6: 那我楚玉和今生今世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5: 和儿啊，我知道你这么做是对的。
6: 做人呐，活的就是忍你这口气。我支持你，你大胆的去吧。
7: 母妈，我现在最担心的人是你。
5: 你担心我什么呀？
7: 熊啸天和罗六姑阴险狡诈，万一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那您怎么办呀？
5: 谁来为您养老送终啊，和儿？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我这个臭卖脖梗的老太婆？
7: 母妈，您不是我亲娘，但胜似我亲娘了。
8: 和儿，
7: 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楚玉和。
8: 母妈，和儿给您磕头了，和儿。

0: 都不许贪生怕死，凡是接掌后队长一律枪毙。
1: 李先生，您用不着瞪眼扒皮的跟我们说这个枪毙不枪毙的，离家的时候后事我们就已经安排好了，我们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0: 你说的是真的？黄老四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真的离我过往相跟？
1: 那是因为你不像大嫂和百子哥那么了解我们。
0: 不像他俩？怎么不像？
1: 大嫂和百子哥那就像我们的亲大嫂亲大哥，我们有什么难处心里怎么想的他俩都了如指掌，他俩会像为自己解决难处似的为我们解决难处。别看我们不说，但我们人人心里都有本账，他俩能让我们生，我们就愿意为他俩去死。李先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您虽然也生活在我们中间，可您总跟个外人似的，所以我们就没把你当成自己人。
2: 熊啸天，笑能掩饰你内心的恐慌吗？
3: 我恐慌吗？我一个东北人敢在你这地面上落脚，我会恐慌吗？面对你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我有必要恐慌吗？
2: 你恐不恐慌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4: 楚玉和，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一个人居然敢来。
2: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楚玉和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既没打家劫舍强取豪夺，又没打过谁的主意暗算谁，我有什么可怕的？
3: 别装了，我现在只要眨一下眼，你马上就会被打成一滩烂泥。
2: 对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我害怕被你们打成一滩烂泥的话，我今天就不来了。行了，你们就别再走夜路唱歌给自己壮胆了，不是要谈判吗？谈吧。
4: 你真的想要救那个百子的命？
2: 这是必须的。
4: 那先听听我们的条件吧。猴子，念。

0: 我们的条件啊，一共有
1: 两条。
0: 这第一条，立刻解除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枪支弹药马匹所有的都要交给黑风寨。这第二条，每月按时上缴黑风山稻谷200担，肥猪10只，肥羊10只，老母鸡30只，外加200斤鲜鱼。啊，以上这两条字字如铁，不容改变，切切。
2: 楚玉和，这条件你都听懂了吧？
3: 我又不聋，你同意吗？你们这哪是在谈判，这分明是要逼我签城下之盟的投降书啊。
4: 到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我掰手腕，你也不怕我一刀剁了你？
3: 熊啸天，你少给姑奶奶瞪眼扒皮，吓唬谁啊？我告诉你，从我认识你熊啸天的那天起，
5: 我楚玉和
3: 就从来没怕过你。
6: 看来你是不想要摆子的命了。
3: 谁说的？摆子的命我要，
5: 可你们的那两个条件，不但我楚玉和不答应，
3: 我相信四镇八乡的乡亲们也绝对不会答应。
7: 你先别关门，你最好再仔细考虑考虑。我看这样吧，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明天午时三。

这个时辰，如果没有答复，或者答复的不能让我满意，你就当这给百子收尸吧。

0: 把马牵住！大嫂，
1: 哎呀，我的亲娘祖奶奶，您可真是把我急死了！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分秒如天呐！
2: 我这不是毫发无损的回来了吗？
0: 大嫂，您一个弱女子，孤身去会那些虎豹豺狼，难道您就一点都不害怕？
2: 老四。
0: 要说我一点都不怕，那是瞎话。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可我细想起来，这害怕有用吗？你越怕，熊啸天和罗六姑就越是会找上门来寻衅滋事。你只有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跟他们死扛，也许还能扛出一条活路。这人到头来，不就是一个死吗？
1: 如果连死都不怕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是。今天我为救百子是这样，明天我为救任何一个其他的兄弟也是这样。大嫂，人心都是肉长的，您的所作所为，我们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今天起，您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我们愿意为大嫂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3: 我们跟定大嫂了，
4: 好，说得好。楚玉和不愧是我的好大嫂，
5: 他连你的命都舍弃了，你还夸他好啊？人生自古谁无私？
4: 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楚玉和虽然舍弃了我的命，但是我可以做一回人，堂堂正正的人。命都没了，做人还有什么用？比如你罗六姑吧，虽然你苟延残喘的活着，可是谁又会把你当人看呢？
0: 嗯，
2: 百子，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
4: 收起你那套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把戏，听喇叭姑叫还不种庄稼了呢。罗六姑，请你别再烦我，要杀要剐，我百子悉听尊便。
0: 你。

0: 格儿，你这是又咋了啊？
1: 娘，我心里难受，
0: 是不是又想摆子的事儿呢？
1: 是，我回来了，可摆子他。他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
0: 你是说熊啸天、
2: 罗六姑那两个条件
0: 你永远都不会答应了？
1: 在我跟百子学骑马打枪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永远不要向恶势力低头。
0: 你这样做既然是对的，为什么还要哭？你上正义观的时候，你让大伙儿要用笑脸送你上路，你为什么不能用笑脸送百子上路啊？
1: 娘，我实话告诉您。

0: 我已经失去可闻了，我不想再失去他。这么说，你心里有他了？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他？原先想等个两三年。
1: 等时机成熟再说。可现在，这是我楚玉和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2: 何副官，在通知警卫连紧急集合。

0: 李文孔，来了。大嫂，
1: 距离53刻还有多长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大嫂，您还有什么吩咐吗？白瓷的灵堂大好了吗？已经搭建完毕。你吩咐下去，53刻一到，所有的家人跟我一起去祭奠百泽。
0: 是。猴子，
2: 这时辰都已经到了，
3: 周玉和为什么还不出现呢？
4: 他如果有了动静，他就不是楚玉和了。
5: 那我还傻老婆等什么捏汉子呀？刀手，准备把他给我剁了。
6: 用不着蒙眼睛，老子要看着熊啸天的大片刀是怎么砍我脑袋的。

0: 你就是熊啸天，熊大当家的，对吧？哦，
1: 你谁呀？
0: 他就是警备司令部曹少华，曹司令。
1: 曹司令，你带这么多人跑我黑风寨，有何贵干呢？
0: 我想和你熊大当家的。

0: 何人？祭奠仪式已经完了，你怎么还不走？娘，我想在北堂说会儿话。
1: 那我先回了啊。

0: 你的意思是跟我要摆子？我想熊大当家的会给我这点面子。如果我不给呢？识时务者为俊杰。 以你熊大当家的名声，恐怕欠妥了些吧。我就是指挥我的士兵们做出点什么，还能带领为民除害的桂冠。你可以不把人给我，可我就要把你给带走。何去何从？ 还请好好的掂量掂量。我是吃粮长大的，不是你吓大的，脑袋掉了也就是个碗大的疤。既然熊大当家的这么油盐不进、执迷不悟，就别怪我曹某人。
1: 没把话说在前面，何副官，
2: 在。
3: 司令，息怒息怒啊！
4: 莫非夫人有话说？
3: 我们家狗熊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您大人啊，不计小人过。
2: 六姑，
3: 别说话，闭嘴，听我说。
4: 你说，司令，您要的摆子我们可以给您送来，但是您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啊？这俗话说，做生意还讲究个礼尚往来，你送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不是？曹司令。 你总不会是那么小气和抠门的人吧？
0: 还是夫人精明，我们既然做了朋友，哼，那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

0: 这是真的吗？
1: 真的，这是真的，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0: 这个百子真是命大呀，他怎么就能从鬼门关里活着出来了呢？他这一回来，必定成为我事先计划的绊脚石，我该怎么办？曹某早就仰慕大嫂的英明，对大嫂英勇抗击顽匪熊啸天，替夫报仇的事迹，也是略知一二。今日与大嫂见面。 大嫂果然气度不凡，英姿焕发，光彩照人。现在曹某将大嫂的爱将完璧归赵，这也是天赐璧人，以大嫂结识的良机。曹某实属三生有幸啊！
1: 本来我对于解救百子，已经束手无策，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0: 多谢曹司令帮了我这个大忙，百子对于我们罗家是实实在在不可或缺的人物。<笑>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能助大嫂一臂之力，我曹某定竭尽全力在所不辞。比如说，前方战事吃紧，需要大量兵员，我向大嫂保证。 对大嫂所统领的四镇八乡，我曹少华，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不知大嫂对我的善意是否满意呀？这曹少华答应给咱们一批枪支弹药。 并且应允咱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看这个样子，他像是在帮助咱们。但是啊，他又把百子强行的要回，送回了倚天镇，又交给了楚玉和。看这个样子呢，他又是像在帮助他们。你说这曹少华，到底是演的哪一出啊？
2: 哼，这个曹少华。
3: 是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像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高官，有可能会是咱们背靠乘凉的大树，但是也有可能会是咱们的掘墓人。可是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紧紧地抱住他，用他来牵制跟约束住楚玉和。 以此来减轻楚玉和对咱们的威胁。

0: 以后就看你的了。
1: 放心吧，我李维鹏为党国大业定当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
2: 大嫂，请留步吧。
3: 这怎么行呢？送您怎么也要送到您的座驾边呀、啊？
2: 常言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相信，我们这一别是短暂的，我们还会经常见面的。
3: 经常见面？
2: 大嫂的父亲楚展老先生，不是在城里开了家小店铺吗？我已经拜会过大老人家了。
3: 您见过我爹爹？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2: 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尚可，只是……
3: 只是什么？
2: 只是他私人心切。我听他说，自打你出嫁，你们父女还一直未曾谋面。他想你想的，这头发都白了。
3: 只要有时间，我一定去探望我爹爹。
2: 我一定把大嫂的意思提前转告。
3: 多谢。

0: 百泽，你不高兴？
1: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0: 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他的恩，戴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让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0: 我已经吃过饭了，你干嘛又拿这些来呀？
1: 儿子，这是厨房啊，专门为你呀做了四个小菜，还烫了一壶酒。专门为我做的？这玉和呀，特别嘱咐的呀。哎，他说，为了庆祝你平安回来。
0: 木马。
1: 这饭我不吃了，您端走吧。不吃了？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不想吃，更没心情吃。百子，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啊，你这样也会伤玉和的心呐。
0: 木马，时间不早了，您早点休息吧。
1: 也好，拜子，吃一点啊。

0: 是你，来子，你想干什么？哎，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松手！松手！
1: 想干什么？
2: 不要脸的东西！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啊？哦，没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你的脸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1: 这……
0: 这什么这？快说。
1: 啊，昨晚半夜我起夜上厕所，天太黑，再加上睡得迷迷糊糊，被地上的树枝绊了一下，摔的。
0: 你看你，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让我看看。
1: 大嫂。
0: 哎呀，少啰嗦，我看看。

0: 以后你要自己多加小心啊！谢谢玉禾。啊，大嫂，今天你怎么对我改称呼了？
1: 其实，我早就想叫你玉禾，可以吗？不可以。
0: 为什么？对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课文生前定下的。
1: 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逝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唯恐，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好，好。小红。
2: 来了！
0: 我让你去叫你百子哥来我这儿，你去叫了吗？
2: 去叫了，他来了呀。
0: 他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他人呢？

0: 四哥，你在这瞎折腾啥呢？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大嫂找你都快找疯了。大嫂，您找我？对，坐下说吧。
1: 大嫂找我干什么呀？我找你来，当然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找我商量？我觉得大嫂应该找李维孔商量才对。
0: 找他？为什么？我知道大嫂喜欢的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大少爷不就是大学生吗？您是主人，我是下人，我只是觉得。
1: 我不配跟您说话，
2: 百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站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1: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百子的清白。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啊？国民党，不就是国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
0: 那天你板着脸不高兴，就是因为这个，
1: 你把曹少华这种人奉为座上宾，我当然不高兴了。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这个我心里有数。就怕事到跟前，人犯迷糊啊。
0: 你不相信我？
1: 我是担心那个李维孔，整天在你耳边嗡嗡，把您给说晕了。
0: 那你今天呢？你今天不高兴又是为了什么？

0: 我讨厌李维孔。
1: 你俩闹矛盾了？你倒是说话呀。
0: 我说不出口。
1: 摆子，你摆子是我楚玉和最信任也最依赖的人，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如实地告诉我，好吗？
0: 丢人呢，真够丢人的。他李维孔把男人的尊严当块臭肉喂狗了。
1: 男人的尊严？
0: 大嫂，我要告诉你，我还真怕你去把他给宰了。
1: 那么严重？
0: 李维孔脸上的伤是我打的。
1: 你打的？你为什么打他？
2: 大嫂，大嫂！
1: 这李维孔来的真不是时候。摆子，等你有时间咱们再详谈吧。什么事弄得你像被狗追着似的？
3: 曹少华曹司令派人给您送请柬来了。
1: 请柬？
3: 他请您明天下午1点务必赶到警备司令部，有要事相商。这是请柬。
4: 侯副官
5: 在。
6: 我的请柬
7: 送到楚玉和手上了吗？
5: 报告司令，请柬已送到。
6: 我捎给李维孔那几句话，
5: 我也向李维孔一字不漏的如实转告，他非常感兴趣。与此同时，他向咱们提了个条件。
6: 条件？什么条件？
1: 你俩倒是说话呀！明天曹少华的警备司令部，咱们是去还是不去？来，你们俩谁先说？
3: 我还没考虑成熟，还是请摆子先说。
1: 摆子，你先说。
0: 我的意见只有两个字，不去。
1: 不去？为什么？
0: 曹少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3: 摆子，你这么出言不逊，亵渎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那可是要抓进去坐牢的。
0: 什么狗屁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啊，说白了不就是欺压百姓兵匪一家的头子罢了。
3: 哼，别人都是吃干饭的，就你忧国忧民。
0: 哼，最起码我摆子从来不偷看女人洗澡。
3: 他奶奶的，找死！
0: 有本事你就试试。
1: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我是来找你们商量事情的，不是来看你们打架的。打，给我打呀！如果你们今天不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我不抽你们俩耳光，我就不姓楚。

0: 刘国，你说这个曹少华请咱们到警备司令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上面不是写着吗？有要事相商。
0: 他和我能有什么狗屁事要商量？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这个军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依我看来呀，那这曹少华那必有事情有求于咱们。
1: 滚犊子吧！他能有什么事求咱们？

0: 要不是这样，
1: 人家能对咱这么客气吗？啊！
2: 我最后再问你俩一遍，咱们是去还是不去？
3: 不去，
4: 去，
3: 不去，
4: 去。
3: 曹少华这是挖了坑，等着咱们往里边跳呢。
5: 危言耸听！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3: 李唯恐啊，你现在的嘴脸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副对联。
5: 什么对联？
3: 上联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下联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啊。
5: 你尽管挖苦我好了，我这可是为大嫂和四镇八乡的乡亲们着想。
3: 你那是狗熊穿袈裟，假慈悲。
5: 好，大嫂，我说出来你听听，我是不是假慈悲？别的咱不说，曹司令允诺在您统领的四镇八乡，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这总该是事实吧？正因为他言而有信，四镇八乡才相对平安无事，这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吗？嗯，就连他摆子的命也是曹司令救出来的，他现在不但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这天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
6: 说句心里话，你以为曹少华是那么好惹的吗？啊？
5: 据我所知，曹少华手下有三个师，共50000多人的兵力，而且都是崭新的美式装备。你得罪他，还会有好结果吗？他要收拾咱们，那还不是绿豆芽蘸黄酱，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吗？大嫂，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已经全说了，何去何从还是您定夺吧。
7: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9: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8: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

0: 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 对，
0: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1: 嗯，
0: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
1: 嗯，
0: 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一百的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0: 嗯，
1: 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
0: 嗯，
1: 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0: 持精准，更重要的是呀、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非温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非温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非温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

0: 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样，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她
3: 戴。也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打电话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

0: 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1: 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1: 是。
2: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1: 是。
2: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他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一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真的决定去吗？
1: 我不得不承认，李唯恐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
0: 那我说的话就没有道理吗？
1: 当然不是。
0: 那你为什么还去呢？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大少爷，我非常怀念你在的那段日子，可现在一切都变了。明天我保护大嫂平安无事回来后，我就要走了。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但这里我真的是一天都不愿意再待下去。大少爷，我辜负你了，请你原谅我。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来，王哥。请坐。
1: 曹司令，不知是什么事情要与我相商？我这个人喜欢开门见山，快刀斩乱麻。
0: 大嫂真是快人快语，个性十足，真令曹某敬佩有加。
1: 百十里的山路，我还要赶回去呢。
0: 急什么嘛？既来之，则安之。你住上一夜，明天再走不迟。
2: 玉和岂敢劳您司令大驾，
1: 住宾馆的事还是免了吧。
0: 那莲日夜思念您的老父亲，你也不见上一面了吗？您这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果让老人家知道您路过家门而不入，老人家伤心欲绝的样子可想而知啊。
1: 曹司令，咱们先谈正事，关于是否去见我父亲，咱们谈罢再定好吗？
0: 没问题。在谈正事之前，我想让您见见您的朋友。
1: 我的朋友？
0: 对，你们可是老朋友了。
1: 老朋友？谁？

0: 们这是干什么？
1: 啊？
0: 怎么，在我这里还要大打出手吗？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再不放下，我就命令我的士兵将你们。

0: 刘哥，咱们走。
1: 别走啊，我还有要事没跟你谈呢。
2: 我去你姥姥的要事！

0: 真没想到，曹少华竟然要我跟熊孝谦还有罗六姑坐在一起。
1: 我早说过，他们是兵匪一家，蛇鼠一窝。
2: 也可能这里边有什么误会。
0: 胡说八道，能有什么误会？我和熊孝谦、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父弑子之仇，早就传遍了四面八方。他曹少华能不知道？什么也别说了，咱们马上回去。
2: 大嫂，咱们可以不理曹少华，可不能不理老父亲啊。自古就有忠义孝为先之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给您扣一顶不忠不孝的帽子。
0: 百子，你怎么看？我听你的。
1: 本来我们应该马上离开这儿，脱离险境，但是好不容易来一趟，老父亲还是要看一看。
2: 你别模棱两可，你就说去看不去看吧。
1: 当然要去看，只是老父亲的住址。
2: 我多了个心眼，我找何副官要来。
3: 爹爹，
4: 我是女儿。
3: 爹爹，爹爹。

0: 咱们就在这附近找一家小旅馆住下，明天一大早，咱们就保护大嫂回去，怎么样？可以。
1: 爹爹，您坐。爹爹，今天晚饭我来做。
2: 好啊，好啊。爹爹已经很久没吃你做的饭了。
1: 到了罗家，我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2: 我真怕自己做不好。你做成什么样，爹爹都爱吃。那我去买菜。那好，咱俩一起去。
1: 好，走。来，爹爹，快喝点汤。
2: 好。
1: 您尝尝这个。
2: 这个，您尝尝，再尝尝这个。嗯，好吃，好吃。
1: 爹爹，那是因为是女儿做的。
2: 爹能骗你呀？真的好吃。

0: 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我还让您一个人生活，这是我这个做女儿最大的不孝。我都已经想好了，爹爹您一定要答应我，过些日子，无论如何，我都要把您接到我那儿，我要好好照顾您，颐养天年。
1: 行啊，行。

0: 爹爹，吃了早饭我就要走了。
1: 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看看爹呀？
0: 我会经常来看望您的。
2: 大嫂，
3: 大嫂，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3: 摆子给中央军抓走了。
2: 走，快点。
0: 为什么抓他？
3: 说是抓壮丁，马上送到前线当兵打仗。
0: 什么？
2: 快走！快点！快走！快！上车！快点！快！上车！快点上！快！

0: 曹少华，你不是说不抓我统领的四镇八乡一丁一族吗？今天你怎么把我身边的板子都给抓走了？啊！你曹少华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骗子！你把我的板子还给我，你必须还给我！
1: 大嫂，请息怒。
0: 我息不了，你如果不把我的板子还给我，我就把你这三个戏班拦。
1: 大嫂，请你冷静一下，听我说。我曹少华金口玉牙，一诺千金。我答应您的四镇八乡，不抓一丁一族，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我是不是都做到了？是以你身边的摆子被抓丁，这是中央军干的，中央军。 系蒋委员长的嫡系，我一个小小的城区司令，又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那里的事儿啊？你着急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砸我的东西，我也可以原谅。但是，你选错了对象。
0: 真的不是你们干的，
1: 不是，绝对不是。

0: 这次多谢何副官帮忙了，这点小事何副挂齿。不过你答应曹司令的承诺，一定要做到。司令可是想楚玉和的人马，想得头头疼。这一点请转告曹司令，请他尽管放心。只要百子不在楚玉和身边，我李维拱就能一手遮天。要不了多久，这个罗府就会变成李府了。
1: 这么说，你是人财两得了？这才是我李维孔死皮赖脸恳求罗克文留下我的真正目的。当时我已经在周密计划如何灭掉罗克文了，只不过被心狠手辣的罗六姑抢了先，可他反过来倒帮了我一个大忙。

曹副官，这次壮丁要送到哪里？据说是湘北一线，越远越好，最好被共军把他打死，省得他再回来找我。

0: 你就是白子，是我，就是他，把这小子给我带走。是，走走。你们凭什么抓我？哼，凭什么？共军重兵压境，前线战事吃紧，急于补充兵力，你被征兵了，带走。国民党抓壮丁为什么只抓我一个？ 而且还是指名道姓的抓，我明白了。李唯恐坚持让大嫂到警备司令部，而且态度出乎以往的坚决，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为了把我从大嫂身边挤走，竟然勾结曹少华，使出了这样卑鄙的手段。
1: 楚玉和跟柏子就这样分开，他们谁也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见面，谁也不知道今后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曹司令，我求求你，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把柏子给我救回来。
2: 哪怕是花钱赎人，花多少钱我都给。大嫂，有些事儿花钱是可以办到的，可有些事儿，你就是花再多的钱，也是办不到的。至于柏子被抓定这事儿，就属于这后一种。我劝大嫂还是好自为之，就不要再为难我了。

0: 娘，
1: 赫儿啊，
0: 你回来已经三天了，这三天你不吃不喝不睡，你这样下去，你的身体怎么能撑得住啊？
2: 我后悔，我真是后悔死了。
0: 你后悔什么呀？
2: 为什么没有听百子的话？为什么像鬼迷了心窍似的非要去曹少华那儿？为什么那个时候非要去看我爹爹？害得百子再也回不来了。也不知道百子到现在在哪儿，情况又是怎样？

0: 是不是把百子被抓壮丁这个事儿告诉他们家里一下啊？告诉他的父母或者他的亲人也行啊。百子是个苦命的人，他没有家，他没有家呀。百子亲口告诉我，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爹和我娘。
1: 怎么？实不相瞒，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的。你师父是？
0: 家师。
1: 是华严寺的方丈，道监大和尚。
0: 道监大和尚。
1: 嗯。我听我师父说，我是我师父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捡回来的。
0: 你找到了吗？我找遍了附近方圆百里所有村镇山乡，就是没有找到一户姓柏的人家。没找到。不过没关系，
1: 我会继续找下去。只要我的亲生父母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找到他们。娘，娘，你这是怎么了？
0: 快扶我回屋！你说什么？百子被抓了壮丁？
2: 哎呀，那在百姓当中，那传的是沸沸扬扬啊！
0: 不应该啊！这楚玉和是曹少华的座上客。
2: 抓谁也不应该抓他楚玉和身边的人呢。哼，猜都不用猜，一定是曹少华那个老狐狸搞的鬼。他搞的鬼？对于这个曹少华，我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了解的。他10年前和我一样，就是中央军的一个营长。
3: 后来凭着老头子的赏识，一步登天，当上了警备司令部的少将司令。这个人阴险狡诈，诡计多端，而且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他是属于那种哥们挂在口，常饮杯中酒，当面你是爹，背后下毒手的阴险小人。所以你们要记住。
4: 以后跟这个人打交道，那一定要讲一万分的小心。可问题是，这抓了上百人，也不该抓百子这一个呀。这百子是谁呀？这百子可是楚玉和身边的一大栋梁。这抓了他，
3: 对楚玉和来说，
4: 那岂不是？
0: 釜底抽薪，泛舟走动。这个我能判断。
2: 哎呀，你是怎么判断的呀？
0: 肯定是李唯恐捣的鬼。
2: 啊？是他？
0: 当初我就奇了怪了。你说的李唯恐。

0: 大学毕业以后，放着锦绣前程的阳光大道不走，一头扎到我们罗家来，心甘情愿地给我们当奴才，这不是有悖于常理吗？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我哥哥活着的时候，他不敢造次，现在我哥哥他不在了，轮到他李唯恐出手了。但是他不可逾越的恰恰就是摆子，所以他就勾结曹少华把摆子抓走，清除异己。你说这一切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1: 哎呀，这不愧是我的婆娘啊，这分析挺有道理呀。

0: 解放军咋回来了？打过来好啊！一会儿瞅准了机会，咱们就跑，明白吗？那咱们能跑到哪儿呢？就算跑回家，还不是被抓回来吗？
1: 我想好了，去投奔解放军。
0: 解放军？对，
1: 我曾经听我叔父说过，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
0: 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咱们人民的子弟兵，是专门帮助咱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
2: 白子哥，那你就带我们去投解放军吧。
0: 打熊啸天的时候，我就跟着你，现在还是这样。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3: 对，我们一起去投靠解放军吧。
0: 对，一起投靠吧。
1: 兄弟们，你们真的愿意吗？
4: 愿意。

站长，那人是谁啊？

0: 连长，有亲自去啊！
1: 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倒下。
0: 连长，你是个谁指挥啊？你不能去！
1: 我怎么就不能去？
0: 高祖指导员，由他接替我的指挥，
1: 咱们全连就是拼光了，
0: 也不能给咱们先锋连这笔军旗抹黑，
1: 就是割掉大洋，
0: 我也要把这块硬骨头摘下来。
1: 连长。

0: 小伙子，小伙子，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样的，小伙子啊！
2: 那你就收下我啊！
1: 收下你？
2: 我要参加解放军。
1: 你要参加解放军？啊！
2: 我铁了心的要参加解放军。

0: 孩子，这孩子是饿了，你赶紧奶奶孩子吧。爹，咱们这是在逃荒的路上，是千里迢迢，整日没吃没喝的，我哪还有奶水啊？
1: 侄子，把孩子扔了吧！啊，
0: 不，这是我和他刚死不久的爹，留下的唯一骨肉了。
1: 我也不想让你扔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说连大人都无法活下去了，何况你这几个月的孩子呢？ 与其死在你怀里，你还不如放在这里。万一碰到有好的人家给收养了，他这不也能捡着一条活着的路吗？侄子，你就下决定吧，扔吧啊！
0: 爹，我决定了。

0: 什么要写这个百字啊？
1: 我让他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我的儿子一定会活下来的。

0: 大嫂，您怎么了？一阵春雨一阵暖，一场秋雨一场寒。我心里头有点冷。
1: 你有点发烧了，我们还是快点回去。我让下娘给您熬点姜汤驱驱寒。不，让我在这儿再多待一会儿吧。
0: 您都生病了，为什么还要在这儿风吹雨淋？
1: 这是我跟百子以前经常来的地方。
0: 百子，您就知道一个百子，现在不是我，跟在您的身边吗？你跟他不一样。怎么就不一样？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我跟他百子的待遇不同啊。 他被抓丁，离开这里都已经半年多了，您能不能把他给忘掉？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想

0: 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1: 是
0: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忘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0: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所以
0: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
2: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0: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行。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么多这么多
1: 产品啊。
2: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0: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2: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2: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

0: 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1: 这安眩乳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2: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1: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3: 是啊。
0: 想不想要？
3: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3: 好。
0: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4: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3: 是
4: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0: 太好了！
4: 谢谢谢谢。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4: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经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

0: 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0: 说得

合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

0: 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啊。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
0: 哦，一百二啊，八十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4: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5: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6: 我买了15盒。
0: 哇，
6: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7: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7: 哎，吕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9: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

0: 量一万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2: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3: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教化局确实教化子之学，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个教化子要饭要打个鸡，然后呢没有办法把它烧熟，他就想了个办法，在我们移山脚下弄了三黄泥，涂在鸡上了以后，用移山上的苦的树枝啊叠火煨烤。我叫邱景平，是常熟教化局的第八代传承人，从1887年开始已经是1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教化局呢，主要的特点香酥辣。好，我们王氏教化局用的是这个主要原料，就是生长期为半年的三黄草鸡，黄嘴、黄毛、黄脚，干净是把它腌制好，它可以入鸡的肉里面。
1: 就这个用的王氏绘画酒，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第二步呢，我们准备一个辅料，这个辅料呢相当重要，猴腿、鸡胗、腰骨、鲜肉、香菇、干贝、冬笋、虾仁，这8种新料，把它炒熟以后呢，把它塞到鸡的肚皮里面，铺上新鲜的荷叶，荷叶呢增加那个香味。

0: 鸡放上去，放上去把它捆扎好，捆扎好以后把它鼓泥，鼓泥呢用必须要我们那个当地的常熟移山上的一个山黄泥，把它打得韧劲了以后，因为我们不鼓泥的话它那个直接放在那里我们太后上位的话和要交流的时候鼓了泥以后呢，它慢慢的慢慢的喂出来。以上认为三黄泥呢它有一个韧劲在里面，不容易开裂。我记得呢这个是最最讲究的，温度时间都要把控好的，必须要多年的老师傅把控。我们要喂五小时把它一个鸡喂熟了，和好的好坏跟时间跟问题质量肯定有关系的，你掌握不好鸡就烤焦了，会焦了。把这个鸡要做好的话，一个师傅最起码要学3到5年时间。
1: 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事业兴旺，把这个祝福带给在座的各位。
2: 味道不错，
3: 非常非常
4: 可以，比较
0: 柴城和正中间呢，实际上改良的是什么呢？改良的就是我们的原材料。一开始最早就130年之前的这个叫花鸡，里面的调料没有那么精细，现在现代人的消费一定要高端化精细化发展。我们柴城巷弄呢现在呢我们这个企业呢不断的发展，销售量呢每年在大幅度的上升，我们今后呢要全程的拓展到全国各地，让这个叫花鸡呢真正在全国发扬光大。

我叫翟炳林，来自于广东河源客家人。我从事厨师行业有30多年，客家菜里面有三大招牌菜，一个是土猪肉汤，一个是酿豆腐，一个是盐焗酒食鸡。盐焗鸡在客家话中叫哈嘎喊盖，相传是客家人在南迁途中挖的鸡不便携带，将其杀后放入盐包中，便于长期垂存，就成了现在著名的盐焗鸡。盐焗鸡我们是从鲜材开始，我们酒食鸡是用的是150天的三王鸡，要有足3斤重，一定要是放养的，在山上放养的鸡，它的肉质是比较坚实，比较肉感。买回来之后，我们要现杀，清洗干净之后要吊水。我们的酒食鸡啊，在客家菜里面是招待贵宾的，逢年过节做喜事的时候才有的一个菜式，在任何一个人的小时候都会有这种童年的回忆。我们从乡下拿的那个盐焗鸡料啊，要用那个乡下的花岗油。老陈一看，他拿成泥固了之后，就要去他那个鸡心。

为什么我们坚持用每一周研究脂粉呢？是因为每一周是我们的根，因为我们用了其他品牌的那个研究脂粉之后是找不到那种感觉出来，所以说我们用回每周研究脂粉之后是可以找到那种根那种纹出来，给我们的感觉是更传统更有味，把那个紫茶入味之后用那个糯米纸包好，打包放一层回盐，包好的纸放到上面，再把那个盐盖住。回盐没有经过加工，它会直接入到那个鸡里面，它那种鲜味更难体现出来。中火焗一个小时，焗好之后，它的那个特色就是皮比较有爽口的，又是滑的，很入味的，所以说很送饭的一个产品来的。

0: 当我在做盐焗鸡的时候，我的那个脑海里就会想起烹饪的时候是非常想吃这个鸡的。现在我要真的做到，一定要把它做到极致。客家人的那个祖先是中原人，在五次的大迁移中周根于梅州，之后迁移到小甘、梅州、河源、惠州、山桃、新镇、厦门、台湾等地，苦难和勤俭融刻在我们的生命里，而客家菜恰恰是两者的体现。客家人喜欢炖菜和腌菜，因为这样易于保存，而盐焗鸡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客家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我要用毕生的精力研究下去。特别是这套九丝盐焗鸡，我会用传统的烹饪方法不断的去迭代精进，做到极致，然后用我的菜去传播客家文化，让全世界知道客家美食。
1: 班长，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这个案件一个真相，给大家伙清白。
2: 我没那能力。
3: 你认识陈胜龙吗？
4: 不是陈总，你给我整懵了。我哥不都已经判了吗？这事儿不翻篇了？这咋？啥叫风平浪静啊？
5: 上头来了专案组，再查。只有你们待在这儿，你哥他才不上诉。等事情过去以后，啊，再谈。
6: 对，
7: 矿难的事儿是你干的吗？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景德镇调研时强调，精准施策提升城市交通工作水平，更好打造千年瓷都城市名片。
1: 江西聚焦交通、水利等重点领域，加快完善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夯实老区振兴发展根基。
0: 以赋能、协同、卓越为主题的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在南昌举行。
1: 我省修订临时救助实施办法，开通小额快救申办通道。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在景德镇市专题调研城市交通工作。他强调，景德镇是江西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和旅游城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反映突出问题，强化精准施策，不断提升城市交通工作水平，加强城市精细化治理，更好打造千年瓷都城市名片。
2: 同兵市集将陶溪川周边栈道经营的摊贩集中安置。尹鸿来到现场，了解规范流动摊贩管理、整治道路通行秩序成效。正值周末，市集热闹非凡。尹鸿与摊主、游客和民宿经营者深入交流，要求景德镇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既要坚决整治栈道经营，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又要妥善解决摊贩生计问题，努力实现民生保障与交通畅行共赢。尹鸿现场检查灭火器的安置和有效日期，详细询问市集管理情况，看望执勤民警、城管执法人员和志愿者。他强调，要加强流动摊贩规范管理，强化多部门联动监管，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依靠群众和社区党员干部力量，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引导经营户自觉接受监督，积极参与市集共建共治。即将通车的凤鸣路是景德镇重点民生交通工程，有效打通了城市交通堵点断点。尹鸿来到凤鸣路西段，了解规划建设推进情况，要求以群众出行需求为导向，加快推进工程项目建设，全力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让群众出行更加方便，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在景德镇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尹鸿通过指挥调度平台查看交通通行情况，听取交通规划和管理情况介绍。尹鸿强调，要坚持科技赋能，深化智慧交管建设，不断提升交通治理效能，要加强城市交通管理，强化交通流量监测，科学调配力量，推动警力下沉，优化疏导方案，打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要完善城市公交系统，让便捷的公共交通成为出行首选，加强停车位建设，规范管理电动自行车，积极倡导文明出行，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省领导袁勤华参加调研。
1: 基础设施是苏区振兴的关键支撑，江西聚焦交通、水利等重点领域，以项目之劲夯实发展之基，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在长赣高铁遂川段云岭隧道施工现场。

0: 掘进作业有序推进，项目方采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体系，全电脑3B凿岩台车、钻苗柱一体机、拱架安装台车等智能设备协同作业，同步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施工效率提升20%以上。
1: 我们的施工进度是好于预期的，现阶段我们也是在抢抓有利天气加紧作业。
0: 长赣高铁江西段总投资535.49亿元，正线全长297.573公里，途经萍乡、吉安、赣州三个原中央苏区市。通车后将结束莲花、永兴、井冈山、遂川等地不通高铁的历史，成为连接成渝、长株潭与粤港澳的快速通道，为苏区产业发展动能提升提供有力保障。
2: 长赣高铁是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标志性工程，我们将逐标段细化节点工期，在严把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进度。
0: 今年江西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设立苏区振兴重大平台建设专项，统筹各类资金补齐老区交通、水利、能源等短板，同时将瑞美铁路等项目纳入省重大项目清单，实行专班一对一服务。近日，水利部对口支援赣南苏区的首个重大水利工程梅江灌区完工试通水。针对山地地形复杂等难题，专班组织专家现场勘察优化方案，实现多点同步高效施工。工程投运后，新增供水能力1.13亿立方米，覆盖22个乡镇，惠及79万群众。
3: 直接解决宁都58万亩农田的工程性缺水的问题，能够有效地保证脐橙、蔬菜等经济作物的稳产高产，
4: 心里一下子踏实了。鸟瓜闸门清水就流进地里面，种地有底气。
0: 如今，赣深高铁遂大高速、瑞金机场、梅江灌区等相继投用，瑞美铁路、益南高速、分宜电厂等加快推进，闽赣背靠背联网工程顺利开工，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振兴发展根基更加坚实。
5: 江西特色民间艺术亮相第22届文博会，尽显赣婆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活力。
6: 走进文博会专题展江西民间文艺版全展区，一曲婉转悠扬的抚州采茶戏《牡丹亭·游园惊梦》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
7: 扮相惊艳，声音动听，一下就被拉住了。第一次近距离看采茶戏，没想到江西的地方戏这么精致，传统艺术真的值得被看见被喜欢。
6: 在古朴雅致的展陈空间里，26个类别近200件民间文艺版权精品集中亮相，微雕精巧细腻，木雕古朴厚重，一件件透着匠心的作品，让八方来客沉浸式感受到赣风婆韵。第一次来文博会的建昌剪纸传承人关仁宇带来的作品几乎被抢购一空。
8: 我们以汤显祖、王安石、牡丹亭等本土文化为核心，打造文创产品，既是想让传统剪纸跳出老框架，更是展现手工技艺之美，传播家乡历史人文。
9: 好的，谢谢。不仅如此呢，我们看到民间手工艺人还在现场展示非遗灌心堂的制作全过程，手把手呢传授雕版活字印刷技艺，还有互动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江西民间文艺的独特魅力。
6: In Europe, 非常惊喜，非常独特，这种糖果与欧洲有所不同，我们并没有这种类型的糖果。展区内每件作品旁都摆放着专属的版权登记证书，这张小小的证书让无形的文化保护变得看得见摸得着，这里也成了各地手艺人交流的会客厅。
7: 以前只是听说抚州采纸文化比较有名，没想到传统的唐诗手艺这么精湛，这次的文化交流也让我们拓展了思路，传统的小吃呢不能只守着老味道，更要在挖掘的文化内涵上做得更精湛一些，也值得我们去相互交流学习。
6: 依托江西丰富的竹木资源，木雕、竹编等特色作品也在展会大放异彩。昔日农家的传统手艺，如今融合了实用价值与美学设计，让古老的民间文艺真正活起来、潮起来。
10: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正在南昌举行。

0: 从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到硬核科研成果转化，各类前沿技术与智慧教育解决方案集中亮相，尽显我国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强劲势头。
1: 在裸眼全息课堂，无需佩戴任何辅助设备，立体的悬浮影像就能让异地师生实现面对面同步授课。专为师范生打造的 AI 微格静音舱，则能模拟真实课堂，让试讲变得既高效又智能。
2: 王博文同学，请背诵一下《静夜思》。
3: 床前明月光。
4: 它会生成一个对应的这个课堂评价报告，去提高我们师范生的这种专业授课的能力。
1: 宇树科技、华中数控等行业领军企业在现场展出了深度适配高校教学的机器人应用方案，将产业前沿技术引入课堂，
5: 落地到我们的项目实践当中。依托于我们14门课程啊，这一个整个的完整的课程体系，我们并且结合学校目前已有的专业优势进行一个融合。
1: 展会现场汇聚众多高校优质科创成果，清华大学带来的低空磁法探测系统兼具军民两用应用价值，南昌大学研发的多模态眼科显微手术模拟训练系统将国际同类产品售价从300多万降低到50万元。
6: 整个广电团队呢，有海量制作生产 AI 短剧的能力，并且把这种能力啊赋能到我们的各个高校端，帮助青年们打造超级个体，来为就业服务。
7: 我们会深化行业互通协作，以技术与人才双赋能，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灵巧的机械臂，整齐的步伐，眼前这些正在舞台上灵活起舞的主角，正是来自上饶本土制造的巨身智能机器人。今天2026年江西省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在上饶正式拉开帷幕，这些充满未来感的科技产品成为了开场环节最吸睛的焦点。
8: 它具有这个认知感知能力，然后呢可以执行一些具体的这些要求和任务。
1: 在生物医药展区，华东数字医学工程研究院展出一款超声设备，赋予了手术刀智慧的大脑。医生在手术时，它能自动识别不同的人体组织，并调整切割力度，最大程度减少出血和组织损伤。
9: 我们得到政府很多的支持，而未来的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技术产业和团队的落地。
1: 现场设有八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了14五以来江西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并对15五时期的科技创新进行了前瞻性部署。活动周将持续至5月31号，期间还将举办科学之夜、智慧创新日、数字生活日等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
10: 我们不仅要展示一批江西的硬核成果，更要让全社会看到江西的科技创新正在从点的突破走向系统能力的提升。
0: 我省近日修订印发临时救助实施办法，将于7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居民遭遇突发重病、意外事故、家庭收入锐减、大额医疗教育支出等情况，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困境的，都可以依规申请临时救助。情况特别紧急，可申办小额快救，分为500元、当地一个月城市低保标准两个档次，办理时限一般不超过3天。同一对象全年最多申请4次，居民可直接向急难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除小额快救外的临时救助，原则上救助标准为当地月城市低保标准的1至6倍，对困难情形严重需要给予当地月城市低保标准6倍以上救助金额的，由县级民政部门通过一事一议方式确定。本省居民可在户籍所在地、实际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
11: 景德镇市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清单转化为可赶可及的幸福账单，用干部的实干指数赢得群众的幸福指数。
1: 受规划验收、消防审批、企业税费等多重历史因素影响，方志园小区办证难题搁置10多年。不过这两天居民们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12: 激动啊，哈哈，真的是千盼万盼的帮我们业主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难题。
1: 面对这块硬骨头，乐平市没有回避，而是建立起政府主导、纪委监督、部门联动的工作体系，成立市级化解不动产登记难工作专班，通过精准锁定18个问题楼盘、11915套涉限。

0: 房屋，推行一楼一厕清摊管理、消耗推进的治理模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 推行群众无过错即办证理念，采取证缴分离、罚办分离等务实举措，不让群众为企业的违法行为买单。
0: 截至目前，景德镇全市化解了115个楼盘的历史遗留问题，33238户购房群众成功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红本本。不仅要安居，还得优教。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入学难、大班额等痛点，景德镇市同样坚持精准施策、靶向治疗。在珠山区第一小学新校区改扩建项目，仅用9个月就完成了整体搬迁，解决了学位不足和周边交通拥堵的难题。
2: 搬到了新校区之后，我上学更加方便了，桌椅更加舒适，更加的宽松了。
0: 从优居到优居，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景德镇市正以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为突破口，推动作风建设走深走实，让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
3: 我们始终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注重小切口改革、宽口径惠民，补齐岗位、学位、车位、床位等民生短板，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益阳县以红色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健全联动机制，破解物业矛盾，推动小区治理效能稳步提升。
5: 走进益阳县南沿街道东头太阳城小区，环境整洁优美，绿植繁茂，休闲步道、便民座椅等一应俱全。如今舒兴宜居的生活环境和一年前简直天壤之别。
6: 我们小区那个长椅子啊，原来是没有的，现在就是整个太阳城有30多张椅子全部到位，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
5: 东头太阳城小区2020年交付，因为没有业委会，居民诉求没人管，物业和业主沟通不畅，设施坏了没人修，小区治理陷入了僵局。针对这类治理无人牵头、矛盾难解、服务滞后的突出问题，益阳县以党建引领破局，推动东头太阳城小区在去年3月成立了由党员带头的红色业委会。
7: 通过我们这个业委会的桥梁作用，我们使这个业主和这个物业之间的关系能够缓和，解决这种对立情绪。通过对业主进行走访，当时提了有20多项，目前基本上已经全部整改完毕。
5: 针对更难啃的硬骨头，街道依托冯四说事基层治理品牌，常态化召开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三方联席会议，直面问题，刚性督办。
8: 如果不改正，我们就坚决不续约的这种刚性要求，去要求这个物业公司进行整改。
9: 我们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党员骨干融入小区治理，每月定期开展冯氏说事交流会，推动专业服务与居民参与深度融合。
5: 不仅如此，益阳县还创新推出网格员加物业管家闭环管理机制，实现问题发现、处置、反馈全链条跟进。目前全县64个小区成立红色业委会，物业服务响应时效提升了60%，居民满意度达到92%。
1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补资金21.6亿元，同比增长7.5%。资金用于落实就学、就医、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领域同城化待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11: 全省公安机关近日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行动将持续至9月中旬。期间，公安机关将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严厉打击夏季突出违法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近日，由江西国际公司建设的马达加斯加曼德罗泽萨水处理厂项目正式通水。这个水厂配套了先进装配式净水处理设备，自动化程度较高，单日水处理规模可达2.4万立方米。项目投运后，将进一步改善当地供水条件，提升首都地区供水保障水平，惠及约50万居民。2026第五届中国赣州永磁电机产业创新发展大会近日在赣州举行，开展了专家报告、技术展览、项目路演等活动，现场签约项目11个，总金额148.5亿元，涵盖智慧物流、金属新材料等领域。

0: 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我省现有各级各类体校34所，在训运动员9300多人，新型体校112所，在训运动员1.4万人。省级育精英、市级抓输送、县级打基础三级培养体系已基本成型。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3: 喝南红沙棘陈皮果汁饮，健康伴随你。
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好饿呀，
9: 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1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25号到27号五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赣北局地短时雨强大。具体来看，25号赣北北部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地会有暴雨。赣北南部也要注意局地的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其他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26号赣北赣中会有中雨或雷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赣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雨带减弱南压，赣北赣中局地仍会出现大到暴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本轮降水的对流性强，短时雨强大，在下雨同时还要警惕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以及雷暴打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发生山洪、洪涝、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偏高，请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外出，注意交通安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2: 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4度。九江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庐山景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5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5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32度。乐平中雨，最高气温32度。上饶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德兴中雨，最高气温34度。兴余小雨，最高气温34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5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6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三十。

0: 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高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5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6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32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5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4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4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集中雕像游戏吧。
1: 听起来一点都不好玩。
0: 哇，什么？这超有趣的！你看，我来示范。那是我还没热身。
2: 很简单嘛，没什么大不了。
3: 芒特，你太棒了！
4: 伙伴们，伙伴们，能帮我个忙吗？从某个地方传来了非常悲伤的信号，你们能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吗？
5: 当然，去冒险总是很棒的。
3: 但是会不会有危险？
5: 别担心，霍福，有我在呢。
6: 悲伤的信号，难道是有人遇到了伤心事？
0: 拉拉，我们去看看。你会给我们雪花软糖的，对吧？

0: 难道那就是信号吗？
1: 我们去看看吧。
2: 汤普，
3: 哈比，哈比，原来你在这里呀！
1: 我不是哈比，我是哈普。
3: 我的哈比，你去哪儿了？
4: 他一定是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所以才捕捉到了悲伤的信号。啊，
0: 我肯定在书里见过这个。你是海牛吗？
3: 啊，请问你们有没有在这附近见过小海牛啊？
0: 对了，是海牛。
3: 是的，我的宝宝不见了。
5: 女士，别哭了，
4: 我们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3: 真的吗？你们能做到吗？
1: 当然了。
0: 说，哈比是怎么迷路的？
3: 是这样的，
6: 来，跟着妈妈往肚子上使劲儿，这样，试着排气吧。
1: 好的。
3: 我的哈比真棒！
1: 妈妈，我饿了。
6: 这样啊，妈妈去采些海藻。你在这里等我好吗？嗯。我的宝宝久等了。哦，哈比，你在哪儿啊？我的哈比，哈比，
3: 事情就是这样。
4: 哈比长什么样子啊？
3: 我的哈比头上长着心形的海藻，还有。哦，他喜欢吃海藻，喜欢温暖的地方。
4: 知道了，我们会帮你找到哈比的。
3: 真的吗？拜托你们了。
7: 哈比，哈比，你在哪里？
0: 我去下面看看。嗯，
1: 我去那边看看。嗯，
4: 霍福去哪儿了？好多海藻啊，海藻你好呀。对了，我要站在哈比的角度思考。啊，我是小海牛，海藻是我最喜欢的东西。哇，有这么多美味的海藻。
1: 去哪儿了？
0: 一定有什么线索。刚被采摘不久，这样的花。在那边。

0: 哈比，哈波，你在这里干什么？
1: 因为哈比喜欢吃海藻，我想尝尝看，但真的没什么味道。
2: 伙伴们，我想我知道哈比去哪儿了。
0: 真的吗？
3: 呀呼！这里的水好温暖，哇，还有很多海藻，这是我哈比的最爱之地。
4: 觉得这个山洞里有人，有人在哭。
5: 什么？
1: 是哈比，哈比就在里边，我们走。
0: 哈布，等等。
4: 在这样的山洞里迷路了，哈比现在一定很害怕。
6: 你们是谁？
2: 别害怕，我们会救你的。
7: 威克！威克！
2: 我没事。你还好吗，哈比？我叫威克，妈妈很担心你。我们会带你去找他。
6: 真的吗？但是我上不去了，这里太高了。
2: 原来如此，危险！哈比，拍我背上，快点！
0: 小心，冰柱在融化掉落。怎么办呢？
1: 伙伴们，我们来玩打破冰柱游戏。嘿，没打中。
0: 没错，就是这样。嘿。
4: 蒙克，
1: 霍夫，看我的！
0: 霍夫，拜托了！嘿，这！
1: 哇，轮到我了！
2: 太好了，哈比，我们上去吧！
4: 哇，只剩一个了！
0: 温可，你还好吗？
2: 但是你们怎么除掉冰柱的？
1: 我提议玩打破冰柱游戏，我做的不错吧？
4: 是啊，哈普太棒了！
6: 妈妈，
8: 哈比，你去哪儿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6: 对不起，妈妈，我不会再乱跑了。
2: 我们得走了，再见了，哈比。
6: 谢谢。
7: 再见。
9: 哈比啊，以后不要一个人乱跑了。

0: 知道了吗？
1: 知道了，妈妈。
0: 哎，等等，跟着妈妈一起走啊，哈比，哈比。

0: 没错，他哭，你怎么迟到了这么久？
1: 抱歉抱歉，你要对这么可爱的哈姆生气吗？
0: 快点走吧，我们迟到了。
2: 哈姆，我梦到去月球了。
1: 什么月球？
3: 哈姆，你在干什么？快点，大家要生气了。是不是游得太远啦？
0: 没有游很远啦，好想知道这里都有一些什么。哦，那是什么？
4: 是什么东西？
0: 那个，太棒了，去探险吧。
4: 等等，维克。
5: 哇，这是什么？
4: 这个，神奇爵士。格里可，
0: 哇，真的是！这地方是我先发现的，知道吗？该叫它什么好呢？
1: 名字应该是……
0: 不行，是我先发现的，我来取名。想到了，叫格里山吧，格里山。哦，
3: 蒙克，这里有点吓人。
6: 我也知道啊。啊，
1: 那是什么？
3: 是什么？
7: 这是珍珠，一种非常珍贵的宝石。我们这回有了重大的发现。哇，
1: 重大发现！
3: 可它为什么珍贵呢？
7: 那是书上这么写的，可能是因为它好看吧。啊，
3: 原来如此，蒙克果然聪明。
0: 太好了，那我拿走了。既然是在格林山发现的珍珠，应该装饰在我的沙发上方。
1: 是什么？你为什么拿它？该由我来拿。
0: 你在说什么？这是我发现的格里山。
1: 没门，珍珠是我发现的。
0: 哈普，他游得可太快了。
4: 哈普的游泳技术提高了。
0: 我们再找找，格里这么多呢。
3: 对，我们一起找。伙伴们，我找到了。是珍珠，
0: 没错。
7: 这颗和之前的那颗有点不一样啊。
3: 我也喜欢这个。
7: 真的，仔细看，这颗珍珠也很漂亮。
0: 我们再找找看，可能还有更多。
2: 所以，我们一起在月球上玩。沙子全是闪闪发光的灰色，我的身体很轻，所以能跳得很高，像气球一样。哇，
8: 去月球玩真是个很酷的梦。
9: 当当，是长这样的吗？哇，
2: 你画得真好，和我在梦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
2: 抱歉，这颗珍珠真的很漂亮。
1: 没门，它是我的，我说它是我的。哼。珍珠是我的，我不会给任何人。
2: 伙伴们， 知道吗？我想到了一个能去月球的方法。
4: 什么？去月球？
3: 宝拉去月球？如果你去了，什么时候回来？
0: 月球？你要去月球探险？宝拉，我呢？你会带我一起去吧？

0: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
1: 我要做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梯子，然后把梯子放在这个岛上最高的灯塔上。
0: 等等，别告诉我你要爬梯子去月球。
2: 那我也要去。
0: 梯子到不了月球。
3: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1: 真的吗？那热气球呢？
0: 你在说什么呀？这样是去不了月球的。
2: 哎呀，我知道，如果那样能去月球，我早就去探险了。
1: 我知道了，这是个愚蠢的想法。可我真的很想和大家一起去月球。
2: 怎么办？我们这样说伤了宝拉的心。
0: 不，我不是故意的。
4: 该怎么办啊，宝拉？
2: 这是他画的月球呢，地面在闪闪发光。
4: 不如我们给宝拉做个月球吧。
0: 什么？怎么做？
4: 我们把白色的冰川做成月球的样子就好啦。
2: 哇，好的。
0: 对了，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们先这样做，然后再这样，这就是我的计划。
4: 哇，不
0: 明白了吗？

0: 来发射最后一点魔法，蒙克。好了，我们走。
1: 啊，他们来了。

0: 太棒了，完美。
1: 我们把它做成宝浪花里的样子。
2: 嘿嘿嘿，这都是我的。但是怎么这么安静啊？大家都去哪儿了呀？伙伴们，伙伴们。什么嘛，大家都在那边玩呢。哇，太酷了，但是大家在那边干什么呢？霍福，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3: 我们正在做宝拉梦到的月球呢，看这个。
2: 它真的很像，大家都在为帮助宝拉而努力，而我却不知道。
4: 我真的不能去月球吗？
5: 宝拉，宝拉，快点下来，我们带你去个地方。
4: 去哪儿？这里，我在梦里看到的那个月亮，哇，真的好漂亮，真的好漂亮，就像在梦里一样，太神奇了。
6: 宝拉，这边，
4: 伙伴们，发生了什么？
3: 我们给你做了个

0: 真是太酷了，伙伴们。
1: 真的吗？
2: 珍珠到底有什么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啊，对了，
1: 怎么样？感觉真的在月球上吧？
0: 哎，这比真的月球还要好。我想去月球的原因，是想和大家一起玩，就像现在这样。
3: 宝拉，
2: 宝拉，
0: 啊，
2: 这个，你说它很像月亮对吧？送给你。
0: 哈扑，啊，这个你真的要送给我吗？
2: 哦，它对宝拉来说更珍贵，拿着吧，宝拉。
0: 哈扑，谢谢。我会珍惜他的，哈扑。那么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3: 好啊，太棒了。
4: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哎，啥呢？
4: 奇怪呀、啊，
2: 不是你不好好的主持节目，你找啥呀？还奇怪、
4: 啊？刚才我在走廊啊，往这走的时候，明明闻着有浓烈的肉香味儿啊，我以为阮老师给咱们做好吃的，但我这进来一看。这什么也没有啊！
2: 不是，我看你都是馋肉了，你产生那个幻觉了，是不是？
1: 是吗？
4: 不对，不对，不对，肯定不是错觉啊！这屋里的味儿还没散呢，立冬你没闻着？你笑啥啊？
2: 我说什么来着？就他这鼻子哈，你肯定藏不住。
1: 还真是哈、啊，今天呢，我来的挺早，我做了一道好菜。想让你们俩呢尝一尝，后来呢，立冬来了，立冬说呀，让我把这菜先藏起来，说怕你来以后看见着急要吃，影响现在的工作，所以呢我就藏起来了。没想到啊，没想到还是瞒不过你。
2: 是，
1: 算了算了，我拿出来吧。哎
4: 呀，不拿什么好吃的呀？
1: 什么好吃的？就这个，牛尾。哎呀。
4: 牛尾呀、
1: 啊，是啊，
4: 这也太香了，这平时都吃不着啊，哎，筷子有没有啊？
1: 行了行了，刚才我还说呢，今天这道菜必须得等节目结束了再吃。
4: 李涛，一会儿吃的时候不许和我抢啊，
2: 不给你抢啊，那必须得抢啊。就这个牛尾哈、啊，我也没怎么吃过，就我印象当中哈、啊，我只是在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就那不有婚宴吗？我吃到过一次红烧牛尾，它作为那个压轴的那个大菜哈、啊，最后上桌的，我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味道，那个软糯当中啊，带着那么点嚼劲儿，啊，汤汁浓稠，肉香四溢，那真是吃一口你就忘不了，那香迷糊了，可惜呀、啊，我夹了一块儿，等那桌子再转回来的时候。没了。
1: 没事没事，今儿除了刚子没人跟你抢。说实话呢，这个牛尾啊确实是好吃，因为它是活肉，是牛身上活动最频繁的部位，它里边富含胶原蛋白，非常有弹性，所以吃上去这个米多就贵西啦，就是味道特别鲜。而且牛尾呢它有一个特点，越到尾端那个地方越细，每一块截面的大小跟形状关键它都不一样，就这种独特的结构就使得牛尾它在烹

0: 饪的过程当中，能够吸收各种调料的味道，变得更加的美味。我今天做的呢，不是红烧啊，是烤牛尾，
1: 烤的，
0: 同样的好吃，外焦里嫩，待会儿你俩尝尝就知道了。
1: 哎呀，谢谢阮老师，今天可有口福了啊！说实话，这牛尾啊，我们平时真的不怎么买，一是呢不太会做，
2: 对，
1: 买回来呢做不好；二是市场上也不是经常能看到，就算有吧，也卖得特别贵呀。虽然说现在的生活条件都好了，但一般家庭也不可能像买猪肉、牛肉那样天天买牛尾巴吃吧。
0: 那倒是，刚才你想想。一头成年牛出产的牛肉能达到大概600斤左右吧。但即便就那么大的一头牛，它也只有一条牛尾，少啊。
1: 是
0: 啊。那么物以稀为贵呀，所以牛尾它就卖得贵，这是必然的。其实我觉得吧，你也没必要追求天天吃牛尾。你馋了的话呢？你就吃点牛肉呗，它不也一样香吗？
1: 那可不一样。
2: 不是，我说你想啥呢？你想天天吃这牛尾巴？咱们现在生活条件是比过去强太多了，但你也不能啥都想要啊。这个得陇望蜀这可不行，人呢得懂得知足。你看你现在，那肉。是不是想吃就吃？
1: 那是。
2: 包括牛肉，想买你就买，想吃多少你就吃多少。但你忘了咱小时候了，那时候你吃点肉，你除了过年你才能吃上，对吧？你吃点猪肉就不错了，更别提牛肉了。
1: 那是。
2: 我不知道你是啥情况，反正我小时候啊，没吃过牛肉。
1: 其实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也不好啊，能吃到牛肉的机会也很少。我记得大概是5、6岁的时候吧，有一次家里来客人了，东北叫来且了，我爸妈在厨房里忙着做菜，我呢闻着香味了，就围着那个厨房转呢。那天菜里就有一盘炒牛肉，哎呀，炒好了先是放在旁边，我就一直盯着那盘牛肉，想着他人不注意的时候先偷偷的吃一片。哎，我爸就不让我偷吃，还跟我说，小孩不能吃牛肉，吃了会变成牛。
0: 哎，那你信了吗？
1: 哎呀，半信半疑呗。但我实在抵抗不了炒牛肉的诱惑，趁我爸一转身，还是拿了一小片塞到了嘴里。我当时就觉得这也太香了，马上又拿了一片，嘴里塞得满满的。等吃完了，我就开始担心了，我不会真的变成牛吧？结果那天晚上我做梦，梦见自己变成牛了，直接把自己给吓醒了。
0: 过去啊，确实有很多人家就拿这类的话来吓唬小孩。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个好东西啊太少了，物质呢也不丰富。现在呢它就不一样了，生活好了，我们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过呢，越是这样，大家越要学会选择那些健康的食品。比方说牛肉，牛肉它就是一种非常有益于我们身体健康的食物。你们俩平时啊，确实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
2: 多吃一点。
0: 刚子，尤其是你，馋肉的时候呢，少吃点猪肉，多吃点牛肉，它能减肥。
1: 啊，牛肉也是肉啊，吃了还能减肥？
0: 对呀，我跟你讲啊，牛肉的蛋白质含量很高，比猪肉呢要高出5%到10%。而牛肉中脂肪以及胆固醇的含量比那个猪肉要低得多，能低多少呢？能低20%到30%呢。所以呀，这个牛肉啊，它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大家呢经常吃这类食品，能控制食欲，减少热量的摄入，从而呢减轻我们的体重。同时呢，牛肉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2、微量元素铁、锌等等营养素。那么这些营养素呢，也能帮助我们人体呢更好地利用脂肪，提高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从而帮助我们减减肥。
2: 怪不得哈，怪不得现在很多的那个轻食、减脂餐。它里边都放这牛肉。
0: 是啊，吃牛肉啊，不光是能减减肥，还能益气养胃。牛肉里头的铁的含量很高，可以补血，还能够修复咱们的组织，促进伤口的愈合。所以得病的朋友，您要是做完手术了，在调养的时候，您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牛肉啊、牛肉汤啊等等。另外